0: 绝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明儿呢就是24节气的小暑了。这月令72候集解当中呢说，小暑啊是温热之气始作，温风将至，这种湿热的感觉一上来呢，蚊子比什么都敏感，立马就成团出动了。
2: 哎，所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就聊一聊那些让每家每户每年夏天都要面对的事儿，那就是跟蚊子做斗争啊，驱蚊呢。这蚊子是真讨厌。
1: 对，
2: 从这个2000多年前齐桓公的淬沙蚊帐，还有周朝官署烧芒草熏蚊，到今天咱们用的电蚊香啊，喷这个避蚊胺喷雾啊，甚至年轻人重新捡起古法草本香囊，这一缕艾烟，一顶纱帐的背后，是藏着中国人过夏天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美学。
1: 没错。
2: 顺便呢，也跟大家说说这国外古埃及啊、古希腊人他们是怎么跟蚊子死磕到底的，也挺逗的。
1: 对，那咱们就先从古人最原始的加引号的肉搏开始，怎么样用自己的身体来对抗这些蚊子。先说说这个扇子哈，诗人们被蚊子到底逼到什么份上了。
2: 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让长辈抱着，或者在那儿，你躺着他在你旁边坐着，拿个大蒲扇一边扇着一边哄你睡觉。
1: 有。
2: 对，也知道那扇子呀，它不光是送凉风，主要的功能是驱赶蚊子。
1: 对，
2: 你想这应该就是人类最古老的驱蚊手段了，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纯靠手动嘛。
1: 是，但是扇子这招呢，其实古人用着用着也都知道不太好使。北宋诗人曾几呢就曾经写了一首诗，里头呢有几句啊挺生动的。他说：“从来所持白羽扇，自许百万犹能当，安知手腕为乳托，以小喻大真诚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本来啊仗着我自己有这把啊白羽扇，觉得你就算能来几百万只蚊子，我也不怕你。结果这手腕子都快摇断了，那帮蚊子呢，照样是前仆后继，以小喻大，真诚狂，拿扇子打蚊子，简直是以卵击石，可笑又可气。
2: 那这个到了唐代，刘禹锡呢，也是被蚊子惹毛了，他更直接，写了一首《拒蚊谣》。这诗啊，值得念几句啊，特别形象，是怎么说啊？这么说，叫沉沉夏夜兰堂开，飞蚊似暗声如雷啊，嘈然虚起出害听，阴阴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华低丽月上天，丽姿迎人看不得，我屈七尺耳如盲，我孤耳重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卧前筐床。
1: 我给大家就翻成这白话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夏夜深沉，堂屋里头呢门窗都开着，这蚊子呀趁着黑成群飞过来，嗡嗡嗡嗡的，就跟开 party 似的，糊涂人分不清，聪明人呢也犯晕。露水往下滴，月亮升起来，他这个嘴巴又尖，趁你看不见的就往你身上咬上一口。我这堂堂七尺男儿，你蚊子呢只有麦芒那么大，但是你有一群，我只有一个呀，照样把我咬得够呛。这帮东西呢总是这个时节出来，这我也没办法拦不住，算了吧啊。所以就有这一句，为尔设卧前筐床，那我干脆支个蚊帐子，我躲床里头，我不跟你玩了。
2: 你看见没？这个刘禹锡说的卧筐床，就是古代说的这个蚊帐跟卧床。那这个拒蚊谣呢，表面是骂蚊子，其实是借蚊子讽刺朝中小人，这也是唐诗咏物常见的比兴手法。但是客观上呢，给我们留下了唐代人用蚊帐避蚊的记录嘛。
1: 对对对，另外呢，还有范仲淹，他也写过蚊子，有一个五绝叫咏蚊，也挺好玩的。宝去樱桃重，鸡来柳絮轻，但知离此去，不用问前程。而说这蚊子呀，就前一句嘛，宝去樱桃重，就说他吸饱血之后啊，这肚子就跟樱桃似的，圆滚滚沉甸甸的，但是饿的时候呢，轻的就轻飘飘的，跟柳絮一样。你看这用几个字儿就把蚊子这种 盯你的写的时候这种贪婪感写绝了。当然也侧面能看出来宋人对于文字的观察还是挺仔细的。
2: 哎，所以对于用扇子去闻，古人的结论就是，哎，临时赶赶那行，哎，真想过夜睡觉，那得靠下面这招，就是挂蚊帐。
1: 哎，蚊帐其实真的是中国延续到现在最成功的一个古代驱蚊的发明了，就直接给你来物理隔绝。它的源头呢特别的早，出自于《诗经·赵南·小星》里头有个名句叫“素素消征，抱亲与愁”。
2: 哎，这里边的这个“抱亲”的“亲”就是被子，“愁”呢就是东汉古籍明确注解就是床帐，也就是咱们说的蚊帐。
1: 哎，
2: 这句诗是说，哎，天没亮匆匆赶路的人怀里抱着被子和帐子，说明西周春秋的时候呢，蚊帐已经是出行必备之物了，特别是在水乡蚊虫多的地方。
1: 那后汉书里头也记载说，夏多蚊，贫无绸，拥债为作绸，意思就是说夏天蚊太多，穷人呢买不起这个帐子，就是绸嘛，贫无绸，所以呢去给人家家里头打短工抵债，专门为了挣一顶蚊帐。所以你看古人其实把蚊帐看的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夏天没它的话真是睡不了。
2: 没错，到了这个孔雀东南飞里头，写到新娘嫁妆规格的时候，说到红楼覆斗帐，四角垂香囊。就是顶级豪奢版的蚊帐，四角是挂着这个驱蚊的香囊的。你看看，就是这其实就是物理隔绝加气味驱避双重防护，跟今天咱们蚊窗这个纱窗啊加电蚊香一个思路。不过人家那个感觉美多了。
1: 对对对，就听着这个形容就是特别美。那说到香囊，一会儿我们也会说，但是帐子里头挂上香囊这点子也是体现古人把对付蚊子这件事儿过成了生活仪式感。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天越来越热了，这蚊子越来越多，咱们从古至今是怎么来对付蚊子的。刚说了哈，光有这帐子你还不够，白天在院子里头乘凉怎么办呢？其实啊，古人还有一大招，就是烟熏。这个招可是官方认证的。早在这个周朝的时候，国家就专门设了个官职叫检视。这哥们儿他的 KPI 呢也是非常明确，就负责用毒草熏死毒虫子啊，就熏死这个蚊虫嘛。他们用的是一种叫芒草的东西，但是呢这个草它烧起来毒性很大，烟一熏蚊子是死了，但人估计也得跟着搬家了。
0: 就后来大伙儿发现有一种东西更好使，那就是艾草，这就到了咱们端午节挂艾草的传统了。
1: 嗯，
0: 南宋的时候呢，老百姓夏天就爱烧点艾草，点上一把艾草，看着蚊子四散奔逃，哎呦，心里那太痛快了。
1: 是啊，包括以前农村呢还有一个叫火绳的东西，就是把那个艾草和蒿草编成像辫子一样挂在房梁上面晾干，然后晚上点上一头，让它在那闷闷的烧，冒那种淡淡的青烟，好像也可以去驱蚊子。
0: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挂满屋子都是那种艾草味，所以说是有点呛，但确实不招蚊子，没蚊子。
1: 嗯，
0: 这个呢其实也就是咱们中国最早的牌式蚊香的雏形了。
1: 对对对，到了宋朝呢，这技术也升级了，那会儿有专门的加引号的蚊香。

0: 方了。怎么做呢？古书上记载说，宋朝人是把这个浮萍晒干，再加上雄黄，用纸卷起来烧就能驱蚊。这个配方听起来还是挺硬核中医风的。
1: 哎，这个而且古人呢还特别喜欢香囊。你像屈原他老先生当年呢就爱带香囊，他说任秋来以为佩嘛。
0: 嗯，
1: 虽然他是表达自己品德高尚，但是客观上像兰草啊、藿香啊、薄荷这些味道，蚊子是真不喜欢。哎，这叫做衣冠疗法，把药带在身上，走哪儿防到哪儿。
0: 是，这思路放到现在也还是挺潮的。你看，很多女生包上都挂着个香囊，包括有些朋友在车里头也会挂。那下次有人问你为什么挂，你就说这驱蚊呗，对吧？咱们顺便也是修身养性。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国学学者谢鹏来具体说一说古人到底是如何驱蚊的。
2: 夏天呢，这个蚊子啊是很令人头疼的，这个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古人仍是如此啊。庄子曾经在《天运篇》当中就说，这个蚊忙瑞夫啊，则通息不寐矣啊。这个蚊子、咬人啊，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包括呢，这个白居易啊也说，白居易有首诗哈，叫文末啊，他说杂夫拂不去，绕耳轰轰声，思物虽微细，中人出甚轻，有如福寿赠，久则疮痕成。就是说这个蚊子这个讨厌啊，在你耳朵边上嗡嗡的，虽然很小，但是咬人很疼很难受。那有这个蚊子的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就我们现在哈，点蚊香啊等等的一些手段很多，那古人是怎么办的呢？古人也有很多招，比如说用这种驱蚊的草，像这种什么石丛草啊、藿香啊、紫罗兰啊、薰衣草啊等等啊，这个用熏蚊的草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个燃艾啊，烟熏。这个陆游呢曾经就写过这么一首诗，叫泽国故多闻，乘夜须可怪，举扇不能却，翻艾取一块。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地方蚊子特别多啊，扇子扇不过去啊，扇不动它，怎么办呢？取了一块艾，烧这个艾香来驱蚊啊。这个用烟驱蚊也是一种方法。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蚊帐是古人早就有了。唐朝元稹啊写过这么一首诗，说蚊幌香汉湿轻纱，高卷蚊雏独卧斜。这个蚊雏就是我们现在的蚊帐啊，古人早就有蚊帐啊，用蚊帐来驱蚊避蚊。当然还有这个香囊，这个香囊呢我们现在啊这个经常的只是说挂在车里边，挂在这个床头上，但是古人呢还要随身携带啊，古人有这个习惯。随身携带的香囊呢，有的就是有驱蚊的这种啊作用，有的呢是这种啊提神醒脑啊，这个有利于身心健康，香囊也是一个方法。古人也发现这个大蒜啊，这个气味也可以驱蚊。当然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古人还发明了一个叫灭蚊缸。这个灭蚊缸是什么呢？就是在这缸里边有石头，放上水养青蛙。因为这个蚊子它喜欢阴凉的地方啊，潮湿的地方，它愿意到这个水边，哎，用青蛙来灭蚊啊，这是最有意思的，叫灭蚊缸。所以你看古人呢这个灭蚊呢也是运用了多种的方法，也是很有智慧的。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什么眼睛远又远啊，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 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咱们认真的聊一聊驱蚊这件事儿。
0: 哎，咱们聊完中国的呀，再把视线转到国外，我就发现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全世界的古人对付蚊子的脑洞那是出奇的一致。
1: 比如说呢？
0: 你比方说西方有个叫做希罗多德的史学之父，他在书里写古埃及人，他说尼罗河边上的老百姓啊，穷嘛，穷得叮当响，他也买不起蚊帐，那怎么办呢？哎，他们白天呢就是把打鱼用的渔网晚上往床上那么一罩，嘿，白天网鱼，晚上网人，然后人就钻进去睡了。
1: 是哦，你说网人我还能理解，你说网蚊子，这个渔网它那个眼儿那么大，那蚊子不是分分钟钻进去了。
0: 你所以说古人他单纯嘛。
1: 嗯。
0: 不过这个希罗多德还说呀，就是有钱的埃及人会在房上盖个高高的蚊塔，因为越高嘛，风越大，蚊子飞不上去。哎，这你想也可能就是最早的物理海拔防蚊法了。
1: 那你说古罗马也挺逗的，古罗马有一帮人他们喜欢用那个橄榄油，
0: 嗯，
1: 就觉得我在身上抹一层油滑溜溜的。哎，你说这个蚊子它就扎不进去了。
0: 哦，
1: 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像什么说你抹了发油，然后苍蝇拄着拐都上不去了，是一个意思是吧？
0: 苍蝇站上去脚打滑，那有可能。
1: 对，
0: 还有像这个古罗马的科学家老普林尼，他在《自然治理》建议大家烧什么呢？烧苦艾来驱蚊。
1: 嗯，
0: 就是你看跟咱们烧艾草一个路子嘛。
1: 是。
0: 咱们再看看现在，哎，说实话，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哎，我们有电蚊香了，有雷达喷雾了，有灭蚊灯了，按理来说是应该蚊子咬不着我们了，对吧？
1: 嗯，那么实际上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也跟随着央视农业来听一听现在这份详细的蚊子攻略。
2: 宝宝好，又到了和他短兵相接的时候，万物有灵。蚊子除外，知己知彼啊！回答几个关于蚊子的热门问题。一，说我最烦的不是蚊子咬我啊，我最烦晚上的嗡嗡嗡嗡嗡。蚊子为啥要嗡嗡啊？从进化的角度，嗡嗡不是更容易被天敌发现吗？因为人家嗡嗡不是嗡给你听的，人家是找对象呢。蚊子发声的原理主要是它的翅膀和翅膀基部的一个器官摩擦出来的声音。一般呢，雌蚊子的频率稍慢，声音就很低沉。
3: 你过来呀。
2: 雄蚊子频率更快，声音尖锐，你过来呀。啊，不同的频率就会帮助蚊子找到异性来交配。那发出声音会让它死得更多吗？很难。自然界里蚊子吸血的对象主要的防蚊本领啊，是动物尾巴抽你得滚，都没有什么听音精准灭蚊的本事。而正经的天敌呢，啊，那些食虫动物静音照样干。所以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嗡嗡带来的更高效的相亲繁殖更多的后代，显然比静个音还躲避不了啥天敌更加的划算。第二啊，有人问现在蚊子是不是比以前的声音小了？可能性不大啊，那个人耳啊对于高频率声音的敏感度随着年龄的老去会下降，所以你可能啊。第三，我看现在有那种养绝育蚊子防蚊的技术，这个靠谱吗？国内就有啊，比如说呢，广东东莞啊有一个蚊子工厂，每周生产400万到500万只的绝育雄蚊。怎么绝育呢？就是在出厂之前呀，要接受比人的胸透检查高3000倍的射线辐照，然后呢进行户外的释放。雄蚊子大家都知道不咬人，放他们出去就是为了嗡嗡找对象交配，然后不生孩子，达到控制种群数量的目的。目前的数据来看，在释放区域成蚊和幼虫的抑制效率都有明显的提高，叮咬率减少了80%。巴西也有蚊子工厂，为了阻止蚊子携带的登革热病毒传播，他们咋办的呢？他们研究发现啊，这个沃尔巴克氏菌呢可以阻止登革热等病毒在蚊子体内的复制，于是里约热内卢的一个蚊子工厂每年可以生产5亿只含这种特定细菌的蚊子放出去啊，这个是可以繁殖的啊。他们希望逐步替代携带登革热病毒的那些蚊子，目标是改良蚊子在10年之内覆盖巴西1/3人口的区域。第四个问题，有人说其实我对蚊子的要求不高啊，你只要别让我看见啊，然后咬了之后别痒，你一吸就随便吸吧。痒这个事儿啊，它是一种过敏反应。蚊子在吸血的时候呢，它首先会先吐一口口水，相当于是麻醉剂。那种长得稀奇古怪的包，就说明这是一只新手蚊子。它换人吸又不消毒，而且继续吐口水，所以说呢，蚊子就能够携带像疟疾啊、登革热呀、等等这些疾病。吸血的时候再通过唾液传播给人类，这是蚊子最严重的危害。注意啊，这个星球上蚊子 是造成人类死亡最多的动物，没有之一。每年因为蚊子叮咬而传播的疾病，造成超过700万人类死亡。比如说疟疾，上世纪70年代，我国疟疾在发病的高发期的时候，超过2000万人。而到了2021年的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这其实和数十年之间我国对于蚊虫的努力控制有着很大的关系。直到现在啊，广东等蚊传疾病高发省份，隔一段时间都会发布那个防蚊地图，这个主要针对的就是另外的一种蚊子传播疾病登革热了啊。还有啊，帮蚊子辟个谣，蚊子传播艾滋病毒的概率为零，因为蚊子吸血但不吐血，它只吐那个唾液，而 HIV 病毒在蚊子消化道之内无法复制，很快就失活了，不会进入到唾液腺。至于蚊子口气上残留的血液，因为含量极少极少，要中招那得同时被一群刚咬完患者的蚊子反复叮咬2-3千次吧。第五个问题，蚊子那么烦人，总打不着啊！我洗澡的时候，我拿着水喷它，它居然没有事儿。确实是这样啊，包括下雨天，你看啊，那蚊子也不怕。要知道啊，这个水滴的重量是蚊子的几十倍，为啥砸不死它呢？有科学家做过研究啊，蚊子不怕水，一个是因为它的身形很小，雨滴一般会砸到它们的6条腿上，飞行姿态会翻，但是1秒内它就能恢复平衡。那么如果正中它的身体呢？蚊子会向下掉落，但是由于蚊子体表有大量的疏水细毛，它很快就能和雨滴侧向分离，然后继续飞行了。祝大家今年夏天少备药。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驱蚊这件事儿，从齐桓公的翠纱帐到陆游的一把艾草，再到我们现在手里这瓶花露水，变的呢是工具，不变的是咱们想在这样一个燥热的夏天给自己寻上一份清静和安稳的心。也希望大家今晚上回去呢，可以把蚊香点上，纱窗关好，最好做一个没有红包的好梦。这个红包是字面意思啊。
0: 对对对对，当然了，也请大家别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我们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枝繁叶茂的盛夏，各类时令瓜果是这个季节递来最动人的信物。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将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蜜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多种应季水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把视线投向一款陪伴无数人度过酷暑盛夏的时令鲜果——西瓜。顺着它跨越山海的生长之旅，在诗词典故、宫廷轶事与农耕变迁中，感受人们岁岁年年吃瓜度夏的烟火日常。有人说，西瓜是夏天的入场券，单纯的高温还不足以被称为夏天。回想过去，要等到街上有人拖着板车支起木板，上面写着西瓜的价格不甜不要钱等等字样，夏天才是真的来了。西瓜摊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几乎所有关于夏天的元素都在这里集合。穿白背心的大爷摇着蒲扇路过，小孩蹲在路边捧着一块比脸还大的西瓜啃，汁水顺着胳膊流下来，擦了几下还是放弃挣扎，继续埋头吃瓜。您可以像文天祥那样，拔出金佩刀，啄破苍玉瓶，一刀下去瓜分两半，一半盖上保鲜膜放进冰箱，一半抱在怀里，拿勺先蒯下中间最甜的那一块。又或者像汪曾祺那样，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还可以像张爱玲写的那样，家里吃的西瓜，老妈子把瓜子留下来，摊在篾篓盖上，搁在窗台上晒，主打一个瓜尽其用。如果想要尝尝鲜，挑战网上的螺蛳粉西瓜、西瓜蘸辣椒面、西瓜碗凉面等等，也不是不可以。盛夏时节，骄阳似火，西瓜成为最有夏天灵魂的水果。青绿外皮裹着通红瓜瓤，咬一口清甜爆汁，燥热瞬间消散。我们早已习惯盛夏与西瓜相伴，却很少静下心去探寻，这个陪伴我们度过无数夏天的水果是我国自古就有的吗？我们什么时候实现了吃西瓜自由？挑西瓜的时候拍瓜听声音，或者看瓜其大小对吗？到底应该怎么挑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3: 西瓜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种水果，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不是西瓜这么常见的水果，它原产地难道不是咱们中国吗？还真不是。实际上，西瓜传入咱们国家的时间是在唐及唐朝以后了，那因为在唐朝以前，咱们国家的中原区域压根儿就没有关于西瓜的任何的记载。实际上，这西瓜来到咱们的中原区域，那是公元十世纪以后的事情。那它的老家在哪儿呢？实际上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到今天啊，一个最新的研究表明，产于苏丹的这科尔多凡西瓜，这是我们今天吃着西瓜的直系祖先，而且是唯一的直系祖先。那这种西瓜经过人的长期驯化，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一种水果了。那最初我们人类为什么是看重这种植物的果实呢？实际上很容易理解，因为西瓜的祖先科尔多凡瓜，它本身就具有非常多的水分和糖分，那在沙漠区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的来源，所以自然会被 人类的祖先关注到。所以在很久以前啊，大概在5000到6000年前，西瓜就已经在埃及广泛被栽培，成为一个大众水果了。那在古籍当中经常把西瓜称作寒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古人呢认为西瓜是具有寒凉的属性。那为什么它是有寒凉的属性呢？因为吃了这个西瓜以后，一利尿，二有可能引起腹泻啊。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就是西瓜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啊，同时它的钾离子的含量比较丰富。另外一个就是里面还含有一种叫瓜氨酸的物质，这些呢都可以促成利尿的这效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西瓜里面其实它还含有一些纤维素类的成分，如果大量的一次吃下去，就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快速的蠕动，那这不就腹泻了吗？所以啊，就引起了凉的这种症状，是吧？寒的这种症状大概是这样来的。当然了，西瓜本身呢，在夏季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补充水分和补充糖分的很好的食物，所以能对冲夏季的这暑气，这听起来也是它被称为寒瓜的一个缘由吧。关于西瓜在咱们国家的一个传播历史啊，其实在唐以后啊，逐渐就开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啊，元代这个时候，大部的西瓜被引入到了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啊。实际上到了明代啊，这个西瓜的种植开始日渐成熟，品种也日益丰富，种植面积规模都增加了很多啊。这个时候我们种瓜啊，或者说种西瓜这个做法就逐渐成为一个夏日水果生产的一个主力的一个生产的水果了啊。那到了清代的时候，实际上西瓜的生产在古代来说就是盛极一时，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时候的西瓜生产的一个顶峰了。那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地方啊，不管是南方北方，其实都有大量的这个西瓜的种植，不管是在这个河北、山东、河南，以及是山西、江苏、浙江，包括福建等等啊，这些地方都有大量的西瓜的种植，这就促成了大家对于西瓜的一个认知，以及一个习惯，吃瓜，作为一个夏日的必备的节目啊，就在这个时候养成了。但是啊，我们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敞开的真正的吃西瓜这事儿，还真的是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啊才出现的。从1981年以来啊，我们中国的西瓜产量一直都是稳居世界首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才有了这个机会来吃到更为好吃的、可以放开吃的这些西瓜。这市场上的红瓤、白瓤还有黄瓤西瓜那么多，其实这些啊都是跟瓜瓤里面所含的色素实际上是有直接的关系啊。通常来说，我们在西瓜里面能够看到的色素啊，大概其就是三类，那一个是叶黄素，一个是胡萝卜素，一个是番茄红素。如果番茄红素占主导的情况下，那自然看到的是红瓤瓜；如果是叶黄素和胡萝卜素占主导的话，看到的就是黄瓤瓜。如果说这两类色素都不见了，那就是没有番茄红素，也没有胡萝卜素，也没有叶黄素的情况下，那看到的就是白瓤瓜了。那这不同瓤的颜色的西瓜有什么差别呢？实际上啊，不同瓤色的瓜的它的糖分实际上是有一些区别的。在我们人类的长期的选育过程中，就会发现红瓤瓜它的含糖量通常是最高的，黄瓤瓜次之，白瓤瓜是最不甜的。所以啊，大家如果是去品尝这个白瓤的西瓜的话，那就会发现，哇，这吃起来怎么不甜呢？这实际上跟它这个颜色跟糖分之间的一些基因之间的这种连锁的关系还是有一定的密切相关性的。那我们挑西瓜的时候，怎么样能挑到一个非常合适的瓜，既不过熟啊，也不是生瓜蛋子。很多朋友说我拍一拍 对，拍一拍瓜确实有可能帮助我们挑到一个成熟度适中的瓜。通常来说，随着这个瓜的成熟，它的这个瓜的内部的质地会逐渐逐渐变得疏松，所以我们拍一个生瓜蛋子的时候，它的这个响声就会比较清脆，而拍一个过熟瓜的时候，它的响声就会比较的沉闷啊。那我们要选呢，那就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啊。但是这个拍瓜这属于手艺活啊，一般的朋友咱上去拍，拍是能拍，但是你真的能判断出来这个声音是属于沉闷还是响亮吗？这是很难判断啊。至于说其他的一个挑瓜的一个方法，有的朋友说我们就看那个瓜脐，就是瓜顶端那个肚脐眼儿，其实这是西瓜的花脱落以后啊留下来这么一个痕迹。说有的人朋友说，哎，这个东西要选凹进去的，要选这个圈小的等等啊，其实这只是一个特征而已，跟西瓜熟不熟没有关系啊，跟西瓜熟不熟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看这个是不靠谱的。那么有没有一个靠谱的办法能帮助我们挑到一个比较熟的瓜，而且不是过熟的瓜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问老板，对，问摊主，问摊主，因为摊主他最明白这个瓜生长的时间有多长，在什么时候采摘的，运到他这儿来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信息。因为啊，西瓜从坐果到成熟，它的这个成熟的时间是确定的，只有长到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才能啊保证这个瓜是成熟的。所以最明白这个瓜熟不熟的人，还是看摊的瓜老板，他们最熟悉，是吧？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西瓜吃起来很甜啊，这糖是不是很多？这吃了以后是不是长胖呢？哎，其实真不多啊。我们讲西瓜，它的英文单词是 watermelon， 水瓜呀。你听这名字，你觉得这糖能多吗？哈，通常来说，西瓜的含糖量啊，只有5%到7%。绝大部分我们吃下去的都是水，所以你可劲儿吃跟喝水差不太多，摄取的糖分其实并没有那么夸张。所以我们吃点西瓜，适量的摄入这样的一个水分糖分，不会对我们的体重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当然了，有的朋友说，哎，我都吃的饱饱的情况下，我再啃两牙大西瓜，那就过分了啊，这一定会长胖的。有没有一些吃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呢？是有的。因为西瓜的含糖量看起来不高，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啊，西瓜是一个升血糖指数比较高的水果，是一个高好或者叫中高 GI 值的水果。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西瓜吃下去以后啊，这里面的糖分很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会引起一个血糖的比较明显的波动。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如果有血糖的问题的话，那就需要啊控制一下这吃的量啊。如果吃的太多的话，引起剧烈波动，那很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伤害了。吃西瓜，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这冰镇的，因为冰镇以后，这果糖它的构型会发生变化，我们吃起来肯定是更甜啊。同时，你吃起来这个冰凉的感觉特别解暑啊。但是啊，对于很多的老人小孩而言，这样吃的话会刺激肠胃，很容易就引起腹泻了啊，或者说引起很多的不必要的肠胃问题。那我们又想让它冰爽一点，又想顾及健康，怎么办呢？通常来说啊，那可能不需要放在冷藏室里面那么长时间的冰镇啊，放在一些清凉的井水啊，或者说自来水啊，这里面泡一泡啊，降低它的温度，实际上就有降温的一个效果，也让吃瓜会变得很爽。请大家要注意的是，如果一个西瓜切开以后啊，请尽快的把它们吃掉，因为西瓜里面的水分和糖分都比较丰富，而且啊，瓜瓤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对抗微生物的一些防御物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腐败，那吃这种长时间存放的瓜 就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胃肠道问题了，大家一定要小心。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京剧。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偏爱捕捉夏日细微美好，清甜解暑的西瓜自然频繁出现在各类诗词作品之中。寻常瓜果被笔墨赋予绵长雅致的诗意。南宋文天祥笔下的西瓜吟是咏西瓜诗作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拔出金佩刀，啄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夏宴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长安倾覆说少平，峥如汉朝做公卿。诗人以极具画面感的文字还原切瓜品瓜的全过程，锋利佩刀划开碧绿瓜皮，好似剖开温润清白玉瓶，内里点点红瓤如同樱桃点缀，通透黄瓤宛若水晶，冰凉果肉入喉，一身燥热烟火气尽数消散，咀嚼之间齿间仿佛碾碎漫天冰雪。短短几句把吃瓜消暑的那种松弛畅快描摹得栩栩如生。同为南宋文人的范成大写下《西瓜园》一诗，其中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形模霍落淡如水，味可葡萄莫许夸。虽然写西瓜外观平淡，形体硕大而味淡如水，自嘲不及葡萄莫许之珍贵，其实是运用了反衬手法，以谦退之词暗赞西瓜的质朴实用，不是雕琢，自有清凉真味，写出了西瓜消暑解渴的质朴功能。宋代诗人顾逢也留有咏瓜佳句：多自怀香得，天然碧玉团，破来鸡体盈，嚼处齿牙寒，轻敌盐微退，凉生酒量宽，东门无此种，雪片醋冰盘。这首以碧玉团比喻西瓜圆润清脆，鸡体盈写瓤肉晶莹，齿牙寒表现入口清凉，由外及内，从外形到味道比喻贴切，感官鲜明，极简之笔勾勒出西瓜天然冰爽之美。盛夏漫长，燥热难耐，一口西瓜入喉，满口清凉，这便是最好的夏日清欢。除去文人笔下清雅的诗词意境，西瓜在清代宫廷生活中也留下很多有趣的夏日往事。有一年七月初，乾隆皇帝驻留团河行宫，这个时候西瓜已经上市。有一天，他与纪晓岚走出行宫，微服私访。君臣二人走了一程，来到一个瓜店前，卖瓜的人一看这二人的打扮和气质像是个买卖人，便将他们让进店里，随手切了一个西瓜让二人品尝。两个人吃完之后发现都没有带银子，乾隆言道：这瓜不能白吃，送您一副对联如何？掌柜的并不介意，便取出纸墨，乾隆皇帝提笔写道：堂中摆满翡翠玉，弯刀劈成月牙天。掌柜的一见这字写得凝厚稳健，俊逸潇洒，神韵十足，越看越喜欢，随即请人制成匾额悬挂于瓜店门楣之上。此联一挂便吸引许多路人驻足观赏，这副对联写出瓜店里的西瓜鲜活水灵，引得买瓜之人络绎不绝。清朝帝王视北京的大兴西瓜为消暑之佳品，慈禧太后更是青睐有加，据说当年庞各庄有一个专为慈禧种植西瓜的园子，每年的六月西瓜一下地儿，就隔三差五地往宫里送一回，每次都是瓜农赶着马车、太监押车，车上插着一面黄龙旗，一块绣着龙的大扇布，把一车的西瓜盖得严严实实。过去皇宫每到夏天，特别是入伏前后，都要从冰窖里取出冰块，拿到皇宫里用于防暑降温。西瓜送进宫里后，被暂存在一个四面封闭的殿堂里，里面放置许多冰块，以达到降温的作用。慈禧太后想吃西瓜了，就到此提取。西瓜中是慈禧夏季最爱吃的一道御膳，最早叫一卵双凤瓤西瓜，做法是把西瓜瓤挖出，然后把切好的火腿、鸡丁、新鲜莲子、龙眼、胡桃、松子仁、杏仁等装进去，重新盖好，隔水用文火炖一个到一个半时辰，味道清纯鲜美，沁人心脾，尤其是果味浓香，能解油腻，是夏令御膳佳品。据说这制作西瓜中的西瓜
非庞各庄产的西瓜莫属。悠久的西瓜种植历史使北京人对西瓜情有独钟。每年六月西瓜一上市，城门脸儿、树荫下、胡同口，大大小小的西瓜摊儿就支上了，那叫卖声抑扬顿挫，自成风韵。清乾隆年间的都门竹枝词云：“卖烙人来冷透牙，沿街大块叫西瓜。”西瓜个头大，又能沥水

而一般的人家则多用井拔凉镇西瓜，俗称凉水镇西瓜，也就是到胡同里的井窝子打水，那刚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带着阵阵寒气儿，倒入盆中后把西瓜在水里泡上三四个小时，中间还要再换一两次水，直到把西瓜泡得清凉，再捞出来放在案板上，用菜刀先切下瓜顶上一片，擦擦刀，再把西瓜切开分瓣，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西瓜，你一芽儿我一芽儿，吃得畅快淋漓。经过多年持续培育，育种改良，如今国内西瓜品类丰富多元，适配不同人群的口味偏好。喜欢绵密口感的人可以选择沙瓤品种，果肉松软，汁水充盈。喜欢脆嫩口感的人，脆瓤西瓜紧实爽口。黄瓤西瓜自带柔和果香，红瓤西瓜番茄红素丰富。每一类品种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风味特质。南北方依据地域气候培育适配本土环境的特色西瓜，沙地西瓜甜度突出，水田培育的西瓜汁水更为饱满。各地依靠本土水土优势，打造专属夏日瓜果名片。全国各地的西瓜顺着物流线路运往大小城市，无论身处南北，我们都能轻松吃到新鲜成熟的西瓜，时令风物不再受地域距离限制，清甜滋味传遍大街小巷。四季往复循环，时令瓜果岁岁成熟，西瓜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止舌尖上的甘甜，更是千百年来中国人顺应时节、热爱生活、乐于分享的生活底色。从古丝路的远行植株，到如今街巷随处可见的夏日标配，西瓜的故事是文明交融的温柔注脚，也是烟火人间最朴素的浪漫。愿我们在每一年盛夏慢下来，感受晚风与果香，静享一瓜清凉，在日常光景中珍藏这份独有的鲜活与自在。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

0: 美好新未来。
1: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2: 对，
1: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3: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4: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5: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藏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6: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7: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6: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6: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8: 炎炎夏日，暑期已至，收音机前的同学还有家长们，是准备抱着西瓜吹空调，还是打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文化旅行？如果您还没有拿定主意，我给您一个小建议，去博物馆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寻声打卡全国博物馆镇馆之宝，听文化故事，也给那些准备暑期打卡博物馆的大朋友小朋友做个小小的科普。咱们除了要去了解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讲讲那些文物背后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等您真的站在展柜前，隔着千年光阴与那件文物对视时，看到的就不再是一件冷冰冰的东西，而是一个有温度的老朋友。好，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是无数文博爱好者心中的圣地——陕西历史博物馆。说起陕西历史博物馆，它可不是一般的博物馆，它是咱们新中国改革开放后建成的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在咱们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设计出自著名建筑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景秋之手。那中央殿堂、四隅重楼的新唐风建筑群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什么这么火？为什么被称为最难约的博物馆之一？原因就三个字：东西好。它因馆藏文物等级高、种类多、 价值大，序列完整，而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馆藏170余万件藏品，时间跨度长达100多万年，其中一级文物762件，国宝级文物18件，还有2件被列入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这是什么概念呢？您在全国大多数博物馆能看到一件国宝级文物，就算没有白来。而在陕博，国宝级文物有18件等着您。这还只是国宝级的统计口径，那些精美绝伦、各具特色的珍贵文物更是数不胜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陕博是世界一流博物馆，所以陕博一票难求是有道理的。陕博的馆藏以瑰丽典雅的商周青铜器、千姿百态的历代陶俑、独树一帜的唐墓壁画和璀璨夺目的唐代金银器最为观众青睐。今天我们就挑选几件最有故事的镇馆之宝，带大家先睹为快。现在让我们在正式开启这段奇妙旅程之前，先来聆听一首与陕西、与盛唐气象息息相关的诗歌，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风韵。
2: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杜甫的这首《忆昔二首·其二》，追忆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那个令后人无限神往的盛世。那时的唐朝国力强盛，万邦来朝，百姓生活富足安定。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几件文物恰好就诞生于这个辉煌的时代，或者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历经千年，从泥土中重新现世，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诉说着那段黄金岁月的繁华与落寂，也串起了一个个让人唏嘘的故事。我们的穿越之旅要从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开始，何家村窖藏。1970年10月，古都西安何家村，陕西省一处基建工地正在挖地基。谁也没想到，工人们的铁锹在距离地面仅仅0.8米深的地方，突然碰到了硬物。扒开浮土，一个高约65厘米、腹部直径60厘米的大陶瓮赫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现场的人都围了过来。当瓮口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惊呆了。里面没有泥土，没有碎石，而是落得整整齐齐的银盘、银碗。再往下翻，金盆、玉带、银盒，还有一件后来被定为国宝的鎏金鹦鹉纹提梁银冠，琳琅满目，就像打开了一个盛唐时期的百宝箱。更神奇的是，当考古人员打开那个银罐的盖子，里面竟然还盛着半罐水，水上浮着一张极薄的金箔，金箔上面井然有序地站立着12条赤金走龙，每一个只有指节大小，但胡须鳞片清晰可见，栩栩如生。旁边还散落着红、蓝、绿等各色宝石。紧接着，在离第一个陶瓮不远处，考古人员又探出了第二个同样装满宝物的陶瓮。两瓮一罐，总共收纳了1000余件珍贵的文物。这1000多件宝贝有多宝贵呢？咱们简单算笔账，这里面有纯金器物，重量算下来约298唐大两；纯银器物约3700唐大两。光金银本身的价值加上玉带等，折合当时唐朝的铜钱约有3830万钱。天宝年间，一斗米才卖13文钱。毫不夸张地说，这批宝物的价值足以买下当时长安城的半个方。所以学术界公认，这是20世纪中国唐代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好了，问题来了，金山银海摆在这儿，是谁埋的？为什么这么值钱的东西，主人却再也没有回来取走？这就成了困扰学界多年的何家村遗宝之谜。根据考古钻探，何家村这个地方在唐朝时位于长安城新化坊的范围内。这新化坊可是当时名副其实的黄金地段。往北过了2个方就是皇城，往西北隔1个方就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贸易市场西市。住在这里的非富即贵，都是皇家贵气和高官显宦。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根据文献找出了2位最有可能的宝藏主人。第一位嫌疑人是唐朝的租庸使刘震。租庸使是唐代中央专门设置的征收租庸调的高级官员，掌管国家赋税的征收与调度，可以说是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史料记载，唐德宗建中4年，长安发生了泾原兵变，皇帝仓皇出逃。当时负责府库的刘震让人押运着金银罗锦等价值50000数的财物出城。

0: 结果自己却没能走成，被叛军抓住。后来兵变平息后，他因为不忠于国而被处斩。时间、地点、职位、刘震似乎都非常吻合，但疑点也随之而来。这批文物的包装非常考究，是大件套小件，层层叠叠的精心收纳好的，像是事先有计划、有条不紊的转移，而不是兵临城下时的慌乱掩埋。此外，仅仅一个租庸使的身份能拥有数量如此之多，工艺如此精美，甚至带有明显皇家御用之物的珍宝吗？于是第二位嫌疑人出场了，兵王李守礼。李守礼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陌生，但他的爷爷是唐高宗李治，他的父亲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次子，被逼自杀的章怀太子李贤，而李治的父亲正是大名鼎鼎的唐太宗李世民。李守礼虽然身份显赫，是正牌的皇亲国戚，但史料记载，此人生活放纵，性情暴戾，经济状况似乎并不算好，那他哪来这么多宝贝呢？而且同为皇室后裔，他能否拥有如此之多的御用之物也是个大大的问号。还有学者提出，这批宝物中的大量金银器工艺精湛，带有金字标志，与唐代皇家金银器作坊院有关，其主人或许是管理皇家器物制造与进奉的机构中尚署，甚至那些赤金走龙和炼丹用的药物又指向了唐代皇室痴迷的道教修仙活动。比如出土的金银器中有大量丹砂、石英等药物，还有刻有上上金等字样的金箔，这些都与唐代贵族阶层中流行的炼丹术密切相关。然而直到今天，何家村遗宝的主人究竟是谁，依然没有一个定论。也许这批珍宝的秘密早已随着那场千年前的兵荒马乱，或者那位豪门贵族的骤然离世，而永远地埋藏在了历史深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去欣赏它的美，感受那个盛世的气度。这批文物中有多件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而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镶金兽首玛瑙杯，同样是禁止出境的绝世孤品。镶金兽首玛瑙杯，哪怕放在今天也算得上是顶级奢侈品。它通体由一块极为罕见的绛红地缠橙黄加乳白色稿带的蚕丝玛瑙雕刻而成，色彩层次分明，光润鲜嫩。工匠们巧妙地利用了玉料的天然色泽进行俏色雕刻，将深色部分雕成了兽首，而将浅色部分雕成了杯身。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兽嘴的部位是整个玉料颜色最灰暗的地方，工匠竟然用一块纯金打造了一个小帽盖，镶嵌在兽嘴上，不仅巧妙地弥补了瑕疵，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装饰作用。取下金盖，酒就能从兽嘴中流出，设计极为精巧。但是这个杯子最吸引人的是它独特的身世，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看出来了，这种前端是兽首，后端是杯身的造型并非中原的传统样式，它其实是一种源自中亚甚至更遥远的希腊化世界的来通。在希腊语中，来通的意思就是流出，它是一种古老的饮酒器，常用于祭祀或宴会场合。人们相信用这种角杯饮酒可以防止被毒死，或者能够带来好运。类似的器物在西亚、中亚的古代遗址中常有发现，但在中国出土的完整玛瑙来通仅此一件，绝世孤品。那么这件洋玩意儿是怎么跑到大唐长安来的呢？ 《旧唐书》里或许藏着线索。书中记载，开元十六年，中亚的康国就曾经向唐玄宗进献过一只兽首玛瑙杯。康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会不会就是这一只呢？很有可能。即便不是同一件，它也一定是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贡品、商品，或者是文化交流的使者，跨越千山万水，最终来到了大唐天子的脚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000多年前，在长安城盛大的宫廷宴会上，唐玄宗也许就用过这样一只流光溢彩的玛瑙杯，接见来自西域的使臣。杯中盛着芳香的美酒，映照着胡旋舞女飞速旋转的身影。这件小小的酒杯见证了开元盛世的辉煌，也见证了古老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融。它不只是一件贵重的器物，更是那个开放包容、自信豪迈时代精神的物质化身。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寻声带朋友们打卡陕西博物馆，聆听那些镇馆之宝背后的传奇故事。如果说何家村的珍宝充满了豪门疑云，那么接下来这件国宝的故事则充满了传奇和诚实的色彩。它的名字叫皇后之玺。1968年9月的一个下午，阳光和现在任何一个夏天午后没什么不同。在陕西咸阳韩家湾，一个叫孔忠良的13岁小学生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在经过一条小水渠时，他突然发现水边的泥土里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好奇的少年跑过去，扒开泥土，捡起了一块白色的小石头。这石头不大，也就边长2.8厘米，高2厘米的样子，上面还刻着一些看不懂的字，摸起来温润细腻。小忠良觉得好玩，就把它带回了家。他的哥哥见了，想试试能不能把上面的字磨掉，刻上自己的名字。结果这石头硬得惊人，根本刻不动。又过了些天，孔忠良的父亲孔祥发看到了这块石头。他虽然是个农民，但比孩子们有见识，一看这玉质和刻工，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他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寻常之物，说不定是件文物。于是父子俩决定把它送到当时西安的陕西省博物馆。当博物馆的专家看到这枚小石头时，激动之情可想而知。经过权威鉴定，这块石头是新疆和田出产的极品羊脂白玉，玉质之精美，世所罕见。而更让专家们震惊的是，上面雕刻的动物是吃虎，一种传说中与龙有关的神兽，在古代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玺面上阴刻的四个篆字赫然是皇后之玺，这还得了？专家们立刻查阅典籍，汉宫旧仪中明确记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吃虎钮，意思就是皇后的玉玺规制与皇帝相同，硬钮要用黄金打造的吃虎。而孔忠良捡到的这枚玉玺，无论是质地、形制、钮饰还是印纹，都与文献完全吻合。更关键的是，他发现的地点韩家湾郎家沟，距离汉高祖刘邦和皇后吕雉合葬的长陵只有大约1公里，因此专家们断定 这枚玉玺的主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性，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那一刻，一个小学生的诚实和责任心，让一件深埋地下2000多年的国宝重见天日。从吕后的手中，到西汉末年便殿被毁后的遗失，从被雨水冲刷到狼家沟被泥沙掩埋，再到1968年那个普通的下午，被一个13岁的少年偶然拾起，随后又无私地交给国家。2000年光阴流转，皇后的权力信物最终成了一座博物馆的面孔，成了向我们讲述历史的无言之书。我们为什么要走进博物馆呢？不就是为了在这些真真切切的老物件面前，让课本上的文字变得鲜活起来吗？当你在展柜前隔着玻璃与一件千年前的文物对视时，那不是一次简单的观看，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你可以去想象，是谁曾把它捧在手心，他见证过怎样的悲欢离合，又是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才辗转来到你的面前。所以这个暑期别再只宅在家里了，不妨约上3、5好友，或者和家人一起去预约一下这座最难约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或者你所在城市的博物馆，去亲眼看看那些国宝，去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与温度。当然，也希望大家在参观时能像当年的孔中良一样，爱护这些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做一个文明的观展人。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能成为您打卡博物馆前的一份小攻略，或者激发起您对历史的一点点好奇心。最后给大家整理几条打卡陕博的实用提示。预约方面，陕博本馆实行实名制预约，基本陈列免费参观，官方唯一预约渠道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提前5天放票，每天17点准时开抢。建议大家提前填好参观人信息，到点儿直接开抢，毕竟每天就14000张票。特别要提醒的是，闪光灯对文物有不可逆的损伤，拍照时请一定关闭。1.4米以下或6岁以下儿童无需预约，由预约成人携带入馆，一名成人最多带2名儿童。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带您打卡下一座博物馆，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去博物馆这件事，有时候挺像开盲盒的。你也不知道眼前这个灰扑扑的罐子是当年谁家的饭碗，还是差点改变历史的证物。河南博物院尤其如此，9000年的古笛，春秋的失蜡法铜镜，武则天求长生的金简，这些东西摆在那儿，标签上也就三五行字，但标签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下来咱们就走进华夏文明的心脏地带，河南博物院。河南地处中原，居天下之中，从夏商周到北宋，先后有20多个王朝建都或迁都于此。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河南史，半部华夏史。河南博物院简称豫博，创建于1927年，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博物馆之一。如今馆藏文物17万余套，尤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最具特色。其中国家一级文物数量在省级。

博物馆中位居前列。为什么玉博值得专门打卡呢？因为这里出土的文物很多都是最早第一改写历史的，比如九大镇院之宝、贾湖骨笛、联合方壶、妇好萧尊、云纹铜镜、杜岭方鼎、玉柄铁剑、四神云气图、五兆金简、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每一件拿出来都足以撑起一座博物馆的门面。我们就先挑选其中三件有故事的镇馆之宝，带大家先听为快。走进河南博物院新馆的基本陈列，泱泱华夏，泽中建都。在第一展厅的醒目位置，您会看到一只通体棕褐色的古馆，它长约23.6厘米，比成人的手掌略长，上面钻有七个圆形阴孔，排列均匀，通体打磨光滑。这就是被列为九大镇院之宝之首的贾湖骨笛，而它的故事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河南舞阳县北五渡镇贾湖村，村旁有个小湖，名叫贾湖。1961年，舞阳县文化馆文物专干朱志在贾湖村劳动时，发现地表下土层独特，意识到地下可能存在古遗址。1978年夏天，贾湖村的小学师生在户村堤下开荒种地，无意中发现了一些石铲、陶壶等器物，进一步印证了朱志的猜想。后来省考古专家组们专程考察，确认了贾湖遗址的性质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贾湖村的师生当时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一举动引出了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的贾湖遗址。从1983年到1987年，考古队在贾湖村进行了多次发掘。在1986年至1987年的连续发掘中，考古人员首次发现了惊艳于世的骨笛，三只保存相对完好的七孔骨笛。在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尸骨，以及60多件随葬品，这在当时发掘的400多座墓葬中是最为丰富的。考古专家推测，墓主人可能是部落的巫师或酋长，也就是部落里最有地位、最有智慧的人，而一只骨笛就静静躺在墓主人左大腿的一侧。当考古专家抹去泥渍，将这只骨笛握在手中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是一只笛子，但谁也不敢相信一只能吹的笛子怎么可能来自近万年前。要知道，在此之前，人们认为中国最早的乐器是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一阴孔陶埙，距今约6000年。而贾湖遗址的骨笛把中国音乐史的源头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它的年代到底有多久远？经碳十四测定，这些骨笛距今约9000至7500年。这一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10000年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抽象的数字。我们换个说法，当这只骨笛被埋入地下时，连文字都还没有诞生，人类的文明还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而贾湖的先民已经能够制作出具备七声音阶的乐器了。它是什么做的呢？动物学家鉴定确认，贾湖骨笛是用丹顶鹤的耻骨，也就是翅膀上那根中空的骨头制成的。丹顶鹤在中国古代被称为仙鹤，《诗经·鹤鸣》中写道：“鹤鸣于九高，声闻于野。”古人认为仙鹤是沟通天地阴阳两界的灵鸟，是凡人羽化升仙的坐骑。贾湖先民选择用鹤骨制笛，或许正是看中了他身上那份神秘与神圣。它能吹出什么声音呢？1987年7月，
主持发掘贾湖遗址的考古。

专家，带着古笛前往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请古乐器专家帮忙鉴定。专家一看就断言必是一件乐器。为了验证，他们直奔中央民族乐团，请来笛子演奏家试吹。演奏家将鼓管一端与嘴唇形成45度角，采用斜吹法轻轻吹奏，婉转清亮的音阶从这支9000年前的鼓管中流淌而出，在场所有人都激动不已。更让专家震惊的是测音结果。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认为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是华夏音乐的根基，但贾湖古笛的测音显示，早期的5孔和6孔管具备完备的4声音阶和5声音阶，中期的7孔鼓管可以演奏出6声音阶或7声音阶，晚期的7孔、8孔鼓笛已具备完整的7声音阶，还能吹出部分变化音。这一发现打破了先秦只有5声音阶的固有结论，证明9000年前的贾湖先民已经掌握了相当精密的音律计算。那么又一个问题来了，贾湖的先民们吹笛子做什么？这些古笛仅仅是娱乐工具吗？随着研究深入，专家们认为贾湖古笛更重要的功能是沟通人神。在远古时代，音乐是巫术和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墓主人作为部落的巫师或首领，很可能是用这支古笛与祖先神灵对话的。古笛在随葬品中常常两两成对摆放，也暗示着它在当时仪式中的特殊地位。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象9000年前的一个月夜，贾湖岸边那位巫师手持鹤骨制成的笛子临水而奏，清越的笛声在旷野中回荡，月光在水面上跳跃，他是在主持一场祈求丰收的祭祀，是在模仿某种鸟鸣来诱捕猎物，还是在思念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我们站在河南博物院的展柜前，望着那只穿越9000年时光的古笛时，心中那个最朴素的问题始终挥之不去：9000年前的我们用什么倾诉思念？而今天的我们又在用什么传情达意？

0: 如果说贾乎古笛代表的是华夏文明混沌初开时的灵性之光，那么接下来这件国宝则是青铜文明在落幕前最惊艳的一次绽放。它的名字叫莲鹤方壶。这件文物有多大？河南博物院藏的这一件通高约117厘米，重达64.28公斤，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体重。这不是一个小摆件，而是一件巨大的盛酒器。想象一下春秋时期郑国宫廷的一场宴会，两位壮士合力才能将这只装满美酒的巨壶抬上宴席。壶身四面各装饰有一只回首张望的翼龙，底座两只卷尾兽张口吐舌，仿佛用尽全力承托着这尊庞然大物。它的整体风格浓重、庄严、雄伟、肃穆，令人望而生畏。但真正让它名垂千古的是壶顶的设计，双层镂空的莲瓣向四周舒展盛开，莲瓣中央一只仙鹤引颈玉鸣，展翅欲飞。这是整件器物上最灵动、最惊艳的部分。在一件让人心生敬畏的祭祀重器之上，一只鹤即将振翅腾空。而它出土的故事本身就充满戏剧性。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村，一位叫李瑞的地主在自家菜园里打井，几敲下去挖出了不少青铜器。李瑞喜出望外，以为发了笔横财，悄悄卖出了几件。事情很快传到了北洋陆军第14师师长靳云鄂耳朵里。靳云鄂是个有文化意识的军人，他立刻派人制止了私挖倒卖行为，将出土文物全部收缴保护起来，并组织了科学发掘。那一年正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轫之年，这次发现让年轻的中国考古学获得了一次宝贵的研究和传播契机。1927年，在冯玉祥将军的促成下，河南省博物馆在当时的省会开封正式成立，而郑公大墓出土的这批新郑遗器就成了博物馆的第一批镇馆之宝。那么莲鹤方壶的主人是谁？考古学家确认，这是春秋时期郑国国君的大墓。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正好处在南北文化交汇的要冲，所以莲鹤方壶呈现出的风格非常独特。壶身主体延续了西周青铜器的厚重与威严，是典型的中原晋文化，而壶顶那只灵动的仙鹤则带着南方的清秀与飘逸，分明是楚地文化的影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在一件器物上完美融合，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实写照。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在看过莲鹤方壶后给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评价，他说壶顶这只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做更高更远之飞翔。什么意思呢？郭沫若看得非常深刻，他说的既是那只即将飞起的仙鹤，更是整个春秋时代的精神气象。商周青铜器上那些狰狞的饕餮、威严的夔龙，是神权和王权的象征，让人匍匐敬畏。但到了春秋时期，旧的礼制在崩溃，新的思想在萌芽。莲鹤方壶上部那只舒展翅膀即将冲破桎梏的鹤，不正是那个时代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诸子百家纷纷登场，思想空前解放最生动的隐喻吗？因此郭沫若先生将其称为时代精神之象征，并最终为其定名为莲鹤方壶。事实上郑公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是一对儿，造型、纹饰、大小几乎完全一样。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叫立鹤方壶， 河南博物院所藏的称连鹤方壶。抗战时期，为免遭侵略者掠夺，这对国宝曾辗转多地，历经磨难才得以保全。壶顶那只振翅欲飞的鹤，仿佛要冲破青铜时代的沉闷。当它真的飞起来的那一刻，一个旧的时代正在落幕，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20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展柜前仰望它时，这只鹤仍然保持着踌躇满志的姿态，准备着那一次从未完成的腾飞。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用声音打卡河南博物院。在河南博物院的史前文物展厅中，还有一件造型极为独特的陶器，它不像贾湖骨笛那样能吹出动人的音乐，也不像连鹤方壶那般高大威严，它甚至有些朴素，但它

它的意义却关乎友谊、和平与承诺。它的名字叫彩陶双莲壶。它长什么样呢？两个橄榄形的红陶壶像并蒂莲花一样紧紧相连，壶身通体施红衣黑彩，纹饰古朴活泼，平行粗线如琴弦般舒展，竖斜短线若音符跳跃。更巧妙的是，两壶腹部相连处有一个椭圆形口相通，两壶内部是连通的，这就是双莲壶名字的由来。这件文物出土于1972年，地点是郑州大河村遗址。它的发现过程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初考古人员把它挖出来时，因为形制太特殊，一度被误认为是两件各残缺一耳的彩陶壶。后来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到大河村遗址指导发掘，才发现这两件陶壶几乎一模一样，纹饰如出一辙，连残损处的茶口都能严丝合缝，它们原本就是一体。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学界普遍认为，这不是普通的盛水或盛酒器，而是用于特殊场合的礼仪酒器。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它用于部落结盟。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数千年前，黄河岸边，两个部落曾经因争夺水源或领地而剑拔弩张，但智慧的先民最终选择了一种更文明的方式，化干戈为玉帛。在隆重的结盟仪式上，两个部落的首领面对面坐下，共同举起这只双莲壶，壶中盛满美酒，两位首领各自对着一个壶口，透过那连通的孔洞共饮一壶之酒。同饮一壶酒，从此便是兄弟。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巧妙设计，恰似一条血脉相连的脐带，象征着两个部落从此荣辱与共，命运相连。它比任何盟誓都更直观，更有力量。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华文明爱好和平的一个古老注脚。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彩陶双莲壶的造型在同时期的其他文化遗址中极为罕见，这或许意味着它所见证的那次结盟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古人把这样一件特殊的器物随葬或保存下来，可能就是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那一次握手言和。从这件文物上，我们读到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追求和和的民族，我们不崇尚无休止的争斗，我们相信化干戈为玉帛。彩陶双莲壶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友谊与和平比任何一场战争的胜利都更值得被铭记。贾湖骨笛让我们听到了华夏先民的第一声文明回响，联合方壶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时代落幕前最惊艳的绽放。河南博物院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扇窗，推开它，你能看到一个时代的呼吸与心跳。这个暑期就请走出家门，去预约一下河南博物院吧，带着我们今天听到的故事，站在那些文物面前，和那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老朋友打个招呼。河南博物院实行实名制免费预约，官方预约渠道是河南博物院微信公众号，提前5天放票，节假日和周末比较抢手，建议提前规划。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3: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

0: 你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8: 欢迎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做一期特别的节目来。

0: 纪念京剧大师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国戏曲学院教授，也是京剧净剧儿名家，被誉为戏曲界第一班主任的张观正先生。欢迎张先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张观正先生，大家都比较熟悉哈，一般看这个戏曲频道比较多，大家知道，哎，张先生每次出来都是一个亮点。而且我们知道张先生，比如说京剧界的第一个大专班到第一个这个青年班，张先生都是班主任，所以呢大家管张先生叫戏曲界第一班主任。是吧，
1: 这也是我很幸运能赶上这么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节点。
0: 嗯，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我们戏曲教育一直到1978年才有真正的大学本专科的这样的学历教育。
0: 嗯，
1: 所以呢当时正好有第一个具有大学本科专科学历的表演类人才的这样一个教学体制，所以呢也是我很荣幸能担任这样一个班的班主任。其实呢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干着一边学着，所以呢后来呢又赶上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这个都是明星荟萃的这么一个班，我又有幸担任了从第一届到第四届的班主任。
0: 嗯，而且现在张先生也是桃李满天下哈。刚才听张先生说话，您能知道张先生是80后吗？对，我也是80后，但是此80后非彼80后，是吧？
1: 老了
0: 但是走路生风，说话还是中气十足哈。这点我觉得
1: 唱花脸呢，
0: 是吧？
1: 当教师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好好聊一聊花脸，原派花脸哈。接下来还有一位我们的新朋友哈，这位新朋友呢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优秀青年教师李子峰老师，他呢也是原派的再传弟子，欢迎李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李老师是这个90后哈。今天这个屋里头最小的。
2: 嗯，
0: 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张先生拿了一本这个当时袁先生的一个纪念演出的画册，上面写1988年，当时我们调侃说，哟，这个画册出的时候比这个李子峰老师还大。年龄还大。
2: 是是是。
0: 对，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袁世海先生呢是国家京剧院的艺术风格的奠基人之一，可以说在70多年的艺术生涯当中啊，先生创作了非常多的剧目，像野猪林、将相和、李逵探母、九江口、西门豹、群英会、红灯记、平原作战等一大批，可以说至今仍然是长演不衰，深受大家喜欢的这种经典剧目，塑造了一批堪称经典的这样的一些人物形象，比如说曹操、鲁智深、张定边等等。那么在戏迷朋友们当中啊，也有这种活曹操、活张飞、活鲁智深的美誉。那么今天呢也请两位老师呢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在整个京剧的花脸行当当中啊，这个原派到底给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性的意义哈。其实我们知道张观正先生之前和袁世海先生有过非常多的这个交集哈，能不能给我们回忆回忆当中的一些小故事？
1: 这个因为我跟袁先生的接触呢，应该说也是一种缘分，
0: 嗯，
1: 是吧？那么因为我没有这个机会拜在袁先生的门下，但是呢，袁世海先生的艺术始终是我在艺术上追求的一个典范。那么刚才您说起跟袁世海先生的交往当中啊，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袁先生是傅连城的，你知道，那么喜连富盛是袁运，袁先生呢是在中间的高材生。那么这个我在戏校呢，很多老师都是傅连城的毕业生，那么我提起一位花脸老师是我的乃师，我的开蒙老师叫宋福廷，宋老师。现在年轻的观众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在那个年代是很有名，他曾经有一个绰号叫大刀宋。那特别是宋福廷先生的帕尔戏是特别出名的。那么说起宋福廷老师呢，一直在我们戏校，我56年开始进中国戏曲学校学戏，第一出戏就是跟宋福廷老师学的草桥关的引子画板和天水关江伯月在教场这一段戏皮。 所以宋先生呢一直

0: 是傅连城毕业以后在我们中国戏校的骨干花脸老师。说起这位先生呢，在他80岁左右的时候，宋先生呢要录一个戏，就是那么大年纪了，他始终想在舞台上塑造一个别开生面的刘唐的形象，所以呢，当时他要给学校留个资料，要录刘唐下属。那么宋老师要录是扮上戏的啊，宋先生个儿很高，那么刘唐呢是带一口黑闸，他其他都准备了，都80多岁了，腰腿功夫基础非常好，但是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就是这口黑闸很沉，因为他个儿高必然长，这么长的呢，当时用这个我们原来用叫犀牛椅的没有这么长的，所以只能用尼龙的，这尼龙的染口看着很好看，但是分量贼沉，所以他戴上以后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宋老师80几岁以后身体还不错吧，上下牙全是假牙，那么一到然后一戴上那个然后沉呐、啊，所以那个铜丝做成那个口啊，他一咳在这牙上一使劲，嘣，里边假牙就掉，嘣就假牙就掉，快要录像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没法录啊。正好在这时候我到袁老师家，也是向先生学习，我无意中谈起这个事儿，我说宋先生，老先生要录刘唐下书特别棒，但是袁先生已经特高兴，哎呦，我这师哥这个岁数了还有这个红劲啊，我说但是遇到一困难，他这个然后那个扎戴不上，一戴一挂上他那个假牙就掉了，怎么办呀，现在我们愁呢。袁先生说了，嘿，关长你可算找对了，我跟你说我也是全假牙，我这有好东西，你放心，你回去跟我那师哥说，完了说我是一个德国的朋友送给我一种胶，当时说就是两个牙膏桶似的，用的时候对到一块现货，货完了就很黏，弄在假牙上粘上以后就跟长在上面一样，但是呢它一点不伤你口腔黏膜，大概规定时间大概4-5个钟头，拿水一涮就一点伤害都没有，戴上以后就跟牙长在你，哎呦，这一下子我回来跟宋福廷老师一说，宋老师那也高兴，袁先生自己用的，最后就是一听这个老先生是为京剧留资料，他就特别兴趣，就把应该说很珍贵，他把他用的很这个不多的拿出来，最后是这样，宋福廷老师顺利的录了刘唐下书，现在都成了我们中国戏曲学院里边的珍贵的教学资料。所以你说袁先生这个真，其实袁先生后来跟宋福廷老师啊接触并不多，甚至于多少年都没见面，但是一听我师哥要录刘唐下书，要给花脸留点资料，二话没有就把自己的，你说他们这种师兄弟的情啊，给我的教育，就说最后还是亲不亲，为了京剧。
1: 子鹏老师这个故事之前听过吗？
2: 我听张老师说过，因为为什么我的刘唐下书也是张老师给说的，所以他在给我说这戏的时候介绍过这个故事，而且当时宋先生排练当中基本上是张老师给做排练，他因为先生岁数大了，他只能盯到时候演出的时候的实况，所以他对这个戏也掌握的比较瓷实，所以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传这刘唐下书基本上都是宋先生这个路子，
0: 这就是我们的很正常的传承关系，
1: 传承关系
0: 一代接一代，
1: 对，
2: 是是是。
1: 其实刚刚说跟大家介绍的时候说这个李子鹏老师是原派再传弟子嘛，跟大家说说您的这师父是谁。

0: 这个说起来，因为我的老师啊，其实说实在，我是比较幸运的，我拜在这个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吴玉章先生的门下。
1: 吴先生，
0: 对对对，因为在老师生前呢，也多次给我介绍，袁先生一些事情，而且包括艺术，因为袁先生在京剧院当时的地位，在我们花脸界的地位，那都是不是一般的，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多年来跟他学习很多东西，包括架子这些东西，基本上都走的是袁先生的这个脉络。
1: 嗯，对，其实刚刚不管是说到这个传承，还是说到这个剧目，那大家最后还是都回到剧目上，是吧？都回到传承的剧目，
2: 还是在这个花脸艺术上。
1: 对对对对，其实如果说到这个袁先生的这个剧目，那第一个想聊的一定是活曹操，是吧？
0: 深入人心，
1: 对。

也尽精神，无求何故，往南飞绵。

0: 月命当空，乌鸦一世天下，不而离世而民。
1: 不错，今实在建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哎呀呀，老夫今年不觉五十。

0: 想当年不耻此说，破黄金之东楚，请吕布灭袁绍，甚至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他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将军感慨万端，吾当作歌，汝等何之？
1: 愿闻。

0: 别想问两位老师哈，就是为什么最后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这个角色，这个活曹操他是怎么来的？
1: 我们爷俩是研究了很多次啊，因为我们是特别崇拜袁先生的艺术，也觉得大概最难的，
0: 嗯，
2: 对，
1: 是这白柳墨，
2: 对对对，
1: 白柳墨当中又是这个曹操，
0: 嗯，
1: 那么曹操戏也很多啊，
0: 对，
1: 我们觉得就是我们感受到袁先生对曹操戏下功夫下的最大的，
0: 嗯，
1: 也最有成就的，能够成为活曹操的称号的，我觉得主要是这两大处，一处就是群英会、借东风、烧战船、黄道，
2: 对，
1: 这一处，再一处就是袁先生在生前挂在心上，就是这出青梅煮酒论英雄，就是两大处，一出就是群且黄，
0: 群且黄。
1: 那么这个戏呢，我是感受到啊，子方，咱们一块儿交流咱们对这个曹操的认识啊，就为什么说这出戏是原派艺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这个剧目和人物，因为我觉得就这出戏曹操三块戏重要，第一块就是群英会里边的回书，原来回书曹操就是一个
2: 过场，
1: 一个过场，穿着
2: 开场，
1: 带着员外巾
2: 项巾，
1: 哎，
2: 对对，
1: 就完了以后第一句就是每日里饮琼浆，醺醺带醉，
2: 对，
1: 今得了金香九骏耀武扬威，造好了铜雀台缺少二美，扫东吴灭刘备五心方随，原来这四句就给曹操定在哪儿呢，你看成天是喝醉酒醺醺大醉，完了以后造好铜雀台就惦记着大轿小轿，这个背景是他带着83万人马就想一举荡平政敌啊，一统天下，这是曹操的一个抱负，说明在老戏里边对曹操一直评价突出的是他是一个奸雄，

0: 突出他的观点，就是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那么对于曹操这个评价，是多少年来的在我们花莲的创作当中好像盖棺定论了，就这就是大白脸，就是奸臣的代表。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觉得我们的历史史观的发展，对于曹操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如何来评价，那么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从史学界开始对曹操比较客观的评价，就是提出来他不仅是奸雄那一面，但他更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军事家，一个文学家，诗人，一个统帅。那么从整个这个对历史的这种新的认识，过去说真的唱戏的往往离这个比较远，就是我唱戏呗，师父前辈怎么唱我就怎么唱，至于对这个人物的评价，好像不是我们唱戏的责任。而我觉得袁世凯先生能成为一个流派的宗师，能成为我们新中国不仅是花莲一行，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人民艺术家的一个典范，有这么高的一个历史的地位和评价，他和以前的老戏曲工作唱戏的是有质的区别。而这个区别体现在曹操的身上，就是我不是一个老艺人了，虽然我是旧社会过来的，因为我这是在袁先生的交流当中啊给我的潜移默化的一个认识。他就谈到，就是随着史学界，我们唱戏不能说就是唱戏可以不顾历史，我们有责任唱戏它是寓教于乐。那么就是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戏曲演员唱戏的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历史观念，就对曹操不能片面的只强调他的那种枭雄奸佞。对这个群英会谢东风，正是曹操虽然是他历史上的一个败绩，但也正是他体现曹操这个人物那种抱负那种志向，全面体现他的一个重要的剧。所以正好又赶上50年代拍这部电影群英会谢东风，他有幸在郝先生的他的师父这个指导下，郝先生因为年纪大了当时没能够拍，因为原来据说啊是请郝先生演曹操，郝先生考虑到已经退出戏曲舞台时间比较长，因为郝先生大概很早就不上台了，就教学了，所以呢就把这个任务给了袁先生。袁先生才30多岁不到40岁，所以就特别看出来在诸多的戏曲演员还没有那种自觉的从历史的高度来创作戏中的这种重要历史人物的情况，袁先生我认为是走在前面。
1: 好，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张观正、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教师李子峰两位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袁世凯先生的《活曹操》当中的那些剧目。半年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好，欢迎各位在半年广告过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纪念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特别节目，邀请到了中国戏曲学院张观正教授以及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李子峰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袁世海先生的那些代表剧目。
2: 这出戏第一个就是说回书这一折，它是全面的变了，它要由原来的那种你啊，每日的饮雄浆，一个酒鬼似的醺醺带醉，心里就惦记着造好铜雀台，大桥小桥缺少画儿美，而更多的表现在这场大战之前，那种雄心大志，所以是统雄兵下江南。这是他把这个词儿第一句就改成统雄兵下江南，
3: 交锋
2: 对垒，你这两句差别多大。第二句没变，赵好了同学缺少二美，他改成姜子义过江去把周瑜说退，那么就是这一场斗争曹操面临的就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统帅的口气，所以说才两句词儿的变化，他是经过反复读三国来琢磨曹操，那么从扮相上词儿改了，不仅词儿改了，而且扮相上也改了，由原来穿着一个家里边的服装是吧，开场带一个员外巾吧，那么就是这么一个家居服装，变成大的像黑象雕，完全是点将挂帅这么一种气势，红马扮相变了，最重要脸谱变了，历来在我们花脸里边水白脸是

0: 代表奸臣的白脸的曹操嘛，这脸谱歌里边这那些最典型，凡是贪官污吏都是大白脸，
1: 嗯，
0: 那就是说说明这种奸雄脸上笑嘻嘻，把白色糊在脸上遮盖了脸部的本相，心里边还有一个戏，就这样他就破了一条，就是从来白脸摸脸蛋儿面颊也是白的，没有这种血色，
1: 嗯，
0: 唯独这一次曹操勾上淡淡的肉色，白里透一点红，他就一下子就不是那种从骨子里就这种奸雄，而看起来很丰满，所以你看就是这一回书这么两句词儿改动，包括扮相的变化，脸谱变化，再配上他独有的架子花脸那个舞台处理，那个上场那个脚步，更起来一更起来一更起来都不更起更起更起三个涮步，那种表现出曹操的那种雄才大略，当然另一面也是有点得意忘形，后来才被火烧，
1: 嗯，
0: 所以这是群剑华里这是一场。那么中间就简单了，中间他就是一直在想曹操什么时候能对他的这种报复有一个展示，在老的群英会借东风，现代演员也基本是这样，所以特别加上了横槊赋诗。这场戏呢从内容上他就让曹操在得意连环计奏效以后，他把战船连成一片以后，觉得大功告成，就等着一声令下扫平东吴灭刘备。这个时候呢正是他意得志满的时候，从艺术上加了一段原来曹操没有的撑砖唱腔，自起义兵，对吧？
2: 对。
0: 那么这一大段曹操通过这样一个场面自我的向观众介绍了他怎么从校尉出校尉出身一步一步担负着灭董卓灭袁绍，一个要荡平，现在眼看着最后的两个政敌，一个孙权一个刘备，眼看着指日可破，那哎，正面的曹操在那一面，最后华容道也是有很精彩的唱段，当然他失败了，这是因为他必然他这个太骄傲了，也中了诸葛亮周瑜的计了，但是我们俩爷俩昨天聊就是那样，最后我们说把形象烧得满脸的黑，一脸跟炭似的，帽子也歪了，芒也卷起来了，但是大家注意他的收尾，那一句原先
2: 点动人马我再下江南，
0: 这就跟关羽把他放了以后前边是哀告关羽啊，按我们的话曹操装孙子那因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能屈能伸，最后摸住了关羽的一种弱点，
1: 是
0: 让关羽这个时候把他放了，但是也说明曹操的雄才大略，能屈能伸的，胸有大志，败到这个地步了，83万就剩下18骑，对吧？
2: 对、
0: 哎，最后下剩下自己也差点命就丢在这儿了，一旦给了他希望，关羽把他放了以后，到虽然脸上还是一脸的黑，但是这一句我再下江南，那所以你看这一出戏一下子可以说在所有的曹操戏里边原派艺术的独特的表演风格，更重要的我们俩都觉得一般看的是他在艺术上的处理，太了不起了，他就把那原来一个

0: 开眼，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一个绿叶不起眼儿，
1: 对，
0: 这么一个，现在几乎演群英会，袁先生要演头牌，
1: 对，
0: 袁绍，
1: 曹操，
0: 原来曹操的排在几位上？
1: 对，
0: 肯定原来前面是周瑜啊，
1: 对对，
0: 诸葛亮啊，
1: 对，
0: 哎，现在袁先生演完以后，他就是不一定是头牌，起码是并列头牌，你得挂着。袁世凯、叶盛兰、马连良、谭富英，大家看的这个多，但是我觉得透过这个，我们才去研究，更看到袁先生这种看似表演人物造型的变化，是让我感受到我们今天的一个艺术家，不管你唱京剧的、唱戏曲的，还是演话剧，还是影视，我们一种历史责任是讲好中国的故事，尤其这种历史故事如何正确的，虽然戏不是完全历史的本来面目，它经过了加工夸张，但是我们讲大事不虚啊。对于曹操这样的人，不能永远在京剧舞台上，曹操永远是那种小人，那种阴谋家，而通过袁先生对这个戏的创作，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京剧舞台上曹操的一个崭新的一个形象，所以可以说这是袁先生的，真是袁派艺术的一个重要代表。我觉得有一种责任感，我除了通过唱念做打给观众以一种艺术的享受，也更要通过我们的戏，从某种程度上用这种艺术的方式给观众讲述中国的历史和历史的本来的面目，起码从大的方面是应该是一致的。
2: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在袁先生之前大家对于曹操的这种形象比较单一，但是在袁先生之后呢，把曹操这个形象立体起来了。
0: 对，
2: 现在我们说创作理念好像说这个人物要丰满，这个人物要立体，
0: 是是是，
2: 好像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在袁先生那个时候，他的这种理念是比较有先驱意义的。
1: 因为袁先生其实他也完成了他的老师的一些遗愿，其实在郝老当时就已经有把架子换脸，把这个曹操这些角色给他往起拔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很多原因呢也并没有达到袁先生后来的高度，所以刚才张老师说的已经非常全面了。我明儿俩也平时经常聊这些事儿，因为我的课有时候张老师也去看呀，帮我给下一代再去说。有时候就说您说的这个曹操，其实袁爷多次说，袁爷说我的袍带戏是我所有戏里最难的。他所谓指袍带戏就是这曹操，他的九江口这么好，袁先生说没有我曹操戏难。他就这个高度，因为群介烧华，这在老的，刚张老师说了，已经其实曹操就是一个配演，他并没有说能挂上个头牌，根本谈不到，因为回书就几句，他只是一个，就是故事发展到这儿，曹操要上了，要把这事情交代清楚，角儿过去了，到后边挡曹其实也唱关羽，跟曹操关系并不大，但是从袁先生的处理。袁小海老师曾经跟我说，他说你爷爷看剪剧本，这因为过去这个时间很长啊，几个小时，甚至头天二天演这个群英会，他说怎么能给他缩成一天晚上演，要把故事交代清楚，要把曹操立起来，他说不是一场一场剪，说袁爷主张所有主演坐在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剪，就他对这个事情他非常认真，说不让这个场废了，把这三场剪了吧，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这三场有这三场的特色，我们怎么剪，咱们看哪个字多余，先从字上剪，这样给他统一到一天晚上，又把从群英会开始，从回书开始到挡曹，等于把曹操树立成头牌了，那这是非常，他等于把我们架子换脸的位置提升了，非常难。到他刚老师说了，我们也最近在弄的一出戏叫青梅煮酒论英雄，因为老师给我提了一些建议，因为袁先生到晚年最想把的就是说如何把青梅让广大观众接受，因为青梅煮酒在郝老那会儿已经非常非常驰名了，但是随着他演出，他后来发现在演出过程中 观众好像不太接受这一戏了，因为他的念白非常重。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念白特别多的情况下，观众坐不住了。所以袁先生到晚年就提出，咱们如何把这些唱，把这些念变成唱，这样呢，把它音乐化，让观众能接受。但是晚年他录了一个，但是他年事已高了，后来他还在想怎么能把它再给他推陈出新推出来。后来张老师也在帮我做这件事儿，因为他认为这出戏从我的条件上弄好像适合于把它接下来，但是能不能成功不一定啊。但是他给我提出两个，就是如何把这出戏在我的岗位上有一个传承作用，让学生能学，他有他的训练价值，你并不是说非要给他体现他流派化，就是唱念做表怎么给他人物化，然后传给学生。所以我们也在做这件事儿，我觉得也是对袁爷爷的一个纪念。
0: 我肯定一下，这个您刚才说的，我们俩就是在我原来印象中，真的群英会曹操没多少，都好像都不我们在学的时候都不当做重点学，因为一般没有关于关。演华容道是为关羽演的，不是为曹操演的，
1: 对
0: 吧？
1: 当曹，
0: 光是群英会借东风，一般到马先生借东风，拿着令箭走了，
1: 收了
0: 这戏。
1: 对对对，
0: 所以确确实实是袁先生的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京剧当中曹操的形象的地位，发生了一个，我觉得是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当然，侯牌的代表作是张满城，那是表现他功力的一个，但是作为人物的这种全面的刻画，所以这个呢，再一处就是刚才说青梅煮酒的英雄。我记得呢，你要是记得1989年8月18号、袁先生我们爷俩他跟我谈他的下一步的计划，聊的我当时做的记录啊，我们爷俩他就说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他想设置一批剧目。最后第一出九江口90年录了，严德威导演录的，我当的副导演，这现在还用了李光他们配的。这是央视戏曲频道给他录的戏曲艺术片九江口。第二出他当时就瞄着是张春孝的黄的
1: 黄
0: 玉龙，那我这都记着呢。第二出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全剧带许田摄录到斩车咒，
1: 斩车咒
0: 约2个多小时。您看这是他最念的第一位的要录，因为一直没录。黑旋风李逵呢在湖北录过一版，带着那个
1: 书建初老师
0: 书建初，这个呢青梅煮酒论英雄，论英雄的袁先生是他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马先生提携他，是这出
1: 是。
0: 后来马先生演完以后，就是李胜藻老师跟袁先生，那傅连城第二个挑班的老生啊，胜藻老师。这个在之下，就是他提携青年。带着冯志孝老师，后来不是恢复这个戏，除了冯志孝老师还有薛晶老师，那么前些日子为什么子枫老师刚才说到这个呢，一直因为我这个戏没学过，我不会，但是我一直听袁老师还有我们孙荣文孙老师，就特别觉得曹操戏最有水平的，刻画人物的内心的曹操揭示他的这种内心活动呢，就这出
2: 青梅煮酒，
0: 那么就是跟老生的对儿戏，花脸就是对儿戏，不是配演。这个是
2: 分量
0: 很重要，
2: 不
0: 一样，
2: 是。
0: 所以呢，袁先生就是一直想，老的不在了，他有责任想提携青年。那么前一段呢，冯志孝老师在国家京剧院也接过，这是。国家京剧院培养青年演员，就是要恢复这出戏。冯志孝老师找的我，说：“关张，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合作？你帮着说曹操。” 我呢很直率说，这个戏我没学过，没这个底。他说不要紧，我跟你说当时先生怎么跟我说的。最后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没人实现。所以我一直觉得他作为吴玉章老师的亲传弟子，而且呢这出戏音配像是他师父吴玉章老师给袁先生配的。
2: 哦，
0: 他有这样一个义务，也因为应该有这样一个责任。
2: 是
0: 那么也有这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个戏要拿下来，可能在艺术上会上一个台阶。
2: 是的，是的，
0: 因为太难演了，
2: 是
0: 全在念白呀、抓人物的心理劲儿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他呢很有这想法，在袁先生110周年时候，也作为他在附中传承花脸艺术、传承原派艺术，得通过剧目啊，觉得其他剧目不是说不重要，因为终究留了很多的录像啊，也有很多的传人都演了，唯独这出《春梅煮酒论英雄》，除了袁先生留了一版音配像，至今没有一个团演的。如果不把这个戏继承下来，可能是对原派艺术的很大的一个损失，会留下一个遗憾。所以我也很希望这个年轻的一代，就从这出戏入手，给自己这个出点难题，有点挑战，通过这个戏来深入的学习袁先生，特别学的是袁先生是怎么对待历史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戏曲工作者，一个好的戏曲演员，不但台上能唱念做打，更重要，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头脑的，他应该是有一种演戏的责任，他的初心讲好我们中国的历史故事，这种戏曲来表现历史，他这种感染力超过了其他的文艺形式。
2: 是，
0: 所以袁先生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继承，不仅继承他那些演技，更重要的演技背后指导袁先生去在演技上有那么大的成就的一个根本动力，我觉得是袁先生这一份社会责任心。
2: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由袁世海先生等为您带来的京剧《青梅煮酒论英雄》当中的经典唱腔。那么也再次感谢张观正老师、李子峰老师做客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纪念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特别节目第2集《铁汉柔情》，袁世海与李逵探母，欢迎各位收听。

冤，天人好，老夫有日拍大兵刀，官挑大金条山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三妹，赶紧说话呀！
13: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4: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3: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15: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6: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1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8: 北京时间11点整。
1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办好啦。
10: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天天听书，
15: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4: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6: 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7: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在《白蛇传》开牌以后，古村孝老师就说：“青娥，你咋不开窍呢？你跟许仙演的是爱情戏呀、啊，你这个眼睛里面要有东西，这两对灯一碰上，就要见火花花嘞。村中啊，你要好好的给娃抠一抠感情戏嘛。”这娃一到感情戏上就冒傻气嘞，你看这个瓜娃，你看你看是不是傻嘞？白玉清娥羞的一个劲儿拿手挡住自己的嘴笑。苟存忠老师就把玉清娥和风萧萧叫到一边，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细抠。别看苟老师老了，可一旦用起爱情的灯来，还是春情似火，里边燃烧的连风萧萧都有些不敢正视。苟老师就批评他们：你们两个这个封建思想太严重了，这是排戏，是工作。哎，你白云仙就是到凡间找爱情来了，结果嘞，看见自己最满意的风流小生许仙，可是你又不敢使出含情脉脉的眼神来，那还演什么戏啊？啊，青娥，老师老实地告诉你，别看演了个杨排风，你就把戏演好了，那还差得远着哩。杨排风是谁？就是个烧火丫头，她能打能翻，但是没有爱情戏，总是缺了好多戏味道的。过去这个老戏里最好看的还是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得团圆之类的东西，让人百看不厌的。为啥？爱情梦。人这个东西啊，就这一点最了不人了，不是？哎，傻子看见我漂亮姑娘都知道撵一阵儿嘞。看戏看啥嘞？除了技巧唱功，那多数人都是看爱这个玩意儿呢，咋看咋有意思，不是？一辈子不会演这些戏，你还算个演员，还能当主角吗？你们两个都好好体验去啊！这个人多的地方嫌不好意思，那就找这个没人的地方练，反正你们两个要练出来，要把那一点点的戏味儿给琢磨透，要不然给观众看啥哩？玉清娥羞涩的一直低头捂嘴笑，她也不知道该咋练，该到哪儿去练。倒是风萧萧有一天突然对着她的耳朵悄声说：我家没人，到我家去练，去不去？玉清娥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脸先羞红了。风萧萧就说：我爸和我妈到省城逛去了，家里只有我爷在，他耳朵聋，啥都听不见。玉清娥想了想，说他有事去不了，他是不喜欢和任何男人单独待在一起的。后来苟老师又批评了，说爱情戏还是太差。古村孝导演甚至埋怨说，这戏恐怕要塌活在两个娃不解风情上了。他还开苟老师的玩笑说：咦，你老狗演一辈子旦角，不是在后花园勾引公子，就是在绣楼上藏卧相公，为了爱情你翻墙跳窗，要死要活的，八百里秦川，谁不知道你苟存忠那一对骚灯的厉害？哎，你咋就把俩娃调教不出来呢？啊，你看看，娃把个白娘子都演成个烧火丫头了嘛，萝卜青菜一锅烩。我的个瓜娃哟，你可真是瓜实心喽！苟老师一听，就使劲儿的收拾他们俩。嫌下来不好好练，其实玉清娥一直练着，不过练的是水袖、靶子这些技巧。即使练对手戏，也是一个人偷偷的在没人的地方比划着，越比划戏反倒越呆板。苟老师就喊叫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绝对不行， 越排越不对劲了。我说你们不是在演这个爱情戏嘞，你们在演这个路人戏啊，啊，就像两个过路的陌生人互相打问路径嘞，这个绝对不行。哎，青娥呀，就不要再练水袖和靶子了，白娘子的做工比技巧重要，去赶快去做工戏去。没办法，风萧萧又说了一次，易青娥就只得跟着他去了他家。风萧萧的家在县城的西头，是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子里有七八间房，中间留出一个很大的天井来。所谓天井，就是院子正中的天空是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漏洞，从这个故意留出来的漏洞里能看见蓝天白云。一院子房也是靠这个天井来采光的。井下还有一口井，那是水井，水井旁边有一棵石榴树，正结着密密麻麻的红石榴。易青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院子，一进来就有些喜欢。风萧萧的家里果然只有他爷在，他爷的耳朵也果然背。风萧萧领易青娥回来，他爷问：“
1: 谁呀？”
0: 他大声对他爷的耳朵说：“
1: 同学。”“哦，吃过了。这是谁吗？”
0: 风萧萧懒得跟他爷正经地说：“哎呀，你不认识。”“
1: 谁的媳妇？你的？”
0: 易青娥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风萧萧急忙说：“
1: 胡说啥呢，爷？”
0: 他爷好像彻底听明白似的说：“
1: 哦，爷不说，哦，爷给娃关门去。”
0: 易青娥很是难为情地看着风萧萧，有点想离开的意思。风萧萧就去把他爷关上的大门又打开了，并且跟他爷指东说西的鼓捣了半天，他爷才去后院子收拾菜地去了。风萧萧他家还有一个后院子，院子里种着好多绿菜。他们俩就在前院子练起戏来，没有了外人，这戏果然是放开了许多，眼睛也敢看了，动作也大方起来了。他们俩先练的是游湖，这段戏他们来了一遍又一遍，越走感觉越好。易青娥觉得好像是把戏拿住了。狗老师一直讲，演员得把戏拿住，可千万别让戏把演员给拿住了。易青娥一直觉得排戏、练戏、演戏都是很累的事情，可今天他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练着练着，他们练到了白娘子怀孕的那折戏。这段戏他们先后练了好几遍。开始风萧萧双手搭在易青娥肩上的时候好像没啥感觉，可后来越练感觉就越不一样了。易青娥觉得首先是风萧萧的眼里放射出一种无限爱怜的光芒，这种光芒是他易青娥七年来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他最可怜最无助的时候，他多么需要一双这样的眼睛啊。风萧萧给过，但不是今天这样热辣辣的，热得他浑身已经很不自在了。院子里其实是很凉快的，但易青娥不住的大汗淋漓。终于在许仙将白娘子紧紧抱入怀中的时候，易青娥从戏里游离了出去。她首先闻到了风萧萧身上的汗味儿，那是一种美妙的味道，从海魂山的园林口飘出来，直接钻进了她的咽喉，让她迅速窒息起来。她明显感觉到风萧萧是把她紧紧贴在胸前的，他甚至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以前，他为自己的胸部

0: 逐渐隆起的南龛正在寻找紧果的办法，可今天风萧萧的胸就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上了。这不是导演所要求的紧密程度，导演要求的是意道，可没说身子非贴住不可啊。可易清娥突然又觉得那感觉是那么愉悦，他甚至希望他贴得更紧些。就在他们的胸贴得更加紧密的那一刹那，一股电流突然从易清娥的心海深处哗地冲向四周，整个身心迅速被激得瘫痪麻木了。也就在那一刻，他立即清醒过来，一下子推开了风萧萧说：
1: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说完他就想逃离，也不知什么时候风萧萧他爷突然冒了出来，慢腾腾地说：
2: 许仙和白娘子不能这样演嘞，过去人跟现在人搂抱的不一样。
0: 易清娥羞得立即抓起道具跑出了风家的院子，风萧萧追出来说让他吃了饭再走，可他连头也没回朝前跑去。以后风萧萧再叫他都没有去过了。不过自打那次练习后，易清娥像突然开窍了一样，她的表演得到了谷存孝和苟老师的认可，但跟楚家和却是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了。易清娥那天从风萧萧家跑出来，脸上烧得就跟红火炭一样，跑了好半天摸着还是发烫。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感，真的不是在演戏练戏，而简直是跟风萧萧在一起耍流氓了。他突然对风萧萧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他明明是要故意抱住自己，他甚至都感觉到他的肚子马上要贴上来的力量，他一下子就把他跟那个被枪毙的教干联系上了，还有他舅，还有廖耀辉，而自己就是胡彩香，就是那些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看来楚家和对自己的那些恶毒眼神都是对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确实出现了邪念，甚至觉得被风萧萧那样紧紧地搂着抱着是很舒服很愉快的一件事儿。易清娥觉得自己不是个啥好人了，他不想做他舅，可好像他也快成他舅了。那天易清娥回到宿舍就跟出了门做了贼回来一样，半天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惠芳玲说：楚家和今天都来找过你好几次了，问你去了哪儿，说风萧萧咋也不见人了。易清娥听了就更是觉得无地自容。惠芳玲为了跟周玉芝睁眼青蛇的角色，有点讨好巴结易清娥的意思，他们都希望他能多带着他们一起练练戏。那天周玉芝刚好不在，惠芳玲就缠着易清娥把戏走了走。走着走着，惠芳玲就问易清娥：
1: 都说风萧萧爱上你了，是真的不？
3: 清娥，要是爱上了你就同意，知道不？咱们这一班就属萧萧家里边的条件最好了，而且人家长得也帅气潇洒，将来肯定是个台柱子，我觉得你们俩最般配了。哎，你就别让他楚家和了，这事不能让，你背后的好多坏话都是他说的，你知道不？
1: 易清娥说：我跟风萧萧没有的事儿，永远都不会有的，我永远都不会找对象。
3: 清娥， 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你咋能永远不找对象嘞？
1: 我不爱找，真的，我不会找的，我一辈子都不会的。
0: 从导演说易清娥的爱情戏开窍后，每每排到两个人的这些场面时，总有好多同学来看，好像易清娥跟风萧萧的戏里是有无穷的秘密供大家消遣、观赏、破解似的。这反倒弄得易清娥不自在起来，要再下功夫练，这些戏明显还能进步。可易清娥不想再跟风萧萧单独练了，要练每次也是叫青蛇一起练，或者叫周玉芝，或者叫惠芳玲。别人就传说这两条青蛇都是人家易清娥和风萧萧的电灯泡嘞。周玉芝不想被别人说就来得少了，惠芳玲倒是大大咧咧的，电灯泡就电灯泡，只要能跟着两个主角走戏，别人咋说都行，这样反倒让他的戏大大长进了。有一天古存孝导演甚至宣布把惠芳玲的青蛇由 B 组晋升为 A 组，两个青蛇的矛盾一下子就完全白热化了。最难处的是易清娥，她排练场里待着不是，回宿舍里待着也不是，有好多天排练一结束，她就独自一人到县城外边的河沿上寻找清静去了。这里是易清娥过去常来的地方，那时候做完饭收拾完锅碗瓢盆，她能到这里呆坐几个小时，看着河水流动，看着两排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翻抖着一边翠绿一边乳白的叶子，看着不同花色的鸟儿在石头上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看着蝴蝶在草丛在花叶间鼓动翅膀，看着长长的蜻蜓在水上一个劲儿地试探起飞降落，甚至看着成群结队的蚂蚁在河堤上搬家驮运，一切的一切都让易清娥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一个细小毛虫的运动也能让她看好半天，在毛虫攀越翻身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能用小树枝帮他们完成那些高难度的动作。也只有在那时，易清娥才能忘记自己所有的痛苦，变得跟这些花鸟虫草一样无拘无束、无忧无虑起来。那时候谁都会给他眼色看，而唯独这些鸟儿、蝴蝶、蜻蜓、蚂蚁、毛虫，无论见了谁都是一样的鸣叫，一样的起舞，一样的翻飞，一样的运动着。他觉得只有来到这里，他才是跟他们一样的生命，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痛苦就又扑面而来了。可自打演了杨排风以后，这里易清娥就来得少了，即使来也再无法安静下来，用一双眼睛长时间跟踪一对蝴蝶的行动，看一只红蜻蜓一成几个小时永远不疲倦的表演，他也难面对一只细小虫子的慢慢蠕动。他刚坐下来就会有人把他认出来，说这不是杨排风吗？这不是剧团的易清娥吗？他在这个县城的空间突然变得比过去窄小了许多。那时候胡彩香老师即使把他领到这儿把嗓子练唱，过来过去的人也是不太注意的，而现在他刚刚发出一点声音，身边就会很快围上一堆人来。易清娥突然觉得他是没有地方可去了。突然有一天，他在剧团对面的一个巷子里看见苟存忠老师拿着一个包袱正急急火火朝一个破仓库里走，他就叫了一声苟老师。苟存忠怔了一下，问易清娥今天咋没练戏， 易清娥说星期天想歇一下，高老师就说歇歇也好，消化消化，有时候比一个劲儿的死练更管用。易清娥想问狗老师到这儿干啥，又没好问，狗老师也没有叫他进去的意思，他就准备走了。可狗老师把一只脚都踏进门槛了，又退出来喊叫他说，
2: 哇，来来来，今天既然磨四，你走看看老师咋吹火吧。
0: 易清娥一愣，他早就听说狗老师是有一身好吹火技巧的，他把游戏湖里李慧娘眼红了几十个线呢。可有人要学，狗老师始终不正面回答，就连朱团长几次要他把吹火的技巧传给几个武旦，说再不传害怕失传了可惜呢，可狗老师都没再接他的话茬。没想到狗老师是在偷偷练着，今天竟然让他易清娥进去看，他自然是兴奋得了得。这里是一个老棺材铺，县城人死了都是要到这里买棺材的。易清娥一走进去，看见几口棺材摆在那里，就有些害怕了。狗老师说，
2: 娃不怕哦，做几口空棺材板板嘛。
0: 这时候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说，
2: 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四十集。一青娥看见苟存忠老师走进了一个破仓库里，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
1: 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2: 哎呀，你个死棺材瓤子，你看我带谁来了？
1: 啊？哎呀，杨排风，这不是一青娥吗？
0: 原来苟存忠老师在给剧团看大门的时候就跟这个戏迷老头熟，过去剧团但凡演出，苟老师都要给他送戏票，尤其是杨排风，他几乎看得场场没落下，所以一见一青娥就觉得特别亲切。其实苟老师已经在这里练过大半年的吹火了，这个地方特别宽展，棺材都摆在库房一角，过去做棺材的地方现在都空着。看库的老头说，县城现在很少有来买棺材的，都嫌棺材铺的寿方质量不好，尺寸也小。女的死了倒是有来买的，男的尤其是个子大的，大都是自己买料自己做了。现在的人手头都活泛了，有点闲钱，自是要讲究死后的睡法的。就在苟老师收拾吹火那摊东西的时候，看库老汉突然问他，
1: 哎，老狗，你不是不让人家看你吹火了吗？咋可让这娃来了？
0: 苟老师支支吾吾地说，
1: 哦，我没说不让这娃来看吗？我还不知道你们这行最要紧的为点绝活，就是传最好的徒弟，就是要留

0: 手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有是有这事，可也是要看啥徒弟嘞。说着，狗老师就把一个火把点着，然后让看库老汉关了库房的灯。他把鸡蛋大的一个纸包子塞进嘴里，对着火把一吹，那火舌就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火是一丈多长的火焰，能随着他的形体口型而变化，时而绵长，时而短促，时而怒气冲天，时而繁星点点。在这样一个摆着棺材的地方，这种鬼火的腾腾烈焰，以及时强时弱、时明时暗的变化莫测，很快就让易清娥感到毛骨悚然了。在一片黑暗中，狗老师独自练了很久，直到十几个纸包子都一个个塞进嘴里，全部吹完，他才让看库的老汉把灯打开。看库老汉一个劲儿地说他今天吹得不错。狗老师就问易清娥：娃呀，你看出啥门道么？
1: 没有。
0: 哦，你先把白娘子演好，这个吹火我迟早是要教你的，我跟村校都商量过了，给你排完白娘子，咱就排李慧娘，你只要拿下这两本戏，一辈子走州过县那都是吃香喝辣的事。看库老汉就说：嘿嘿，我说吧，师傅要留一手吧，你看是不是？哎，易清娥啊，你得追着这死老汉学嘞，他跟我一样都是棺材瓤子了，只看哪一天朝棺材里撇嘞，你可不敢把机会错过嘞。这老棺材瓤子的吹火的确好，我老汉也是看过一辈子戏的人，要论吹火那还是要看老狗的。狗老师只是笑，易清娥也用手背挡着嘴笑。狗老师说：放心，我不传谁都不会不传给清娥的。看库的老汉就在一边笑了：
2: 嘿嘿嘿，这可是你老狗说的话，我都替你记着嘞。你要是不给易清娥传吹火，死了你都睡不上棺材板，你只能喂野狗。
0: 狗老师骂了看库老汉一句：你个老哀求的货，死了给你睡六口棺材，四肢、脑壳、身子全给你五马分尸了。
3: 北山地区的慧眼通知到了，朱团长在全团的会上把通知念了一下，意思是通过这次慧眼要在全地区形成尊重老艺人、发现新苗子的好风气，从而把舞台艺术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阶段。听说地区文化局的领导是个内行，他认为当前舞台艺术发展必须重视两头，一是老艺人的传帮带作用，二是新苗子的破土发芽。因此这次汇演没有要求都搞原创剧目，而是突出了传统继承、艺术传承这八个字。通知要求一个剧团演出两台剧目，一台由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一台由新人传承演出，并且对新人还做了年龄限制，不能超过30岁。学完文件，四个老艺人的眼泪汪汪地涌了出来。他们说，看来管事的是换成大内行了，你看看抓得多准、多及时、多到位嘛，这才叫抓住剧团活命的牛鼻子了。上边有了文件，四个老艺人也气强了许多。为白蛇传让谁撕骨的事儿，朱团长一直主张还是把郝大锤用一次再试试，说郝大锤自己也在努力练骨艺着呢。可古存孝他们几个一直不松口，坚持要用易清娥他舅胡三元。为了这事，朱团长跟他们之间都闹得有些不愉快了。这下有了文件， 上边要求那么高，加上又特别器重老艺人，要老艺人发挥作用呢。古村孝他们就更是不依不饶地要用胡三元了。其实胡三元自己已经在偷偷设计着白蛇传的打击乐谱了，但朱团长始终没有明确表态，郝大锤也在跃跃欲试，并且放话说朱继如都给他说了，胡三元就敲一个洋牌风，其余的戏都是他敲。这话朱团长到底说没说，谁也没法考证。不过四个老艺人还是给朱团长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让胡三元敲白蛇传，不仅白剧不排了，文件上要求的那台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的剧目他们也不办了，说看谁能行就让谁搞去。最后朱团长到底是给他们四个妥协了，胡三元不仅敲白蛇传，而且还要敲那台示范演出的折子戏。郝大锤一下子又在院子里闹了个天翻地覆。郝大锤这次不是到排练场闹，而是专跟着朱继如闹。他直接把被子扛到了朱继如家里，朝房中间一躺，朱继如吃啥他吃啥，朱继如喝啥他喝啥，半个月下来把朱继如都快搞疯了。郝大锤的意思是，你朱继如既然要把我的饭碗剥夺了，那我这辈子也就只能躺在你家吃，躺在你家喝了。朱团长没办法，又去跟古存孝他们商量，看能不能让郝大锤敲两个折子戏。古存孝说，老朱，我看你当团长就是不如人家黄正大，黄正大当头的时候谁敢这样闹，闹了就给他下火开批斗会拧螺丝，你快成清政府了，软的跟一滩稀泥一样，要放在我端直给派出所打电话把人弄走得了。朱团长拍着脑袋说，哎呀，不是那个时候了，你让我硬给这些人下手还下不去呢。哎呀，下不去那你就只好干受着，我这排戏反正得用硬邦邦的人。朱团长也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最后还是把郝大锤哄走了。据说郝大锤离开的时候还把朱团长的一块老怀表拿去，时常挂在胸前，说是季如老哥送的。从此以后郝大锤几乎天天喝酒，一喝就醉，动不动就在院子里发起酒疯来。有人刻薄地说，朱继如已经把郝大锤养成个好大爷了。那段时间宁州剧团里可以说处处都在练，都在排，都在唱。中老年示范演出的折子戏本来是有胡彩香一折藏州的，照说他还不到中年，可团里除了学员班是青年组外，其余的一律都划到中老年组去了。藏州分配的早，以前还是米兰的 A 角他的 B 角，自米兰走后他也没了上进心，反倒把戏撂下了。这次一安排，一青娥本来想着胡老师是该好好的露一手了，可没想到胡老师说她怀孕了，都五个多月了。胡彩香怀孕的事儿在剧团自是又热闹了一阵，几乎每个人都在掐算看她男人张光荣是啥时候走的，算来算去觉得张光荣只是打了个擦边球。张光荣是三月底返回单位的，而胡彩香在八月份说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有人见了易青娥他舅，甚至直接开玩笑说，行啊胡哥，谁都知道这行字的意思，他舅也不制止，说他行好像他还就真行了，有时还见他要故意把一只眼睛眨一下，一锅水就越发的搅浑了。易青娥觉得可丢人了， 就到胡老师那里套话，看

0: 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咋回事儿，也怕将来光荣叔回来惹出更大的麻烦。胡老师就破口大骂起他舅来：“你舅就是个老不要脸的东西，我就想把他那张黑脸皮给揭下来，看他的脸厚还是皮厚。张光荣是三月底才走的，我怀孕刚好五个月，我时间是严丝合缝的。哎，你说他胡三元偏要胡在这揽事情，他是作死嘞他。”易清娥听胡老师这样一说，心才放下了，他是真的太害怕舅又出事儿了。在以后的排练里，苟存忠老师就经常把易清娥叫到棺材铺里去吃偏晚饭，那里也安静，看护老汉有时还连饭都给他们备下了。苟老师之所以要易清娥到这里来，首先是可以放开练水袖。水袖就是藏在衣服袖子里的长白绸，一般只一米左右长，演员挥出去折回来能收放自如最好。长袖不仅善舞，而且也能帮助角色外化喜怒哀乐，比如羞涩时就可以以袖遮面，恼恨时可以拂袖而去。白蛇传里白蛇的水袖就另是一讲了，它不仅用来辅助情感表演，更用来代替蛇姿、蛇行和蛇走路，因此这袖子就比其他人物的水袖要长出许多来。有那功夫好的，还能舞起丈二、丈六、丈八的水袖呢。苟老师的确也是留着几招的，过去的老艺人都是如此，不到死是不会把绝活传授完的。因为要参加全区的比赛，加上苟老师也的确看上了易清娥这个徒弟，所以他就把水袖功要毫无保留地传给他。苟老师对他说：“啥叫水袖？哦，顾名思义，就是像在水上飘的袖子。一些演员耍起水袖来，就跟染房里边摔布、洗衣娘抖床单一样，哪有半点艺术气息？你看白娘子和波的魏哲戏全靠水袖迎人来，要领就是动作幅度要小，力量都是使在暗处，看似水袖飘飘，其实是人的关节在暗暗地操持。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劲都使在哪里，看见没？起来抹，你看起来了抹。”果然苟老师是在水袖起舞中要飘飘欲仙了。看库的老汉就在一边说：“哎呀哎呀，小心把你个老骚蛋的老腰给闪了嘛。”这次大会演，他们四个老艺人还要完成游西湖里鬼院和杀生两折戏，戏也都是到棺材铺排的，他们好像都不愿意在团里排，心思让易清娥还真有些捉摸不透。但是一点是清楚的，不成熟的东西他们绝不朝出拿，都觉得老脸丢不起。尤其重要的是，苟存忠和古存孝老师据说都是在北山地区出的名，出名戏正是游西湖，那时还叫李慧娘。据说第一次演出还失败了，吹火把人家戏楼都吹得烧了起来，最后甚至把戏班子都撵了。几年以后他们重返北山再演李慧娘时就大火起来，因此这次汇演他们比谁都兴奋，比谁都认真，比谁都更加重视。易清娥在一边练水袖练宝剑，老人们在一边排鬼院排杀生。这两折戏的意思是，善良小姐李慧娘被奸相贾似道霸占为妾，贾似道因不满李慧娘对美哉少年的向往同情而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 让李慧娘变成了一缕冤魂，上天入地地四处飘荡。李慧娘终以鬼魂之身将关押在贾府的美哉少年裴郎救出，贾似道带人拼命追杀，最后被逼无奈的慧娘吐出满腔怨愤的鬼火，将贾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烧了个一干二净。苟存忠老师演李慧娘，古存孝演裴郎，周存仁演未火把的杀手廖银，裘存义演贾似道，他们也都是在白蛇传排练间隙见缝插针来棺材铺排戏的。他们排戏谁都不让看，但却是让易青娥看。易青娥练一练水袖宝剑，又过来看一阵他们排戏。在排到吹火时，苟老师甚至还让易青娥也吹了几下。易青娥第一口火吐出来便把眉毛全烧掉了，惹得几个老艺人好一阵大笑。看哭的老汉就在一边说，
1: 哇，我说你老四不诚心教你吧，你看这第一把火就故意把你的眉毛烧了，那就是要你别学了，他要把这点瞎瞎手艺带到棺材板子里去嘞。
0: 苟老师就说了，
1: 你个死了没埋的活鬼，你不要再煽火娃了，学吹火还有不烧眉毛烧头发的？你看我这脖子，13岁学吹火就把一大块皮给烧掉了。
0: 说着苟老师真把领子拉开让易青娥和大家看。易青娥看苟老师的后脖根还真是有一大块烧伤的疤痕，看哭老头就又调侃说，
1: 你们不信老狗的，他这个疤搞不好是偷着钻谁家小姐绣楼，让人家拿烧红的烙铁把他给烙了的。你们想想，这吹火就是个烧，就是个烫，也该烧着烫着前脖子前胸，他咋能烫到后面去嘞？哎，一看就是没干好事，人家朝出撵的时候从后边下的狠手嘛。
0: 看哭老头的话惹得大家嘎嘎嘎的笑个不住，苟老师就骂他，
1: 哎，我说你个老色鬼，你守着个棺材铺你还不省心，你一天是坟头里卖绣鞋，你只伺候女鬼了你啊？你看看你这些烂棺材板子哪一个够尺寸，整个就是只装着你的小姨子碎表嫂嘞。哎，你也是个女鬼嘛老狗，唱了一辈子的蛋，你以为男鬼那边还要你嘞？你信不信你老狗死了保准还得朝我这儿抬了，哎，我也保证给你选一副能伸直了你腿脚的好棺材板子嘛。哎，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揍我嘞你啊，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咒我死了。
0: 没等苟老师把话说完，古存孝老师就问，
2: 哎，存忠，我真个没弄明白，你吹火嘞，你咋把后脖根给烧成这样？你咋吹的嘛？
1: 哎呀，老古，那个时候小嘛，师傅只说吹火是唱旦的绝门独活，说是要传给我嘞，可就是不教。哎，我的师傅演游西湖，我就在旁边看，我也看出了一些窍道，我就找地方偷着练呢。结果不得要领，大夏天的我光着身子吹，脖子上脊背上到处都漏的是松香粉，到吹第三个包子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身上的松香全部都引着了。哎呀，吓得我就只顾着拍打前面的火，后边就烧的滋滋滋的直冒烟。不光脖子，你看我这个脊背上看到没，又有好几块疤嘞。
0: 看哭的老头凑上来，
1: 哎，那后来师傅就教给你了？他不教我能会吹火？你看你问的个屁话。
0: 两人一斗嘴，大家就又乐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杨铮阳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泰等人。
3: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4: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4: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4: 解囚车？
2: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1: 时光漫游机，
10: 漫游经典，
11: 漫游经典，
10: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各位好，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今天我们的节目呀，要继续开启城市云游系列的新一站了，带大家去云游城市。最近呢，全国的大中小学校已经陆续进入暑假的节奏了，这个旅行计划又一次被很多人开始提及。不管是海边吹风，还是去山里避暑，大家好像都在寻找一种从日常里跳出来的感觉。
0: 嗯，其实啊，旅游不一定非要去跋山涉水，有时候哪怕只是换一个城市的街头走一走，吃一碗当地的特色早餐，感受一下不同寻常的烟火气，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治愈方式了。所以今天时光漫游机的城市云游，我们挑选了一个底蕴特别厚，生活气息又特别浓的地方。
1: 而且这个地方呢，最近几年呀，在文艺圈和旅游圈都特别的火。咱们先不报地名，我先念一句大家都挺熟悉的诗：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
0: 洛阳城。
1: 哎，
0: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漫游的城市就是河南洛阳。提到洛阳，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恐怕是历史书上的十三朝古都，是厚重的、宏大的。其实啊，当你真正走进洛阳这座城市，就会发现它还有更多的层次值得我们去体味。
1: 是的，这个洛阳的魅力呢，在于它把几千年的历史全都揉碎了，融进了老百姓每天早上喝的那碗热汤里，开在了街头巷尾那一簇簇的牡丹花里。在这个城市，你转个街角，可能就路过了一个千年前的遗址，你跟小吃摊老板聊上两句啊，他的口音里可能就藏着大唐的余韵。
0: 所以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在各种文艺作品的声影里去闻一闻洛阳的牡丹香，尝一尝洛阳的烟火味儿。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时光漫游机，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各位好，我是张杰。
0: 我是吴丹。
1: 很多时候啊，我们去了解一座城市，往往是从一部纪录片、一首歌，或者是一部电视剧开始的。今天呢，我们就选了几部截然不同的文艺作品，用几个声音的切片，带大家拼凑出一个立体的洛阳。
0: 第一段声音来自一部把文物拍得特别可爱的微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很多听众可能觉得，国宝不就是在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的东西吗？
1: 嗯，
0: 但在洛阳，国宝跟老百姓的饭碗可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声音啊，讲的是一块砖，回洛仓刻名砖，它背后藏着隋朝时期一个超级国家粮仓的秘密。这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笔一画刻在大地上普通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劳动。我们一块来听听。
4: 太仓署，新都仓，回洛城北树街东第五行，那丁粟贡米分别来自八个县，赴四级受领官吏姓名，大业四年12月20日，大业元年，隋炀帝迁新都洛阳，开始疏浚自然河流与历代开凿的河道，修建大运河，将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的物资运往洛阳。第二年12月，在洛阳城北置回洛仓。农业时代，用粮食、纺织品等食物缴税，各州县的正仓收取百姓赋税的粮食。
5: 受荥阳郡一万二千
6: 来米，顺走县点吗？
4: 大运河沿线的粮食由漕运汇集到洛阳，回洛仓被推测为隋代的国家粮仓太仓。1000多年里，粮仓已经装满历史的尘埃，考古工作者清理近千层淤土，找到了隋代粮仓的构造。夯实的基槽内围挖出圆钢型仓窖，将仓壁土层拍打结实，火烤完全干燥后，铺青膏泥防渗层，再铺木板， 除夕，这样储存的粮食不易受潮发霉，素能保存九年。这座仓窖储存粟米约275吨，各级12位经手人都留有姓名以备责查，连同这座仓窖位置、粮食品种、储存的日期、总数量和分别的来源，全都刻在一块砖上，封存在大地之下。待到取粮时，取出核查，而后废弃。在这关联着万顷良田的粮仓，每一粒米都有来处和去处。
0: 每一粒米都有来处和去处，听到这句解说啊，确实让人感触很深。我们平时讲历史总是喜欢讲王侯将相，但是这段纪录片声音告诉我们，洛阳的地下藏着的是实实在在的粮食和那12位经手人的性命，这是属于普通人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牵挂。
1: 没错，这些刻在砖上的名字虽然被封存在大地之下千年，但是他们曾经也是洛阳城里鲜活的人呢。历史在洛阳这片土地上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那为了呼应这份沾着泥土气息的鲜活呀，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片段呀，不放影视剧了，咱们来听一段地地道道的洛阳民间声音。
0: 这就是老百姓用自己的嗓子唱出来的洛阳，来自央视的《我爱满堂彩》节目，由白君选和程远两位老师带来的一段河洛大鼓新唱《书说洛阳》。大家可以闭上眼睛，听听鼓点里是不是藏着洛阳街市上的车水马龙呢？

0: 哎，这弦子一拉，鼓板一敲，这种中原大地的敞亮劲儿一下就出来了。
1: 嗯，
0: 你看啊，从地下刻着字的砖，到街头艺人嘴里唱的曲儿，洛阳的文化就是这么一脉相承，有根有底。
1: 是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历史和民俗，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声音来自央视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天地洛阳》。这部纪录片非常好地呈现了洛阳的厚与美。我们先来听听第一段，关于洛阳这片土地是如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2: 全长5400多公里的黄河流过三门峡口之后，便在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广袤的冲积平原，造就出一方沃土。在黄河中游，一条全长仅有453公里的洛河流进了黄河。虽然这条河流的长度还不到黄河的十分之一，但在洛河与黄河之间的这一区域，却有一个特殊的文化地理名词——河洛地区。河指的是黄河，而洛就是洛河。就在洛河的北岸，一座古城以河为名，这就是洛阳。距离洛阳以东15公里的偃师二里头村，有一片巨大平整的土地。在周边村庄和田野的对照下，这块地方显得与众不同。而关于这块土地，当地流传着一些古老的传说。对这里的村民来说，这块土地也显得有些神秘。1959年5月16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带队在洛阳偃师进行考古调查，在一处土台边，几块陶片引起了

0: 许生的注意。一块灰色陶片上的纹饰使他立刻意识到这块陶片的身份异乎寻常。这些不同寻常的陶片带来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发现。从这一刻起，许多在传说中未被证明的历史渐渐清晰起来。这片土地从此和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千丝万缕的勾连。以徐旭生先生的发现为开端，前后共有三代考古专家和学者对这里进行了持续的发掘。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二里头遗址是4000多年前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它拥有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青铜野筑作坊。对应史书的记载，这座遗址就是夏王朝的国都真寻，这也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他的发现让夏王朝这个只在古籍记载中出现的国家真实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1: 几块不起眼的灰色陶片牵出了一座夏王朝的都城。听这段声音的时候呢，我的脑海里一直回荡着四个字，天造洛阳啊！黄河和洛河交汇的这片河洛大地算是老天爷赏饭吃，让我们的祖先在这儿安营扎寨，繁衍生息。
2: 不过呢，如果你以为洛阳只有这些发黄的陶片和古板的历史，那就偏颇了。如果说二里头遗址是洛阳深沉的骨骼，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声音就是这座城市最绚丽的容颜，依然来自纪录片《天地洛阳》。但是这回啊，我们要走进洛阳的春天，去看看那让一城之人皆若狂的国色天香。
0: 四月正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仲春时节，像往年一样，这个时候到洛阳城观赏牡丹成为了许多人出游的选择之一。虽说牡丹的花期只有20天，但是这些花儿似乎积蓄了整整一年的力量，只为在这20天里怒放。春日洛阳赏牡丹早已成为这座古城从古至今的一种风俗。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有过这样的描述：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3: 从西安
4: 来的。西安的。
3: 郑州。
5: 从北京来的。
6: 哟，北京来的
5: 啊。
6: 哎呀，好好好，怎么能想到这儿来呢？
5: 每年的这个洛阳牡丹这个节是很有名的了，我们是慕名而来的。昨天晚上12点到的这儿，今天一早我们就赶来了，看了以后真感觉特别好，不愧是洛阳牡丹甲天下，真好。
0: 在公园外每一条街道的旁边，惊艳的牡丹成为了这座城市的装饰。在车流人海中，它们显得卓而不群，外地游客流连于姹紫嫣红之间，而生活在洛阳的百姓更是不会错过一年一度的牡丹花季。每年牡丹花开的时候，这座城中总会出现很多画牡丹的人。20天的花期对于他们来讲实在太短，将花入画，他们希望将眼前的怒放留在纸上。
7: 花好看，你一看着花其他事情就不想了就想把这个花这个好看劲表现出来，有一种表现欲望，这也是画画的根本，想画才能画。
0: 牡丹花开也正是洛阳绘画写生者最为忙碌的时候。以洛阳牡丹为题材的丹青好手在中国被称为洛阳牡丹画派，今年66岁的王秀是画派中的代表人物之一。2年前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这位国家一级美术师的牡丹画作最终以每平方尺10000元的价格拍出，这几乎是那场拍卖会上牡丹画的最高牌价。
1: 听到这个片段里游客说呀，昨天晚上12点到，今天一早就赶来，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爱。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洛阳人爱牡丹，爱的是真诚又热烈，这种对于美的追求啊，其实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热爱。
2: 是啊，那

0: 你一看这花，其他事情就不想了，简直就是最好的心理按摩。我们听完了纪录片里真实的洛阳，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部作品呢，要换个口味了。有一部非常火的古装悬疑剧叫《风起洛阳》，虽然里面有虚构的故事情节，但它还是还原出了神都洛阳的市井风情，让无数人心向往之。
1: 没错，看这部剧的时候呢，我经常感到饿。为什么这么说呀？答案就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个片段，都是来自于电视剧《风起洛阳》，也都跟吃有关。咱们呢，先听听全剧的第一集片段，在洛阳街头的羊汤馆里啊，伴着清晨的白气，发生了一场怎样的暗流涌动。
2: 百里二郎，里边请。百里二郎，今日想吃点什么？
3: 来碗羊汤。
2: 好嘞，您的羊汤，请慢用啊。来，您请。
4: 这么多人啊，都坐满了，多来一碗百里二郎上口的羊汤。
2: 好嘞。
3: 我没有听过这家。
4: 是吗？那也许我记错了。
2: 请慢用。
4: 青州的公羊鲜，贺州的母羊香。
5: 幸会，我叫高秉烛。
3: 这种说法我倒是头一次听说。
4: 贺州有个连山，听过吗？
3: 我只知道连山的铜矿最有名，
4: 连山的母羊也好，不过连山的羊肉运到神都有点水陆兼程。
3: 不仅水陆兼程，而且商人容易遇到山匪，很是危险。
4: 说的对，你这连山到神都太不容易了。
3: 你从坐下到现在提了四次的连山，还看了我四次，但是你并没有发现你的汤已经见底了。你并不是来喝汤的，找我干什么？
4: 羊肉到了神都变成了佳肴，人到了神都没了活路。正大的小娘子第一次跟阿爷来到神都，连神都的繁华还没有机会去看就死了。
3: 他们死了？
4: 我知道吗？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4: 南市的食材你吃了七十多家，挂牌上口的二十多家，挂牌上尾的只有一家，你就当场就死。那对妇女怎么看也不像是出入当阳酒肆的人。你们昨天不愧是红衣。
3: 看来昨日你也在场，他们逃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他们是怎么死的？
4: 哎呦，这么方方难前了。
3: 我请客。
4: 此时未了，你我还会相见。
0: 你看，一碗看似普通的羊汤，不仅是老饕百里弘毅的每日必备，更是这座庞大城市里三教九流交汇的地方。在这个街头小店里，王公贵族和底层不良人坐在了一起，洛阳的包容与烟火气全在这碗热气腾腾的羊汤里了。
1: 确实啊，洛阳我去过不少次，这羊汤呢是洛阳人的日常起点。但是如果到了一些所谓的大场面，这个洛阳人吃什么呢？这就不得不提著名的洛阳水席了。在《风起洛阳》的大结局第39集里，一切风云诡谲、阴谋阳谋最终尘埃落定，而安抚人心的正是一桌热热闹闹的水席。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6: 朕共治天下，万方黎民皆在朕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良井诸民拯救神都，功在社稷。即日起，卓有司令其迁离不良井，在神都方里之间妥善安置。
7: 八大冷菜已上齐。云罩腐乳肉。牡丹燕菜，莲汤肉片，江面条，焦炸丸子，洛阳海参，料子全鸡，蜜汁八宝饭，生宽丸子，洛阳酥肉，葱八虎头梨。
8: 阿爷，阿 娘，我是到神都水席了，上品妙菜。
9: 春秋到余孽，悉数伏法，交由大理寺彻查。大理寺亭长裴健擢升为大理寺少卿，主理此案。经查，太子与春秋道无关，解除幽禁，还自由之身。晋王武慎行犯失职之过，夺爵贬官，闭门思过。逆臣武幽爵，意图谋逆，大逆不道，罪该万死。念其胞妹武思月，忠勇殉国之功，故免其一死，入内卫大牢，永世不得释放。
10: 听说武幽爵疯了，以为自己当了圣人。
11: 只可惜，月华君。
10: 郎君，这面具您以后……
11: 我的身份已公诸天下，这面具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过，以东川王的眼睛去看管神都，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0: 伴随着那一长串馋人的水席菜名，牡丹燕菜、莲汤肉片、焦炸丸子，所有的恩怨情仇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这也是洛阳这座城市教会人们的道理，无论经历多大的风雨，生活总是要回归到这一口热饭热菜上。
1: 没错啊，无论是高居庙堂的圣人，还是出身底层的百姓，大家图的不过是在这太平的神都里能够安安稳稳地吃上一顿水席，这个呀就是最踏实的生活。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今天我们的城市云游一起深入洛阳。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下半时段将会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日初，和我们一起聊聊相关的话题。一会儿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之

0: 湿地公园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再次欢迎大家，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
2: 刚才啊，咱们一块听了这么多声音里的洛阳，大家对于这座城市的轮廓是不是更清晰了一点呢？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也请到了节目的老朋友，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期刊编辑王日初，跟我们一块聊聊相关的话题。他呀，喜欢旅行，也愿意分享。刚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回落苍客名砖的故事。中国古代一直有物勒功名的传统啊，这种将工匠名字刻在砖石器物上的做法，就像是一枚跨越千年的时间指纹。那这种看似冷冰冰的质量追溯制度，对于我们今天去触摸那段宏大的洛阳历史，又有着怎样的人文温度？它又是如何把大时代的叙事落到每个具体的人的身上呢？我们来请王日初给我们解释一下。
3: 在砖上或者其他的公用器物上刻上制造者、铸造者以及监造者的名字，作用是监察质量以及追责。那这种质量监督、责任追查的体系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礼记》上叫做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那么回落仓上的这十几个人的名字，就是当时严密的监督体系的具体表现。这种名字与个人的紧密联系，也说明了名字对我们的重要性。那名字是我们的身份符号，也就代表了我们这个人的本身。那原来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宫崎骏的动画叫做《千与千寻》，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情节，就是这个他的名字千寻的名字开始消失了。如果当千寻的名字完全消失的时候，就代表千寻这个人就不在了。这说明名字是我们自我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名字呢，它也是一种可以被自我感知也可以被他人感知的自我形象。于是很多人呢，除了本名呢，也会给自己再

几个名字或者再起很多的名字作为世人的脸谱或者是名片。那有些人改名呢，是因为对于自己的名字本身是不喜欢的，是对于原本自我或者是原生家庭的不认同，是一种叛逆重生的表现。那像 Bob Dylan 就说过，有些人生来名字就是不对的，父母也是不对的，但你可以叫你自己喜欢的名字，这是一块自由之地。所以其实 Bob Dylan 他这个名字就是自己给自己取的。而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很多的人是自己给自己取名的，像我们知道很多的作者作家都是有笔名的，比如说鲁迅就是他的本名就是周树人，但其实也有很多我们以为他是原名，但其实这个名字也是他自己后来取的。那比如说建立大夏的赫连勃勃，他的原名就好像更为普通，叫做刘伯伯。那在他建功立业以后，他就给自己取了赫连这个姓氏，意思是灰鹤与天连，取意呢是帝王是上天之子，所以呢我是帝王，我就应该叫这个名字。当然还有更为广为人知的，也更与洛阳有关联的一个人物的改名，就是武则天，她给自己取名是武曌。那这个曌呢，就是上面一个名，下面一个空。那这个字是她自己自创的一个字，字面的意思就是日月当空，普照大地，也就意味着我自己是一个光明无限，像太阳、像月亮一样的人，带给我的子民们以光明。这种除了给别人的一个印象之外，名字呢也会对我们自己产生影响，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比如有研究就发现，我们对于自己名字的喜爱程度与自尊和主观幸福感是正相关的，就是越喜欢自己的名字，就意味着这个人可能一个自尊越高，也更快乐。而那些不常见的或者是意义不太好的名字，可能会让小孩子从小就受到别人的排挤，他们就很讨厌自己的名字，也会产生更高的孤独感。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近百万件刑事案件的卷宗来显示，那些不常见的消极的名字与更高的犯罪风险有关系。而国外的研究也发现，一个名字过于独立或者意思不好的这样的青少年，他更可能出现问题行为或者是违纪违法的行为。当然事情呢也有两面性，独特的名字可能也会有优势，比如说我的名字叫王日初，这就不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而我自己是很喜欢我的名字的。那在我国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名字越独特的人越是会选择较为独特或者少见的一些职业，并且他们更有可能在这些职业上获得更高的成就，比如说艺人啊，比如说这个科学家呀，等等等等。研究者们就认为呢，这是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对于独特性的需求。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独特的名字而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人，而逐渐形成了对于独特性的较高需求，喜欢不走寻常路，比如通过追求一些特殊的职业或者特殊的爱好，以此来实现自我的身份的维护和提升。还有一种可能呢，我们叫做自我实现预言，也就是说我们有这种倾向之后，就更可能心有所想，心想事成，就是我们会由于产生了这样的一些关联而更容易重视这件事情。比如说前几年呢，就有一位叫做蔡元培的00后考上了北京大学，那是不是他叫蔡元培就觉得自己应该是和百年前的这位大学者一样，和北大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也有可能是因为父母对于他寄予了这样的期望，而在这个培养的过程中更注重培养他的学术素养，我们也未尝

0: 可知，但是这种名字和自己工作之后或者自己的人生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也并不是个案。比如说我们也看到有一位唱花脸的演员，他叫做包拯，那他就是来唱大花脸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包公啊，这个黑月燕，但是这个也会出现比较有趣的事情，因为一个花脸演员他不可能只演一个角色嘛，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包拯演曹操这样比较有趣的现象。
1: 名字确实是每个人最贴身的历史。说到个体的独特体验，现在我们去洛阳会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现象，那就是满大街都能看到穿着汉服的年轻人，仿佛一阵风吹过，把大唐的衣袂飘飘吹到了今天。这种全城汉服的热潮，是不是可以看作洛阳这座城市独有的浪漫觉醒呢？当年轻人的日常与千百年前的审美在这个空间里折叠，这给洛阳的城市气质又带来了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王日初的解读。
0: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洛阳都会穿古装，不只是拍个照而已，而是真的会穿着古装在洛邑古城啊、龙门石窟啊这些地方走来走去、逛来逛去。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对独特性的追求，因为我们分析人的行为，关键要看它是一时兴起，还是有一致性，保持一个自己的风格。也就是说，它是不是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那些真正热爱 cosplay 的人，他们可能把穿汉服当成是一种真正热爱的事情，甚至是职业，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不同的场合都会穿着汉服插着步摇，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游客来说，这种穿汉服的行为是情境性的。就是因为来了洛阳旅游，在古城这个环境里，周围很多人都穿着汉服，也有很多的这个鼓励的措施啊，比如说随处可见这种旅拍的，价格也不是很贵，甚至在某些景点它还可以因为穿汉服而享受一定的优惠，所以很多的人因为这些因素鼓励着他做这件事情。穿汉服它就变成了整体旅游体验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这个人的一贯风格。其实旅游这件事从我们小时候到现在几十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小时候去旅行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去看个风景，逛逛博物馆，吃吃当地的好吃的。那再大一些自己出去玩，做背包客的时候会接触当地的风土人情，也会跟当地的人以及不同的其他的游客进行交流。那现在呢，拍照打卡成了很重要的旅行的元素，还有呢，我们多了很多风情的这种体验式沉浸式的旅游项目，比如说我们会在很多古城里面有 NPC 啊，或者是有这种情境性的剧我们可以去看，比如说早期的这个印象系列，那现在很多的城市都有他们自己的这种特色人文的表演。那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去体验性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去景德镇就可以画个瓷盘子，之后烧出来给你寄回来啊。我们在湖州还也可以做毛笔，很多人呢还会去学做一些当地的这个手工啊，比如说像香囊啊这些等等。那每个人除了这种当地的文旅机构给大家提供的这些富有这个当地特色的体验之外呢，其实每个人也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小的仪式。比如说我自己呢就很喜欢在不同的城市看电影，其实电影哪里都可以看，而且电影院可能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在心理上我就觉得我在这个城市做了这件事情这样的一种想法。那我还有一个朋友呢，他去不同的国家都会去当地的麦当劳点同样的一款汉堡， 然后我会觉得差不多，但他就会说还是不一样的。那还有很多人喜欢去寄明信片呀，买城市纪念品呀，这些所有的事件都变成了旅游体验的一部分。那我们说回洛阳，这种穿汉服也可能是受到了整体环境氛围的影响，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做，而且刚才说到了可能会有折扣，甚至很多地方还可以帮你免费的做一些的美妆。那我自己呢，虽然没有穿过汉服，但是我是在牡丹花开的时候去过洛阳旅行。特别有趣的是，它满街就会卖这个牡丹花的这个鲜牡丹花做的花环啊、头饰啊什么，我也就买了一个花环，而且我还让那个旁边做彩绘的在我脸上画了这种花钉，就也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自己看到周围的人穿着古装，甚至穿着不同朝代的古装，就有一种时间在虫洞里面，自己在虫洞里面穿行，然后游荡于不同的一个时空，就好像所有朝代的人在这一刻汇聚在了这样的一个古城里面。这种恍如隔世的画面感就特别能增进自己的一个情境感，也可以增强我自己一个平时的自己不一样的一个独特的体验。这种只在此时此地发生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旅游是一件特别难得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2: 哎，这就像是整个城市都在陪你演一场不愿醒来的梦。不过呀，洛阳除了这种热烈绚烂的一面，它还有非常幽深宁静的一面。洛阳呢，有一座非常特别的古墓博物馆啊，很多去过的朋友都提到一个词，就是冷啊。这种冷呢，不仅仅是地下物理温度的低，还有一种直面千百年前幽深岁月的敬畏感。那么在王日初看来，古墓博物馆里这种冷冷的氛围背后，其实向我们传递了古人怎样一种热气腾腾的生死观和生活哲学呢？
0: 我在不同的季节去过洛阳，但在很多的景点还有古迹中间，我对于洛阳体验感最好的，也是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和很多人不一样。我印象最深、最喜欢的是洛阳古墓博物馆。那这里面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更名故事，这个博物馆最开始建成的时候就是叫洛阳古墓博物馆，但是后来呢，人们觉得古墓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点瘆人，那也有很多人呢就是觉得不吉利，就不愿意下墓，就改成了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但后来人们反而不买账了，还是习惯性的把它叫成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最后呢，索性就把这个名字改了过来，并进行了整体的升级改造。现在呢，又是叫做这个洛阳古墓博物馆了，而且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但是我当年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人的。我当时是七八月份和朋友一起去河南旅行，那我们到洛阳的时候天气就特别热，因为我刚从云台山下来呢又很累，所以就不想走的太多，就想找一个不用怎么走路又能凉快的地方。我在地图上看了好久，就挑中了这个古墓博物馆。结果去了之后就发现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冷的地方。首先在物理意义上这个地方就比较冷，因为它很大的一个区域都是在地下，温度本身就是比室外要凉快。另外呢，至少在我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几乎是没有什么游客的，所以呢也特别的冷清。那现在想来，为什么我下意识就会觉得古墓是冷的呢？英文里面有一句表达叫 cold as grave， 它可以形容一个地方就是体感上真的是冷的，也可以形容一个人的情感冷漠。 这是一个具身心理学的体验，我们心理上觉得目的是冰冷的，因为它往往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死亡带给人们的就是一个冷的结束的这样的安静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就会把这些冷色调的事情和冷这种温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墓地的温度呢不一定是比别的地方真的更低，但是我们心理上就会觉得它更冷更肃静。具身认知理论认为，我们的认知过程和身体的感受是紧密相连的。比如说有的研究就发现，当人们回忆自己被别人孤立被排斥的时候，就会觉得整个房间更冷。但是反过来，当人们感到孤独的时候，就希望自己洗个热水澡啊，喝杯热水啊，能让自己暖和过来，能让自己感到这个温暖。也就是说，我们生理上的冷和心理上的冷是可以互相影响的。还有研究表明呢，人对环境的预期不同，对待温度的感知也是不同，越是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冷的，那体感上呢就觉得越冷。还有一个挺经典的而且很有意思的实验，是这样的，心理学家让一组人拿着热咖啡，另外一组人拿着冰咖啡，然后接受一个调查吧，然后呢让人们去这些人呢去评价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那些拿着热咖啡的人呢就更倾向于认为这个陌生人是温暖的，是友好的。那这说明呢，我们大脑里的物理温度和人际温度是有着相互影响的地方的，他们使用的是一套话语体系。所以呢，我们说回到这个洛阳的古物博物馆，我当时的体验就是地下空气的这个空间的物理温度是低的，加上古墓这个词带来的心理预期，以及周围没有什么人的冷清氛围，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就让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凉爽的感觉。但这种冷它不是不舒服的，反而是一种心静自然凉的状态。当我的心是沉静下来的，以及我对这个墓地里面这些情境的理解，就会影响到我的身体感受，影响到我整个的体感。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那它不仅是让我看到了文物，而且是让我的身体可以非常沉浸的融合到这个历史的氛围里。当我们走在这些地下空间，穿过复原的墓室的时候，看到这些镇墓兽以及这些随葬品的时候，这种空间感、温度感，甚至是隐约的空气里的味道，都是连在一起的。我想这是不是在一个空调房里看展能够比拟的。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今天时光漫游机又到了归航的时刻了。今天呀，前往洛阳的这趟城市云游，有没有让你在繁忙的日常里找到一丝喘息的空间呢？
1: 我们今天聊洛阳，不仅是在聊一个旅游目的地，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洛阳经历过如此多的兴衰成败，看过那么多的繁华落尽，但今天你走进它的街头，看到的依然是排队喝汤的大爷，是认真画牡丹的画师，是鲜活的热烈的生活本身。
2: 是啊， 就像是回落舱砖上那些普通人的名字，就像是水席上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羹汤。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2: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0: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

0: 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饭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日期7月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5: 哎呀，太热了。
16: 你这怎么一身汗呢，霍儿？
15: 我这不是想着夏天甩肉快点儿，骑车来的吗？
16: 这天骑车呀？
15: 怎么了？
16: 简直夯爆了。哎呀，
15: 你这词儿用的挺新，我知道你夸我厉害。
16: 啊，是，我就是说呀，你这属于没苦硬吃，咱们这天儿坐地铁多舒服啊。
15: 怎么呢？
16: 有空调啊，你看还分什么这个强冷啊，什么弱冷啊，这样的车厢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多好啊。
15: 那我不是想着减减肥吗？
16: 减几斤啦？
15: 这不今天才开始吗？
16: 弄了半天你才开始啊？我觉得你还是算了吧，咱再中暑了。
15: 你说的对，我决定明天啊就开始坐地铁。
16: 你看吧，你看吧，霍儿，就你这毅力啊！
15: 不是，我这不是听人劝吃饱饭吗？那你说我这地铁是坐呀，是不坐呀？
16: 坐吧，这不陈印泉、侯振鹏都坐地铁呢吗？
17: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18: 没错、啊。
17: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
18: 啊，你说吧。
17: 我看看你是不是能代表大伙儿啊。
18: 哦，干嘛呀？
17: 现在咱们北京
18: 对
17: 蓝天珍贵不珍贵？
18: 那当然珍贵了。
17: 所以大家呀，都应该倡导绿色环保出行。
18: 没错，我就坐着公共汽车来的呀。
17: 哇，你
18: 啊，
17: 你居然能不坐过站？
18: 哎，我坐公共汽车，我坐过站，我成缺心眼儿了。
17: 我坐过站了。
18: 那你就缺心眼呗。
17: 谁？我像缺心眼吗？
18: 你瞧瞧，
17: 不是缺心眼啊。不赖我。
18: 那赖谁呀？
17: 您知道吗？我也坐公共汽车来的。
18: 哦，
17: 但是那个售票员呀，
18: 对，
17: 说话说得忒快。
18: 是吗？
17: 你看啊，这个公交车一进站，
18: 哎，
17: 是那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18: 没错没错，
17: 你按那小喇叭啊。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出门上海上车，谢谢合作。
18: 哎，这不挺好的吗？
17: 等到这售票员不行了
18: 啊，
17: 拿过报话机一推开这窗户，
18: 哎，
17: 这手往那一伸
18: 啊，
17: 您听他这几句，
18: 我们再听听。

0: 别了，干掉了啊，干掉了，我别了啊。
1: 哎，嚯，好。这确实这不算清楚，这个
0: 有这样的没有？
1: 这确实有这现象啊！
0: 啊，
1: 要等这大伙儿啊，从这站台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就清楚了。
0: 更完了，
1: 怎么呢？
0: 就你要遇见这样个别的售票员
1: 啊，
0: 你准坐过了站呢。
1: 是啊，
0: 你看有一站，
1: 哎，
0: 叫王府井
1: 商业街。
0: 你听那售票员报站啊，
1: 嗯、
0: 没有王府井这三个字儿，
1: 就这仨字还听不出来。
0: 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呀？
1: 是吗？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哎，
0: 来，看这没有了。哎，家里没有了，先生，我花了啊。
1: 哦。
0: 来，看看了，我花了王姐那了啊。来，看看了，我花了王姐，关门。
1: 您听吧，就这关门俩字清楚。
0: 是不是？
1: 你说这确实是个别现象
0: 啊。
1: 你要是怕坐过了呀，你坐那地铁去。
0: 坐地铁。
1: 对呀。
0: 坐地铁。
1: 嗯。
0: 倒是方便，倒是快捷。
1: 是啊。
0: 但如果啊，
1: 嗯，
0: 您要是个外国人
1: 啊，
0: 您这坐地铁得真加小心。
1: 外国人怎么了？
0: 他这报站听不懂啊，
1: 人是双语报站，
0: 中英双语吧。
1: 对呀，
0: 北京的地铁中英双语报站有一特点。
1: 什么呀？
0: 英语报站只要一到车站的名字
1: 怎么着
0: 还是中文，
1: 到这车站名是中文。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哦，
0: 你听听像不像？
1: 嗯，
0: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各位乘客，惠新西街南口站是换乘车站，又换乘地铁十号线的乘客请您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 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你也翻译不过来
1: 怎么办呀？
0: 下回进站你就这么翻译。
1: 哎，我们听听，
0: 增加点北京的特色啊。
1: 北京什么特色呢？
0: The next station is
1: 这回呢？
0: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
1: 这回中国人外国人全不明白了，
0: 对不对？
1: 要我说你都上了地铁呀、
0: 啊，
1: 你别老挑毛病、
0: 嗯、
1: 找地儿跟那儿待一会儿。
0: 我倒是想待着呢
1: 啊！
0: 我刚站好了，
1: 对，
0: 由打我身后头啊，
1: 哦，
0: 挤上来小伙子。
1: 是啊，
0: 我瞧这小伙子太那什么。
1: 怎么了？
0: 大高个。
1: 哦，是大高个，
0: 壮着呢。
1: 哦，
0: 就这个我跟您说啊。
1: 怎么着？
0: 我给哎，就是他这个、啊、
1: 哎，
0: 比我还高一点呢。
1: 哎，比你高的大高个是吗？
0: 我一米八七呀、
1: 啊。哎哈，就是人那儿哪有八七？你站台从地下量你一米八七啊？他这样一米八七，
0: 这小伙子不单高啊，
1: 嗯，
0: 还挺壮。
1: 哦，
0: 背一大书包，
1: 嘿，
0: 上了地铁之后戴着那耳机
1: 啊，
0: 地铁上头连唱带跳，
1: 那得什么样啊？
0: 你是我的小苹果啊。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了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你在撞着别人跟那唱，
0: 说的对呀
1: 啊，
0: 正好背这大书包撞了一小姑娘，
1: 你瞧瞧，
0: 她没注意呀、啊，
1: 嗯，
0: 人家小姑娘撞倒了，人家不干了，
1: 肯定不乐意，
0: 起来，
1: 嗯、
0: 跟这小伙子呛呛两句，
1: 你看看，
0: 哎
1: 哎，谁呢？
0: 哎，你来谁呀？
1: 不是我怎么了？
0: 怎么你碰着我了？怎么的？
1: 哎呦，碰你哪儿了？那么大火？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0: 你想碰我哪儿啊？
1: 哎嚯，这话都没法往下接都。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小伙子跟这姑娘，
1: 嗯，
0: 眼瞧可就要打起来了，
1: 那、怎么办？你得管管呀，
0: 我得躲躲，
1: 这躲躲像话吗？
0: 啊，
1: 你得过去制止，
0: 我制止
1: 啊，对呀、啊，
0: 别打了，
1: 哎，您这声谁听得见呀？
0: 啊，
1: 你大点声，
0: 别打了，
1: 好、哎、嘛，我站边上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0: 别打了、
1: 哎，这还差不多，
0: 这小伙子才听见，
1: 嗯，
0: 摘着耳机冲我过来，
1: 对，
0: 我一瞧这是说他的好机会呀、
1: 啊，得教育教育，
0: 我批评批评他，
1: 哎，
0: 小伙子，
1: 嗯、
0: 你那大。书包，你唱着歌跳着舞，你撞人姑娘，你还有理了？
1: 就是，
0: 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
1: 给人鞠躬吧。
0: 小伙子这才明白，
1: 嗯，
0: 看看大伙儿对他指指点点，
1: 嗯嗯，
0: 瞧这姑娘坐那儿都哭了，
1: 你看看，
0: 小伙子，哎呦。大伙儿对不起，
1: 对，
0: 姑娘我错了，
1: 就是
0: 下回我坐地铁我注意，
1: 哎，
0: 我地铁上的不守公德，我连唱带跳，
1: 嗯，
0: 我姑娘你别哭了，我给你道歉。
1: 你这早干什么去了？
0: 人家姑娘挨几下，人坐地下哭啊，
1: 肯定
0: 人
1: 不
0: 干呢、
1: 啊，你多难受啊，是不是？嗯，
0: 退
1: 往哪儿退啊？这口，我招谁惹谁了？
0: 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1: 没完你要怎么着啊？
0: 你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
1: 这么着，你说个解决的办法。
0: 招
1: 啊，
0: 娶我、
1: 哎、啊！好，您告诉我这地铁哪一站，明儿我也坐一趟去。我
0: 哎，
1: 哪有这事儿？
0: 就说地铁上这样的有没有？嗯、
1: 这就现象确实有。
0: 我一瞧这车厢是非太多，
1: 哎，
0: 得了，
1: 干嘛呀？
0: 我上地铁那餐车转一圈去。
1: 哎、好嘛，这更不像话了。都坐过地铁，地铁上有餐车吗？
0: 有啊，
1: 地铁怎么会有餐车呢？
2: 你在座的叔叔阿姨都见过
1: 啊，
2: 吃煎饼的，
1: 哎，
2: 吃油条的，
1: 哎，
2: 吃包子的，吃火锅的，
1: 哎，就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2: 地铁上吃东西的有没有？
1: 你别说，他一说吃东西有
2: 啊，
1: 不光有吃的，还有乱扔的。
2: 就是，
1: 嗯，
2: 这是地铁，这是北京。
1: 对，
2: 你弄这个事儿多不文明。
1: 这差点意思。
2: 我一瞧这帮人干这个啊，
1: 哎，
2: 咱得好好管管他。
1: 你怎么管呀？
2: 我吃榴莲。
1: 哎，我说，哎，您这更缺德，知道吗？多的味儿那榴莲。
2: 我能真吃吗？
1: 那你怎么办呀？
2: 我不吃。
1: 哦，
2: 我拿一塑料袋，
1: 呵，
2: 我当着他们面，
1: 哎，
2: 我把这果皮废弃物我捡起来，
1: 嗯嗯，
2: 好好寒碜寒碜他们。
1: 哎，这还差不多。
2: 做得好吧？
1: 这好极了。
2: 行了，这儿也捡完了。
1: 哎，
2: 车厢的广播又响了。
1: 怎么说的？
2: 各位乘客，
1: 嗯，
2: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嗯，
2: 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1: 哎，这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2: 就有不这样的。
1: 谁呀？
2: 那头站一阿姨。
1: 哦，
2: 阿姨都站不住了，头发都白了。
1: 哎呦，
2: 旁边坐一小姑娘。
1: 哦哦，
2: 坐这干这，
1: 假装没看见。
2: 对呀，
1: 这可不行。
2: 我一瞧这个，哎，
1: 啊啊，
2: 咱得羞臊羞臊那个姑娘。
1: 对呀，
2: 阿姨。
1: 哥，
2: 哎，你过过来
1: 干嘛呀？
2: 他不让坐，我让坐
1: 啊，坐你这儿。
2: 您坐我这
1: 儿，哎，这觉悟好。
2: 等到这阿姨过来啊，
1: 哎，
2: 一把就把我摁住，不坐。
1: 哟，
2: 妈哟，小伙子，我坐什么呢？我
1: 啊啊，
2: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就现在我们这北京，我们这老太太，你知道吗？我身体好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就我这腿脚腕子叫我嘿，烦似的，你知道吗？
1: 您在吓着我。
2: 我跟你说，就我老伴儿给我起外号，
1: 叫什么呀？
2: 活毛驴。
1: 哎。您这老伴也不怎么样，
2: 哎呦，我好了，你知道？哎呦，
1: 哎，
2: 妈哟，
1: 干嘛呀？
2: 妈，我认识你呀，
1: 啊，认识我啊，认识你。
2: 你是那说相声那小陈啊？
1: 啊呵，
2: 我跟你说，喜欢你，但是我最喜欢的
1: 谁呀？
2: 我就喜欢你搭档
1: 啊，还喜欢我？
2: 哎呦，那小猴那小伙子长得太好看了，
1: 是不是？
2: 跟吉娃娃似的。
1: 哎，哥，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没有叫这
2: 哎呀，我跟你说，我们北京的阿姨，
1: 啊，
2: 我们都特热情，你知道吗？
1: 对对，
2: 我们北京我们那老太太，我跟你说，你知道我爱干嘛吗？
1: 干嘛呀？
2: 我就爱给人说对象，知道吗？
1: 是啊，
2: 说对，哎，你有了是吧？
1: 啊啊啊！
2: 你那搭档有没有？
1: 哎，我还没有呢。
2: 多大岁数了？
1: 我33了。
2: 妈哟！
1: 啊，
2: 妈哟！
1: 干嘛呀？
2: 听听，
1: 啊，
2: 33小伙子不搞对象，
1: 是
2: 这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1: 哎，谁有病啊？
2: 啊，
1: 往那好处想想好不好？
2: 哎呦，小陈不跟你聊了
1: 啊，
2: 我都坐过4站了。
1: 哎，好嘛。最好骑着毛驴吧，以后您就
2: 这地铁广播又响了。
1: 哎，
2: 各位乘客，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1: 哟，这可太缺德了，
2: 可气不可气？
1: 太可气了。
2: 有时候早晨起来，您是见过呀？
1: 哎，
2: 一个车厢，
1: 嗯，
2: 坐车的乘客
1: 啊，
2: 15-16个。
1: 哎呦，
2: 要饭的
1: 多少啊？
2: 40-50个。
1: 好嘛，3个人要一个人
2: 啊，
1: 嗯嗯，
2: 单出头，
1: 哎，
2: 2人转，拉场戏
1: 啊，这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
2: 这不像话，
1: 这是，
2: 这帮人不仅败坏了咱们首都的形象，影响了城市的文明，
1: 没错，
2: 关键有一点
1: 啊，
2: 他拿着要钱当职业，
1: 哎呦，
2: 你要是真有困难，
1: 对，
2: 你能上地铁这儿要钱来吗？
1: 真是，
2: 早想办法去了，
1: 哎，
2: 再说你真有困难，一方有难，8方支援，
1: 哎，咱们帮忙，
2: 首都人民不会坐视不管，
1: 对，
2: 你拿这挣钱不行啊，
1: 是是，
2: 最可气的。一点
1: 啊，
2: 他比我挣得多。
1: 哎，对，
2: 对
1: 对，好嘛，说了半天心里不平衡
2: 啊，
1: 那你得挣多少啊？
2: 你知道他挣多多吗？
1: 要饭能要多少钱？要1350块钱。
2: 他说的啊。
1: 好了，180块钱。
2: 在座的朋友，您猜，您觉得1000能要多少钱？600，你看这有600的，还有吗？1000，
1: 七啊，
2: 2000，
1: 后头有2000，
2: 还有吗？
1: 今儿真有大方人，今天。
2: 8000，你看那叔叔有8000，8000，你看啊，10000，
1: 哎呦，
2: 好。10000啊！
1: 那说有要出2层楼的呢，还
2: 10000，10000，还有加价的没有？
1: 哎，这拍卖来了是吗？
2: 差不多了啊。
1: 哦，
2: 头一个阿姨说对了，
1: 多少啊？
2: 一个人一天能要啊？
1: 啊，
2: 将近6-700块钱。
1: 要饭1天6-700块钱？
2: 这人家记者同志都做过调查了。
1: 嚯，
2: 哦，一个月你想30天
1: 啊？
2: 20000块钱。
1: 要饭一个月20000块钱？
2: 你挣得了20000吗？
1: 我可挣不了20000。
2: 大伙儿。再做挣20000也是少数，
1: 真是
2: 别拿咱们的钱都便宜他。
1: 没错没错。
2: 哎呦，关键这帮人他对城市形象太影响了。
1: 什么样这帮人？
2: 你看啊
1: 啊，
2: 地铁一开门，
1: 哎，
2: 这人一上来，你看他那样啊，
1: 你瞧瞧。我看他就挣得了20000一个月。嗯，
2: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你如雪，谢谢金属宝，谢谢有人给你拿，谢谢。
1: 喂，那警察来了
2: 啊！
1: 装他呀！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呀呼！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0: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哦，感情这俩人坐地铁是为了观察生活写相声啊。
2: 哎，你说陈印泉这表演风格，尤其是学中年阿姨特别像，简直惟妙惟肖。
1: 那是侯振鹏捧哏陈稳两个人的表演呀，也深受大家的喜欢。
2: 哎，小花，我刚才看到了一条大家的讨论。
1: 怎么呢？
2: 讨论的题目啊，就是突然觉得地铁好牛。
1: 为什么呢？
2: 地铁有这个准点啊和准确性，就帮助了大家可以完美的实现了不迟到。而且啊，这地铁不受天气和地面的拥堵的影响，发车的间隔时间也比较稳定，显示几分钟它就能几分钟到，提供了风雨无阻的准时性。
1: 哎，但是啊，你说这么多，这都不是我选择地铁的理由。
2: 你什么理由啊？
1: 便宜呀。几块钱我就能穿行北京城的南北，这单程成本呀远低于打车。
2: 没错，
1: 而且我还不用停车，而且还有空调，而且我还不用找停车位。
2: 哦，要不说你这小心思啊无处不在。
1: 哎，我就想着怎么能省钱，我坐的是北京地铁的二号线，经常还有座呢。
2: 哎呦，那你还能一直坐着呀？
1: 那怎么呢？
2: 哎，你要遇到这老弱幼妇，你还不给让座啊？
1: 那当然得让了，这是咱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2: 对呀，这不孙仲秋和冯阳也上来了吗？你赶紧让座啊。
1: 不是，他俩大小伙子比我还壮呢，我让什么座啊？
2: 人家孙仲秋扮演的是老奶奶，你让不让？
1: 他装老太太，我肯定不让啊。
3: 见着大伙特别的高兴。
4: 没错，
3: 大伙可能对我们小哥俩不是特别熟悉。
4: 对对对，
3: 没关系
4: 啊，
3: 再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应该，
3: 我叫孙仲秋，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站在我旁边这位，
4: 我
3: 隆重的向您介绍一下。
4: 还隆重的介绍？
3: 我的搭档
4: 是
3: 冯阳。
4: 是是，
3: 我们两个人关系非常好。
4: 对呀，
3: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4: 是是是，
3: 举个例子啊，
4: 你说，
3: 您看我，就知道冯阳哥的银行卡密码
4: 哦，您听听，
3: 他同样也知道我的银行卡有几张
4: 啊？有三张。
3: 哎，我知道他交过几个女朋友，他同样也知道我交过几个学生，所以说我们两个人亲密无间。
4: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别说了。
3: 怎么了？
4: 我觉得咱俩这关系是单方面的。
3: 怎么单方面呢？
4: 你知道我的都是不为人知的
3: 啊，
4: 我知道你的都是可有可无的。
3: 你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吗？
4: 你连我银行卡密码都知道，你有什么不知道的？你，
3: 我问问你啊，上周五咱俩的演出费多少钱？你告诉过我吗？你说过吗？
4: 我是，这是为你好，我怕你知道你心里承受不了。
3: 跟大伙说说
4: 啊，
3: 多少钱？
4: 别说，
3: 你说，我心里承受得住，
4: 承受得住吗？
3: 承受得住，
4: 承受。
3: 你说，
4: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说。上周五的演出，
3: 演出费，
4: 给了我
3: 多少？
4: 456.7块。大家说不少了吧？
3: 哟、哎，吓着了，
4: 兄弟，心脏不舒服了是不是？
3: 你看我就不说，
4: 我知道了，
3: 那咱聊点别的啊，各位，聊点别的。
4: 不是，
3: 您看，我们俩
4: 不
3: 怎么了？
4: 我说完了
3: 啊，
4: 该你说了。
3: 你也没问我呀。
4: 不是，我现在问上周五的演出你拿多少。
3: 不是，哥哥，我主要是怕你替我鸣不平。
4: 就是说少点。
3: 少一点。
4: 那你说你到底你拿多少钱？
3: 我是4567。
4: 不对
3: 啊，
4: 不是比我少一点吗？
3: 那么少一小数点吗？
4: 小数点啊！
3: 那你是我的十倍，凭什么？
4: 为什么？
3: 哥哥
4: 啊，
3: 你别生气、
4: 啊，你别生气啊！
3: 为什么？这不赖我啊，各位。
4: 那赖谁啊？
3: 上周五人演出方说的，人家规定这演出里边啊，谁说的话多给的钱就多，谁说的话少给的钱就少。
4: 啊，你话多就拿的多
3: 啊，
4: 我话少就拿的少。
3: 对呀、
4: 那今天这场演出也是这样。
3: 这今天不是
4: 啊，
3: 人家电视台都一视同仁，咱都一样的。
4: 哦，那我还平衡多了。
3: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3: 他是这样
4: 啊，
3: 谁说的话多呀，他镜头就多；话少的呢，可能镜头就少一点。
4: 每次咱俩那个台词可是你写的呀。
3: 啊，
4: 我说你诚心把自己台词写的这么多呢。
3: 咱今天演哪段？ 让座。
5: 对呀、
3: 什么内容？很简单啊，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在车上坐着，你是一个老太太上车，我给你让座。
5: 对呀、你起身以后跟我客气。我这有一句台词，记住了 我说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好心人呐。然后你一情绪上来，一激动，你说了一大堆煽情的话。我这一哭，你这台词全在这儿呢。
3: 你是这么给我设计的？
5: 当然了，我都设计好了。我给你设计这么多镜头，你不感谢我吗？
3: 我谢谢你。
5: 行，
3: 赶紧演，赶紧快，
5: 你给我搬个座去吧。
3: 搬座干嘛？
5: 让座吗？没座怎么让座？
3: 哦，让座就得有座、那你搬去吧。
5: 怎么我搬呢？
3: 我把座让给你了。对对 对，
6: 行，你等着啊。
3: 观众朋友，我给您鞠个躬啊，谢谢大家啊！这一说，砸着我你
5: 没完了你！一会儿你还有个任务啊，
3: 还什么任务？
5: 你得喊句 action。
3: 一开始
5: action，
3: 对，
5: 开始，
3: 哎，
5: 明白了，明白了，开始啊，
3: 可以可以
6: ，action。哎呀，今儿天不错，出来溜达溜达。哎呦，车来了。哎呀，车上这么多人呢。也没说谁给老太太让个座。哎，小王，你怎么在这儿呢？
5: 哎，大娘，您来干嘛去？这是
6: 我呀，上百货大楼买点东西。
5: 您别客气啊，您坐我这儿，我这儿马上就到。
6: 年轻人工作不容易，有个座不容易，你坐着吧。
5: 马上就到，您坐我这儿，您坐我这儿，我下车了。
6: 哎呦，谢谢你，小王，谢谢谢谢，那我就坐你这儿了。
5: 说话呀，插话，
3: 你跟小王接着聊呗。
5: 不是怎么了？
3: 你上这边来，你上这边来。
5: 我又怎么了？
3: 你一个人演独角戏是吗？你得跟我俩人演。
5: 你没说呀？
3: 不是让座，让座，你得让我让
5: 座。我这还没到你这呢，我这琢磨着啊、
3: 重来，重来。
6: Action！ 哎呦，今儿天不错，出来溜达溜达。哎呦，车来了。哎呀，你说这车上这么多人，也没人说给老太太我让个座。我唱首歌吧。司机师傅 ，music， 梦想的旅途，我背井离乡，肩上扛着行囊，装着对未来的梦想。我和你们一样，也来自远方，做着普通的工作，在外漂泊思乡。有多少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过得好一点，能改变自己的历史，让父母的压力少一点。每逢过节都少不了对父母的那份思念，不能回家，因为自己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梦，他们的苦，只有自己懂。回不到曾经，看不到未来，一切都是那么的空。还在拼命的努力，还在拼命的奋斗的。然而，这就是我的生活，在梦想之中前进着。打起了电话，说妈妈，我有座了。妈妈，
5: 下去了。
3: 你这回不抢座了。你改舞动出一个座位来是吗？这也不行，
5: 是
3: 你得让我说话呀。
5: 你早搬个座，早有镜头了。
3: 你让我说话，让我说话。
5: 我让你说话啊，
3: 正常点，
5: 正常的啊，
3: 行不行？
5: 没错了啊，
3: 让我说话啊，
5: 这矫情
3: 不像话。
5: 哎，我什么词儿来着？那个
3: 词儿都忘了、就那句最关键、
5: 哪句？
6: 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好心人、
5: 对，后面你大段煽情、
3: 我就该说话了，
5: 煽情
3: 我就该说话了，
5: 来，看你了啊，
3: 来，
6: Action！ 哎呦。今儿天不错，出来溜达溜达。哎呀，车来了。哎呀，你说也没人给我让个座。
5: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6: 哎呀，小伙子，那个人不错。
3: 哎，说话说话。
5: 你多大呀？
6: 我
5: 你不我想想啊，你应该
6: 20？
5: 不对，
6: 25？
5: 不是。
6: 30？没有，
5: 别猜了，接着往下说。
6: 你吓着大娘，你说小伙子脾气真急，但是人真不错呀。
3: 这
6: 你说这是个小伙，
5: 说那句好小伙啊，说那句词儿、
6: 对对对，那个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5: 哎，我到站了，别演了。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霍儿，你看你怎么不听劝呢？你又骑车去了？
8: 没有啊，我这不是吃完了饭爬楼梯上来吗？
7: 哦，我这刚想建议你去坐地铁呢。
8: 怎么着，我这地铁还能从一楼开到办公室来呀？
7: 哎呀，今天不是一直说地铁吗？我这满脑子都是地铁。
8: 你看你就是特别容易被这些临时的想法所改变。你比如说我吧，我脑子里就很简单，要么省钱要么吃，从来不会改变什么。
7: 你这不是固执吗？
8: 那也比你一会儿一变强。
7: 那我还有长远多变啊。
8: 他怎么了？
7: 他这不是坐地铁吗，还变什么虎嘟嘟嘴自拍呢。
9: 哎哎，媳妇儿，我在地铁上呢啊，怎么哎，红包准备好了。这哎呀，这儿呢，乱不了，你放心吧。你三舅的，你二姑的，你大爷的，没骂你啊啊，年货也买好了，都在这儿呢，鲫鱼罗非鱼，你放心吧，一样都丢不了，这么些年了，我除了给你丢过人，我还给你丢过啥。
10: 百货大楼站到了，请乘客有序上下车。
9: 妈呀，这是哪儿啊？妈呀，我坐反了。哎呀，媳妇儿对不起，我给你丢人了。
11: 哥，你快帮我解一下。哎呀，
3: 不行，解不开，你这拉链都坏了。再说了，一会儿到人民商场还得再换回来，别麻烦了啊。
11: 那我穿成这样坐地铁，一会儿人家都该看我了。
3: 这有什么的呀，咱俩天天穿着一身在商场前面做那个促销，不也没事吗？
11: 那不一样，那是工作，咱不是为了挣钱吗？
3: 钱就知道钱。我给你啊，快过年了啊，哥提前给你个红包。
11: 哎呀，谢谢哥，过年好，过年好，恭喜发财，
3: 过年好。
11: 哥啊，你这是拿我当许愿池呢？
3: 红包嘛，就是个意思，是不是？等哥以后挣钱了，给你包个大红包。
11: 行。你先帮我揣着，我没兜。哎，哥、啊、等以后你挣钱了呀，你得给我包一个10万块钱大红包。
3: 行，我给你包一个亿的。
9: 做梦去吧你。
12: 你干什么呀你？
11: 哥啊，我屁股底下有好几个大红包。
3: 红包啊？
11: 钱？
3: 不可能，还做着钱了，我咋做不着钱呢？
11: 你看，
3: 我
11: 是不是？
3: 好几个鼓鼓囊囊的大红包，
11: 大红包。你干嘛呢？我腿痒痒。
12: 你腿痒痒，你挠我腿干嘛呀？
11: 那我腿呢？
12: 这儿，你的，我的。啊，
11: 谢谢您啊，我找半天了。
3: 你能不能稳当一点？
11: 好，
3: 哎，别动！
11: 怎么了？
3: 上面有摄像头。自然一点。你跟人家摄像头卖什么萌的你？
11: 我这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3: 那你跟我学，深呼吸。哎，你说这红包里面得有多少钱？
11: 我看看。
3: 哎，不。不能这么看，那不不是你干什么呢？
11: 我点钱呢。
3: 那能点出来吗？
11: 这单儿是3000啊，这单儿是2000，哎呦，这单儿是1688。哎，
3: 你这是屁股啊还是验钞机啊？这是你是怎么做到的？
13: 那红包上写着数呢，刚才我看见了。
3: 还跟我闹。我跟你说啊，等一会儿车一到站，门一开，咱俩拿钱就跑。
11: 呵，那咱这回是不是就算是
3: 发大财了？
11: 发大财了，
3: 你大我大。不好意思啊，冷静点。
11: 好好，
3: 等一会儿车门开了，咱拿钱就跑啊。
11: 哥，
3: 嗯，
11: 那你那意思，这钱咱不还了？
3: 我去，人失主早就下车了。哎，快
11: 行哥，不，这不是咱们。
3: 你把钱给了，别叫了，
11: 哥，
3: 叫你
11: 不行，不行，
14: 你就这么喜欢我这条腿吗？
11: 还给你，
14: 有那么好看吗？你是不是看见我这蝴蝶结了？
11: 不好意思啊，姐，不是哥，
14: 下回注意啊。
3: 对不起啊，你是不是不起来？
11: 嗯，
3: 我告诉你啊，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站起来，只要你一抬屁股，我就把鞋拿走。
10: 滨海公园站到了，请乘客有序上下车。
3: 啊，大爷，您坐我这儿。
14: 大妈，您坐我这儿。
11: 大爷，
14: 哎，
11: 您站我这儿。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要大爷给你站岗啊？
11: 那要不然您坐我腿上，我抱着您，
15: 这不合适。
16: 小伙子
11: 啊，
16: 辛苦一下，给我这个老兄弟让个座呗。怎么的？跟你唠两句嗑，还给你唠晕过去了呗？我是安眠药啊。喂，小伙子，
15: 算了算了，小伙子太累了，让他多睡会儿吧。
11: 哎妈，我睡觉呢啊，有事您给我托梦吧啊。
17: 现在的孩子压力太大了，睡着了还得接电话。
15: 哎呀，没事，我站会儿就行。
3: 哎哎，那边那个孕妇大姐，别在那边挤了，这边有空座。
18: 谢谢 啊，站得有点累了。可这也没有空座啊。
3: 啊，这个小伙子，你能不能站起来给孕妇大姐让个座啊？
15: 哥们儿，不好意思啊，媳妇儿怀孕了，麻烦您给让个座。
3: 哎，对，
11: 啊，不麻烦不麻烦，就不麻烦您了。
15: 不是，麻烦你给让个座，小伙子。
11: 麻烦您给让个座。
15: 哼，
11: 小伙子，
15: 来来来，
3: 大爷。这时候您逞什么能呢？你说呢？
15: 人家姑娘都怀孕了，你就给让个座呗。
3: 对呀。
11: 哦，让我让座啊。
15: 哎，
11: 行。
15: 哎，
11: 来，哪位给这孕妇大姐让个座？大家伙听我指挥，不要慌啊。来，那边那位大哥整体往右挪，这边这大姐往左移，这边这姑娘听我说，往后倒倒倒，撞上了停。那边那是两口子吧，来，你先坐你老公腿上，这边这孩子过去，让那位阿姨抱着你点，大姐那边腾出俩座来，你们快过去坐吧。
16: 你说你这又连线又指挥的，你就不能给人家孕妇让个座吗？
11: 我
18: 哎，算了算了，你也别让了，老公，咱就站会儿吧，一会儿就下了。
16: 站会儿，哎，姑娘，你坐我这儿，我不坐了。
3: 大爷，你不
18: 谢谢啊，大爷，我也不想坐。
16: 对，我也不坐了。
17: 你本来也没座啊。
18: 哎呀，
16: 哎。没事，不好意思，大娘，来坐，快坐，快坐，快坐，来来，赶快喝口水，喝口水。
18: 小伙子
15: ，你看这样行不行？
11: 嗯，
15: 也不让你起来了，你往旁边挪一挪，让这位先生照顾一下孕妇。
11: 啊，那个大哥
15: 啊，
11: 我可能挪不了。
15: 不是，怎么你是塔呀？你挪不了啊？
3: 哎呀，大哥，一看您就是纯爷们儿啊，那个千万不能动手啊。
11: 我凭什么我都不能动手吗？大哥，我挪，大哥，您给我一点时间啊，我挪，这，等会儿啊，
15: 没事，
11: 哎，
15: 不是，咱们你是发射塔，你要发射呀你啊？
11: 没事，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15: 哎，
19: 你快过来坐吧。
16: 你可拉倒吧，你让个座，让这个吓人劲儿的，我可不坐。
18: 老公，我也不想坐了，我害怕。
19: 不，那大爷您坐。大妈，
20: 我不坐。
16: 你别看我，我压根就没坐过。
10: 幸福大
16: 街站
10: 到了，请乘客有序上下车。
19: 大哥啊，这有那么些空座，您倒是坐呀。
16: 啊，没事，我坐着挺好的啊。
19: 什么意思呀？刚上车你就开始嫌弃我了？
16: 不是，兄弟，你别，你听我说，我不是嫌弃你，我还怕你嫌弃我呢。你看我这刚从工地上下来，我坐在凳子上，把凳子弄脏，后边人没法坐了，是不是？你看人家农民工兄弟，有座都不坐，你再看看你，坐下就不起来，他气死我了。
19: 不是我，
16: 媳妇赶紧离他远点吧，离这让人太近呢，对胎教都不好。来，哼。像这种人给我让座我都不带坐的。
17: 人家本来也没给你让座啊。
19: 不是，我不是不想给大家让座，那是因为我屁股底下有好几个大红包。
16: 啥意思？你上火了？还红包？那是火疖子。
19: 这不是上火，是钱。
16: 啥？
19: 这钱不是我的，我坐在这是为了保护他。
16: 那还用你保护啊？如果真有红包的话，你直接交给警察不就完了吗？
19: 我也想交给警察，那我不站不起来吗？
16: 你怎么就站不起来呀？
19: 那我一站起来，他不
16: 不就是不想让座，还编出什么红包的理由？你还不如说你是个塔得了你。哎呀，我跟大家伙说实话吧，
3: 那个 他是我弟，我们两个确实捡到几个红包，他不敢站起来是怕我抢走，我不想还这个钱。哎呀，你快站起来吧，别让他们再误会你了。
19: 你们看，
16: 哎，
19: 红包呢？
3: 你问谁呀？你一直坐屁股底下呢？
19: 钱哪儿去了？
3: 哪儿去了？
16: 你看看，我就说嘛，根本就没有红包，你可是撒谎！
3: 不是大哥，我们刚刚真捡到几个红包，
16: 说什么呢？
3: 你
16: 这撒谎！我差点就相信你俩了，我
19: 不是在哪儿真有红包？
16: 钱哪儿去了？
19: 我不知道怎么办，哥，
16: 钱哪儿去了？红包在这儿呢，你看看，是不是这几个包？
19: 就是这个，可算找着了，要不然真说不清了。谢谢您啊，大哥。
16: 没事，急坏了吧？你看你们捡来的东西丢了都这么着急，那真丢红包的人心里得急成啥样。
19: 哥
16: 啊，
19: 每年过年你也会给我一个红包，虽然说没有这么大，但我一直很珍惜，那些钱我都没舍得花，全都攒起来了，27年了，我整整攒了有26.5块。你总跟我说，别看这钱不多，但这都是你靠自己努力一分一分挣来的，这样的钱咱花着心里才踏实，对吧哥？
3: 这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我教育你，没想到真遇上事儿了我才迷心窍了，刚才让你受委屈了，对不住了弟，我给各位也赔不是了，这大过年的让你们诸位心里添堵了，你们放心，等车一到站我就把红包交给警察，行吗弟？
19: 行。
16: 好小子。哎呀，这就退了。哎呀，那个小子，刚才是大爷误会你了，对不起。
19: 没事大爷。
16: 媳妇儿啊，赶紧让孩子听听，这个有利于胎教。这个
18: 宝宝快看，两个好叔叔。
21: 你好。哎呀，这个事情原来是这样啊，小伙子，你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不给我让座的话，我也理解你。
17: 人家从头到尾就没给你让过座。
19: 大娘大娘，走走走。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8: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其实啊，这每天发生在地铁里的事儿啊很多。
7: 想想小时候和现在坐地铁，那差别还真不少呢。
8: 过去地铁线路少，
7: 现在这地铁线路多。
8: 过去地铁是风扇加日光灯，
7: 现在这地铁啊是变频空调。
8: 过去地铁噪音大，
7: 现在地铁低噪运行。
8: 过去地铁5毛钱。
7: 哎呀，对， 纸质的，是不是？
8: 嗯，
7: 那列车员还得撕了纸质票入站呢。
8: 哎，虽然说有满满的回忆啊，但是现在这地铁也是飞速发展。
7: 哎，花儿，你说这买辆地铁得多少钱啊？
8: 哎呦妈呀，买地铁得多少钱？那您真是异想天开了。
7: 你这想想还不行啊？
8: 想想行啊，你也不能跟小沈龙似的啊，真打算去买地铁去啊？
0: 三个零零后立志于笑声改变世界，这个世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用别人的商店挣钱，淘宝做到了；用别人的饭店挣钱，美团做到了；用别人的车挣钱，滴滴做到了；
1: 用别人的段子挣钱，
20: 小沈龙做到了。
1: 我们不生产段子，
20: 我们只是网络段子的搬运工。
1: 有老虎凳那个专利。
0: 干啥呀，录像全国都看，这么往死跑我呀，啊，你不得捧着我说吗？捧捧我呀，用语言捧，
1: 哑口无言，
20: 无言以对，也不端详端详自己啥能耐呢。改行行不
1: 行？
20: 说相声
1: 好，
2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筋，
0: 失败呀。如果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我这就是不孕不育吧。啊，两个猪队友还看不上我了。哎呦，低调点吧，刚来初来乍到，见到各位老师咱都低调点，点个头哈个腰，咱年龄小嘛，对不对？同样都是喜剧人，为什么人家如此优秀，我怎么感觉我活的就像给人凑数了似的呢？我感觉我就是喜剧界的常青树，就是这辈子都红不了，一直是绿的，刷绿刷绿。演喜剧15年了，粉丝群里就俩人，一个我爸，一个我妈，老两口子天天发我宣传照，你发给我，我发给你，你发给我，我发给你。昨天两口子吵架，我妈把我爸从群里踢出去了。就说我妈自己天天很寂寞，还天天发呢，小沈龙你要加油。我妈说，儿子你得坚持啊，你火了之后你能老火，你干啥都能好干呐，投资做买卖。我现在不能投嘛，我也可以啊，投资做买卖嘛，贷款投资开买卖，开一个保证不赔的，开一个停车场，生意老好了，一天停200多台车，一晚上丢6台，赔得我倾家荡产。第二天我一去，俩鬼还在那打游戏呢，啊，手里掏，走位走位，看不见，把我气的，我上去一个大飞脚，干啥呢？咋看的门啊？车丢6台没发现呐？俩鬼还急眼了，你让我俩干啥呀？废话，我让你俩看大门呗，大门丢没丢？大门没丢啊，那就完了呗，你让我俩看大门，大门没丢，车丢不丢跟我俩有啥关系啊？开个停车场我终于知道人家明星火了人都开什么车啊，跟动物有关，路虎捷豹悍马，能咋的呀？值多少钱呢？300万到头呗，跟我能比了吗？你看看我坐的车2亿，地铁那坐地铁必须早上2点我就排队，4点第一个进门，为什么？能找到一种明星大腕的感觉。第一个推门往里一进，往里一跑，后边200多人撵我，全是粉丝呗！我一边跑一边自言自语：不许拍照啊，不许录像，前5名给签名，后5名都等明天我再来啊。说完了我唰就跑，为啥要跑？因为跑慢了就没座了，你知道吗？地铁是真挤呀，尤其到了晚高峰，那挤的都不要不要的，你站的俩腿离地根本倒不了。有个大哥40多岁挤哭了，娘让我过去吧，我坐过2站了。必须安慰他，憋回去，坐两站算啥呀，我4点就来了，现在还没出去呢。这边有个大哥挤得都差声了，让我过去，我要过去，小点声，这么多人排队为啥让你过去？我是司机，现在谁开地铁呢？过去了。人家明星火了人干什么？人拍电影对不对？我谁找我拍电影？不能拍电影，我看电影还不行吗？贷款买票看电影啊，我往电影院里一坐真爽啊。前面来了一对青年男女，在我前边间接性的接吻，啥意思呢？不是偶尔的亲一亲，而是偶尔的停一停。那你说我电影咋看呢？就坐我前边，你说我看谁？我看电影我舍不得你俩，我看你俩电影票白买啊。这家赶上音乐节奏，亲的都惨不人道了。哇！你说你看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你亲两口我就忍了，我怎么就这么闹心啊？我看个电影我还看不爽，我跟明星到底差哪儿啊？我差什么？ 我一出门我发现对面站了一个明星，哎呦我天，我才知道我差什么，差颜值啊，人长得帅，那小伙高鼻梁大眼睛，太帅了，你别说你们女孩喜欢了，我都喜欢。我说走近了看看吧，我到近一瞅呀，是个镜子。太巧了吧呀，头发还有点凌乱啊、嗯，让狗仔队拍到我的人设该崩塌了，那我要收拾一下我自己。我一看旁边有一个理发店，带美容的，无法无天理发店，偏门我进去，一个服务员出来，小妞回过来，请问需要什么服务？哦，别废话，做足疗上你这来啊，给我化个妆，哗我就躺着。大哥一边化一边跟我聊天，兄弟把眼睛闭上。我咋的，化妆还得闭眼睛？不是，我以前在殡仪馆上班，你睁眼睛我害怕。啊，那你别化了，你化我害怕呀。你给我理个发来，理发我们这里有288、588、988，你别废话，我就要最便宜的那一款，我不要小妹按摩按肩膀，我也不要充5000打八折，充10000打五折，我就剪个头，咱俩谁说话谁是王八。后来理发师在我头上给我抠个坑，我还不敢说话，我这嘴里边呀，跟我练拳脚。打到40分钟的时候，就让我把打的跪在地上，给我做人工呼吸。我要不吐点白沫，他根本都不带松手的，把我打的不省人气，吧唧往马路牙子上一扔，不过来辆洒水车我都行不了了啊！我走在大街上，我郁闷，我为什么这么点背啊？为什么？为什么我吃的苦中苦了，我怎么还是普通人呢？啊！老天哪，是不是把我的人生调成困难模式了？给我调回来，我要通关。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钢铁的丛林，高楼耸立，在这个丛林的法则里，我是如此的渺小，渺小的像一只蚂蚁，做任何事情都影响不到任何人。我不要这么平凡的自己，你听得到吗？下雨了，老天都被我感动。这谁吐的痰呢？没素质，你等着我，我要能打过你今天你废了。一口怒气我爬上了38楼，我来到了楼台的楼顶，我看到了一个穿西装革履的男人，目测身高能有1.95米，我这气儿当时消了一半，一半的够了。我就问他，哎，刚才是你往下吐的痰吗？是我，咋的？我气儿全消了，气人不？我说大哥没事，你老吐痰可能是口渴了，那个下去给你整瓶水，你喝啥？再一个楼台风大，多穿衣服，注意保暖啊！哥，我撤了啊、哦，回来。改哥，我都不追究了，你还要追究是咋的？不是兄弟，我是来跳楼的。上来之后我发现我有点恐高啊，那个你推我一把来。你别闹，大哥，你现在自己跳算自杀，我推你，你算被害。你再说了，多大事就跳楼啊？想想你的老婆，我老婆和别人跑了，不好意思啊。想想你的兄弟。就是跟我兄弟跑的sorry 你想想你家孩子，孩子是他俩的。大哥不能聊了，再聊你就跳下去了。那个这都是主要原因吗？
2: 不是，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太有钱了。
0: 气人不啊？我没钱这跳楼，你有钱你跑着跳楼，你不有病吗？来屁股撅起来，我给你踹下去。来，没有必要吗？大哥看你故事挺多，跟我讲讲吧。大哥说了，我从身无分文开始打拼，从有了100万、1000万，直到完成我的人生目标1亿，但是我依然没感觉到很快乐。我发现我人生有太多太多无法逾越的高峰，我越有钱就越想有钱，越想有钱就越抑郁。我要结束这一切，我从这跳下去，只要明天媒体这样写，马建腾先生跌倒在了奋斗事业的路上，我此生足矣。我说好啊，大哥，我太赞同你了，但是我担心一点呢，万一明天媒体不写你的名字，写的是某男子，那你就白跳了。大哥哭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说人呐，你快不快乐跟你有多少钱、出自大名没关系，欲望上不封顶，能把自己逼上绝路的人都是因为四个字：争名逐利。其实我们从小都在和人比，童年的时候比成绩，青年的时候比伴侣，中年的时候比名利，到老了比子女，直到你死后的那一天，儿女还要帮你比比葬礼，就算不比葬礼也会比比墓地埋在哪里。有人说他的房子比我大我就不开心，有人说他的车子比我好我就不快乐，甚至还有人说我穿了一件旧衣服出去会被人笑死。但是只要我们穿得舒服干净整洁，笑让他笑吧，笑死是他死又不是你死。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4冲今日月，6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 录入上传完成。
0: 安塞门至新东门， 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永乐大典卷之8570，
4: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 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6: 欢迎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做一期特别的节目，来纪念京剧大师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国戏曲学院教授，也是京剧净剧儿名家，被誉为戏曲界第一班主任的张观正先生。欢迎张先生。<笑>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说到张观正先生，大家都比较熟悉哈，一般看这个戏曲频道比较多，大家知道，哎，张先生每次出来都是一个亮点。<笑>而且我们知道张先生，比如说京剧界的第一个大专班到第一个这个青年班，张先生都是班主任，所以呢大家管张先生叫戏曲界第一班主任，是吧？这也是我很幸运<笑>
7: 能赶上这么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节点。这样您刚才说的，因为我们戏曲教育一直到1978年才有真正的大学本专科的这样的学历教育，所以呢当时正好有第一个具有大学本科专科学历的表演类人才的这样一个教学体制，所以呢 也是我很荣幸能担任这样一个班的班主任，其实呢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干着一边学着，所以呢后来呢又赶上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这个都是民心荟萃的这么一个班，我又有幸担任了从第一届到第四届的班主任。<笑>
6: 而且现在张先生也是桃李满天下哈，刚才听张先生说话您能知道张先生是80后吗？对，我也是80后，但是此80后非彼80后，是吧？
7: 老了，
6: 但是走路生风，说话还是中气十足哈，这点我觉得。
7: 德艺唱花脸的，
6: 是吧？当教师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好好聊一聊花脸，原派花脸哈。接下来还有一个 一位我们的新朋友哈，这位新朋友呢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优秀青年教师李子峰老师，他呢也是原派的再传弟子。欢迎李老师。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李老师是这个90后哈，今天这个屋里头最小的，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张先生拿了一本这个当时袁先生的一个纪念演出的画册，上面是1988年，当时我们调侃说哟这个 这个画册出的时候比这个李子峰老师还大，年龄还大。对，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袁世海先生呢是国家京剧院的艺术风格的奠基人之一，可以说在70多年的艺术生涯当中啊，先生创作了非常多的剧目，像野猪林、

0: 望向和、李逵探母、九江口、西门豹、群英会、红灯记、平原作战等一大批，可以说至今仍然是长演不衰，深受大家喜欢的这种经典剧目，塑造了一批堪称经典的这样的一些人物形象，比如说曹操、鲁智深、张定边等等。那么在戏迷朋友们当中啊，也有这种活曹操、活张飞、活鲁智深的美誉。那么今天呢，也请两位老师呢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在整个京剧的花脸行当当中啊，这个原派到底给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性的意义哈。其实我们知道张观正先生之前和袁世凯先生有过非常多的这个交集哈，能不能给我们回忆回忆当中的一些小故事？
1: 这个因为我跟袁先生的接触呢，应该说也是一种缘分，是吧？那么因为我没有这个机会拜在袁先生的门下，但是呢，袁世凯先生的艺术始终是我在艺术上追求的一个典范。那么刚才您说起跟袁世凯先生的交往当中啊，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袁先生是傅连城的，您知道，那么喜连复生是袁运，袁先生呢是在中间的高材生。那么这个我在戏校呢，很多老师都是傅连城的毕业生，那么我提起一位花脸老师，是我的乃师，我的开蒙老师，叫宋福廷，宋老师。现在年轻的观众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在那个年代是很有名，他曾经有一个绰号叫大刀宋。那特别是宋福廷先生的帕尔戏是特别出名的。那么说起宋福廷老师呢，一直在我们戏校，我五六年开始进中国戏曲学校学戏，第一出戏就是跟宋福廷老师学的草桥关的引子画板和天水关江伯月在教场这一段戏皮。所以宋先生呢，一直是傅连城毕业以后在我们中国戏校的骨干花脸老师。说起这位先生呢，在他80岁左右的时候，宋先生呢要录一个戏，就是那么大年纪了，他始终想在舞台上塑造一个别开生面的刘唐的形象。所以呢，当时他要给学校留个资料，要录刘唐下属。那么宋老师要录是扮上戏的啊，宋先生个儿很高，那么刘唐呢是带一口黑闸，他其他都准备了，都80多岁了，腰腿功夫基础非常好，但是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就是这口黑闸很沉，因为他个儿高必然长，这么长的呢，当时用这个我们原来用叫犀牛椅的没有这么长的，所以只能用尼龙的，这尼龙的染口看着很好看，但是分量贼沉，所以他戴上以后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宋老师80几岁以后身体还不错吧，上下牙全是假牙，那么一到然后一戴上那个然后沉呐，所以那个铜丝做成那个口啊，他一咳在这牙上一使劲，嘣儿里边假牙就掉，嘣儿就假牙就掉，快要录像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没法录啊。正好在这时候，我到袁老师家，也是向先生学习，我无意中谈起这个事儿，我说宋先生，老先生要录刘唐下书，特别棒，但是袁先生已经特高兴，哎呀，我这师哥这个岁数了，还有这个红劲啊。我说但是遇到一困难，他这个然后那个扎带不上，一带一挂上他那个假牙就掉了，怎么办呀，现在我们愁呢。袁先生说了，嘿，关长你可算找对了，我跟你说我也是全假牙，我这有好东西，你放心，你回去跟我那师哥说，完了说我是一个德国的朋友送给我 一种胶，当时说就是两个牙膏桶似的，用的时候对到一块儿现和，和完了就很黏，弄在假牙上粘上以后就跟长在上面一样，但是呢它一点不伤你口腔黏膜。大概规定时间大概四五个钟头，拿水一涮就一点伤害都没有，戴上以后就跟一牙长在你。哎呦，这一下子我回来跟宋福廷老师一说，宋老师那也高兴，原先自己用的。最后就是一听这个老先生是为京剧留资料，他就特别兴趣，就把应该说很珍贵，他把他用的很这个不多的拿出来，最后是这样，宋福廷老师顺利的录了《刘唐下书》，现在都成了我们中国戏曲学院里边的珍贵的教学资料。
0: 嗯，
1: 所以你说袁先生，这个真，其实袁先生后来跟宋福廷老师啊接触并不多，甚至于多少年都没见面，但是一听我师哥要录《刘唐下书》，要给花脸留点资料，二话没有就把自己的，你说他们这种师兄弟的情啊，给我的教育，就说最后还是亲不亲，为了京剧。
0: 子鹏老师这个故事之前听过吗？
2: 我听张老师说过，因为为什么我的《刘唐下书》也是张老师给说的，所以他在给我说这戏的时候介绍过这个故事。而且当时宋先生排练当中，基本上是张老师给做排练，他因为先生岁数大了，他只能盯到时候演出的时候的实况，所以他对这个戏也掌握的比较瓷实，所以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传这《刘唐下书》，基本上都是宋先生这个路子。
0: 哦，
2: 嗯，
1: 这就是我们的很正常的传承，
0: 传承
1: 的一代接一代。
0: 对，
2: 是是是。
0: 其实刚刚说跟大家介绍的时候，说这个李子鹏老师是原派再传弟子嘛，跟大家说说你那里师傅是谁？
2: 这个说起来，因为我的老师啊，其实说实在，我是比较幸运的，我拜在这个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吴玉章先生的门下。
0: 吴先生，
2: 对对对，因为在老师生前呢，也多次给我介绍袁先生一些事情，而且包括艺术，因为袁先生在京剧院当时的地位，在我们花脸界的地位，那都是不是一般的，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多年来跟他学习很多东西，包括架子这些东西，基本上都走的是袁先生的这个脉络。
0: 嗯，对，其实刚刚不管是说到这个传承，还是说到这个剧目，
2: 嗯，
0: 大家最后还是都回到剧目上，是吧？都回到传承的剧目，
1: 还是在这个花脸艺术上。
0: 对
2: 对对
0: 对，其实如果说到这个袁先生的这个剧目，那第一个想聊的一定是活曹操，是吧？
2: 深入人心，
0: 对。

0: 精神无求何故往南飞鸣人去
1: 月命当空乌鸦一世天下不而离世而民
0: 不错今实在建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哎呀呀老夫今年不觉五十有

0: 想当年不耻此说，破黄金之东楚，擒吕布灭袁绍，甚至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破不服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将军感慨万端，吾当作歌汝等何之？
1: 有

0: 就特别想问两位老师哈，就是为什么最后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这个角色，这个活曹操他是怎么来的？
1: 我们爷俩是研究了很多次啊，因为我们是特别崇拜袁先生的艺术，
0: 对，
1: 也觉得大概最。

0: 难的，
1: 嗯，对，嗯，
0: 是这白脸猫，
1: 对对对，
0: 白脸猫当中又是这个曹操，
2: 嗯，
0: 那么曹操戏也很多啊，
2: 对，
0: 我们觉得就是我们感受到袁先生对曹操戏下功夫下的最大的，
2: 嗯，
0: 也最有成就的，能够成为活曹操的称号的，我觉得主要是这两大处，一处就是群英会、借东风、烧战船、黄道，
1: 对，
0: 嗯，这一处，再一处就是袁先生在生前挂在心上，就是这出青梅煮酒论英雄，就是两大处，一处就是群且黄，
2: 群且黄。
0: 那么这个戏呢，我是感受到啊，子方，
1: 嗯，
0: 咱们一块儿交流咱们对这个曹操的认识啊，
1: 哎，
0: 就为什么说这个这出戏是原派艺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这个剧目和人物，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就这出戏曹操三块戏重要，第一块就是群英会里边的回书，原来回书曹操就是一个
1: 过场，
0: 一个过场，穿着
1: 开场，
0: 带着员外巾
1: 项巾，
0: 哎，
1: 对对，
0: 就完了以后第一句就是每日里饮琼浆，醺醺带醉，
1: 对对对，
0: 今得了金乡九郡耀武扬威，造好了铜雀台缺少二美，扫东吴灭刘备五心方随，原来这四句就给曹操定在哪儿呢，你看成天是喝醉酒醺醺大醉，完了以后造好铜雀台就惦记着大桥小桥，这个背景是他带着83万人马就想一举荡平政敌啊，一统天下，这是曹操的一个抱负，说明在老戏里边对曹操一直评价突出的是他是一个奸雄，突出他的观念就是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那么对于曹操这个评价是多少年来的在我们花脸的创作当中好像盖棺定论了，就这就是大白脸，就是奸臣的代表，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觉得我们的历史史观的发展对于曹操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如何来评价，那么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从史学界开始对曹操比较客观的评价，就是提出来他不仅是奸雄那一面，但他更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军事家，一个文学家，诗人，一个统帅，
1: 嗯，
0: 那么从整个这个对历史的这种新的认识，过去说真的唱戏的往往离这个比较远，就是我唱戏呗，
2: 嗯，
0: 师父前辈怎么唱我就怎么唱，至于对这个人物的评价好像不是我们唱戏的责任，而我觉得袁世凯先生能成为一个流派的宗师，能成为我们新中国不仅是花脸一行，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人民艺术家的一个典范，有这么高的一个历史的地位和评价，他和以前的老戏曲工作唱戏的是有质的区别，而这个区别体现在曹操的身上，就是我不是一个老艺人了，虽然我是旧社会过来的，因为我这是在袁先生的交流当中啊给我的潜移默化的一个认识，他就谈到就是随着史学界我们唱戏不能说就是唱戏可以不顾历史，我们有责任唱戏它是寓教于乐，那么就是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戏曲演员唱戏的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历史观念，就对曹操不能片面的只强调他的那种枭雄奸佞，对这个群英会、借东风正是曹操 虽然是他历史上的一个败绩，但也正是他体现曹操这个人物那种抱负、那种志向，全面体现他的一个重要的剧、所以正好又赶上50年代拍这部电影《群英会借东风》、他有幸在郝先生的他的师父这个指导下，郝先生因为年纪大了，当时没能够拍，因为原来据说啊是请郝先生演曹操，郝先生考虑到已经退出戏曲舞台时间比较长，因为郝先生大概很早就不上台了、就教学了、所以呢就把这个任务给了袁先生。袁先生才30多岁，不到40岁、所以就特别看出来，在诸多的戏曲演员还没有那种自觉的从历史的高度来创作戏中的这种重要历史人物的情况、袁先生我认为是走在前面。
2: 好，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张观正、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教师李子峰两位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袁世海先生的《活曹操》当中的那些剧目。半年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好，欢迎各位在半年广告过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纪念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特别节目，邀请到了中国戏曲学院张观正教授以及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李子峰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袁世海先生的那些代表剧目。
2: 这出戏第一个就是说回书这一折，它是全面的变了，它要由原来的那种你想每日的饮雄浆，一个酒鬼似的醺醺带醉，心里就惦记着造好通学台，大桥小桥缺少二美，而更多的表现在这场大战之前，
1: 嗯，
2: 那种雄心大志，所以是统雄兵下江南，
1: 嗯，
2: 这是他把这个词儿第一句就改成统雄兵下江南，
3: 交锋
2: 对垒，你这两句差别多大？第二句没变，赵好了同学缺少二美，他改成姜子义过江去，把周瑜说退。那么就是这一场斗争，曹操面临的就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统帅的口气。所以说，才两句词儿的变化，他是经过反复读三国来琢磨曹操，那么从扮相上词儿改了，不仅词儿改了，而且扮相上也改了，由原来穿着一个家里边的服装是吧，开场带一个员外巾吧，那么就是这么一个家居服装，变成大的像黑橡胶，完全是点将挂帅这么一种气势，红马扮相变了，最重要脸谱变了。历来在我们花脸里边，水白脸是代表奸臣的，白脸的曹操嘛。这脸谱歌里边就这最典型，凡是贪官污吏，都是大白脸。
1: 嗯，
2: 那就是说明这种奸雄脸上笑嘻嘻，把白色糊在脸上，遮盖了脸部的本相。心里边还有一个戏，就这样他就破了一条，就是从来白脸摸脸蛋儿面颊也是白的，没有这种血色，
1: 嗯，
2: 唯独这一次曹操勾上淡淡的肉色，白里透一点红，他就一下子就不是那种从骨子里的这种奸雄，而看起来很丰满。所以你看，就是这一回书，这么两句词儿改动，包括扮相的变化、脸谱变化，再配上他独有的架子花脸那个舞台处理、那个上场、那个脚步，更起来一更起来一更起来，都不更起更起更起来，三个涮步那种表现出曹操的那种雄才大略。当然另一面也是有点得意忘形，后来才被火烧，
1: 嗯，
2: 所以这是群剑华里这是一场。那么中间就简单了，中间他就是一直在想曹操什么时候能对他的这种报复有一个展示，在老的群英会借东风，现代演员也基本是这样，
3: 嗯，
2: 所以特别加上了横说赋诗，
3: 嗯，
2: 这场戏呢从内容上他就让曹操在得意连环计奏效以后，他把战船连成一片以后，觉得大功告成，就等着一声令下扫平东吴灭刘备。这个时候呢正是他 意得至满的时候，从艺术上加了一段原来曹操没有的城砖长枪，自起义兵，对吧？
4: 对。
2: 那么这一大段曹操通过这样一个场面自我的向观众介绍了他怎么从校尉出校尉出身一步一步担负着灭董卓灭袁绍，一个要荡平，现在眼看着最后的两个政敌，一个孙权一个刘备，眼看着指日可破，那哎，正面的曹操在那一面，最后黄龙道也是有很精彩的唱段，当然他失败了，这是因为他必然他这个太骄傲了，也中了诸葛亮周瑜的计了，但是我们俩爷俩昨天聊就是那样，最后我们说把形象烧得满脸的黑，一脸跟炭似的，帽子也歪了，忙也卷起来了，但是大家注意他的收尾，那一句袁先生
4: 点动人马我再下江南，
2: 就跟关羽把他放了以后，前边是哀告关羽啊，按我们的话曹操装孙子那因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能屈能伸，最后摸住了关羽的一种弱点，让关羽这个时候把他放了，但是也说明曹操的雄才大略，能屈能伸的，胸有大志，败到这个地步了，83万就剩下18骑，对吧？
4: 对对对，
2: 最后下剩下只自己也差点命就丢在这儿了，一旦给了他希望，关羽把他放了以后，到虽然脸上还是一脸的黑，但是这一句我再下江南，所以你看这一出戏一下子可以说在所有的曹操戏里边原派艺术的独特的表演风格，更重要的我们俩都觉得一般看的是他在艺术上的处理，太了不起了，他就把那原来一个配眼，是吧，
4: 对对对，
2: 一个绿叶不起眼儿，
4: 对，
2: 这么一个现在几乎演群英会袁先生要演头牌，
4: 对，曹操，
2: 原来曹操的牌。

0: 袁世凯、叶盛兰、马连良、谭富英，大家看的这个多，但是我觉得透过这个我们才去研究，更看到袁先生这种看似表演人物造型的变化，是让我感受到我们今天的一个艺术家，不管你唱京剧的、唱戏曲的，还是演话剧，还是影视，我们一种历史责任是讲好中国的故事，尤其这种历史故事如何正确的，虽然戏不是完全历史的本来面目，它经过了加工夸张，但是我们讲大事不虚啊。对于曹操这样的人，不能永远在京剧舞台上，曹操永远是那种小人，那种阴谋家，而通过袁先生对于这个戏的创作，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京剧舞台上曹操的一个崭新的一个形象，所以可以说这是袁先生的，真是袁派艺术的一个重要代表。我觉得有一种责任感，我除了通过唱念做打给观众以一种艺术的享受，也更要通过我们的戏，从某种程度上用这种艺术的方式给观众讲述中国的历史和历史的本来的面目，起码从大的方面是应该是一致的。
1: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在袁先生之前大家对于曹操的这种形象比较单一，但是在袁先生之后呢，把曹操这个形象立体起来了。
0: 对，
1: 现在我们说创作理念，好像说这个人物要丰满，这个人物要立体，
0: 是是是，
1: 好像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在袁先生那个时候，他的这种理念是比较有先驱意义的。
2: 因为袁先生其实他也完成了他的老师的一些遗愿。其实在郝老当时就已经有把架子换脸，把这个曹操这些角色给他往起拔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很多原因呢也并没有达到袁先生后来的高度。所以刚才张老师说的已经非常全面了。我明儿俩也平时经常聊这些事儿，因为我的课有时候张老师也去看呀，帮我给下一代再去说。有时候就说您说的这个曹操，其实袁爷多次说，袁爷说我的袍带戏是我所有戏里最难的。他所谓指袍带戏就是这曹操，他的九江口这么好，袁先生说没有我曹操戏难。他就这个高度，因为群介烧华，这在老的，刚张老师说了，已经其实曹操就是一个配演，他并没有说能挂上个头牌，根本谈不到。因为回书就几句，他只是一个，就是故事发展到这儿，曹操要上了，要把这事情交代清楚，角儿过去了，到后边挡曹其实也唱关羽，跟曹操关系并不大，但是从袁先生的处理。袁小海老师曾经跟我说，他说你爷爷看剪剧本，这因为过去这个时间很长啊，几个小时，甚至头天二天演这个群英会，他说怎么能给他缩成一天晚上演，要把故事交代清楚，要把曹操立起来，他说不是一场一场剪，说袁爷主张所有主演坐在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剪，就他对这个事情他非常认真，说不让这个场废了，把这三场剪了吧，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这三场有这三场的特色，我们怎么剪，咱们看哪个字多余，先从字上剪，这样给他统一到一天晚上，又把从群英会开始，从回书开始到挡曹，等于把曹操树立成头牌了，那这是非常，他等于把我们架子换脸的位置提升了，非常难。到他刚老师说了，我们也最近在弄的一出戏叫青梅煮酒论英雄，因为老师给我提了一些建议，因为袁先生到晚年最想把的就是说如何把青梅让广大观众接受，因为青梅煮酒在郝老那会儿已经非常非常驰名了，但是随着他演出，他后来发现在演出过程中观众好像不太接受这戏了，因为他的念白非常重，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念白特别多的情况下观众坐不住了，所以袁先生到晚年就提出咱们如何把这些唱把这些念变成唱，这样呢把它音乐化，让观众能接受，但是晚年他录了一个，但是他年事已高了，后来他还在想怎么能

0: 他再给他推陈出新，推出来。后来张老师也在帮我做这件事儿，因为他认为这出戏从我的条件上弄好像适合于把它接下来，但是能不能成功不一定啊。但是他给我提出两个，就是如何把这出戏在我的岗位上有一个传承作用，让学生能学，他有他的训练价值，你并不是非要给他体现他流派化，就是唱念做表怎么给他人物化，然后传给学生，所以我们也在做这件事儿。我觉得也是对袁爷爷的一个纪念。
1: 我肯定一下，这个您刚才说的，我们俩就是，是在我原来印象中，真的群英会曹操没多少，都好像都不，我们在学的时候都不当做重点学，因为一般没有关于关。演华容道是为关羽演的，不是为曹操演的，
0: 党曹，党曹。
1: 光是群英会借东风，一般到马先生借东风，拿着令箭走了，
0: 收了
1: 这戏。
0: 对对对，
1: 所以确确实实是袁先生的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京剧当中曹操的形象的地位，发生了一个，我觉得是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当然，侯牌的代表作是张满城，那是表现他功力的一面，但是作为人物的这种全面的刻画，所以这个呢，再一处就是刚才说青梅竹雕的英雄。我记得呢，你要是记得1989年8月18号袁先生，我们爷俩他跟我谈他的下一步的计划，聊的我当时做的记录啊，我们爷俩他就说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他想设置一批剧目，最后第一出《九江口》90年录了，闫德威导演录的，我当的副导演，这现在还用了李光他们配的，这是央视戏曲频道给他录的戏曲艺术片《九江口》。第二出他当时就瞄着是张春孝的黄的。
0: 哦，
1: 那我这都记着呢。第二出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全剧带许田摄录到斩车咒，
0: 斩车咒
1: 约2个多小时。您看，这是他最念念的第一位的要录，因为一直没录。黑旋风李逵呢，在湖北录过一版，带着那个
0: 书建初，
1: 这个呢。青梅煮酒论英雄，论英雄的袁先生是他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马先生提携他，是这出，
0: 是
1: 后来马先生演完以后，就是李胜藻老师跟袁先生，那傅连城第二个挑班的老生啊，胜藻老师，这个在之下就是他提携青年。带着冯志孝老师，后来不是恢复这个戏，除了冯志孝老师还有薛晶老师，那么前些日子为什么子枫老师刚才说到这个呢，一直因为我这个戏没学过，我不会，但是我一直听袁老师还有我们孙顺文孙老师，就特别觉得曹操戏最有水平的，刻画人物的内心的曹操揭示他的这种内心活动呢，就这出
2: 青梅煮酒，
1: 那么就是跟老生的对儿戏，花脸就是对儿戏，不是配演，这个是
2: 分量不一样，
1: 很重要，不一样，
2: 是
1: 所以呢，袁先生就是一直想老的不在了，他有责任想提携青年，那么前一段呢，冯志孝老师在国家京剧院也接过，这是国家京剧院培养青年演员，就是要恢复这出戏。冯志孝老师找的我，说：“关张，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合作？你帮着说曹操。”我呢很直率说：“这个戏我没学过，没这个底。”他说：“不要紧，我跟你说，当时先生怎么跟我说的。”最后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没人实现。所以我一直觉得他作为吴玉章老师的亲传弟子，而且呢。这出戏《阴配相》是他师父吴玉章老师给袁先生配的，他有这样一个义务，也应该有这样一个责任，
2: 是
1: 那么也有这得天独厚的条件，
0: 嗯，
1: 这个戏要拿下来，可能在艺术上会上一个台阶儿。
2: 是的，是的，
1: 因为太难演了，
2: 是的，
1: 全在念白呀，抓人物的心理劲儿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他呢很有这想法，
2: 嗯，
1: 在袁先生110周年时候，也作为他在附中，
2: 嗯，
1: 传承花脸艺术，传承原派艺术，得通过剧目啊，觉得。其他剧目不是说不重要，因为终究留了很多的录像啊，也有很多的传人都演了，唯独这出《春梅煮酒论英雄》，除了袁先生留了一本像，至今没有一个团演的。如果不把这个戏继承下来，可能是对原派艺术的很大的一个损失，会留下一个遗憾。所以我也很希望这个年轻的一代，就从这出戏入手，给自己这个出点难题，有点挑战，通过这个戏来深入的学习袁先生，特别学的是袁先生是怎么对待历史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戏曲工作者，一个好的戏曲演员，不但台上能唱念做打，更重要，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头脑的，他应该是有一种演戏的责任，他的初心讲好我们中国的历史故事，这种戏曲来表现历史，他这种感染力超过了其他的文艺形式。
2: 是，
1: 所以袁先生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继承，不仅继承他那些演技，更重要的演技背后指导袁先生去在演技上有那么大的成就的一个根本动力，我觉得是袁先生的一份社会责任心。
0: 嗯，
2: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由袁世海先生等为您带来的京剧《青梅煮酒论英雄》当中的经典唱腔。那么也再次感谢张观正老师、李子峰老师做客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纪念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特别节目第二集《铁汉柔情》，袁世海与李逵探母，欢迎各位收听。

官天人好，老夫有一派大兵刀，官挑大金挑山川。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4: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儿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庞士元一听说打的大胜仗回来了，这位军师亲自把刘备接进帅府，摆酒与文武贺功。
5: 他劝刘备啊，主公，现在可不能停歇下来啊，应该是一鼓作气，长驱直入，兵进洛城，随后取绵竹，得成都，西川一举而下。
4: 刘备一听不行，他直晃头，怎么回事？感情现在刘备心里很复杂，他主要是惦记着荆州。荆州现在怎么样了？好长时间诸葛军师也没来信儿了。我听说这江东的孙权已经把他妹妹孙尚香给接回去了，如果把夫人接回江东，不用问他就跟我隔亲断义了。那么孙权要进一步北联曹操，我这荆襄九郡可就危险了。取西川一鼓作气，我的军师是那么容易吗？西川取不下来，荆州再丢喽，这可怎么办呢？庞统啊，看出点刘备的心思来了，刚想要开导他几句，忽然探马跑进来了，禀报刘备和庞士元，说是张鲁啊领五万精兵攻打夹门关，你看怎么样？刘备看了一眼庞统军师，不能急于进兵啊，张鲁现在取夹门，夹门一丢，我们归途就算断了。庞统一看，主公您不必担忧，莫看张鲁统精兵几万打夹门关，他那叫虚张声势，我推荐一人足以拒张鲁，谁呀？就是那孟达。他用手这么一指，孟达把酒杯一放，站起来了，拱手施礼，孟达愿请令，不过我得带一个助手，谁呀？霍峻、霍仲淼，我二人同守关隘，万无一失。刘备大喜，当时给孟达一万精兵，一声炮响奔了夹门关了。这顿酒宴喝完了之后，庞统还是再三催促刘备赶快进兵啊。刘备告诉他，军师啊，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吧。那也好，望主公您深思。刘备坐在书房这会儿，他前思后想，一下子还真理不出个头绪来。哎呀，是进兵好是不进兵好呢？就在这时啊，帘笼一挑，从外边进来两个人，是庞统和法正。哎，
5: 刘备心说怎么着，又来催我来了。庞统到了跟前呢，给刘备道喜，主公，我给您贺喜呀。我喜从何来？主公又得贤士，哦，贤士安在？说着，法正出去请进一个人来，把刘备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一看这位啊，那头发一尺来长，在肩上披撒着，怎么这样啊？法正赶忙过来给引荐，说这是我川中大贤呐、啊，此为姓彭名样，字永年，曾在刘璋手下为官。不过这个人的为人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呢、啊，说话不好听，忠言逆耳啊，刘璋哪听得了那个呀？得罪了刘璋，被刘璋授以坤刑，坤刑就是把头给剃了，怨不得头发一尺多长呢，才留起来的。彭样知道主公之仁德，是特来归顺。哎呦，刘备赶忙施礼，然后请彭永年上座。这位彭先生说话是够直的呀，皇叔啊，你这一万精兵顷刻之间就要全军覆没，我不能不来相告啊。刘备听到这行暗暗打了个冷战呐、啊，先生何出此言？您在人家洛城前不是得了两个大寨吗？把黄忠、魏延安排在那儿。皇叔啊，你厮杀半生，怎么会不晓得兵书战策呀？人家自己扎寨扎那儿行，你在人家那儿不行。因为什么？这两个寨子全在江水的下游，如果人家要把涪江水一决，水淹二寨，皇位二将休矣呀、啊！皇叔不可不察。几句话说的刘备出了一身冷汗呢、啊，他赶忙站起来给彭永年深施一礼，多蒙先生指教，使被顿开茅塞，如梦方醒啊！他赶快修书，给谁写信呢？黄忠、魏延呢？让他们日夜巡江，多加小心。这信还没等送出去呢，有人来报说魏延将军呢、啊，捉得敌将凌苞来见主公。哟，刘备一愣，这怎么回事啊？一问才明白，感情刘备安排完了，黄忠、魏延一走啊，这二将就到江边去看了。嘿，二位一看这地方可危险，咱在下哨，人家自己扎寨扎这儿行，咱在这儿可不成，人家要在上哨一决水，咱就完了。老将军呐、啊，我和您应该日夜巡江，分了工了。就这天晚上，魏延带着人马巡江而上，把凌苞给捉住了。凌苞怎么回事啊？他不是回去说张任了吗？他根本没说，他告诉张任他杀死几员汉将，夺了一匹马跑回来的。随后他给张任出主意，掘这个涪江水，淹这俩大寨。就这天晚上，他就让魏延给逮着了。魏延一看，好啊，我劝主公不放你，主公还不信，吩咐人来啊，把他送往涪水关，让主公看看。就这么把凌苞给押来了。刘备一瞧这信甭送了，感情人家把那决水的已经都给抓住了，推进来，推进来一看是凌苞。刘备这气呀，我以仁义相待，你恩将仇报，魏延将军劝我都没听啊，我把你放回去了，你还使诡计要水淹我的大寨，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斩首。推到帅府外就把凌苞给杀了。刚斩了凌苞，有人进来禀报说，启禀主公，诸葛军师派人来下书。啊，刘备一机灵，
6: 把下书人叫进来一看，是马良。马良见过刘备，然后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是军师诸葛亮亲笔所书。刘备赶忙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哎呦，才把心放下来。这信里写的什么呀？是一封平安家信， 说是荆州这一带很平静，主公不必挂念，各个将士都很用心呢、阿斗活泼健康，就是不让刘备惦记家。信里最后嘱咐刘备说是不要急于进兵，意思就是造进之心不可不戒。刘备设宴款待了马良，然后把这个信就交给庞统了。庞统看完了这个信之后把眉头一皱，他很不高兴，怎么回事啊？感情这封信呢引起了庞统的猜忌。庞统心想，诸葛亮来这么封信，这什么意思呢？造进之心不可不戒，意思就是让我每次进兵都要三思后行，谨慎行事，能取则取，不能取就别取。怎么，诸葛亮怕我取西川立大功吗？庞统这时候这个心里很不安呐、他这个不安不是没有道理。从出事以后，就在赤壁大战献过一次连环计，那时候还没辅佐刘备。到了荆州，从辅佐刘备那天起直到现在，没立过什么大功。这次自己分功保着刘备进西川，他心里很高兴，正是自己呢帮助主公刘备建功立业的一个好机会。可是到这会儿，由于刘备这一犹豫，自己几次那个才都没展开，他心里很别扭。尤其现在这个局面，说孙权已经结连张鲁了，别看庞统跟刘备那么说，说张鲁虚张声势，他取不了夹门关，那么但是他一旦要把他取了呢，可自己这个归途就断了，回家就回不去了。真的到那时再取不下西川来，那自己怎么对得起主公刘备啊？现在诸葛亮又来这么一封信，庞统一想，不行，不能按诸葛亮这信去做，得急于进兵啊，马上打洛城取成都，把整个的西川给主公刘备拿下来，这是我庞统应该做的。要按着诸葛亮信上说的去做呀，哼，恐怕结果会落一个贻误战机，大事难成啊。他和刘备商量，给诸葛亮写一封回信，把马良先生打发走，随后由涪水关进兵前寨来打洛城。到了前寨啊，就听说了人家洛城已经增兵了。刘璋吓坏了，刘璋开始派人马守这洛城，他派来四员大将，就是张任、刘贵、凌包、邓贤。现在邓贤让黄忠射死了，这凌包自取灭亡，让刘备给杀了。本来刘备放了他呀，是对他很大的相信，他不是跟刘备说回来劝张任献关投降吗？其实他没这么做，他说他自己逃回来的，然后他领着些军校上这涪江上游啊去掘水去了，他要水淹汉寨，寨也没淹成，所以让刘备把他给杀了。不管怎么说呀，守洛城的四员大将没了俩了，这刘璋哪受得了啊，吓得直哆嗦呀。哎呀，洛城一旦有失，我这成都就难保了。他赶忙把文武都找来了，刘璋含着眼泪那惨相问大伙儿怎么办。他长子刘询站起来，父亲不必劳恼，请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去镇守洛城，我保他生万无一失，刘备休想占我尺寸之地。呵，刘璋一看他这个大儿子挺冲啊，光冲不行啊，你年轻啊，你哪里知道刘备的厉害，最好有个人辅佐你啊。主公，我陪大公子一起去吧。哦，刘璋一看乐了，是他的大舅哥吴懿 无一生。

下有两员战将，一个姓雷叫雷同，还有一个姓吴叫吴兰。这两员将可都挺勇猛啊。这下刘璋放心了，哎呀，兄长，你可多多用心呐，主公自管忘安。吴懿和刘询领着20000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洛城来了。来到洛城，张任把他们给接进帅府，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了。那么当然了，吴懿和大公子刘询自然而然的就是洛城的主帅了。刘备和庞统一到前寨，人家吴懿和刘询的人马也到了洛城了。庞统听到这个消息更有点急躁了，他马上把张松县的那张地形图拿出来看了看，然后又把法正、彭样、彭永年找来了，问他们从此兵进洛城有几条道。彭永年呢，当即给他画了一张草图，说是从打这河奔洛城有两条路，一条呢从北边走是一条大道，直取洛城的东关，还有一条路是一条小路，往南走取洛城西关。不过这条路啊是山道崎岖，非常的不好走，要是进兵迅速的话呀，还是从大路走为上，最好别走这条小路。庞统一听，二位，两路进兵不是更好吗？好是好啊，这条道它不好走啊。哎，哪有那么多的好路走啊？有那么多好路走，还干嘛要先锋关呢？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干什么呀？庞统笑了笑，马上把刘备给请来了。他跟刘备商量，说是您呢，把魏延给我做我的先锋官，我由南边那条小路过去打洛城西关。主公您呢，以黄忠为先锋，带着刘封、关平、彭样、法正，由打北边这个大路，攻他这个东关。咱们是两气夹攻，使守将吴懿和刘询是首尾难顾，腹背受敌，洛城可以一举而下。刘备听到这会儿想了想，又看了看这草图，世元呢，刚才我听彭永年先生说，不是那条小道不好走吗？是不好走。要是那么说，这样吧，军师你呀，带领老将黄忠走北边的大道，我呢走这条小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刘备自幼熟悉弓马，而且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跑了大半辈子了，什么样难走的路我都走过，什么样的桥我都过过呀，就让我走这条小路吧。哎呀，庞统一听，主公，这又何必呢？小路啊，比那大路还近一段呢，说不定啊，我还要抢到主公您的前边去呢。再说我可以多带几个向导吗？他们自从来到西川这儿之后，收了不少的西川军校，有好多都自愿来归顺刘备的。道路熟的人有的是，我多带几个不就行了吗？刘备还是不放心。我说世元呐，既然洛城增兵了，我看人家不能没防备，要是这样的话呀，咱不如回咱的浮水关，暂且先罢兵一阶段，你看怎么样？哎，庞统就怕这手，他怕什么呀？怕刘备泄气。主公，现在可只能进不能退。世元，诸葛军事不是在信里写得很清楚吗？哎呀，信写得很清楚，我都看明白了。不过诸葛军事没提让咱们按兵不动，他那意思是说，得取则取，不得取不要轻易。我们这不是轻易取啊，已经来这么长时间了，从地理上来讲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一个是有张松这地形图，再有咱们这还好几个活地理图呢，法正、彭永年，再有这么多的西川军校，

0: 仁和您也占了，好多民心已经归服主公，您怎么还能不娶呢？刘备一看庞统这么坚决，那娶就娶吧。好吧，他派魏延做庞统军师的先锋。刘备悄悄地嘱咐魏延，庞军师啊，是能文不善武啊，打仗他不行，这一路上魏延将军你可要好好照看他。魏延一听，主公您放心吧，那还能错得了吗？那军师您要是不在跟前，他就是全军的主帅，我能不保着他吗？哎，这就行了。虽然安排完了，刘备还不放心。师员呐，啊，你骑的是什么马呀？庞统一听，我的黄骠马呀。你那个马我看着很单薄。哎，庞统笑了，主公，这马我骑了好几年了，很不错，脚力很快。您怎么看着它单薄啊？这马呀，恐怕走山道不行。这么着得了，师员，你骑我那的卢马得了，咱俩把马换过来，我骑你那黄骠。啊，主公您这是何意呀？嘿，师员，你不知道啊，我那匹的卢马呀，那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你看我二弟关云长那赤兔厉不厉害？他都比不了。我那马是没长翅膀，长了翅膀就能飞呀。他是没长鳞甲，长了鳞甲下水就是蛟龙。那匹马要是风险路啊，它如踏平地，遇大水可以腾空啊。嘿，在潭溪河我要没它呀，我就完了。嚯，庞统一听，主公您把您这马都夸神了，你看看，咱就换换吧。庞统明白自己领兵走小路，主公放心不下呀，这是为了我的安全，想把战马换了。庞统心里是十分感激呀。那么就依主公吧。哎，好极了，吩咐马童来把我的的卢马给军师牵了过来。功夫不大，把的卢马牵来了。呵，这匹马由头至尾呀，雪霜白，连一根叉毛都没有，蹄跳跑好，昏昏乱叫，就是上骏马图的粉定伯龙驹也没这匹马漂亮。刘备亲手把缰绳交给庞统，而且扶庞统军师上马呀。哎呀，庞统这时候心里头一阵热浪翻滚呐，他给刘备深施一礼，一一道地，主公啊，庞统深感主公厚恩，虽万死亦不能报也。刘备把庞统给搀上了鞍桥，刘备跨上了庞统的黄骠马，来到了辕门外。这时法正和彭样啊，又走到了庞统的跟前，又一次嘱咐庞统：“军师啊，我看主公说的对呀，您还是跟主公换换得了。您走大路啊，让主公走小路啊。”这几句话刘备听见了。哎，刘备一听，二位先生说的好啊，对对对，军师，咱们还是换过来吧。哎，庞统把海下短髯这么一拢，我说你们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已经都定了，大路小路这不是一样吗？再说主公唯恐我不习惯走山路，这才跟我换了坐马，替我想得多周到啊。主公对我有知遇之恩呐，我庞统庞士元虽肝脑涂地也不能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法正一听，军师，主公对您的恩厚我们很清楚，您对主公的耿耿忠心我们也看见了，不过南边那条山路太不好走了，我们真怕您不习惯呐，要一旦有点差池，这主公怎么能放心呢？嗨，庞统瞪了法正一眼，笑之，你这话说哪儿去，有什么差池啊，不过就是个路宽路窄呗，再说了，壮士临阵不死带伤，理之自然呐、啊，何以路之宽窄而论乎？看来这位庞军士是下定决心了，今日取洛城，他非走这条难走的小山道不可了，劝是劝不住了。庞统一看，二位先生别耽搁时间了，咱们在这一耽误时间，人家洛城就有准备了，赶快是点炮起兵，一声炮响，庞士元和刘备是拱手而别。刘备勒着胯下的黄貂马，望着庞士元去的方向，在这儿望啊望啊，一直望不见踪影了。刘备这才转过身来，吩咐一声，咱们也走吧。大家一瞅，主公这心情怎么这么不好啊？原来刘备一直是挂念着庞统，要不是诸葛亮来的那封信呢，刘备这心情还能差点儿。诸葛亮信上写得很清楚，造进之心不可不戒，我怎么总觉得我们这位军师有点起急呢？想到这儿，他回过头来看看法正，小侄，军师走那条道能行吗？法正一听，主公啊，军师已经走了，您叫也叫不回来了，那咱们也快着点走吧，我看不会有什么风险，不过主公您从大道进兵，大路平坦，咱们需要马上加鞭，就是快一点，如果有点什么差池，咱们从大路接应军师，我看也不委婉呐。哎，孝直说的对，老将黄忠呢？黄忠啊，提刀在马上等着呢，就等主公下令，这儿好起兵。人家先锋官魏延早就走了，我们主公在这儿商量什么事儿呢？这是，现在一听说走，老将军把精神一振，一拨马头，先锋官先下去了。你还别说，庞统庞士元估计得很正确，他不是告诉法正和彭永年吗，咱别在这儿耽误了，你紧着耽误人家洛城就有准备了，真有准备了。吴懿来到洛城之后，他先巡城几次，然后和张任商量，如果刘备他们要从浮水关举兵来打我的洛城该怎么办。张任想了想，吴将军，咱们这关前有两条路，北边的大路通咱们的东关，南边有一条僻静小路通咱们的西关，这个小路特为紧要， 我看呢，将军您就镇守着洛城别动，您让大公子刘询领人马堵住北边这条大道，我领一哨人马埋伏在南边这条小路，让雷同吴兰两位将军来回接应，刘备不来则已，要来也让他来得去不得。张任将军此计甚妙啊。哎，就一将军，张任领3000人马出了这洛城，就埋伏在这南山小路的两旁了，就是庞统来的这条道。他刚把人马埋伏好，有探报来报，禀将军，刘备兵分两路来取我的洛城。哦，张任冷笑一声，果不出我所料啊，他们带有多少人马？汉军无数。嗯，张任一愣，带这么多人，刘备走的是哪条道？是南边的小路还是北边的大路？不知道。

0: 无用的东西。启禀将军，我看兵进南山小路有一个骑白马的。
1: 哦，
0: 张任一听骑白马，我知道刘备胯下骑的是地鲁马呀，那马就是白马呀，哈哈，刘玄德走南路啊，嘿嘿，今天活该张任将军为我家主公刘璋立下汗马功劳。他立刻密传一道令，今天抓住一个汉军的，我就赏银百两；抓住一个汉将的，赏银千两。谁要能抓住这为首的大将，我就赏万金。他倒真敢做主，他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今天不管汉军来多少人马，要把他的先锋官放过去，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开弓，如果开弓放箭，你们就瞄准了那个骑白马的，给我狠狠的射，然后回到咱的洛城，我是按功行赏。这张任真狠呢、啊、这令传下去之后功夫不大，汉军人马来了，先锋官魏延魏文长啊，气得夸大，气得夸大，怎么气得夸大的，这道不好走啊。魏延在马上这别扭，心说这叫道吗？这根本没有道，我们军士怎么选这么个地方，他人别扭，这马也别扭，马深一脚浅一脚的，有的那地段呢你还得从马上下来呢，拉着马走一段然后再上马。魏延一想这地方可确实危险，他督促了军校赶快过，走过这段难走的道不是就完了吗。一边走着，魏延还不时地问身边的将校，看看军士离咱们这儿还有多远了。他惦念着军士，那当然了，主公刘备再三嘱咐，让他千万把军师保护好。军校告诉他，将军，军师已经上来了。哦，这魏延心里还踏实点。这时候庞统由打后边上来，得亏换了马了，这要庞军士骑他那黄骠马呀，今儿还真麻烦了。庞统心想，怪不得主公夸他这匹坐骑，这马真好，骑在马上就像坐在轿子里似的那么稳当，这道多难走啊。庞统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看，这地方哎呦，陡壁悬崖呀，道路崎岖，砾石四溅，卧石如虎，树木葱杂，枝叶茂盛。这时候正值是夏末秋初，一阵风吹过来，哗，树的枝叶乱摇啊。在森林深处不时传来那虎啸猿啼之声，呀，每个人听着心里都不由得打个冷战呢、啊、庞统心想，难怪呀、啊、法正和彭样再三说这条道特别不好走，哎呀，我还真没见过这样难走的山路。他问身边的向导，这地方有名没有？庞军师，有名啊，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叫落凤坡。哦，庞统一听好响亮这个地名啊，那个凤凰没有梧桐不落呀，甭问，这儿山坡上长的都是梧桐树吧，还不像。嗯，可惜名字好听，地方真不怎么样，别说没凤凰，有凤凰也不往这儿落，呵呵，落凤坡。庞统自言自语地把这三个字念出来了，哎，他一愣啊，怎么了？庞统心想，不对啊，我道号叫凤雏，这地方叫落凤坡，别扭。那别扭什么呢？凤雏走的落凤坡这儿，我不得落在这儿啊。这个古代人呢、啊

爱讲迷信，说是大人物啊怕犯地名。那么不讲迷信，庞统怎么会死在落凤坡了呢？其实这是小说的作者牵强附会编的，根本呢就没有犯地名这一说。庞统一想，不好，干脆回去得了。哎，哪能回去？主公那么劝我，非让我走大道，他来走这条小路，我不干呢。法正彭样都说过呀，我都没答应。真是笑话，我想哪儿去了？这要回去多难看呢。哎呀，庞统一想，假如在这会儿人家洛城要设下一支伏兵，那可危险了，前边一截后边一堵，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呢。快点过。他问了问身边的那些将校，魏延将军呢？先锋官已经过去了。哦，听到这儿，庞统心里还稍微踏实点。那么魏延顺利通过去了，甭问，这地方可能没有埋伏，放心大胆地往前走吧。众军校是鱼贯而进，庞统军士哪里知道人家这儿有埋伏啊。张任在这儿埋伏着3000人马呢。张任瞪眼瞅着魏延过去了，那是诚心把他放过去，为了后边的人马好往上上啊。在张任的面前呢，放着一尊炮，他就等小校来禀报那个骑白马的一过来，他就亲手点这个炮，炮声这么一响，那就万箭齐发呀。这时候庞统那人马就到了，一个小校跑到张任的旁边，低低的声音禀报他：“启禀张将军，那骑白马的过来了。”张任点了点头，他一抬手，刺啦，大吼，在山谷深处，这一声炮响，万山有回音呐，使人是震耳欲聋。随着这一声炮，是万箭齐发呀！哎呀，像暴风骤雨一般呐。那凋零箭是铺天盖地射向了汉军，好可怜这些军卒啊，当时就乱了套了，像开了锅一样，前边都往后跑，后边都往前拥啊，人挤人，人撞人，人踩人，自相践踏，不知死伤了多少。有的想往山上爬去避箭，爬到半截儿啊，一脚蹬空，呲溜叽溜噜噜噜噜噜噜噜，摔了个分身碎骨。当时这惨状真叫人目不忍睹啊！这一乱，谁还顾得了谁呀？最可怜的就是那军师庞统庞士元呐，他四外没有一点遮拦呐。张任手下的这弓箭手算把这骑白马的给盯住了，认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所有的弓箭全往这儿集中，这一通射，庞统是连人带马中箭无数，可怜庞士元乱箭窜身，惨死在落凤坡前。军校禀报给张任，说那骑白马的已经中箭落马了。张任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军校由打上边就下来了，想抢这尸首，在灯笼火把照月之下一看，哟，不是刘备，这是谁呀？有人认识，说这就是刘备手下的军士庞统庞士元啊。嘿，张任一听，便宜了大耳贼，可是射死了他的军士，也算斩断大耳贼刘备一条胳膊呀，这也不错。就在这时，后边一阵乱，怎么回事？先

凤冠魏延杀回来了。魏延过去了，等了半天军师没来，这怎么回事啊？猛听后边这么一阵乱，有炮声、梆子声、喊杀声，不好，不是军师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哎呦，急得魏延在凳中直跺脚啊，不是别的，自己在主公刘备面前已经答应下来了，我要好好的保护军师，没想到军师在这儿中了埋伏了，那我回去见主公怎么交令？魏延一拨马头要拼命往回杀，他没想到让人家洛城来接应的雷同把魏延给拦住了。乌兰雷同两员将双战魏延，魏延不惧呀，他恨不得一刀把这两个敌将都给砍下马去，他好跑回来看看军师，那哪砍得了啊？这雷同乌兰也纳闷，哎呦，干请刘备手下的将军这么勇啊，这魏延手里这口大刀怎么这么厉害呀？三个人打成一个陀螺转，打着打着魏延灵机一动，一想啊，嗨，干脆吧，我跟这两个无名小卒打个什么劲儿啊，我撇下他们直接取洛城得了，一取洛城啊，说不定这些敌军心就慌了，他们得回来顾家，这样一来如果军师被困的话，不是也就把军师给救了吗？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他虚晃这么一刀，叭一踹，蹦噔声，啪，带领他手下的军校直扑洛城。乌兰雷同一看这怎么打着打着跑了，他没败呀、啊、哎呦不好，他取咱们洛城去了，追呀、啊、这俩是尾追不舍，快到洛城还差几里路了，就把魏延给追上。雷同乌兰又把魏延给围起来了，这回还不只是这两个人了，由洛城里呀、啊、出来一哨人马来接应来了，是刘贵，三个人钉子形就把魏延给包围了。魏延力战三将，打得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文长休得惊慌，黄汉升来也。魏延一听，嘿，老头来的真是时候，自打跟随主公进的西川，我跟老头吵了这么一架之后，是不打不成相交啊，比原先可近乎多了，不单近乎，而且每逢魏延一遇危险，老黄忠准到，老将军这俩归您，这个归我了。这三将一听，什么呀，合着把我们仨给瓜分了，这刘贵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老将军的宝刀就到了，咔嚓一个鬼推磨，就这一下子就把刘贵的头盔给削掉，这几员将就在洛城前混战起来喽。虽然黄忠和魏延很英勇，但是这是在人家家门口啊，人家洛城的兵马是越聚越多呀，老将军一看这样打长了非吃亏不可呀，他赶忙向魏延打了个招呼，咱们往下退，二将就败退下来。正在这时，刘备的人马来了，他本应该接应，但是刘备闹不清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败呀、啊、万一要是一计呢，他只好啊是怯战怯退。刘璋那个长子刘询一看怎么着汉军退了，咱们追呀、啊、他让张任为总先锋，带领着刘贵雷同吴兰一块儿追杀。哎呦，把刘备杀得这惨哦，只给追杀到了涪水关，败出好几十里地来，人家还追呢。幸亏呀、啊、刘封关平带领着两万生力军，这算把张任给杀退了。追出张任20多里路去，得了好多刀木器械、锣鼓、帐篷、马匹等等，那也敌不住这个损失啊。刘备这才吩咐赶快回涪水关，

0: 回到关中，关口紧闭，刘备查点人马呀，折去了三分之一，多惨呐！哎，刘备赶忙问：“军师何在？”话言未了，外边有几个小校把庞统、庞士元的尸首给抬进来。这几个小校可真不错呀，冒着千难万险破出性命，由乱军之中把庞军师的尸首给抢回来。刘备一看，啊，他的头嗡的这么一下，眼前一冒金星，头颅脉抖，昏天地暗，腾腾扑通，俩腿一软，刘备就坐在地上，有点傻了。刘封、关平赶忙过来呼唤：“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叫了半天，猛地刘备大叫一声：“痛杀我也！还我庞统，还我士元！”说到这儿，他半爬半跪的爬到了庞士元的尸体旁，是俯尸大哭，文武无不落泪，可把刘备心疼坏了。哎呦，大家这劝哦，主公您身体要紧呐，军师已经归天了，您就这么样哭，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刘备一听，我能不哭吗？现在是断我一臂呀！当初在水镜庄，水镜先生说得清楚：伏龙凤雏各得一人，可安天下。故带领两家贤弟三顾茅庐，请出来了卧龙，后又承鲁肃先生推荐，把庞统、庞士元荐举于我，三人如同孤之左右手啊！现在一臂已断，西川怎取？哦，合着一半哭庞统，一半哭西川呢。文武苦劝，怎么劝，刘备这眼泪也止不住。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主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胶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人说，读书最大的意义不是为了记住多少道理，而是为了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里拥有无数次相逢与懂得。我们通过文字遇见不曾经历的故事，触碰不曾知晓的情绪，学会温柔地看待世界，也温柔地接纳自己。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书名字是《陌生的女孩》，这是一本科幻小说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在街上，和一个人擦肩而过，你们明明素不相识，可就在那一瞬间，你会觉得他的眼神、他的步态、他低头的方式，让你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个你从来没有机会成为的人。这种感觉有一个词可以形容，陌生。不是害怕，不是疏远，而是一种奇异的熟悉，明明不认识，却好像在哪里见过。本期品味书香，我要和你一起翻开的这本书叫做《陌生的女孩》。这本书的主编是科幻作家顾适，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九位中国当代女性科幻作家的九个故事，九个关于陌生的想象。有人造子宫里诞生的新生命，有读懂人心的 AI 算法，有火星基地上的意识上传，有异星荒野中的女性探索者。但这些故事真正讲的不是技术，不是未来，而是一个古老的，也许永远不会过时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女人怎样才能被看见？怎样才能成为自己？当身体可以被改写，情绪可以被算法翻译，记忆可以被上传的时候，我是谁？这三个字还剩下多少的分量？这不是一本只有女性才需要读的书，就像一位读者说的，女人的视角也是人类的视角。翻开它，你会发现，那些关于身份、关于身体、关于归属的困惑，属于每一个在深夜里问过自己，我到底是谁的人。

陌生的女孩由故事主编集结了王岑岑、修星宇、皱温等九位当代女性科幻作家的代表作品，呈现出了中国女性科幻写作的多元面貌与前沿探索。书中故事围绕生育伦理、意识上传、生态异化与身体技术等议题展开，细腻而锐利地描绘了女性在未来语境中不断重构自我经验的过程。从与妻书、陌生的女孩对生育制度与性别身份的深刻反思，到火星基地整整齐齐、偷走人生的少女对记忆、意识与我之边界的哲学叩问，再到海鲜饭店半篇半调乘以二中的科技、生态与身体交织所引发的异化图景，这些作品以冷峻的思辨与深情的想象重新诠释了人的定义，也拓展了科幻叙事的情感维度与伦理深度。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一本被很多读者形容为披上科幻外衣的书，由科幻作家顾适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这本女性科幻短篇小说集《陌生的女孩》。九位中国当代女性科幻作家，九种未来，九个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整体面貌。陌生的女孩是一部以女性科幻短篇集原创篇为副标题的作品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科幻的版图上，女性作家的声音并不算多。直到21世纪以后，随着科幻产业整体繁荣，一批女性科幻写作者从不同领域进入这片星空。她们带来的不是一种女性题材，而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提问方式。陌生的女孩正是这样一次集中的回望与亮相。这本书的主编顾适本身也是一位非常独特的科幻作家，他是高级城市规划师，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科幻与城市，这是两个看似遥远实则紧紧相连的领域。城市本身就是人类最重要的科幻作品之一。顾适曾多次获银河奖、华语科幻星云奖等。这次由他主编的书汇聚了九位作者的作品，几乎涵盖了当下中国女性科幻写作最活跃的一代。既有在上海文学、花城、天涯等纯文学刊物发表作品的修心语，也有以废料三部曲为人熟知的唐斐，以细腻心理描写见长的王侃瑜，以及池慧、慕明、昼温、亮玲、王岑岑等风格各异的创作者。在这本书中，这些女性科幻作家将目光投向技术与日常生活的交汇处，关注她如何悄然改变家庭观念与个体的身体经验。书中收录的修心语的同名作品《陌生的女孩》中，设想了一个基因失衡、人造子宫技术普及的未来社会，技术以理性与效率之名重塑生育秩序，却无法为随之即来的情感断裂提供答案。作者王岑岑的《与妻书》同样是以生育技术为切口，却将笔触收紧这一段亲密关系之中，细腻剖开婚姻里交织的依赖、怨恨与无力感。而主编顾适的这一篇《魔镜算法》则将技术的触角伸向心理领域，以轻盈而克制的方式呈现算法对自我认知边界的侵入。

围绕身份认同与自我重塑，这些作品也展现出了极强的现实穿透力。作者莫名在《谁能拥有月亮》中描绘了一名流水线女孩借助学习三维建模进入虚拟艺术舞台的经历，在重塑自我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拥有的根本追问。皱温的那一篇《偷走人生的少女》则通过一场危险的脑科学实验呈现跨越阶层所需付出的记忆与心理代价。王侃瑜的《海鲜饭店》以惊悚的风格讲述了一个试图逃离家庭囚笼的女孩，却在无意间踏入另一重陷阱。在更广阔的生存想象中，作家们从不同切口展开对生命形态的探索。迟慧的《火星基地整整齐齐》中，主角在高龄时将意识上传，成为火星基地运转体系中的

一部分，从一个人类成为一座城市。唐斐的那篇《半篇半调成二》将视线投向被塑料和海洋重塑的荒岛，在对身体异变的细致描写中孕育出新的生命可能。亮灵的风安讲述了三位女性研究者的异星探索，追问人类与环境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这些故事游走在科幻幻想与现实隐喻之间，叙事内敛却始终保持张力，也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女性科幻正在逐步建立属于自己的叙事坐标。

好，让我们翻开这本《陌生的女孩》，书中收录了同名小说《陌生的女孩》，作者是修心雨。修心雨1993年生于山东青岛，清华大学哲学硕士。他的写作跨越纯文学与科幻，这篇《陌生的女孩》最早发表于《大家》2021年第六期，被视作他近年的代表作之一。他的这篇小说也是整本书的名字来源。《陌生的女孩》这篇小说采用了双线并行的结构，一条线讲述我，一个被称为陌生女孩的年轻女性，从14岁到成年后的成长历程；另一条线则讲述了我在未来将要面对的婚姻与生育生活，由她与丈夫生远的故事构成。两条线交织推进，描绘出在基因失衡、人造子宫普及的未来社会里，一位女性是怎样被看见，怎样被规训，又怎样固执地活下去的。接下来让我们翻开书，读到其中的节选。

她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怀抱着那个男孩，皮肤粉嫩，胎发浓密，与生远极其相似的单眼皮。她低头亲吻他，在他背后轻轻拍打，但男孩表现出与年龄极不相称的顽固，扭动身躯，踢动双腿，排出骚轰轰的液体。于是他想象出瀑布，想象其清冽与奔腾不息，让他的皮肤在震颤中麻木。反复洗过好几次手，他在黑暗中摸索着躺回床上。生远还是被吵醒了，迷迷糊糊翻过身，把柔软发顶凑向他颈窝。没事儿，去洗手间了，他说。他侧耳倾听，初春深夜无比寂静，所以不是声音的问题。他们早就收纳掉所有可能导致过敏的东西，包括一盆正在开花的郁金香，几只毛绒玩具，还有他们去土耳其旅游时带回来的装饰毯。房间变得很空荡，但也不是空荡的问题。某种微妙的不适始终搁在他心里，从他们去医院注册那天就开始了。生远穿着最正式的那套花呢西装，在走廊里来回踱步，轮番打量墙壁和地砖，像是在评估医院的建筑质量。而他独自坐在候诊室门口，听护士依次喊出候诊人的名字。林生远来了吗？指挥他们走进走廊拐角的评估室。在之前的家庭会议上，他们已经把这事儿讨论得很清楚，如今只是正式确认。要不要孩子？生远选择了要。男孩还是女孩？生远选择了前者。与十几年前相比，如今的技术更为成熟，甚至不需要全身麻醉。医生用5分钟安置好那枚胚胎，又用了15分钟叮嘱注意事宜。刚走出医院，培孕护工们就蜂拥上来，竭力推销自己，念叨着分娩时的时长与时机，胎儿的体重与智力。他们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挤

楚重伟四肢酸麻，头脑发昏。生远的父亲会过来陪孕，这也是之前就决定好的，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们自己处理，比如控制饮食、调节激素、体检、泡奶粉、检查课文背诵、开家长会。他说，以后谁开家长会呢？我讨厌老师。生远已经在洗漱了，回答里填满柔软泡沫。讨厌什么？他的舌头跳动了一下，但他摇了摇头，装作这场对话并没有发生过。

最初两个月完全称不上挑战，他和生远都照常工作。又过了一个月，妊娠反应强烈起来，不能吃任何油炸食物，那味道让人恶心。生远显得比平时更焦虑，甚至请了长假。陆续有年轻同事到家里做客，拎来五花八门的保健品，围观孕期瑜伽垫和进口胎教仪，还轮流站上那台精确到克的体脂秤，像观众在检验魔术道具，带着足够多的期待与一点点的不信任，乱纷纷地说，多运动才能避免长妊娠纹，护肤油也要记得抹，生孩子疼不疼呀？据说现在不疼了，之前医疗技术差的时候简直要命，孩子就是拿命换来的。目前还顺利吧？恭喜你们呀。你还好吗？看到生远的表情时，他总想这么问。只要生远透露出那么一点点后悔的意思，他们就会终止妊娠，重新回到平静幸福的二人世界。这已经足够了。他从没奢求过更多的东西，他从没真正问出口。初夏尤其干燥，连续几周都没下雨，他起了皮疹，水红斑点在手臂上延展蜿蜒。急诊医生递给他两只透明塑料瓶，黑色药粒颗颗饱满，如史书里记载的仙丹。从没听说过这种药吧？外行人都没听说过。医生近乎怜爱地看着药瓶，学医的才知道他有多了不起，如果能早发明十年，整个社会都要变天了。但他没有，人造子宫先被发明了出来。他把吃剩的药粒收纳进床头柜，摆在叶酸和几瓶人造激素之间。那些时日，柜子里储备的药物品类丰盛，各有专攻，能够缓解孕吐、治疗失眠、强健腰椎、消解关节疼痛。他想象过怀孕途中的种种困难，但是他完全无法明白其中最困难的部分。每时每刻都感觉身体内有东西在膨胀，感觉自己变成一只杯子、一只口袋、一种为容纳而存在的造物。出去散步时，他和生远总会避开人群，不希望自己的狼狈被看见。结婚前，他们就讨论过家庭的形式，一致同意生孩子，也一致同意要等到更合适的时机。生远相信现在就很合适，他暗怀疑虑，生远肯定察觉到了他的疑虑，于是在第二次产检之前，整整五天，他们不再说话。沉默着搅拌营养粉，沉默着洗漱，沉默着躺在床上。这种沉默就像一截绳子的两端，一端握在生远手里，一端握在他手里，只要他们都不放手，就永远绷住。早上醒来的时候，生远已经在和父亲吃早餐了，他们面对面坐着，动作里有着无坚不摧的默契。桌上摆着烤面包和煎蛋，能闻着焦糖的苦香。他说，别太勉强了，你不是讨厌吃早餐吗？生远父亲说，他昨晚没睡好，没睡好的时候容易饿。生远点点头，微笑着，这是爸最拿手的早餐，你也尝尝。绳子悄无声息地断掉了，肯定有人和生远谈过，帮他分析情况，排解忧虑。而生远不再是三十多岁的成年男子，重新变回了某人的儿子。他说不清是什么让他感到了嫉妒，早餐、他父亲的话，还是生远的微笑。五年前，他们在城北办了场简单的花园婚礼，只邀请了近亲密友。交换戒指时，生远说他是世界上最了解自己的人。富有婚姻经验的人会觉得这种话只能听听而已，但是他那年25岁，刚刚陷入爱河，什么都愿意相信。
他退回卧室，在房间拐角站了一小会儿，第二天凌晨五点就走进了厨房。接下来几周，他每天早起，叮叮当当地摆弄厨具，帮生远以及生远的父亲准备早餐。直到生远的父亲说家里有点其他事情要忙，不得不提前离开城北，直到这里重新属于他和生远两个人。但生远还是经常和家族里的人打电话，聊三个小时以上。他问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问过生远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从原生家庭里面走出来。什么叫走出来？生远问，语气真诚，近乎困惑。家族不是脚下的路，而是脚上的鞋，是要跟着我们一起走的。家族救了我的命。他知道那件事。生远在13岁那年，因为车祸而肝脏破裂，是某位堂哥捐献出了自己的肝。生活在这样规模庞大而井井有条的家族里，所有人都会有种错觉，以为自己是不死的，能用一双又一双的眼睛看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每月能从家族里领到不小的一笔生育补贴，足够两个人都请假在家专心于生育。他抿紧嘴唇，感到绵密的刺痛，像是自己正在被慢慢的缝住，被固定在某张宽广柔软的白布上面，伤口流血，头痛眩晕，动弹不得，即将昏迷又即将苏醒。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陌生的女孩》其中的节选，我们读到的是其中未来的这条线。和很多设定先行的硬科幻不同，《陌生的女孩》几乎看不到炫技式的技术说明。人造子宫、基因筛选、人工智能诊断，这些技术都安静地藏在背景里，像墙上的挂钟一样自然。真正占据前景的是这位女性的身体，她的决意，她和家族之间那种既恨又爱，既渴望逃离又无法割舍的关系。本篇作者修心宇曾经说过，她希望写出的是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受。熟悉是因为这些关于身份、关于身体、关于家庭的故事，我们每一个家庭或多或少都有过。陌生是因为它被放置在一个人造子宫，基因可以被改写，人可以选择要不要长得像父母的未来里，那种感觉既超前又真切。好，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小说集《陌生的女孩》，稍后见。

我用力张开双手，拥抱那。

0: 要你回。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7: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6: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8: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朝圣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被很多读者形容为披上科幻外衣的书，由故事主编的女性科幻短篇小说集《陌生的女孩》。我们会在这本书里认识九位当代中国女性科幻作家。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走进了修心语笔下那个陌生女孩的成长现场。一本好书就是一扇窗，推门进去，也许我们看到的不是风景，而是自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这本科幻小说集《陌生的女孩》的世界。

陌生的女孩由故事主编集结了王岑岑、修心雨、皱温等九位当代女性科幻作家的代表作品，呈现出了中国女性科幻写作的多元面貌与前沿探索。书中故事围绕生育伦理、意识上传、生态异化与身体技术等议题展开，细腻而锐利地描绘了女性在未来语境中不断重构自我经验的过程。从与妻书、陌生的女孩对生育制度与性别身份的深刻反思，到火星基地整整齐齐偷走人生的少女对记忆意识与我之边界的哲学叩问，再到海鲜饭店半篇半调乘以二中的科技生态与身体交织所引发的异化图景，这些作品以冷峻的思辨与深情的想象重新诠释了人的定义，也拓展了科幻叙事的情感维度与伦理深度。

陌生的女孩这本科幻小说集主编是顾适，书中也收录了他自己的作品《魔镜算法》。作者顾适是城市规划师出身，他的科幻常常不是关于遥远的星海，而是关于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魔镜算法就是这样的一篇极具都市质感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当代的北京，一栋30多层住了300多户的塔楼里。主人公司楚楚是一位研究老龄化问题的科研人员，34岁，单身，离异闺蜜郑磊是他最亲近的人。有一天，他在朋友的推荐下下载了一款名为魔镜的 APP， 只要启动它，凝视另一个人稍久一些，对方的微表情和肢体语言就会被打上标签，冷漠、怀疑、回忆、否定、原谅、讥讽，像一个情绪翻译机，把那个人脸上一闪而过的细微变化直接翻译成文字。从这一天开始，司楚楚的生活被彻底改写。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故事的这篇《魔镜算法》，走进他的科幻世界。

在一栋有300多户居民的塔楼里，如果只需要内大爷三个字就能定位出一个人，那他一定非同寻常。我最初注意到内大爷是在他中风之后，一个精瘦的老人摊着半边脸，吊着一只手，在楼门口一脚深一脚浅地挪，没有拐棍，也无人帮忙。因为他挪得太慢，所以喜欢卡点去上班的我必须毫不犹豫地从他身边超过去，后来连抱歉让一下都懒得说了。有时候在回家路上，也会看到他在小区外的立交桥洞里坐在石墩上抽烟。还有几次见他在楼外狭窄的路上慢慢走，背后堵着好几辆车，他却不肯到停车位的缝隙里避一避，倒是没人按喇叭催，大约是怕他摔跤。闺蜜郑磊来我家做客那次就被他堵住了，比预计晚了10分钟才停好车。那大爷怎么一个人出门呀？还买菜呢，拎了两颗大葱。郑磊一面抱怨一面比划着葱的长度。我才注意到他仿佛从未和家人一起出现过。这么说来，那大爷会离开小区在立交桥洞里出现，大约是为了去马路对面的便宜菜摊。哦，还真是，每次都只看见他一个人。郑磊皱了皱鼻子，都偏瘫了还自己住，太可怕了。怎么，开始后悔没争小弟？

在政委分局打官司的一年里，我颇当了几次垃圾桶，让他倾倒离婚的种种痛苦。儿子是他最舍不得的。他笑了，那我还是要眼前的痛快。郑磊读研究生的时候来我们单位实习，我是他的项目负责人，带他去西藏出差，都快走到林芝才知道他怀孕了，把我吓得够呛，赶紧把他打包送回北京。当时他才24岁，这么早结婚的小姑娘在我们周围非常罕见。第二年他顺利生子，入职去了另外一个部门，我们倒成了朋友，平时常一起约着午饭。谁想孩子不到3岁，他又开始闹着离婚。结婚早唯一的好处就是买房早呀，这5年涨的差价1平方米顶我小半年的工资呢。房子是两家一起买的，各出了一半的钱。分手的时候，孩子和房子归男方，郑磊拿钱走人。我那天在公寓电梯里碰到他的时候，还吓了一跳。他说看着我们楼里一套潮汐的2室1厅，先付了定金，想着拿到离婚证就尽快办过户，又问我离婚协议的写法。我当时哭笑不得，我又没结过婚，你问我这个，我怎么会知道呀？然后他却把每一版离婚协议都发给我，像是实习的时候改方案一样，请我帮他订正。我本来不想管，但因为他的前夫是我前同事，所以思来想去，终究不愿放弃一手八卦，拒绝得不太坚定，默默接收了那些文档。看他每一次退让与每一次挑衅，偶尔也提一两条建议。这任务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让我忽然对婚姻以及婚姻法有了许多的心得，竟愈发警惕当时的男友霍霍。偶尔霍霍提起结婚的事情，我都会拐弯抹角举郑磊的例子。最后我们分手之前，他也没绷住，感叹说，你就是被郑磊带坏了。我没告诉郑磊这句话，也没必要。他遇上那大爷的日子，刚办好过户手续，又高兴又疲惫。高兴的是终于迈入人生新阶段，疲惫的是再度背上近200万的贷款，每个月还19000，再加上孩子的抚养费，搞不好我还得啃老。他这么叹息，我不置可否。多接几个项目，努力工作吧。努力工作又有什么用？他塌着肩。你看咱们楼里那大爷，住着北京8位数的房子，还不是破衣烂衫、孤苦伶仃？就他刚刚走路那速度，出小区去对面店里买个馒头，来回得1个半小时吧。我笑，那要不你赶紧回头是岸，和张迪复婚？他说，呸。不久，郑磊开始装修，更常来找我玩，见我还在用手机，就给我推荐试浴。他总是扁着嗓子叫我楚楚姐，仿佛这3个字很可爱。你怎么还用手机扫码呀？我来买单吧。说着眨了2下眼，搞定。我之前看到过很多次试浴的广告，这东西上市2年，说白了就是一个微缩到隐形眼镜里的手机，概念和十几年前的谷歌眼镜差不多，都是在用 AR 的技术。但一来我不喜欢隐形眼镜，二来也没觉得手机有多么难用，所以一直懒得跟风入手。直到身为前辈的我，不停地被身负巨债的郑磊抢着买单，才忽然有了种要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的不安。于是下一次他喊我一起去买奶茶的时候，我终于更快速地看准了付款2维码。咦，他的表情说不上是吃了一惊还是松了一口气。楚楚姐，你终于换试浴了。嗯，我淡然道。怎么说，虽然开始用试浴的原因是为了抢着买单这种奇特的理由，但它确实让人有了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有瞳孔追踪功能的 AR 隐形眼镜比手机要方便很多，眨眨眼睛就可以搞定一切。尤其是当我发现视域在安全性上考虑得很周到时，更对这个产品多了几分信任。比如在行走或者是开车的时候，视域里的所有页面和对话框都会自动设置为很高的透明度，以及当我想要给对方拍照时，必须要获得对方的授权。这拍照要授权的原因，我一开始还没想明白，直到郑磊有一次跟我吐槽。我跟你说，张迪变态到什么程度，他之前用视域偷拍我的裸照，结果呢，我就没给他在非公共空间拍照的授权，所以他拍出来的照片里，我的脸和身体是自动打了马赛克的。说完了又骂了一句，死变态。我感到十分的震惊。这就是你们分开的原因？郑磊说，不是，那会儿我们还没闹僵呢。顿了顿又补充说，是我下了一个 APP 叫魔镜，可以分析别人的微表情。然后他揉了揉鼻子，然后我发现张迪每次跟我说话，不管嘴上说着什么，宝宝亲爱的，脸上的表情就三种，冷漠、烦躁、否定。你之前没感觉出来？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共情能力特别差，完全不会察言观色，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但是我休完产假开始工作那年，年终考评拿了个 C， 要是第二年还这么差，就要被辞退了。我当时自己感觉还挺好的呢，觉得领导肯带我，同事也夸我，活也不太累。结果呢，全部门倒数第一，我可受伤了，在网上搜了半天，最后下载了一个魔镜。有用？他说，反正我今年是优秀员工。我觉得挺有意思。那魔镜怎么分析我看你的表情？我不告诉你。听他这么说，我也很好奇，就也下载了一个。魔镜的使用方法非常的简单，启动软件之后，只要我凝视一个人久一些，这个软件就会把对方的微表情和肢体语言代表的含义标识出来。除了常见的喜怒哀乐，还会有一些隐身判断，比如冷漠、怀疑、回忆、掩饰和否定。如果我赋予这个 APP 录影的授权，人工智能还可以根据对方5到10秒内的表情进行连续分析，得出诸如喜极而泣和原谅这样的结论。有一天，郑磊问我魔镜是不是很有趣时，我迟疑了一下，他先叫起来，你不喜欢？信息太杂乱了。我舒展开微微蹙起的眉头，有些时候反而会让人失去判断力。我想起前两天的一幕，评审专家温和地说我的项目研究成果还不错，却只给了原则通过。这两个原则儿子落在评审表上，通过就立刻显得勉强了。等到下次终审的时候，指不定还要出什么差错。他在听我汇报时，微表情先后表达了同意和拒绝，可见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另有原因。如果是平时，迟钝的我可能会继续辩解，而在魔镜明确告诉我对方的态度之后，我忽然感到非常厌倦。而很多时候，恰恰是不断周旋才能把事情搞定。感情亦然。郑磊笑了笑，楚楚姐，你不能只用免费版呀。他说完就立刻把话题转向点什么外卖。我从他脸庞一闪而过的冷笑，可能只放弃沟通中读出一点岔开话题的意思。所以这是对刚刚我脸上表情的回应吗？那么我会是什么样子呢？是抗拒吧。一瞬间豁然开朗，我终于理解了魔镜这个名字的含义。既然我能看到他，就能从他的反应里看到我自己。
人想从镜子里看到的，从来都只有自己。于是我又开始研究魔镜的收费产品，内容非常丰富，近乎复杂，便宜的分析报告几十元，贵的课包甚至要上万元。我先看向优先推荐的辅助分析，首次购买竟然打一折。通过授权魔镜调用我之前录制的影像，只对我自己可见，它可以帮我分析特定对象的想法。我选了让我烦恼不已的那位专家组组长，随后生成的报告显示，对方起初对项目组在老龄化课题中的研究方向十分感兴趣，但后期却对我们提出的结论不以为然，尤其是这段。即便我们从现在开始大规模投入养老服务机器人研发，前景仍是悲观的。能够吸引企业投入资金的机器人，其售价必然会把大多数普通人排除在外。到本世纪下半叶，数以亿计的老人将会面临无人照料的困境，我们很有可能会面临一次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灾难。他听我说完这段话，没有给出评价，只是挑起一边眉毛，有讥讽的意思。魔镜分析报告的结果显示，对方认为我没有解决问题，这确实是一个有效的信息。我又去问了一位少有联系的师弟，他三年前辞职，正在这位专家门下读博士。对方接通了视频电话，并且说他的导师回去主动提起了那个研究。杜先生说，师姐的成果做得很好呀，我都要了一份来学习。市域里的他选择了书房场景，笑眯眯地对我说。我忙陪他寒暄了几个回合，直到感觉终于可以问出真正的问题。那杜先生有没有说我们哪里做得不够呢？他笑得更深了。师姐，其实30年后老龄化问题没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凡接触这个课题的都是知道的。可你把它说出来做什么呢？杜先生那天就多跟我们说了一句，他觉得咱们做研究能解决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要我看，剩下的那些没人管的老人，你就别在研究报告里提他们了。把多余的段落删除之后，成果终于顺利通过中期的审查。经此一役，我对魔镜的分析有了一些信心，给他付一些钱得到更专业的服务似乎也是合理的。于是我又购买了辅助分析的升级版魔镜私教，他会通过别人对待我的态度来建立起我的模型，并根据我经常使用的语言给出我应该说什么话以及这些话会导致什么结果的建议。在完成了一份较长的心理测试之后，他希望我确定自己的目标，在同事面前更友善，在领导面前更驯服，在甲方面前更专业，在其他同行面前更具攻击性。这就是他需要帮我塑造的新的我。这个套餐里甚至还有十节1v1表情私教，让我对着镜子训练如何控制自己的眼角和眉梢，让我的目光更真诚，让我的厌烦更不易被人察觉。而这只是我在工作场景中的角色，同样在家人和朋友面前，魔镜也会给我建议。只不过在这些场景里，我没有设定特别明确的目标。和霍霍分手快半年，他才叫了辆小货车来把他的东西搬走。提前一天他来我家里打包，说不可能指望我。我当时开着魔镜，但人工智能显然对前男友这个对象和家这个场景都不甚熟悉，给了我3个回答的选项。友善，注意要真诚。你早说呀，我肯定帮你收拾呀。敌意可能导致争吵。你赶紧走吧，这么多废话干嘛？
平和。那当然

然了，是挺好玩的。有一天，我和郑磊吃饭的时候，提起和霍霍这次见面，他很感兴趣问，那你选的哪项呀？我没回答他，光顾着思考那几个选项了，感觉跟把人生变成了 RPG 游戏一样，可惜没办法穷尽每一个选项。我说，把人生所有的结果都玩一遍，说不定在人工智能那边已经算出来你的各种结局了。他哈哈一笑，不过魔镜确实挺厉害的，我前两天刚认识一男的。看他眼角的得意，肯定不只是认识了。我盯着他，怎么回事？快说。他又不肯告诉我了，等有谱了再跟你说吧，现在还瞎胡闹呢。顿了顿又说，有时候觉得这东西厉害的可怕，还不知道别人怎么分析我呢。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陌生的女孩》中收录的主编故事的这一篇《魔镜算法》。在这一篇章里，召见了一位34岁的都市女白领，在 AI 微表情识别软件的帮助下，慢慢看清世界，也慢慢看清自己的故事。其实科幻并不只是关于飞船、关于外星、关于时间旅行的想象，科幻更是一种反向思考的方法，把今天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挪到一个略微不同的未来里，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好，以上就是本期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这本科幻小说集《陌生的女孩》。这本书也许是一个问题，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究竟愿意为确定付出多少的代价？它也许是一个提醒，在所有的算法之前，先学会相信自己的身体。它也许是一个画面，认认真真地告诉自己一段坚定的话。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下期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心想向天歌。白马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要陪伴
16: 更要有质量，
15: 要文艺
16: 更要有生活。
1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6: 文艺生活家。
1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8: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0: 月，明儿呢就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暑了。这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呢说，小暑啊是温热之气始作，温风将至。这种湿热的感觉一上来呢，蚊子比什么都敏感，立马就成团出动了。
1: 哎，所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就聊一聊那些让每家每户每年夏天都要面对的事儿，那就是跟蚊子做斗争啊，驱蚊呢。这蚊子是真讨厌。
0: 对，
1: 从这个两千多年前齐桓公的淬沙蚊帐，还有周朝官署烧芒草熏蚊，到今天咱们用的电蚊香啊，喷这个避蚊胺喷雾啊，甚至年轻人重新捡起古法草本香囊，这一缕艾烟一顶纱帐的背后，是藏着中国人过夏天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美学。
0: 没错，
1: 顺便呢也跟大家说说这国外古埃及啊、古希腊人他们是怎么跟蚊子死磕到底的，也挺逗的。
0: 对，那咱们就先从古人最原始的加引号的肉搏开始，怎么样用自己的身体来对抗这些蚊子。先说说这个扇子哈，诗人们被蚊子到底逼到什么份上了。
1: 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让长辈抱着，或者在那儿，你躺着他在你旁边坐着，拿个大蒲扇一边扇着一边哄你睡觉。
0: 有。
1: 对，要知道那扇子呀，它不光是送凉风，主要的功能是驱赶蚊子。
0: 对，
1: 你想这应该就是人类最古老的驱蚊手段了，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纯靠手动嘛。
0: 是，但是扇子这招呢，其实古人用着用着也都知道不太好使。北宋诗人曾几呢就曾经写了一首诗，里头呢有几句啊挺生动的。他说：“从来所持白羽扇，自许百万犹能当，安知手腕为乳托，以小喻大真诚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本来啊仗着我自己有这把啊白羽扇，觉得你就算能来几百万只蚊子，我也不怕你。结果这手腕子都快摇断了，那帮蚊子呢，照样是前仆后继，以小喻大，真诚狂，拿扇子打蚊子，简直是以卵击石，可笑又可气。
1: 那这个到了唐代，刘禹锡呢，也是被蚊子惹毛了，他更直接，写了一首《拒蚊谣》。这诗啊，值得念几句啊，特别形象，是怎么说啊？这么说，叫沉沉夏夜兰堂开，飞蚊似暗声如雷啊，嘈然虚起出害听，阴阴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华滴沥月上天，丽姿迎人看不得。我屈七尺耳如盲，我孤耳重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卧前筐床。
0: 我给大家就翻成这白话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夏夜深沉，堂屋里头呢门窗都开着，这蚊子啊趁着黑成群飞过来，嗡嗡嗡嗡的，就跟开 party 似的，糊涂人分不清，聪明人呢也犯晕。露水往下滴，月亮升起来，他这个嘴巴又尖，趁你看不见的就往你身上咬上一口。我这堂堂七尺男儿，你蚊子呢只有麦芒那么大，但是你有一群，我只有一个呀，照样把我咬得够呛。这帮东西呢总是这个时节出来，这我也没办法拦不住，算了吧啊。所以就有这一句，为尔设卧前筐床，那我干脆支个蚊帐子，我躲床里头，我不跟你玩了。
1: 你看见没？这个刘禹锡说的卧筐床，就是古代说的这个蚊帐跟卧床。那这个巨蚊谣呢，表面是骂蚊子，其实是借蚊子讽刺朝中小人，这也是唐诗咏物常见的比兴手法。但是客观上呢，给我们留下了唐代人用蚊帐避蚊的记录嘛。
0: 对对对，另外呢，还有范仲淹，他也写过蚊子，有一个五绝叫咏蚊，也挺好玩的。宝去樱桃重，鸡来柳絮轻，但知离此去，不用问前程。而说这蚊子呀，就前一句嘛，饱去樱桃重，就说他吸饱血之后啊，这肚子就跟樱桃似的圆滚滚沉甸甸的，但是饿的时候呢，轻的就轻飘飘的跟柳絮一样。你看这用几个字就把蚊子这种叮你的血的时候这种贪婪感写绝了。当然也侧面能看出来宋人对于蚊子的观察还是挺仔细的。
1: 所以对于用扇子驱蚊，古人的结论就是临时赶赶那行，真想过夜睡觉，那得靠下面这招，就是挂蚊帐。
0: 蚊帐其实真的是中国延续到现在最成功的一个古代驱蚊的发明了，就直接给你来物理隔绝。 它的源头呢特别的早，出自于诗经赵南小星里头有个名句叫素素消争抱亲与愁。
1: 哎，这里边的这个抱亲的亲就是被子，愁呢就是东汉古籍明确注解就是床帐，也就是咱们说的蚊帐。
0: 哎，
1: 这句诗是说，哎，天没亮匆匆赶路的人怀里抱着被子和帐子，说明西周春秋的时候呢，蚊帐已经是出行必备之物了，特别是在水乡蚊虫多的地方。
0: 那后汉书里头也记载说夏多蚊贫无绸，拥债为作绸，意思就是说夏天蚊太多，穷人呢买不起这个帐子，就是绸嘛，贫无绸，所以呢去给人家家里头打短工抵债，专门为了挣一顶蚊帐。所以你看古人其实把蚊帐看的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夏天没它的话真是睡不了。
1: 没错，到了这个孔雀东南飞里头写到新娘嫁妆规格的时候，说到红楼覆斗帐，四角垂香囊。就是顶级豪奢版的蚊帐，四角是挂着这个驱蚊的香囊的。你看看，就是这其实就是物理隔绝加气味驱避双重防护，跟今天咱们蚊窗这个纱窗啊加电蚊香一个思路。不过人家那个感觉美多了。
0: 对对对，就听着这个形容就是特别美。那说到香囊，一会儿我们也会说，但是帐子里头挂上香囊这点子也是体现古人把对付蚊子这件事儿过成了生活仪式感。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人居远遥远呐？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天越来越热了，这蚊子越来越多，咱们从古至今是怎么来对付蚊子的。刚说了哈，光有这帐子你还不够，白天在院子里头乘凉怎么办呢？其实啊，古人还有一大招，就是烟熏。这个招可是官方认证的。早在这个周朝的时候，国家就专门设了个官职叫检视。这哥们儿他的 KPI 呢也是非常明确，就负责用毒草熏死毒虫子啊，就熏死这个蚊虫嘛。他们用的是一种叫芒草的东西，但是呢，这个草它烧起来毒性很大，烟一熏蚊子是死了，但人估计也得跟着搬家了。
0: 就后来大伙儿发现有一种东西更好使，那就是艾草，这就到了咱们端午节挂艾草的传统了。
1: 嗯，
0: 南宋的时候呢，老百姓夏天就爱烧点艾草，点上一把艾草，看着蚊子四散奔逃，哎呦，心里那太痛快了。
1: 是啊，包括以前农村还有一个叫火绳的东西，就是把那个艾草和蒿草编成像辫子一样挂在房梁上面晾干，然后晚上点上一头，让它在那闷闷的烧，冒那种淡淡的青烟，好像也可以去驱蚊子。
0: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挂满屋子都是那种艾草味，所以说是有点呛，但确实不招蚊子，没蚊子。
1: 嗯，
0: 哎，这个呢，其实也就是咱们中国最早的牌式蚊香的雏形了。
1: 对对对，到了宋朝呢，这技术也升级了，那会儿有专门的加引号的蚊香了。怎么做呢？古书上记载说，宋朝人是把这个浮萍晒干，再加上雄黄，用纸卷起来烧就能驱蚊。这个配方听起来还是挺硬核中医风的。
0: 哎，这个而且古人呢还特别喜欢香囊，你像屈原他老先生当年呢就爱带香囊，他说任秋来以为佩嘛。
1: 嗯，哎，
0: 虽然他是表达自己品德高尚，但是客观上像兰草啊、藿香啊、薄荷这些味道蚊子是真不喜欢。哎，这叫做衣冠疗法，把药带在身上，走哪儿防到哪儿。
1: 是，这思路放到现在也还是挺潮的。你看很多女生包上都挂着个香囊，包括有些朋友在车里头也会挂。那下次有人问你为什么挂，你就说这驱蚊呗，对吧？咱们顺便也是修身养性。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国学学者谢鹏来具体说一说古人到底是如何驱蚊的。
2: 夏天呢，这个蚊子啊是很令人头疼的，这个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古人仍是如此啊。庄子曾经在《天运篇》当中就说，这个蚊芒瑞夫啊，则通息不寐矣啊。这个蚊子、啊、这咬人啊，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包括呢，这个白居易啊也说，白居易有首诗哈、啊，叫文墨啊，他说扎夫拂不去，绕耳轰轰声，思物虽微细，中人出甚轻，有如拂受赠，久则疮痕成。就是说这个蚊子这个讨厌啊，在你耳朵边上嗡嗡的，虽然很小，但是咬人很疼很难受。那有这个蚊子的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就我们现在哈、啊、点蚊香啊等等的一些手段很多，那古人是怎么办的呢？古人也有很多招，比如说用这种驱蚊的草，像这种什么食虫草啊、藿香啊、紫罗兰啊、薰衣草啊等等啊，这个用熏蚊的草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个燃艾啊，烟熏。这个陆游呢曾经就写过这么一首诗，叫泽国故多闻，趁夜须可怪，举扇不能却，翻艾取一块。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地方蚊子特别多啊，扇子扇不过去啊，扇不动它，怎么办呢？取了一块艾，烧这个艾香来驱蚊啊。这个用烟驱蚊也是一种方法。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蚊帐是古人早就有了。唐朝元稹啊写过这么一首诗，说蚊幌香汉湿轻纱，高卷蚊雏独卧斜。这个蚊雏就是我们现在的蚊帐啊，古人早就有蚊帐啊，用蚊帐来驱蚊避蚊。当然还有这个香囊，这个香囊呢我们现在啊经常的只是说挂在车里边，挂在这个床头上，但是古人呢还要随身携带啊，古人有这个习惯。随身携带的香囊呢，有的就是有驱蚊的这种 作用，有的呢是这种啊提神醒脑啊，这个有利于身心健康，香囊也是一个方法。古人也发现这个大蒜啊，这个气味也可以熏蚊。当然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古人还发明了一个叫灭蚊缸。这个灭蚊缸是什么呢，就是在这缸里边有石头，放上水养青蛙。因为这个蚊子啊，它喜欢阴凉的地方啊，潮湿的地方，它愿意到这个水边，哎，用青蛙来灭蚊啊，这是最有意思的，叫灭蚊缸。所以你看古人呢这个灭蚊呢也是运用了多种的方法，也是很有智慧的。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日暮眼睛越遥远啊，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咱们认真的聊一聊驱蚊这件事儿。
0: 哎，咱们聊完中国的呀，再把视线转到国外，我就发现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全世界的古人对付蚊子的脑洞那是出奇的一致。
1: 比如说呢？
0: 你比方说西方有个叫做希罗多德的史学之父，他在书里写古埃及人，他说尼罗河边上的老百姓啊，穷嘛，穷得叮当响，他也买不起蚊帐，那怎么办呢？哎，他们白天呢就是把打鱼用的渔网晚上往床上那么一罩，嘿，白天网鱼，晚上网人，然后人就钻进去睡了。
1: 是，你说网人我还能理解，你说网蚊子，这个渔网它那个眼儿那么大，那蚊子不是分分钟钻进去了。
0: 你所以说古人他单纯嘛。
1: 嗯。
0: 不过这个希罗多德还说呀，就是有钱的埃及人会在房上盖个高高的蚊塔，因为越高嘛，风越大，蚊子飞不上去。哎，这你想也可能就是最早的物理海拔防蚊法了。

0: 那你说古罗马也挺逗的，古罗马有一帮人他们喜欢用那个橄榄油，就觉得我在身上抹一层油滑溜溜的，哎，你说这个蚊子它就扎不进去了。
1: 哦，
0: 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像什么说你抹了发油然后苍蝇拄着拐都上不去了，是这一个意思是吧？
1: 苍蝇站上去脚打滑那有可能。
0: 对，
1: 还有像这个古罗马的科学家老普林尼，他在自然治理建议大家烧什么呢？烧苦艾来驱蚊。
0: 嗯，
1: 就是你看跟咱们烧艾草一个路子嘛。
0: 是，
1: 咱们再看看现在，哎，说实话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哎，我们有电蚊香了，有雷达喷雾了，有灭蚊灯了，按理来说是应该蚊子咬不着我们了，对吧？
0: 嗯，那么实际上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也跟随着央视农业来听一听现在这份详细的蚊子攻略。
2: 宝宝好，又到了和他短兵相接的时候，万物有灵，蚊子除外，知己知彼啊！回答几个关于蚊子的热门问题。第一，说我最烦的不是蚊子咬我，我最烦晚上的嗡嗡嗡嗡嗡。蚊子为啥要嗡嗡啊？从进化的角度，嗡嗡不是更容易被天敌发现吗？因为人家嗡嗡不是嗡给你听的，人家是找对象呢。蚊子发声的原理主要是它的翅膀和翅膀基部的一个器官摩擦出来的声音。一般呢，雌蚊子的频率稍慢，声音就很低沉。
3: 你过来呀。
2: 雄蚊子频率更快，声音尖锐，你过来呀。啊，不同的频率就会帮助蚊子找到异性来交配。那发出声音会让它死得更多吗？很难。自然界里蚊子吸血的对象主要的防蚊本领啊，动物尾巴抽你得滚，都没有什么听音精准灭蚊的本事。而正经的天敌呢，啊，那些食虫动物静音照样干。所以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嗡嗡带来的更高效的相亲，繁殖更多的后代，显然比静个音还躲避不了啥天敌更加的划算。第二啊，有人问现在蚊子是不是比以前的声音小啊？可能性不大啊，那个人耳啊对于高频率声音的敏感度随着年龄的老去会下降，所以你可能啊。第三，我看现在有那种养绝育蚊子防蚊的技术，这个靠谱吗？国内就有啊，比如说呢，广东东莞啊有一个蚊子工厂，每周生产400万到500万只的绝育雄蚊。怎么绝育呢？就是在出厂之前呀，要接受比人的胸透检查高3000倍的射线辐照，然后呢进行户外的释放。雄蚊子大家都知道不咬人，放他们出去就是为了嗡嗡找对象交配，然后不生孩子，达到控制种群数量的目的。目前的数据来看，在释放区域成蚊和幼虫的抑制效率都有明显的提高，叮咬率减少了80%。巴西也有蚊子工厂，为了阻止蚊子携带的登革热病毒传播，他们咋办的呢？他们研究发现啊，这个沃尔巴克氏菌呢可以阻止登革热等病毒在蚊子体内的复制。于是里约热内卢的一个蚊子工厂每年可以生产5亿只含这种特定细菌的蚊子放出去啊，这个是可以繁殖的啊。他们希望逐步替代携带登革热病毒的那些蚊子，目标是改良�文字在10年之内覆盖巴西1/3人口的区域。第四个问题，有人说其实我对蚊子的要求不高啊，你只要别让我看见啊，然后咬了之后别痒，你一吸就随便吸吧。痒这个事儿啊，它是一种过敏反应。蚊子在吸血的时候呢，它首先会先吐一口口水，相当于是麻醉剂。那种长得稀奇古怪的包就说明这是一只新手蚊子，它换人吸又不消毒，而且继续吐口水，所以说呢蚊子就能够携带像疟疾啊、登革热呀、等等这些疾病，吸血的时候再通过唾液传播给人类，这是蚊子最严重的危害。注意啊，这个星球上蚊子是造成人类死亡最多的动物，没有之一。每年因为蚊子叮咬而传播的疾病造成超过70万人类死亡，比如说疟疾，上世纪70年代我国疟疾在发病的高发期的时候超过2000万人。而到了2021年的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这其实和数十年之间我国对于蚊虫的努力控制有着很大的关系。直到现在啊，广东等蚊传疾病高发省份隔一段时间都会发布那个防蚊地图，这个主要针对的就是另外的一种蚊子传播疾病登革热了啊。还有啊，帮蚊子辟个谣，蚊子传播艾滋病毒的概率为零，因为蚊子吸血但不吐血，它只吐那个唾液，而 HIV 病毒在蚊子消化道之内无法复制，很快就失活了，不会进入到唾液线。至于蚊子口气上残留的血液，因为含量极少极少，要中招那得同时被一群刚咬完患者的蚊子反复叮咬2-3千次吧。第五个问题，蚊子那么烦人，总打不着啊！我洗澡的时候，我拿着水喷它，它居然没有事儿。 确实是这样啊，包括下雨天，你看啊，那蚊子也不怕。要知道啊，这个水滴的重量是蚊子的几十倍，为啥砸不死它呢？有科学家做过研究啊，蚊子不怕水，一个是因为它的身形很小，雨滴一般会砸到它们的六条腿上，飞行姿态会翻，但是1/1秒内它就能恢复平衡。那么如果正中它的身体呢，蚊子会向下掉落，但是由于蚊子体表有大量的疏水细毛，它很快就能和雨滴侧向分离，然后继续飞行了。祝大家今年夏天少备药。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驱蚊这件事儿，从齐桓公的翠纱帐到陆游的一把艾草，再到我们现在手里这瓶花露水儿，变的呢是工具，不变的是咱们想在这样一个燥热的夏天给自己寻上一份清静和安稳的心。也希望大家今晚上回去呢可以把蚊香点上，纱窗关好，最好做一个没有红包的好梦。这个红包是字面意思啊。
0: 对对对对，当然了，也请大家别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我们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4: 上云梯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5: 好听在云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枝繁叶茂的盛夏，各类时令瓜果是这个季节递来最动人的信物。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将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蜜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多种应季水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把视线投向一款陪伴无数人度过酷暑盛夏的时令鲜果——西瓜。顺着它跨越山海的生长之旅，在诗词典故、宫廷轶事与农耕变迁中，感受人们岁岁年年吃瓜度夏的烟火日常。有人说，西瓜是夏天的入场券，单纯的高温还不足以被称为夏天。回想过去，要等到街上有人拖着板车支起木板，上面写着西瓜的价格不甜不要钱等等字样，夏天才是真的来了。西瓜摊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几乎所有关于夏天的元素都在这里集合。穿白背心的大爷摇着蒲扇路过，小孩蹲在路边捧着一块比脸还大的西瓜啃，汁水顺着胳膊流下来，擦了几下还是放弃挣扎，继续埋头吃瓜。您可以像文天祥那样，拔出金佩刀，啄破苍玉瓶，一刀下去瓜分两半，一半盖上保鲜膜放进冰箱，一半抱在怀里，拿勺先蒯下中间最甜的那一块。又或者像汪曾祺那样，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还可以像张爱玲写的那样，家里吃的西瓜，老妈子把瓜子留下来，摊在篾篓盖上，搁在窗台上晒，主打一个瓜尽其用。如果想要尝尝鲜，挑战网上的螺蛳粉西瓜、西瓜蘸辣椒面、西瓜碗凉面等等，也不是不可以。盛夏时节，骄阳似火，西瓜成为最有夏天灵魂的水果。青绿外皮裹着通红瓜瓤，咬一口，清甜爆汁，燥热瞬间消散。我们早已习惯盛夏与西瓜相伴，却很少静下心去探寻，这个陪伴我们度过无数夏天的水果，是我国自古就有的吗？我们什么时候实现了吃西瓜自由？挑西瓜的时候拍瓜听声音，或者看瓜脐大小对吗？到底应该怎么挑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3: 西瓜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种水果，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不是西瓜这么常见的水果，它原产地难道不是咱们中国吗？还真不是。实际上，西瓜传入咱们国家的时间是在唐及唐朝以后了。那因为在唐朝以前，咱们国家的中原区域压根就没有关于西瓜的任何的记载。实际上，这西瓜来到咱们的中原区域，那是公元十世纪以后的事情。那它的老家在哪儿呢？实际上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到今天啊，一个最新的研究表明，产于苏丹的这科尔多凡西瓜，这是我们今天吃的西瓜的直系祖先，而且是唯一的直系祖先。那这种西瓜经过人的长期驯化，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一种水果了。那最初我们人类为什么是看重这种植物的果实呢？实际上很容易理解，因为西瓜的祖先科尔多凡瓜，它本身就具有非常多的水分和糖分，那在沙漠区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的来源，所以自然会被 人类的祖先关注到。所以在很久以前啊，大概在5000到6000年前，西瓜就已经在埃及广泛被栽培，成为一个大众水果了。那在古籍当中经常把西瓜称作寒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古人呢认为西瓜是具有寒凉的属性。那为什么它是有寒凉的属性呢？因为吃了这个西瓜以后，一利尿，二有可能引起腹泻啊，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就是西瓜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啊，同时它的钾离子的含量比较丰富。另外一个就是里面还含有一种叫瓜氨酸的物质，这些呢都可以促成利尿的这效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西瓜里面其实它还含有一些纤维素类的成分啊，如果大量的一次吃下去，就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快速的蠕动，那这不就腹泻了吗？所以啊，就引起了凉的这种症状，是吧？寒的这种症状大概是这样来的。当然了，西瓜本身呢，在夏季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补充水分和补充糖分的很好的食物啊，所以能对冲夏季的这暑气，哎，这听起来也是它被称为寒瓜的一个缘由吧。关于西瓜在咱们国家的一个传播历史啊，其实在唐以后啊，逐渐就开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啊，元代这个时候，大部的西瓜被引入到了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啊。实际上到了明代啊，这个西瓜的种植开始日渐成熟，品种也日益丰富，种植面积规模都增加了很多啊。这个时候我们种瓜啊，或者说种西瓜，这个做法就逐渐成为一个夏日水果生产的一个主力的一个生产的水果了啊。那到了清代的时候，实际上西瓜的生产在古代来说就是盛极一时，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时候的西瓜生产的一个顶峰了。那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地方啊，不管是南方北方，其实都有大量的这个西瓜的种植。不管是在这个河北、山东、河南，以及是山西、江苏、浙江，包括福建等等啊，这些地方都有大量的西瓜的种植。

这就促成了大家对于西瓜的一个认知以及一个习惯，吃瓜作为一个夏日的必备的节目啊，就在这个时候养成了。但是啊，我们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敞开的真正的吃西瓜这事儿，还真的是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啊才出现的。从1981年以来啊，我们中国的西瓜产量一直都是稳居世界首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才有了这个机会来吃到更为好吃的、可以放开吃的这些西瓜。这市场上的红瓤、白瓤还有黄瓤西瓜那么多，其实这些啊都是跟瓜瓤里面所含的色素实际上是有直接的关系。通常来说，我们在西瓜里面能够看到的色素啊，大概其就是三类，那一个是叶黄素，一个是胡萝卜素，一个是番茄红素。如果番茄红素占主导的情况下，那自然看到的是红瓤瓜；如果是叶黄素和胡萝卜素占主导的话，看到的就是黄瓤瓜；如果说这两类色素都不见了，那就是没有番茄红素，也没有胡萝卜素，也没有叶黄素的情况下，那看到的就是白瓤瓜了。那这不同瓤的颜色的西瓜有什么差别呢？实际上啊，不同瓤色的瓜的它的糖分实际上是有一些区别的。在我们人类的长期的选育过程中，就会发现红瓤瓜它的含糖量通常是最高的，黄瓤瓜次之，白瓤瓜是最不甜的。所以啊，大家如果是去品尝这个白瓤的西瓜的话，哎，那就会发现哇，这吃起来怎么不甜呢？这实际上跟它这个颜色跟糖分之间的一些基因之间的这种连锁的关系还是有一定的密切相关性的。那我们挑西瓜的时候，怎么样能挑到一个非常合适的瓜，既不过熟啊，也不是生瓜蛋子？很多朋友说我拍一拍，对，拍一拍瓜确实有可能帮助我们挑到一个成熟度适中的瓜。通常来说，随着这个瓜的成熟，它的这个瓜的内部的质地会逐渐逐渐变得疏松，所以我们拍一个生瓜蛋子的时候，它的这个响声就会比较清脆，而拍一个过熟瓜的时候，它的响声就会比较的沉闷啊。那我们要选呢，那就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啊。但是这拍瓜这属于手艺活儿，一般的朋友咱上去拍，拍是能拍，但是你真的能判断出来这个声音是属于沉闷还是响亮吗？这是很难判断啊。至于说其他的一个挑瓜的一个方法，有的朋友说我们就看那个瓜脐，就是瓜顶端那个肚脐眼儿，其实这是西瓜的花脱落以后啊留下了这么一个痕迹。说有的人朋友说，哎，这个东西要选凹进去的，要选这个圈儿小的等等啊，其实这只是一个特征而已，跟西瓜熟不熟没有关系啊，跟西瓜熟不熟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看这个是不靠谱的。那么有没有一个靠谱的办法能帮助我们挑到一个比较熟的瓜，而且不是过熟的瓜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问老板，对，问摊主，问摊主，因为摊主他最明白这个瓜生长的时间有多长，在什么时候采摘的，运到他这儿来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信息。因为啊，西瓜从坐果到成熟，它的这个成熟的时间是确定的，只有长到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才能啊保证这个瓜是成熟的。所以最明白这个瓜熟不熟的人，还是看摊的瓜老板，他们最熟悉，是吧？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西瓜吃起来很甜啊，这糖是不是很多？这吃了以后是不是长胖呢？其实真不多啊。我们讲西瓜，它的英文单词是 watermelon， 水瓜呀。你听这名字，你觉得这糖能多吗？通常来说，西瓜的含糖量只有 5% 到 7%， 绝大部分吃下去的都是水，所以你可是劲儿吃，
跟喝水差不太多。

0: 我摄取的糖分其实并没有那么夸张，嗯，所以我们吃点西瓜，适量的摄入这样的一个水分糖分，不会对我们的体重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当然了，有的朋友说，哎，我都吃的饱饱的情况下，我再啃两牙大西瓜，那就过分了啊，这一定会长胖的。有没有一些吃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呢？是有的，因为西瓜的含糖量看起来不高，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啊，西瓜是一个升血糖指数比较高的水果，是一个高好或者叫中高 GI 值的水果。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西瓜吃下去以后啊，这里面的糖分很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会引起一个血糖的比较明显的波动。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如果有血糖的问题的话，那就需要啊控制一下这吃的量啊，如果吃的太多的话，引起剧烈波动，那很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伤害了。吃西瓜，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这冰镇的，因为冰镇以后，这果糖它的构型会发生变化，我们吃起来肯定是更甜啊。同时，你吃起来这个冰凉的感觉特别解暑啊。但是啊，对于很多的老人小孩而言，这样吃的话会刺激肠胃，很容易就引起腹泻了啊，或者说引起很多的不必要的肠胃问题。那我们又想让它冰爽一点，又想顾及健康，怎么办呢？通常来说啊，你可能不需要放在冷藏室里面那么长时间的冰镇啊，放在一些清凉的井水啊，或者说自来水啊，这里面泡一泡啊，降低它的温度，实际上就有降温的一个效果，也让吃瓜会变得很爽。请大家要注意的是，如果一个西瓜切开以后啊，请尽快的把它们吃掉，因为西瓜里面的水分和糖分都比较丰富，而且啊，瓜瓤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对抗微生物的一些防御物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腐败，那吃这种长时间存放的瓜就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胃肠道问题了，大家一定要小心。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偏爱捕捉夏日细微美好，清甜解暑的西瓜自然频繁出现在各类诗词作品之中。寻常瓜果被笔墨赋予绵长雅致的诗意。南宋文天祥笔下的西瓜吟是咏西瓜诗作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拔出金佩刀，啄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夏宴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长安清赋说少平，争如汉朝做公卿。诗人以极具画面感的文字还原切瓜品瓜的全过程，锋利佩刀划开碧绿瓜皮，好似剖开温润清白玉瓶，内里点点红瓤如同樱桃点缀，通透黄瓤宛若水晶，冰凉果肉入喉，一身燥热烟火气尽数消散，咀嚼之间齿间仿佛碾碎漫天冰雪。短短几句把吃瓜消暑的那种松弛畅快描摹得栩栩如生。同为南宋文人的范成大写下《西瓜园》一诗，其中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形模霍落淡如水，味可葡萄目许夸。虽然写西瓜外观平淡，形体硕大而味淡如水，自嘲不及葡萄目许之珍贵，其实是运用了反衬手法，以谦退之词暗赞西瓜的质朴实用，不是雕琢，自有清凉真味，写出了西瓜消暑解渴的质朴功能。宋代诗人顾逢也留有咏瓜佳句：多自怀香得，天然碧玉团，破来鸡体盈，嚼处齿牙寒，轻敌盐微退，凉生酒量宽，东门无此种，雪片醋冰盘。这首以碧玉团比喻西瓜圆润清脆，鸡体盈写瓤肉晶莹，齿牙寒表现入口清凉，由外及内，从外形到味道比喻贴切，感官鲜明，极简之笔勾勒出西瓜天然冰爽之美。盛夏漫长，燥热难耐，一口西瓜入喉，满口清凉，这便是最好的夏日清欢。除去文人笔下清雅的诗词意境，西瓜在清代宫廷生活中也留下很多有趣的夏日往事。有一年七月初，乾隆皇帝驻留团河行宫，这个时候西瓜已经上市。有一天，他与纪晓岚走出行宫，微服私访。君臣二人走了一程，来到一个瓜店前，卖瓜的人一看这二人的打扮和气质像是个买卖人，便将他们让进店里，随手切了一个西瓜让二人品尝。两个人吃完之后发现都没有带银子，乾隆言道：这瓜不能白吃，送您一副对联如何？掌柜的并不介意，便取出纸墨，乾隆皇帝提笔写道：堂中摆满翡翠玉，弯刀劈成月牙天。掌柜的一见这字写得凝厚稳健，俊逸潇洒，神韵十足，越看越喜欢，随即请人制成匾额悬挂于瓜店门楣之上。此联一挂便吸引许多路人驻足观赏，这副对联写出瓜店里的西瓜鲜活水灵，引得买瓜之人络绎不绝。清朝帝王视北京的大兴西瓜为消暑之佳品，慈禧太后更是青睐有加，据说当年庞各庄有一个专为慈禧种植西瓜的园子，每年的六月西瓜一下地儿，就隔三差五地往宫里送一回，每次都是瓜农赶着马车、太监押车，车上插着一面黄龙旗，一块绣着龙的大扇布，把一车的西瓜盖得严严实实。过去皇宫每到夏天，特别是入伏前后，都要从冰窖里取出冰块，拿到皇宫里用于防暑降温。西瓜送进宫里后，被暂存在一个四面封闭的殿堂里，里面放置许多冰块，以达到降温的作用。慈禧太后想吃西瓜了，就到此提取。西瓜中是慈禧夏季最爱吃的一道御膳，最早叫一卵双凤瓤西瓜，做法是把西瓜瓤挖出，然后把切好的火腿、鸡丁、新鲜莲子、龙眼、胡桃、松子仁、杏仁等装进去，重新盖好，隔水用文火炖一个到一个半时辰，味道清纯鲜美，沁人心脾，尤其是果味浓香，能解油腻，是夏令御膳佳品。据说这制作西瓜中的西瓜
非庞各庄产的西瓜莫属。悠久的西瓜种植历史使北京人对西瓜情有独钟。每年六月西瓜一上市，城门脸儿、树荫下、胡同口，大大小小的西瓜摊儿就支上了，那叫卖声抑扬顿挫，自成风韵。清乾隆年间的都门竹枝词云：“卖烙人来冷透牙，沿街大块叫西瓜。”西瓜个头大，又能利水驱湿，在夏季食用，最能令人胸襟一爽。老北京人吃西瓜也有讲究，一是要精挑细选。早年间讲究吃黑皮黄沙瓤的，甜味适口，为瓜中上品。此外还有大三白，皮瓤子都是白色，以及绿三白等。最好吃的是庞各庄的贡瓜，被称为西瓜中的佳品，味美沙瓤。此外也有外来的，比如保定的花皮瓜、锦皮瓜、山东德州的枕头皮等等。二是吃冰镇西瓜或者水镇西瓜，也就是西瓜买到家里后并不急于吃，有钱的人家到冰窖买些碎冰，放进特制的木箱里，然后把西瓜放在碎冰之上，等西瓜通体清凉之后再吃。而一般的人家则多用井拔凉镇西瓜，俗称凉水镇西瓜，也就是到胡同里的井窝子打水，那刚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带着阵阵寒气儿，倒入盆中后把西瓜在水里泡上三四个小时，中间还要再换一两次水，直到把西瓜泡得清凉，再捞出来放在案板上，用菜刀先切下瓜顶上一片，擦擦刀，再把西瓜切开分瓣，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西瓜，你一芽儿我一芽儿，吃得畅快淋漓。经过多年持续培育，育种改良，如今国内西瓜品类丰富多元，适配不同人群的口味偏好。喜欢绵密口感的人可以选择沙瓤品种，果肉松软，汁水充盈；喜欢脆嫩口感的人，脆瓤西瓜紧实爽口。黄瓤西瓜自带柔和果香，红瓤西瓜番茄红素丰富，每一类品种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风味特质。南北方依据地域气候培育适配本土环境的特色西瓜，沙地西瓜甜度突出，水田培育的西瓜汁水更为饱满。各地依靠本土水土优势，打造专属夏日瓜果名片。全国各地的西瓜顺着物流线路运往大小城市，无论身处南北，我们都能轻松吃到新鲜成熟的西瓜，时令风物不再受地域距离限制，清甜滋味传遍大街小巷。四季往复循环，时令瓜果岁岁成熟，西瓜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止舌尖上的甘甜，更是千百年来中国人顺应时节、热爱生活、乐于分享的生活底色。从古丝路的远行植株，到如今街巷随处可见的夏日标配，西瓜的故事是文明交融的温柔注脚，也是烟火人间最朴素的浪漫。愿我们在每一年盛夏慢下来，感受晚风与果香，静享一瓜清凉，在日常光景中珍藏这份独有的鲜活与自在。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4: 对话文艺。
15: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编。
2: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15: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丰富多彩的暑期线下演出活动的陆续开启，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及在水立方音乐季呢是相继登场，多样暑期线下文艺展览呢是精彩上线。庆祝建党105周年，电影海报展回望红色光影，韩美林漫画艺术首展是妙趣横生，敦煌大型特展登陆长沙，再现丝路文明交融。暑运呢已经开启了，火热的暑期出游活动正式拉开了帷幕。那如果您要去爬山的话呢，今天我们还有点小贴士送给大家。
2: 那么即将上映的暑期档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让熟悉的汉末烽烟再度以全新姿态走进大众视野。影片以充满东方美学的镜头语言，聚焦三国乱世的开篇节点。

0: 将洛阳城头的权力博弈、诸侯起兵的暗流涌动、乱世群雄的初露锋芒鲜活地铺展在银幕之上。
1: 嗯，这三国什么时候话题都有啊。
2: 对，
1: 那么在光影之外，舞台之上，还有另外一群创作者用舞步、歌声和台词不断叩问着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今天的文艺广角，让我们走进线下剧场，听听近些年舞台上那些不一样的三国故事。
3: 揽尽文艺万象，
4: 速递文艺资讯，
3: 文艺世界，
4: 文艺世界
3: 一览万象。
0: 欢迎收听对话文艺，这里是一览万象。当古韵园林遇上新潮艺术，夏天的浪漫和仪式感就拉满了。即日起至八月底，2026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全程启幕，近200场花式活动呢散落各大城市公园，将京城变成一座超大的开放式户外美术馆。
1: 今日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呢在国家植物园正式启幕，从7月1号到8月31号，公园里遛个弯您就能够看展、听音乐，还有夜游打卡。皇家园林是重磅上新了，颐和园、天坛、北海、景山等老牌的打卡地呢是轮番开启了文化大展，山西两州文物精华展、牛河梁红山文化专题展、六省国画精品联展是接连亮相，千年文物、名家书画藏于古建院落之中，让游客在游园纳凉的同时和千年历史的是隔空对话。
0: 那不仅有高端展览，本届艺术季还充满了烟火气，像陶然亭紫竹院公园开设趣味艺术工作坊，古典拓印、园林搭建、非遗手作、文房雅器体验是轻松上手，游客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亲身参与的创作者，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中式美学的独特魅力。
1: 嗯，夏日的浪漫呢更藏在公园的夜色里面啊。今年艺术季解锁夜游的新模式，像北海公园有个叫做印点儿静心夜游活动，香山公园呢叫香山奇妙夜啊，在山里不要乱走啊。最近
0: 跟着指引走。
1: 那对对对，中国园林博物馆盛夏园博奇妙夜，龙潭中途公园的是摩天轮之夜，北京世园公园叫世园之夜消费，叫消夏避暑季轮番上线，我老想消费。晚风、星光、灯火、湖景是相互映衬，搭配林间音乐会、湖畔情歌专场，夏夜氛围感的是直接拉满，承包了京城的浪漫夜晚。
0: 那今年还有一个创新亮点，就是首次开启了京津冀联动板块，以艺术为纽带，让3D 文旅双向奔赴，互联互通。张家口特色艺术展演呢会走进陶然亭和玉渊潭公园，雄浑大气的塞外风情落地京城。那7到8月，天津冀州文旅日、河北吴桥经典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推介也将陆续登场。3D 特色民俗、经典演绎、文旅资源是齐聚京城园林，打破地域壁垒，实现文化资源共享，特色优势互补。
1: 此外，今年守门客集团第一次是加入的北京公园艺术季啊，携手市公园管理中心共同打造北京的公园演绎新品牌。像7月中旬，紫竹院公园携手北京民族乐团奉上的叫竹海温情回响主题音乐会，在翠竹环湖的雅致意境当中啊，演绎经典的民乐佳作。7月下旬，北京动物园联袂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推出叫《熊猫兄妹奇遇记》，这个沉浸式亲子探索之旅，以原创经典的 IP 叫团仔
0: 圆妞
1: 哦，圆妞，不好意思啊，深度融合了园区萌趣动物场景与自然的生态资源，以童趣文艺呢是赋能自然科普。还有玉渊潭公园呢是携手北京歌剧舞剧院推出了叫做《花海共舞欢乐派对》，以园内繁花盛景为舞台，再现央视春晚爆款的舞剧《五星出东方》的经典舞段，让传统文化和全民欢乐双向奔赴。
0: 那再来看8月上旬，天坛公园呢依托神乐署传承数百年的中和韶乐非遗底蕴，与北京民族乐团共同呈现古建回响专场民族音乐会，为市民带来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新鲜感的非遗文化体验。
1: 没错，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暑期线下演出活动是陆续开启了，大家都关注啊。
0: 对，
1: 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是遍布城市园林、水立方音乐季已经是开场了，为夏天带来沉浸式的文艺体验。
0: 日前2026年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水立方，全新自由演绎 IP 叫做在水立方，
1: 不是在水一方，
0: 在水立方，
1: 立方体、
0: 在水立方音乐季呢是开启了系列活动的计划，是持续到7月12号，六大主题专场演唱会呢集结流行、民谣、摇滚、国风等多元风格。
1: 音乐季是精准瞄准了青年消费群体，打造差异化精品演出体验，与鸟巢主打的大型万人演出形成互补，观众与舞台距离更近，临场氛围感互动感拉满。同时演唱会呢是深挖场馆水滴膜结构建筑特质，定制专属的水韵沉浸式舞美，打造独一无二的蓝色水上演绎的视觉标志。
0: 那除了青年风格的演唱会，国家游泳中心呢还将利用场馆的这个水属性，面向儿童和亲子家庭推出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儿童剧。该剧呢依托场馆的泳池实景，创新打造一个海底演出场景，就是角色会驾驶摩托艇水上登场，专业跳水运动员同台演绎，水上实景特效配合高频亲子互动，打破传统儿童剧的一个封闭场景，带领暑期亲子家庭以别样的方式畅游水立方。
1: 我这个倒挺想看的，因为我一直游泳嘛，对吧，去水立方游一次泳是我一直的梦想
0: 啊。那我可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替你实现了。
1: 哦，怎么样感觉？
0: 对，水立方对我来说还是人生意义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你会游泳吗？
0: 当然会了。
1: 深水区，我说的是。
0: 对呀。
1: 哦。
0: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是就在水立方现场啊。
1: 哦，忘了，你是志愿者是吧？
0: 我是播报员。
1: 哎呀，看不出来呀。
0: 人不可貌相，我也是可以在深水池游泳的人。
1: 没看出来，现在啊。

0: 好啊，接下来再关注几场新展，首先去中国电影博物馆去看一看。
1: 中国电影博物馆光影映征程奋进谱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海报展近日启幕。展览呢是精选105部经典影片海报，设置4大主题篇章，系统呈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0: 此次展览呢是遵循党史发展脉络，分为浴血奠基、开天辟地、自力更生、改天换地、改革开放、蓄势图强、砥砺前行、复兴征程四大板块，对应4个历史阶段。展览呢是以电影海报为核心载体，通过可视化艺术形式定格重大历史瞬间，展现时代精神风貌。
1: 展览呢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在馆内中央圆厅同步打造数字展区，依托场景化立体化的展陈形式，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观展体验。各篇章的海报艺术风格呢也是随时代发展迭代升级，比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手绘木刻作品，彰显革命热血与风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海报呢呈现质朴的工农奋斗风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作品兼具人文温度与多元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影像以恢宏叙事展现强国奋进姿态，全方位呈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创新、逐梦复兴的壮阔征程。
0: 展览以影在史，以画传情，引导观众在光影回溯中感悟党的百年发展成就，体悟不变的初心使命。那么后续呢，中国电影博物馆呢将会持续放大展览的示范效应，配套开展红色影片的展映、主题研学、光影讲堂等系列活动，提升文化传播影响力。
1: 多样暑期线下文艺展览是精彩上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妙趣横生的韩美林漫画艺术首展。
0: 又见炊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呢近日在北京韩美林艺术馆正式拉开帷幕。这是韩美林首个漫画题材艺术作品的专题展览，呈现艺术家近年来创作的100幅漫画作品。
1: 展览呢是以4个篇章为脉络，循着自然生灵、家庭温情、即兴笔墨与生活哲思的叙事线索徐徐展开，构筑起一方兼具温度与深度的艺术场域，让观众在观展之余重拾散落在烟火日常中的诗意与感动。作品落笔于柴米油盐、家人嬉闹、鸟兽百态，于寻常趣事中展开对生命的思考，灵动笔墨诙谐生动，简约画面藏着人生感悟。
0: 咱们先分别说一下，第一章呢叫万物有灵。那韩美林先生呢是用灵动有趣的笔触勾勒出每一种生命独有的姿态，那在他的笔下猛虎褪去了凶戾，这个添了几分憨态可掬的温顺模样啊，眼神里呢都是孩童般的天真，那不就是大猫吗？
1: 清澈
0: 清澈昂首的公鸡意气风发，神采奕奕，黑熊、企鹅、大象等动物形象呢是鲜活生动，就连远古生灵也在笔墨之间是重焕了生机。
1: 那么第二章呢叫做人间剧场，街头巷陌、寻常人家的日常琐事、市井百态、人间万象的鲜活图景，这些作品不追求宏大叙事，也不刻意制造戏剧冲突，只是如实地记录下普通人的生活点滴、喜怒哀乐，像家人相伴的温暖、邻里相处的日常，一幕幕真实场景跃然纸上。
0: 还有第三章是纸上游戏，咱们中国传统艺术呢推崇游于意、静自由，这就是一个鲜明特质啊，这些随性之作其实没有多余的修饰，进行了笔墨探索的趣味。透过一幅幅手稿，我们得以走进艺术家无拘无束的创作心境，感受挣脱规则束缚后呢艺术最纯粹的乐趣，读懂一位大家本真的创作灵魂。
1: 那第四章呢叫做画中有画，那第一个画呢就是绘画的画，第二画呢就是说话的画，笔墨之外提拔批注相应成趣，让绘画书法与文学相融共生。画中描摹世间百态，文字袒露内心真情，画面与文字浑然一体，形成独特的艺术表达。那观众呢一边看画一边读文，既能够品味灵动的笔墨意趣，也能读懂艺术家的豁达心境，在会心一笑之余收获关于生活与人生的思考与启迪。
0: 展览呢还完整展出了漫画集《哄媳妇儿》的原作，这个还是他的重要作品啊。展现出了艺术家这个烟火日常，生动诠释了艺术源于生活也归于本心的创作理念。那么开幕式同步启动了北京韩美林艺术馆18周年系列文化活动，同步上线前面是未知数和18场暑期盲盒公教两大特色暑期的美育项目，活动覆盖整个暑期到8月底结束。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从北京转向长沙。日前，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大型特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展出的200余件套珍贵展品，展现了敦煌千余年多元文明交融共生、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文明景象。
0: 作为目前敦煌外展史上啊规格极高的重磅大展，这次的展览依托敦煌研究院数十年的数字敦煌重磅研究成果，通过丝路明珠、佛国圣境、石室宝藏、人间万象等多重维度，陈列按原比例整窟复制的精美洞窟、精品壁画的临摹品、彩塑的临摹品，以及敦煌出土的珍贵文物文献，一共计是200余件套。其中呢是包括北魏刺绣佛画，这个是禁止出境的一文物啊，还有汉代敦煌简、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等20余件国家的一级文物。
1: 那么展览陈列的50余件敦煌研究院初代泰斗独家临摹的壁画孤品，涵盖了众多经典题材，完整的还原了敦煌壁画问世之初的那种鲜活色彩与精湛笔触。现场呢集中展出的大量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珍贵原件，涵盖了汉代边关简牍、古代出关文书、西域贸易饰品、历代碑刻残片、多民族多语种文书以及景教佛教遗存原件等等。
0: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各色文起幡啊，这两个字不太好念啊。回鹘文80华严第14卷静心行品残页、古代调色碗，这都是稀缺文物啊，第一次是面向湖南观众展出啊，也为沉浸式的品读丝路历史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展览还打破了静态观赏的局限，打造了一个全方位沉浸式体验。重磅推出了4座1:1等比例的复刻莫高窟洞窟，涵盖了北梁、盛唐等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那现场搭建了长22米、高7米的仿真山崖壁，还原莫高窟凿壁作画的原始场景。那展厅各处错落点缀敦煌经典壁画与特色纹饰，让观众仿佛置身戈壁秘境。
0: 那么大家呢还可以关注一下，它有个叫“寻境敦煌”的 VR 沉浸式的交互体验项目啊。现在好像展览都有这个 VR 的东西。
1: 对，就强调那种互动嘛。
0: 没错，你带上去之后的话呢，你就能够就不用去真的地方了啊，就探索了，你就可以高清的观摩里面的很多细节啊。也算是现在传统文化跟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验活动。但是我觉得还是大家应该去敦煌那个地方去看看。
1: 就是你可以先通过这种 VR 沉浸式的体验一下。

0: 下。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还是不一样啊。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火热的暑期出游活动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0: 根据多家主流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机票价格呢是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将随之下降，而首次搭乘飞机的年轻旅客占比呢是显著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了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
1: 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这都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嗯，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啊，前10位是哪儿啊？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的前10位。
0: 那从客群的结构来看，亲子及学生客群呢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一个主力军。那随着各地中小学陆续放假，全国旅游市场呢迎来了高峰，像什么亲子游啊、避暑游等多类线路同步走热，各地游人如之是热闹非凡。那暑期呢就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亲子家庭呢构成了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银发族也是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
1: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什么？就是更多旅客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飞行。嗯，那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火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比如说主打山林避暑的这个小城市啊，小城预订热度特别高。黑龙江的伊春啊，你森林覆盖率特别的高，应该特凉快啊。
0: 黑马，
1: 黑龙江的黑马，还有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哎呀，我太喜欢长白山了，很受欢迎啊。嗯，那听说那个暑期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周边酒店的预订量特别的增长快啊。嗯，还有是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的新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这个酒店预订量特别的高，这个大商圈全国热门的 top 20，
0: 对，直接上榜，
1: 直接上榜。嗯，另外呢，年轻人还有那个新安盟那二山蓝房子，我一直想去二山看看，没有机会都。
0: 嗯，这暑假这2个月你就别去了。
1: 我先去水立方打个步，你的后尘
0: 可以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
1: 好家伙，
0: 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旅游热度也是大增。
1: 我有一个朋友，原来他做自驾游的时候跟我一块儿，基本上他每年都去次阿尔山，每年一次。
0: 你每一年都没跟上，
1: 后来就失去联系了
0: 现在补上
1: 来不及了啊，确实很美的地方啊。嗯，各位的今年的暑期游计划有没有做好呢？如果你的出游计划里有爬山这一项的话，那接下来你得听个真心话呀。我不能这么说，不要建议爬山啊，就是不要在14点以后您再爬山，
0: 就是不要在下午2点之后爬山。这是来自于资深，
1: 我没有啊，
0: 在我们节目组资深的跑山者给你的建议，
1: 不能拖大，我告诉你啊，这谁知道卧虎藏龙的听众是
0: 各种限定词。
1: 对啊，
0: 为什么不要在下午2点之后爬山呢？首先，你爬山就不好爬。
1: 这什么理由啊？对，
0: 因为啊，说天气从午后2点开始可能会迅速恶化。嗯，因为在上午和中午呢，受到太阳照射的山坡呢升温会很快，然后附近的空气受热膨胀，密度下降，沿着山坡上升形成爬坡流，然后这些又热又湿的气流升到山顶降温形成云层，就会导致降水。
1: 哎，会啊。啊，
0: 所以世界各地的山区往往都是在午后迎来降雨高峰，尤其是下午2点之后。
1: 不过这个雨应该不会特别大。
0: 就是很急，我遇到过一次，就上一次去妙峰山，骑车去妙峰山，我就看着那个乌云跟在我身后，我想骑快一点，后来发现，他的速度太快了。
1: 你的这个快啊，相对来讲吧，龟兔赛跑，谁知道呢？这个，但是这个确实一下雨啊，路面就容易湿滑，容易摔跤啊，这个不好。另外，光下雨还算是一方面，如果有雷电或者其他的特殊天气的话，就不好玩了。咱们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雨活动的峰值啊，都是在12点到晚上的20点钟啊，这个在山区呢就比较危险了。
0: 对对对，然后啊，就算你上山的时候没啥波折，你下山的时候也不好下。
1: 我们这么威胁大家合适吗？
0: 先把有可能遭遇到的一些情况说出来嘛。
1: 丑话说在前面。
0: 对，因为我们的前提限定是下午2点之后才往上爬。嗯，就是你别看现在可能才下午2点，但是啊，在山区
1: 再过2小时就下午4点。 这个数学。
0: 但在山区啊，距离天黑的时间比你想象的要短很多。那首先呢，就是因为山体的遮挡嘛，可能会使视觉上的这个日落时间更早，天黑的更快。其次呢，就是生活在城市，尤其是比如说大城市的人来到山区，去到那些比如说开发程度不是特别高的山区，是很难适应这里的黑夜。
1: 嗯，
0: 就是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平时在这个比如说城区里看到的黑夜根本就不黑，而在山区的黑夜才是真的黑。
1: 有这么大的区别吗？
0: 我之前有一次夏天的时候去到沙漠边上露营
1: 啊，你这业余生活挺丰富啊。
0: 然后真的就是体会到什么叫做伸手不见五指，因为它在沙漠边缘，就是没有任何的城市灯光。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你抬头一看，你真的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密密麻麻的星空。
1: 对对对对对，好，你这个哎呀，工作强度还是不够大。
0: 工作强度已经大到要去沙漠排遣了。
1: 那么如果还有一个啊，这个山上有树林的话呢，其实那到了入夜的话就更加危险一些。
0: 嗯嗯嗯，
1: 曾经有一项那个综合调查呢，说大概只有10%几或者20%几的光可以通过树林的那个林冠，从森林上部到达地下的这个
0: 地面，
1: 到达地面之上。
0: 嗯嗯，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它透光性不是很好，如果你太晚太黑的话，
0: 伸手不见五指，
1: 你伸手啥指都见不到。不知道手在哪儿了。
0: 嗯，再加上还有我们经常听的一句话嘛，叫上山容易下山难。
1: 嗯，
0: 对吧，就增大了一个这个下山的这个难度指数。那最后就是也是我最害怕的一点，就是选择下午晚上进山的你，在山上很可能会遇到野兽。
1: 多虑了，你就是。
0: 你看，
1: 吓死了是人类。
0: 你看，上午人太多，中午又太晒，半夜呢又太凉，所以山区的很多动物都会选择在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呢活跃起来，其中有不少比较危险的。
1: 你接着说。
0: 比如说羚牛、黑熊、野猪、毒蛇等等等等吧。
1: 好，这以上这段仅代表主持人女主持人个人观点。总而言之吧，反正还是安全第一，我们把丑话说在了前面，对吧。希望各位呢开心度过暑假，开心的度过了每一天。
0: 那云

0: 这里是对话文艺。2026年暑期档呢，有一部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把我们的视线拉回到了东汉末年的洛阳，那个三国故事开始的地方。面对三国纷繁的人物谱系与庞杂史实，影片在原著改编的同时，取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与陈寿的《三国志》，跳脱了演义尊刘贬曹的传统框架，带来了更为新颖的叙事视角。
1: 其实近些年呢，国内舞台艺术领域呢持续深耕三国 IP， 众多创作者呢跳出了传统叙事的框架，不再重复千篇一律的群雄争霸、权谋对决，转而聚焦历史背后的执笔人、被符号化的小人物、权谋棋局里的那些普通人，用舞剧、音乐剧、话剧、沉浸式戏剧、传统戏曲新编等多元形式重构三国故事，重塑三国人物。
0: 那么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会一起来解锁几部三国主题的舞台艺术佳作，待会儿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6: 要不要通知老方？
5: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6: 千里江山图，
5: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7: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长久以来啊，很多人对三国的认知呢，大多是来自比如说影视剧集、动画影像、古典小说，习惯用镜头来捕捉乱世纷争、英雄对决的精彩瞬间。但其实三国文化的魅力从来不局限于光影荧幕，当镜头落下，银幕暗下，剧场舞台之上，更多细腻深刻新颖的三国表达正在悄然绽放。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走出光影世界，走进剧场的方寸舞台，回顾一下近年来舞台上那些不一样的三国，褪去三国人物的脸谱化的标签，穿透耳熟能详的经典桥段，我们也许能看见历史文本之外更鲜活的人性，更细腻的情感，更贴合当代审美的文化表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感受光影之外三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全新生命力。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我们看过无数演绎三国风云的文艺作品，大多呢都是站在群雄争霸的宏观视角，聚焦战场厮杀、朝堂权谋、英雄伟业。但是有这样一部舞剧，把目光投向了写下这一切的人。
0: 原创舞剧《陈寿三国志》没有急于呈现三国的金戈铁马，而是将叙事视角从乱世英雄转向执笔写史的史家。全剧啊没有一句台词，完全依托古典舞和现代舞融合的肢体表达。全剧分为了序、别故乡、上青柱、下苦柱、尾声三国志四幕。这上篇呢，展现了陈寿为了编著三国志呢倾注心血，因为坚持不违心不违史不媚上不苟且的注史态度遭到了打击贬谪。那下篇呢，则刻画他在双目失明以后秉烛疾书的苦注历程。
1: 那舞剧呢，除了通过舞者的肢体语言展现陈寿在乱世中坚守实笔的孤勇，还虚构了一个桥梁式的角色，就是陈夫人。可以说他的出现以柔性笔触弥合了史书与舞台的沟壑。当陈寿伏案青灯黄卷时，他掌灯监察的日常细节消解着历史的疏离感，那些不曾被史书记录的晨昏相伴成为了史家笔墨背后的人性注脚。
0: 当陈寿的眼睛看不见了，想放弃执笔时，陈夫人的悲怆独舞将观众卷入到了陈寿的注史困境。
1: 当陈寿梦回司马迁的经历，重燃斗志之时，陈夫人喜泪交加的掌灯姿态，凝练着丹心照清简的精神图腾。
0: 这个史书里面其实没有关于陈寿私人生活的记载啊。那么创作者用这个角色，就是陈。

0: 夫人嘛，
1: 对，
0: 填补了空白。陈夫人的身影仿佛是穿透史册裂隙的那个皎洁月光啊，为当代观众映照出了那些被时光尘封的一些人文的那种烟火气和微光。
1: 那么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采访来听一听舞剧中陈寿和陈夫人的扮演者的创作分享。
2: 哦，我理解的陈寿呢，他不只是坐在那里写书的一个人，他的外表是克制和安静，但内心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说他力量很足。他最大的难点是陈寿这个人物，他的情绪更多的时候不是外放的，而是压在心里面。但是我们舞蹈需要动作，但陈寿这个人物又不能跳得太满，所以他的内心力量是非常足，所以身体既要有张力也要有克制，所以说最大难点是在这儿。然后作为演员，我也希望自己用更好的状态去表演，去用肢体动作让更多的观众走进我们陈寿，然后走进舞剧陈寿三国志背后的精神世界。
3: 我想抓住的是陈寿妻子她柔中有力的那种气质，她很多力量并不是就是特别外放，是从内心由内而外的那种气质。我理解的陈寿妻子不是单纯的陪伴在陈寿身边的一个亲人，她其实是她精神世界的一个见证者吧。陈寿面对的是历史和时代还有她的责任，而妻子她看到的是陈寿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而观众们对于作品的要求也是很高，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塑造这个角色，把最细腻的东西和最真实的东西传达给观众，让大家多多了解陈寿，走进陈寿，也走进我们这一部来自巴蜀文化的舞剧。
0: 这个剧目当中啊，还有一个非常动人的设计，那就是陈寿与他的三国英雄的隔空对舞。咱举个例子啊，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那陈寿在记录里面他就跟那个诸葛亮的情绪啊共振了，两人的舞步的动作是一致的，那么在平行时空里面以情感串联的叙事主体十分巧妙地将史实跟舞台的表现就融合在一起了。
1: 舞台之上呢，陈寿的著书过程与历史发展事件重叠，像别家乡、失街亭、看社火、聚宦官、出洛阳、战赤壁、得眼疾、归家乡等情节当中，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关羽的忠义凛然、刘备的心怀天下，不再是书本里的文字记载，而是与纸笔记录他们的史家双向呼应的鲜活身影。

0: 舞剧承受三国志啊，让观众看见了三国文化的不只有热血的纷争，更有绵延千年的笔墨风骨跟文化传承。追问的是谁在书写历史？那么接下来这部音乐剧啊，追问的就是谁被历史遗忘。
1: 在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叙事体系当中，貂蝉是一枚乱世棋局中的关键棋子，是串联董卓、吕布两大势力的核心人物，始终裹挟在权谋纷争之中，被动推动时局变化。那在传统的三国叙事里，
0: 就没有他这个人。
1: 有，
0: 好吧，
1: 就是在三国演义中出场只有短短几回，但是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牺牲自我的生命大义，游走于龙潭虎穴的胆识与智慧，成为了永恒的传奇。那他的形象其实常常你会发现是一个两极分化，就要么是舍身救国的巾帼义士，要么就是倾覆时局的红颜祸水，从来没有拥有属于自己的情绪与思考。
0: 我怀疑这个人真不真的存在过，你们倾注了这么多情感吗？
1: 你去看看这个音乐剧吧。
0: 那倒是。2024年首演的原创音 仅重新解读了这个经典的人物，更赋予了他新的生命和魅力，让这位千年美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和思考。
1: 那么搭建起创作者与角色双向对话的叙事结构，也正是这部音乐剧最大的创新亮点之一。比如说刚刚我们也介绍过，开场就是貂蝉质问罗贯中啊，就是剧中呢让罗贯中登台入戏，与自己笔下的貂蝉直面互动，双向诘问。随后呢，观众就跟随貂蝉的视角走进她的内心世界，感受她的挣扎与选择、纠结与痛苦，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自我辩驳与自我救赎。
0: 而且全剧大量运用了渐迷效果，演员呢时而化身剧中人，时而又跳脱出来跟你对话，那仿佛啊貂蝉他就挣脱了文字，与自己的创造者面对面的谈心。舞台中从上方垂直落下的六道红布是写意化舞美设计的核心，红布可以是罗贯中书写的草纸，也可以是在剧中常以机智幽默的台词充当观众的嘴替的角色月儿藏身的墙壁。透过红布上的剪影，将貂蝉的婀娜多姿展现得淋漓尽致。
1: 那么导演黄良宇呢，在谈到创作初衷的时候也表示说，我们不去探讨历史评判是非，而是试图啊通过这个戏去探寻貂蝉的内心世界。我们想在轻松跳跃的语境中闲谈和畅想，看见貂蝉，也看见每一个自己。我们以此呢互相鼓励，遵从内心，不被定义，爱我所爱，梦我所梦，勇敢做自己。
0: 那么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音乐剧中的歌曲《爱你所爱，梦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音乐剧貂蝉你在想什么，让貂蝉不再是刻板印象当中啊扁平抽象的一个工具人的符号啊，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追问会痛苦的16岁少女，对爱情有着最纯洁的向往与憧憬，却被恩情和大义裹挟着前进。那么提到三国里的女性啊，不止她一位，当然她确实是知名度最高的。
1: 嗯嗯，
0: 还有一位那不能不说，就是孙尚香。
1: 对，传统京剧甘露寺呢是以刘备招亲为核心，而2025年亮相的一部小剧场话剧甘露寺呢是跳出了传统叙事框架，完成了去权谋划重情感化的创新重构。
0: 传统戏曲与古典小说里面，孙权周瑜以联姻为诱饵，设计圈套扣押刘备，索还荆州。诸葛亮呢是巧妙布局，巧妙破局，成全了刘备呢是脱身大计。
1: 嗯，
0: 那整个故事里面所有人呢都是这个棋局上的棋手和棋子，这个婚姻呢只是交易的筹码，它没什么温情可言。
1: 嗯，但是这部话剧最亮眼的改编呢就是对核心人物的重塑。首先它不再把刘备塑造成一个胸有大志的刘皇叔，而是赋予了他厌倦了斗争渴望人间真情的一个现代人的特质，就是我们看到的舞台上的刘备，他褪去了那个就是仁义君主的一个光环，他不再是一心图谋天下的枭雄，半生征战常年周旋于权谋纷争的他早已经厌倦了那种算计呀、纷争，内心是深度极度渴望挣脱权力枷锁，拥有一份纯粹安稳的人间温情。
0: 嗯，
1: 那这场看似被动的江东联姻对他来说其实是乱世之中难得的一个喘息之机，也是对平凡烟火人生的向往。
0: 他曾经有个平凡烟火人生啊这时候再说这话是不是要晚了，
1: 怀念嘛。
0: 啊，对，前面两位夫人呢、长坂坡的时候你怎么没怀念了后来
1: 而这个孙尚香的人物塑造呢同样也是突破了一个传统桎梏，剧中的她呢不再是传统的这个剧目表现中联姻的一个棋子，而是一位敢于追求真爱的独立女性。那真实历史当中啊，孙权的妹妹啊，孙尚香与刘备是貌合神离，相互提防，最终呢被孙权接回，但是在这部话剧当中她是因为纯爱和刘备结为夫妻的。
0: 那我还是相信真实的历史
1: 看话剧吧
0: 不是这个这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了这个都快啊。那剧中呢真假孙尚香的形象设计呢成为一个突出亮点，真公主突破了传统的束缚，从联姻工具转变为主动追求爱情的独立女性。
1: 嗯，
0: 她与刘备的相认相识也不再是妥协的结果，而是一个灵魂共鸣的必然。哦，这个多恋爱脑啊。这个那个假公主啊巧妙地融入到了讽刺喜剧的元素跟现代的热梗，
1: 就是他以时空裂缝的方式让古典权谋与当下社会的一些比如说热议的话题形成了一个这个互动。
0: 嗯，
1: 就是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然后观众在笑声当中呢也能够去思考权力与爱情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

0: 三国人物当中啊，如果说到对后世影响深远，诸葛亮绝对榜上有名，
1: 我的偶像。
0: 嗯，那么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五句陈寿三国志当中也有这个诸葛亮这一形象的出现啊。
1: 嗯，
0: 虽然呢是以表现陈寿秉笔直书的这个志士精神为主，但是其实他也平行表现了比如说诸葛亮的大义凛然。那与之不同的是2025年首演的舞剧叫做山指穿行，聚焦的是诸葛亮的人格里在。
1: 经过《三国演义》的演绎和诸多戏曲剧目的演绎，那诸葛亮的意义呢，远超历史人物的本身，而成为一个顶级的传统文化 IP。它凝聚了民间对超凡智慧的想象，文人对忠诚、担当、睿智、奉献人格的寄托。
2: 破寒烟，诸位一枝闲。
0: 诸葛亮的一生呢，大致可以分为躬耕南阳、出山辅佐、白帝托孤和出师北征四个阶段。那舞剧《山指穿行》舞会的就是后两个阶段，所以这样一来，我们或许啊就能够明白这部舞剧《山指穿行》名字的来历。因为这个典故呢是出自清代唐贞前书的词语，说的就是以战必胜，以攻必取者也。山岳岿然不动，江河奔流不息，恰如诸葛亮那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与执着。那下面呢，我们也来听一下这部剧的主创自编自导自演了这部舞剧的张傲月的介绍。
3: 其实最大的担忧还是三国这个题材，因为它太悠久太厚重。首先我作为导演，你就得去精读精通这段历史，然后再来完成你想说的话。特别是我们对于一个舞蹈演来说，不可以说话，只能靠肢体来传达的话，其实是很难的。那最大的担忧就是它的厚重的底蕴嘛。山指穿行的四个字呢，其实最早是想就直接叫诸葛亮，但我觉得可能有点太直白，因为现在做三国题材的很多，想有区别于三国的类型的一些舞剧，然后还是想用一些精神层面的字眼来做这个舞剧的名字，就是山指穿行。但这次比较特殊嘛，因为我是自导自演自编，所以也下了很多功夫，从读诸葛亮的历史，一直到整个三国的历史，再到今天的动作设计。最早我本来很想把这个舞台做得很炫，然后视觉观赏很强，但是我左想右想，我觉得还是要以肢体为主。在编排的过程当中，也想区别于其他的所谓的古典舞类型，所以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一个现代舞的出身的一个舞者，就融入了我自己本体的一些元素啊。那么在舞台设计上呢，就是以简单厚重为主啊，已经改变了我最初的那种很多炫
4: 酷的，
3: 对，炫酷的就有个反差，因为我还想追寻诸葛亮他本身的一个，就是粗麻袋布，千万不要搞得太华丽啊，整部剧也是
4: 简单，
3: 几乎就是一个字光，对这部剧带来光明，也想让他给诸葛亮带来光明，对，就很简单，它是一个希望之鸟，也是一只神鸟，然后也是一只带光的鸟。我自己感觉在编排它的时候，就是想让它超出三维的一种感觉。陈桂英它本身就是黄月英，虽然很多电视剧啊、电影啊都没有太去注重这个角色的出现，但是我是认为一个成功男人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很强大的女人在支持着他，而且我这个也是翻过历史的嘛，它也是有正传的。希望喜欢丞相的、喜欢三国文化的，希望能走进剧场，然后带着一个活的诸葛亮离开这里。
2: 伏羲如烟出寒翠。
1: 剧目呢以山、指、穿、行来分为四幕命名，从三顾茅庐的君臣际会，一直演绎到五丈原的最后一刻。他让诸葛亮走出了神坛，没有一句台词，却通过身体的律动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内核展现出来。
0: 那么在舞剧当中，第一幕幕起之时，诸葛亮呢是从上场门一侧缓缓步出，从他沉郁凝重的神情，感觉是在品咂先主白帝托孤的深意。舞台中线后区的定位光下，在一方浅浅的棋屏旁盘坐的就是先主刘备，其实这是一个诸葛亮梦回隆中的一个心象。
1: 那么到了结尾之处啊，舞蹈着的诸葛亮走向了后区，一如开场梦回隆中时与先主刘备呢这个对坐的形象。只是现在对坐的他是被自己委以重任的姜维了。最后姜维也很难，诸葛亮姜维恳谈之间，天幕上叠映出出师表的全文，手持羽扇的诸葛亮独自向台口行来， 身影渐渐隐入群舞，仿佛融入无尽的历史长河，好像在提醒我们，诸葛亮的形象早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人物，而舞剧的这种无言的艺术形式反而最能传递那种不可言说的近乎信仰的敬意。

0: 那当然除了传统的舞剧、音乐剧、话剧，三国故事在舞台上的探索还远不止于此。比如说在湖北赤壁古战场，沉浸式三国实景剧叫做赤壁借东风，让近2000名观众可以亲历赤壁之战。随着借东风的号令，主剧拉开序幕，现代视角的说书人用年轻化语言解构空城计、苦肉计、草船借箭等典故，串联观演动线。那观众席下呢是配备战鼓的，就是你每个观众你都可以击鼓借东风，你就化身成了一名赤壁将士。
1: 火那么在荆州实景演出的三国风云荆州赋以宾阳楼为背景，围绕三国时期荆州关键历史片段，采用情景演绎、传统舞蹈、礼仪还原的融合形式，核心呈现了桃园三结义、刘备借荆州、关羽凯旋等六大的历史场景。
0: 那在四川广元剑阁县还有一部名为《三国演义》，这个演就是眼睛的眼，《三国演义》的沉浸式超艳秀，因为它那个舞台是做成了一个眼睛的形状。舞台缓缓升降的瞬间，你会看见赤壁之战的烽火在眼中闪烁，战船的轮廓在水雾里若隐若现，每一缕光影都在诉说着乱世中的热血与坚守。散场时灯火依旧明亮，眼形的舞台静静矗立，像还在凝视着千年时光。或许你会忽然明白，这场演出不仅是对历史的复刻，而是一次温柔的对话。
1: 此外呢，还有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天之骄子》，从曹魏的视角出发，为三国历史赋予浪漫的诗意。桃花红，李花白，谁说花开都一个颜色。舞台上曹植、曹丕、曹彰三兄

0: 用这句台词作为全剧的结尾，呼应了全剧主题，人人都是天之骄子。这部剧呢1995年首演，2023年以全新的阵容重排，跨越近30年依然焕发活力。
1: 从舞剧到音乐剧，从话剧到沉浸式实景，三国的故事在舞台上不断裂变重生。
0: 今天我们从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出发，走过舞剧的《青灯黄卷》，也听过音乐剧的《红颜独白》，看过话剧的《权谋真情》，也感受过沉浸式演出的《战鼓雷鸣》。
1: 这些舞台作品始终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跳出经典叙事的固化框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方向，往回看，也往心里看。
0: 舞剧承受《三国志》，追问十笔之下的人性温度。音乐剧貂蝉你在想什么，让被正式忽略的女性开口说话。话剧甘露寺把棋局掰开揉碎，塞进了一个追求真我的内核。而山指穿行则让诸葛亮走下神坛，用肢体诉说着鞠躬尽瘁的重量。他们不再满足于复述发生了什么，而是试图回答当事人究竟在想什么。这个转变或许正是三国故事在今天依然生长，依然被反复讲述的原因。
1: 不同的艺术形式，相同的文化内核，这些舞台作品共同完成了对三国 IP 的当代重塑。三国文化能够跨越千年经久不衰，从来不是因为固定的剧情与固化的人设，而是因为每个时代的创作者都能从这段历史中读出贴合当下的感悟，挖掘永不褪色的人文价值。
0: 三国不只是史卷中的文字记载，更成为深植于国人记忆中的文化传承。而三国 IP 的生命力正在于不断被不同时代不同媒介的重新讲述。银幕之外，舞台之上，那些光影之外的三国故事依然在追问，依然在生长，依然在用不同的艺术语言与每一个时代的观众对话。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2: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3: 你快把箱子给我。
1: 你说什么箱子？
3: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4: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5: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6: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下。

0: 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0: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2: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12: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11: 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
13: 日期7月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4: 哎呀，太热了！
15: 你这怎么一身汗呢，霍儿？
14: 我这不是想着夏天甩肉快点儿，骑车来的吗？
15: 这天骑车呀？
14: 怎么了？
15: 简直夯爆了。哎呀，
14: 你这词儿用的挺新，我知道你夸我厉害。
15: 啊，是，我就是说呀，你这属于没苦硬吃，咱们这天坐地铁多舒服啊。
14: 怎么呢？
15: 有空调啊，你看还分什么这个强冷啊，什么弱冷啊，这样的车厢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多好啊。
14: 那我不是想着减减肥吗？
15: 减几斤啦？
14: 这不今天才开始吗？
15: 弄了半天你才开始啊？我觉得你还是算了吧，咱再中暑了。
14: 你说的对，我决定明天啊，就开始坐地铁。
15: 你看吧，你看吧，花儿，就你这毅力啊。
14: 不是，我这不是听人劝吃饱饭吗？那你说我这地铁是坐呀是不坐呀？
15: 坐吧，这不陈印泉侯振鹏都坐地铁呢吗？
16: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17: 没错、
16: 啊、哎，我问你一个问题
17: 啊。你说吧。
16: 我看看你是不是能带点大伙儿啊。
17: 哦，干嘛呀？
16: 现在咱们北京
17: 对
16: 蓝天珍贵不珍贵？
17: 那当然珍贵了，
16: 所以大家呀都应该倡导绿色环保出行。
17: 没错，我就坐着公共汽车来的呀。

0: 哇，你
1: 啊，
0: 你居然能不坐过站？
1: 哎，我坐公共汽车，我坐过站，我成缺心眼儿了。
0: 我坐过站了，
1: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0: 谁？我像缺心眼儿吗？
1: 你瞧瞧，
0: 不是缺心眼啊。
1: 嗯，
0: 不赖我。
1: 那赖谁呀？
0: 您知道吗？
1: 嗯，
0: 我也坐公共汽车来的。
1: 哦，
0: 但是那个售票员呀，
1: 对，
0: 说话说得忒快。
1: 是吗？
0: 你看啊，
1: 嗯，
0: 这个公交车一进站，
1: 哎，
0: 是那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1: 没错没错。
0: 你按那小喇叭啊，
1: 嗯嗯。
0: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出门上海上车，谢谢合作。
1: 哎，这不挺好的吗？
0: 等到这售票员不行了
1: 啊，
0: 拿过报话机一推开这窗户，
1: 哎，
0: 这手往那一伸
1: 啊，
0: 您听他这几句，
1: 我们再听听。
0: 来，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
1: 掉了，哎，嚯，好。这确实这不算清楚，这个
0: 有这样的没有？
1: 这确实有这现象啊！要等这大伙儿啊，从这站台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就清楚了。
0: 更完了，
1: 怎么呢？
0: 就你要遇见这样个别的售票员
1: 啊，
0: 你准坐过了站呢。
1: 是啊，
0: 你看有一站，
1: 哎，
0: 叫王府井
1: 商业街。
0: 你听那售票员报站啊，
1: 嗯，
0: 没有王府井这三个字，
1: 就这仨字还听不出来。
0: 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呀？
1: 是吗？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哎，
0: 来，看这没有了。哎，家里没有了，先生，我换了啊。
1: 哦。
0: 来，看看了，我换了王姐那了啊。来，看看了，我换了王姐，关门。
1: 您听吧，就这关门俩字清楚。
0: 是不是？
1: 你说这确实是个别现象
0: 啊。
1: 你要是怕坐过了呀，你坐那地铁去。
0: 坐地铁。
1: 对呀。
0: 坐地铁。
1: 嗯。
0: 倒是方便，倒是快捷。
1: 是啊。
0: 但如果啊，
1: 嗯，
0: 您要是个外国人
1: 啊，
0: 您这坐地铁得真加小心。
1: 外国人怎么了？
0: 他这报站听不懂啊，
1: 人是双语报站，
0: 中英双语吧。
1: 对呀，
0: 北京的地铁中英双语报站有一特点。
1: 什么呀？
0: 英语报站只要一到车站的名字
1: 怎么着
0: 还是中文，
1: 到这车站名是中文。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哦，
0: 你听听像不像？
1: 嗯，
0: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各位乘客，惠新西街南口站是换乘车站，有换乘地铁十号线的乘客请您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 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你也翻译不过来
1: 怎么办呀？
0: 下回进站你就这么翻译。
1: 哎，我们听听，
0: 增加点北京的特色啊。
1: 北京什么特色呢？
0: The next station is
1: 这回呢？
0: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
1: 这回中国人外国人全不明白了，
0: 对不对？
1: 要我说你都上了地铁呀，
0: 啊，
1: 你别老挑毛病，
0: 嗯，
1: 找地儿跟那儿待一会儿。
0: 我倒是想待着呢。
1: 啊，
0: 我刚站好了，
1: 对，
0: 由打我身后头啊，
1: 哦，
0: 挤上来小伙子。
1: 是啊，
0: 我瞧这小伙子太那什么。
1: 怎么了？
0: 大高个。
1: 哦，是大高个，
0: 壮着呢。
1: 哦，
0: 就这个我跟您说啊。
1: 怎么着？
0: 我给，哎，就是他这个，
1: 哎，
0: 比我还高一点呢。
1: 哎，比你高的大高个是吗？
0: 我一米八七呀。
1: 哎哈，就是人那哪有八七？你站台从地下量你一米八七啊？他这样一米八七，
0: 这小伙子不单高啊，
1: 嗯，
0: 还挺壮。
1: 哦，
0: 背一大书包，
1: 嘿，
0: 上了地铁之后戴着那耳机
1: 啊，
0: 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1: 那得什么样啊？
0: 你是我的小苹果啊，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了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啊啊。
1: 你在撞着别人跟那唱。
0: 说的对呀，
1: 啊，
0: 正好背这大书包撞着一小姑娘。
1: 你瞧瞧，
0: 她没注意呀，
1: 嗯，
0: 人家小姑娘撞倒了，人家不干了，
1: 肯定不乐意。
0: 起来跟这小伙子呛呛两句。
1: 你看看，
0: 哎
1: 哎，谁呢？
0: 哎，你来谁呀？
1: 不是我怎么了？
0: 怎么你碰着我了？怎么的？
1: 哎呦，碰你哪儿了？那么大火，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0: 你想碰我哪儿啊？
1: 哎嚯，这话都没法往下接都。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小伙子跟这姑娘，
1: 嗯，
0: 眼瞧可就要打起来了。
1: 那怎么办？你得管管呀。
0: 我得躲躲。
1: 这躲躲像话吗？
0: 啊，
1: 你得过去制止。
0: 我制止
1: 啊？对呀。
0: 别打了。
1: 哎，您这声谁听得见呀？
0: 啊，
1: 你大点声。
0: 别打了，
1: 好嘛，我站边上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0: 别打了，
1: 这还差不多。
0: 这小伙子才听见，
1: 嗯，
0: 摘了耳机冲我过来。
1: 对，
0: 我一瞧这是说他的好机会，
1: 得教育教育。
0: 我批评批评他。
1: 哎，
0: 小伙子，
1: 嗯，
0: 你那大叔
2: 书包，你唱着歌跳着舞，你撞人姑娘，你还有理了？
1: 就是，
2: 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
1: 给人鞠躬吧。
2: 小伙子这才明白，
1: 嗯，
2: 看看大伙儿对他指指点点，
1: 嗯嗯，
2: 瞧这姑娘坐那儿都哭了，
1: 你看看，
2: 小伙子，哎呦。大伙儿对不起，
1: 对
2: 姑娘我错了，
1: 就是
2: 下回我坐地铁我注意，
1: 哎
2: 我地铁上的不守公德，我连唱带跳，
1: 嗯
2: 我姑娘你别哭了，我给你道歉。
1: 你瞧早干什么去了，
2: 人家姑娘挨几下人坐地哭啊，
1: 肯定
2: 人不干呢、
1: 哎、也多难受啊，是不是，嗯
2: 退
1: 往哪儿退啊，这口我招谁惹谁了？
2: 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1: 没完你要怎么着啊？
2: 你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
1: 这么着你说个解决的办法。
2: 招
1: 啊，
2: 娶我、
1: 哎、啊！好，您告诉这地铁哪一站，明儿我也坐一趟去。我
2: 哎，
1: 哪有这事儿？
2: 就说地铁上这样的有没有、嗯？
1: 这就现象确实有。
2: 我一瞧这车厢是非太多，
1: 哎，
2: 得了，
1: 干嘛呀？
2: 我上地铁那餐车转一圈去。
1: 哎，好嘛，这更不像话了。都坐过地铁，地铁有餐车吗？
2: 有啊。
1: 地铁怎么会有餐车呢？
2: 你在座的叔叔阿姨都见过
1: 啊，
2: 吃煎饼的，
1: 哎，
2: 吃油条的，
1: 哎、
2: 吃包子的，吃火锅的，
1: 哎，就嗨。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2: 地铁上吃东西的有没有？
1: 你别说，他一说吃东西有
2: 啊，
1: 不光有吃的，还有乱扔的。
2: 就是，
1: 嗯，
2: 这是地铁，这是北京。
1: 对，
2: 你弄这个事儿多不文明。
1: 这差点意思。
2: 我一瞧这帮人干这个啊，
1: 哎，
2: 咱得好好管管他。
1: 你怎么管呀？
2: 我吃榴莲。
1: 哎，您这更缺德，知道吗？多大味儿那榴莲？
2: 我能真吃吗？
1: 那你怎么办呀？
2: 我不吃
1: 哦，
2: 我拿一塑料袋，
1: 呵，
2: 我当着他们面，
1: 哎，
2: 我把这果皮废弃物我捡起来，
1: 嗯嗯，
2: 好好寒碜寒碜他们，
1: 哎，这还差不多，
2: 做得好吧？
1: 这好极了。
2: 行了，这儿也捡完了，
1: 哎。
2: 车厢的广播又响了，
1: 怎么说的？
2: 各位乘客、
1: 嗯、
2: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嗯、
2: 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1: 哎，这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2: 就有不这样的。
1: 谁呀？
2: 那头站一阿姨、
1: 哦、
2: 阿姨都站不住了，头发都白了，
1: 哎呦，
2: 旁边坐一小姑娘，
1: 哦哦，
2: 坐这干这，
1: 假装没看见。
2: 对呀，
1: 这可不行，
2: 我一瞧这个，哎
1: 啊啊，
2: 咱得羞臊羞臊那个姑娘。
1: 对呀，
2: 阿姨
1: 哥，
2: 哎，你过过来
1: 干嘛呀？
2: 他不让坐，我让坐
1: 啊，坐你这儿。
2: 您坐我这
1: 儿，哎，这觉悟好。
2: 等到这阿姨过来啊，
1: 哎，
2: 一把就把我摁住，不坐。
1: 哟，
2: 妈哟，小伙子，我坐什么呢我？
1: 啊啊、
2: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就现在我们这北京，我们这老太太，
1: 啊、
2: 我身体好呢，你知道吗？啊、我跟你说，就我这腿脚干的，叫我嘿，烦似的，你知道吗？
1: 您在吓着我。
2: 我跟你说，就我老伴儿给我起外号，
1: 叫什么呀？
2: 活毛驴。
1: 哎。您这老伴也不怎么样，
2: 哎呦，我好了，你知道？哎呦，
1: 哎，
2: 妈哟，
1: 干嘛呀？
2: 妈，我认识你呀、
1: 啊，认识啊，认识你。
2: 你是那说相声那小陈啊？
1: 啊呵，
2: 我跟你说，喜欢你说，但是我最喜欢的
1: 谁呀？
2: 我就喜欢你搭档，
1: 啊，还喜欢我？
2: 哎呦，那小猴那小伙子长得太好看了，
1: 是不是？
2: 跟吉娃娃似的。
1: 哎、呵，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没有叫这、
2: 哎、
1: 这吉娃娃，
2: 我们北京的阿姨、
1: 啊、
2: 我们都特热情，你知道吗？
1: 对对，
2: 我们北京我们那老太太，我跟你说，你知道我爱干嘛吗？
1: 干嘛呀？
2: 我就爱给人说对象，知道吗？
1: 是啊，
2: 说对，哎，你有了是吧？
1: 啊啊啊！
2: 那搭档有没有？
1: 哎，我还没有呢。
2: 多大岁数了？
1: 我33了。
2: 妈哟！
1: 啊，
2: 妈哟！
1: 干嘛呀？
2: 听听，
1: 啊，
2: 33小伙子不搞对象，
1: 是
2: 这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1: 哎，谁有病啊？
2: 啊，
1: 往那好处想想好不好？
2: 哎呦，小陈不跟你聊了
1: 啊，
2: 我都坐过4站了。
1: 哎，好嘛。最好骑着毛驴吧，以后您就
2: 这地铁广播又响了，
1: 哎，
2: 各位乘客，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滥意的行为。
1: 哟，这可太缺德了，
2: 可气不可气？
1: 太可气了。
2: 有时候早晨起来您是见过呀，
1: 哎，
2: 一个车厢，
1: 嗯，
2: 坐车的乘客
1: 啊，
2: 15-16个，
1: 哎呦，
2: 要饭的
1: 多少啊？
2: 40-50个。
1: 好的，3个人要一个人
2: 啊，
1: 嗯嗯，
2: 单出头，
1: 哎，
2: 2人转，拉场戏
1: 啊，这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
2: 这不像话，
1: 这是，
2: 这帮人不仅败坏了咱们首都的形象，
1: 嗯、
2: 影响了城市的文明，
1: 没错，
2: 关键有一点
1: 啊，
2: 他拿着要钱当职业，
1: 哎呦，
2: 你要是真有困难，
1: 对，
2: 你能上地铁这儿要钱来吗？
1: 真是，
2: 早想办法去了，
1: 哎，
2: 再说你真有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 哎，咱们帮忙，
2: 首都人民不会坐视不管，
1: 对，
2: 你拿这挣钱不行啊，
1: 是是，
2: 最可气的。一点
1: 啊，
2: 他比我挣得多。
1: 哎，对，
2: 对
1: 的，好嘛，说了半天心里不平衡
2: 啊，
1: 那你得挣多少啊？
2: 你知道他挣多多吗？
1: 要饭能要多少钱？要一天30-50块钱。
2: 他说的啊，
1: 好了，180块钱。
2: 在座的朋友，您猜，您觉得一天能要多少钱？600，你看这儿600的、
1: 啊，
2: 还有吗？一千
1: 七啊，
2: 2000，
1: 后头有2000，
2: 还有吗？
1: 今儿真有大方人，今天
2: 8000，你看那叔叔有8000，你看啊，10000，
1: 哎呦，
2: 好。
0: 一万啊。
1: 那说有要出二层楼的呢还。
0: 一万一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1: 哎，这儿拍卖来了是吗？
0: 差不多了啊。
1: 哦。
0: 头一个阿姨说对了。
1: 多少啊？
0: 一个人一天能要啊？
1: 啊。
0: 将近六七百块钱。
1: 要饭一天六七百块钱。
0: 这人家记者同志都做过调查了。
1: 嚯、
0: 哦。一个月你想三十天。
1: 啊。
0: 两万块钱。
1: 要饭一个月两万块钱。
0: 你挣得了两万吗？
1: 我可挣不了两万。
0: 大伙儿。再做挣两万也是少数，
1: 真是
0: 别拿咱们的钱都便宜他。
1: 没错没错。
0: 哎呦，关键这帮人他对城市形象太影响了。
1: 什么样这帮人？
0: 你看啊
1: 啊，
0: 地铁一开门，
1: 哎，
0: 这人一上来，你看他那样啊，
1: 你瞧瞧。我看他就挣得了两万一个月。
2: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你如雪，谢谢金书宝，谢谢有人给你拿，谢谢。
1: 喂，那警察来了
2: 啊！
1: 装他呀！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哦，感情这俩人坐地铁是为了观察生活写相声啊。
7: 哎，你说陈印泉这表演风格，尤其是学中年阿姨特别像，简直惟妙惟肖。
6: 那是侯振鹏捧哏陈稳两个人的表演呀，也深受大家的喜欢。
7: 哎，小霍，我刚才看到了一条大家的讨论。
6: 怎么呢？
7: 讨论的题目啊，就是突然觉得地铁好牛。
6: 为什么呢？
7: 地铁有这个准点啊和准确性，就帮助了大家可以完美的实现了不迟到。
6: 嗯
7: 嗯，而且啊，这地铁不受天气和地面的拥堵的影响，发车的间隔时间也比较稳定，显示几分钟它就能几分钟到，提供了风雨无阻的准时性。
6: 哎，但是啊，你说这么多，这都不是我选择地铁的理由。
7: 你什么理由啊？
6: 便宜呀。几块钱我就能穿行北京城的南北，这单程成本呀远低于打车。
7: 没错，
6: 而且我还不用停车，而且还有空调。
7: 嗯，
6: 而且我还不用找停车位。
7: 哦，要不说你这小心思啊无处不在。
6: 哎，我就想着怎么能省钱，我坐的是北京地铁的二号线，经常还有座呢。
7: 哎呦，那你还能一直坐着呀？
6: 那怎么呢？
7: 哎，你要遇到这老弱幼妇，你还不给让座啊？
6: 那当然得让了，这是咱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7: 对呀、啊，这不孙仲秋和冯阳也上来了吗？你赶紧让座啊！
6: 不是，他俩大小伙子比我还壮呢，我让什么座啊？
7: 人家孙仲秋扮演的是老奶奶，你让不让？
6: 他装老太太，我肯定不让啊。
8: 见着大伙儿特别的高兴。
9: 没错，
8: 大伙儿可能对我们小哥俩不是特别熟悉。
9: 对对对，
8: 没关系
9: 啊，
8: 再做一下自我介绍。
9: 应该，
8: 我叫孙仲秋，
9: 嗯，
8: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
9: 嗯，
8: 站在我旁边这位，
9: 哦哦，我
8: 隆重的向您介绍一下。
9: 还隆重的介绍。
8: 我的搭档
9: 是
8: 冯阳。
9: 是是，
8: 我们两个人关系非常好。
9: 对呀、啊、
8: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9: 是是是。
8: 举个例子啊，
9: 你说
8: 您看我，
9: 嗯，
8: 就知道冯阳哥的银行卡密码
9: 哦，您听听，
8: 他同样也知道我的银行卡有几张
9: 啊，有三张。
8: 哎，我知道他交过几个女朋友，他同样也知道我交过几个学生，所以说我们两个人亲密无间。
9: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别说了。
8: 怎么了？
9: 我觉得咱俩这关系是单方面的。
8: 怎么单方面呢？
9: 你知道我的都是不为人知的
8: 啊，
9: 我知道你的都是可有可无的。
8: 你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吗？
9: 你连我银行卡密码都知道，你有什么不知道的？你，
8: 我问问你啊，
9: 嗯，
8: 上周五咱俩的演出费多少钱？你告诉过我吗？你说过吗？
9: 我这是为你好，我怕你知道你心里承受不了。
8: 跟大伙说说
9: 啊，
8: 多少钱？
9: 别说别说，
8: 你说你说说，我心里承受得住。
9: 承受得住吗？
8: 承受得住。
9: 承受
8: 得住。你说，
9: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说。
8: 嗯，
9: 上周五的演出，
8: 演出费
9: 给了我
8: 多少？
9: 456.7块。大家说不少了吧？
8: 哟、哎，吓着了，兄弟，心脏不舒服了是不是？你看我就不说。
9: 行，我知道了，
8: 啊、知道了
9: 啊, 啊。
8: 那咱聊点别的啊，各位、嗯，
9: 聊点别的。
8: 哎、不是，哎，不是。您看，
9: 哎，
8: 我们俩
9: 不
8: 怎么了？
9: 我说完了
8: 啊，
9: 该你说了。
8: 你也没问我呀。
9: 不是，我现在问上周五的演出你拿多少。
8: 不是哥哥，我主要是怕你替我鸣不平。
9: 就是说少点，
10: 少一点。
9: 那你付，你到底你拿多少钱？
10: 我是4567。
11: 不对，
9: 啊，
11: 不是比我少一点吗？那么少一小数点吗？
9: 小数点啊！啊，
11: 那你这我的十倍，凭什么？为什么？
9: 不是
11: 啊！
10: 你别生气，
11: 为什么比我大得多？
10: 为什么？这不赖我，啊，各位。
11: 那赖谁呀？
10: 上周五人演出方说的，人家规定这演出里边啊，谁说的话多给的钱就多，谁说的话少给的钱就少。
9: 啊，你话多就拿得多
10: 啊，
9: 我话少就拿得少。
10: 对呀，
9: 那今天这场演出也是这样。
10: 这今天不是
9: 啊？
10: 人家电视台都一视同仁，咱都一样的。
9: 哦，那我还平衡多了。
10: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
9: 什么问题？
10: 他是这样
9: 啊，
10: 谁说的话多呀，他镜头就多；话少的呢，可能镜头就少一点。
9: 每次咱俩那个台词可是你写的呀？
10: 啊，
9: 我说你诚心把自己台词写的这么多呢？
10: 呀，咱今天演哪段？
9: 让座。
10: 对呀，什么内容？
9: 很简单
10: 啊，
9: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10: 嗯，
9: 在车上坐着。你是一个老太太上车，我给你让座。
10: 对呀，
9: 嗯，
10: 你起身以后跟我客气。
9: 嗯，
10: 我这有一句台词，记住了 啊。我说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好心人呐。然后你一情绪上来，一激动，你说了一大堆煽情的话。
9: 哦，
10: 我这一哭，你这台词全在这儿呢。
9: 你是这么给我设计的？
10: 当然了，我都设计好了。我给你设计这么多镜头，你不感谢我吗？
9: 我谢谢你。
10: 行，
9: 赶紧演，赶紧快，
10: 你给我搬个座去吧。
9: 嗯。搬座干嘛？
10: 让座吗？没座怎么让座？
9: 哦，让座就得有座。哎，那你搬去吧。
10: 怎么我搬呢？
9: 我把座让给你了。对，
10: 行，你等着啊。
9: 等着。哎呦，观众朋友，我给您鞠个躬啊，谢谢大家啊。
10: 这一说，
9: 砸着我，你
10: 没完了你。一会儿你还有个任务啊。
9: 还什么任务？
10: 你得喊句 action。
9: 哦，一开始
10: action， 对，
9: 开始，
10: 哎，
9: 明白了，
10: 开始啊，
9: 可以
12: ，action， 哎呀，今儿天不错，出来溜达溜达，哎呦，车来了，哎呀，车上这么多人呢，也没说谁给老太太让个座，哎，小王，你怎么在这儿呢？
13: 大娘，您来干嘛去？这是
12: 我呀，上百货大楼买点东西。
13: 您别客气啊，您坐我这儿，我这儿马上就到。
12: 年轻人工作不容易，有个座不容易，你坐着吧。
13: 马上就到，您坐我这儿，您坐我这儿，我下车了。
12: 哎呦，谢谢你，小王，谢谢，那我就坐你这儿了。
13: 说话呀，插话，
10: 你跟小王接着聊呗。不是，怎么了？
9: 你上这边来，你上这边来。
10: 我又怎么了？
9: 你一个人演独角戏是吗？你得跟我俩人演。
10: 你没说呀？
9: 不是，让座，你得让我
10: 让座。我这还没到你这呢，我这琢磨着啊。
9: 哦，重来。Action，
12: 哎呦，今儿天不错。出来溜达溜达，哎呦，车来了，哎呀，你说这车上这么多人，也没人说给老太太我让个座，我唱首歌吧。司机师傅 ，music， 梦想的旅途，我背井离乡，肩上扛着行囊，装着对未来的梦想，我和你们一样，也来自远方，坐着普。那工作在外漂泊思乡，有多少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过得好一点，能改变自己的历史，让父母的压力小一点，每逢过节都少不了对父母的那份思念，不能回家，因为自己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梦，他们的苦，只有自己懂，回不到曾经，看不到未来，一切都是那么的空，还在拼命的努力，还在拼命的奋斗的，然而这就是我的生活，在梦想之中前进着，打起了电话说，妈妈，我有座了。哈哈哈哈，妈妈，
13: 下去了。
9: 你这回不抢座了，你改舞动出一个座位来是吗？这也不行，
10: 是
9: 你得让我说话呀。
10: 你早搬个座，早有镜头了。
9: 你让我说话，让我说话。
10: 我让你说话啊，
9: 正常点，
10: 正常的啊，
9: 行不行？
10: 没错了啊，
9: 让我说话啊，
10: 真矫情，
9: 不像话。
14: 哎，我什么词来着？那个
15: 词儿都挖过啊，就那句最关键。
14: 哪句？
15: 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好心人呐！
14: 你后面你大段煽情，
15: 我就该说话了。
14: 煽情，
15: 我就该说话了。来，看你了。
14: 来，
15: 艾克森，哎呦，今儿天不错，出来溜达溜达。哎呀，车来了。哎呀，你说也没人给我让着座。
14: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15: 哎呀，小伙子，哎，那个人不错。
14: 哎，说话说话。
15: 你多大呀？
14: 我
15: 哎，你不我想想啊，你应该
14: 二十？
15: 不对，
14: 二十五？
15: 不是，
14: 三十没有。
15: 别猜了，接着往下说。
14: 你吓着大娘，
15: 你说小伙子脾气真急，但是人真不错呀。
14: 这
15: 你说这是个小伙？
14: 说那句好小伙啊，
15: 说那句词。
14: 对对对，那个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15: 哎，我到站了，别演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7月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霍儿，你看你，你怎么不听劝呢？你又骑车去了？
1: 没有啊，我这不是吃完了饭爬楼梯上来吗？
6: 哦，我这刚想建议你去坐地铁呢。
1: 怎么着，我这地铁还能从一楼开到办公室来呀？
6: 哎呀，今天不是一直说地铁吗？我这满脑子啊都是地铁。
1: 你看你就是特别容易被这些临时的想法所改变。
6: 嗯，
1: 你比如说我吧，我脑子里就很简单，要么省钱要么吃，从来不会改变什么。
6: 哦，你这不是固执吗？
1: 那也比你一会儿一变强。
6: 那我还有长远多变啊。
1: 他怎么了？
6: 他这不是坐地铁吗，还变什么虎嘟嘟嘴自拍呢。
7: 哎哎，媳妇儿，我在地铁上呢。啊，怎么了？哎，红包准备好了。这，哎呀，这儿呢乱不了，你放心吧。你三舅的，你二姑的，你大爷的，没骂你啊。啊，年货也买好了，都在这儿呢。鲫鱼、罗非鱼，你放心吧，一样都丢不了。这么些年了，我除了给你丢过人，我还给你丢过啥？
8: 百货大楼站到了，请乘客有序上下车。
7: 妈呀，这是哪儿啊？妈呀，我坐反了。哎呀，媳妇儿，对不起，我给你丢人了。
9: 哥，你快帮我解一下。哎呀，
3: 不行，解不开，你这拉链都坏了。再说了，一会儿到人民商场还得再换回来，别麻烦了啊。
9: 那我穿成这样坐地铁，一会儿人家都该看我了。
3: 这有什么的呀，咱俩天天穿着一身在商场前面做那个促销，不也没事吗？
9: 那不一样，那是工作，咱不是为了挣钱吗？
3: 钱就知道钱。我给你
9: 啊
3: 快过年了
9: 啊，
3: 哥提前给你个红包。
9: 哎呀，谢谢哥，过年好，过年好，恭喜发财，
3: 过年好。
9: 哥
3: 啊，
9: 你这是拿我当许愿池呢？
3: 红包嘛，就是个意思，是不是？等哥以后挣钱了，给你包个大红包。
9: 行。你先帮我揣着，我没兜。哎，哥、
3: 啊，
9: 等以后你挣钱了呀，你得给我包一个10万块钱大红包。
3: 行，我给你包1亿的。
7: 做梦去吧你。
10: 你干什么呀你？
9: 哥
10: 啊，
9: 我屁股底下有好几个大红包。
3: 红包
9: 啊？
3: 钱？不可能，还做着钱了？我咋做不着钱呢？你看我这
9: 是不是？
3: 嗯，好几个鼓鼓囊囊的大红包。
9: 大红包。
10: 你干嘛呢？
9: 我腿痒痒。
10: 你腿痒痒，你挠我腿干嘛呀？
9: 那我腿呢？
10: 这儿，你的，我的。
9: 谢谢您啊，我找半天了。

0: 你能不能稳当一点？
1: 好好好好，
0: 哎，别动，
1: 怎么了？
2: 上面有摄像头。嗯嗯，自然一点。
0: 你跟人家摄像头卖什么萌的？你
1: 我这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0: 那你跟我学，深呼吸。哎，你说这红包里面得有多少钱？
1: 我看看。
0: 哎，不，
2: 不能这么看，那不。不是你干什么呢？
1: 我点钱呢。
0: 那能点出来吗？
1: 这单是3000
0: 啊，
1: 这单是2000，
0: 哎呦，
1: 这单是1688。
0: 你这是屁股啊，还是验钞机啊？这是，你是怎么做到的？
1: 那红包上写着数呢，刚才我看见了。
0: 还跟我闹。我跟你说啊，等一会儿车一到站，门一开，咱俩拿钱就跑。
1: 呵，那咱这回是不是就算是
0: 发大财了？
1: 发大财了，
0: 你的我的。不好意思啊，冷静点。
1: 好好，
0: 等一会儿车门开了，咱拿钱就跑啊。
1: 哥，
0: 嗯，
1: 那你的意思，这钱咱不还了？
0: 我去，人失主早就下车了。哎，快
1: 行
0: 了，
1: 不，这不是咱们。
0: 你把钱拿来，别叫了，
1: 哥，
0: 叫你起来，
1: 不行，不行，
0: 哥，
3: 你就这么喜欢我这条腿吗？
1: 还给你，
3: 有那么好看吗？你是不是看见我这蝴蝶结了？不好意思啊，姐，不是哥，
0: 下回注意啊。对不起啊，你是不是不起来？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站起来，只要你一抬屁股，我就把钱拿走。
4: 滨海公园站到了，请乘客有序上下车。
0: 啊，大爷，您坐我这儿。
3: 大妈，您坐我这儿。
1: 大爷，
3: 哎，
1: 您站我这儿。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要大爷给你站岗啊？
1: 那要不然您坐我腿上，我抱着您，
5: 这不合适。
6: 小伙子
1: 啊，
6: 辛苦一下，给我这个老兄弟让个座呗。怎么的？跟你唠两句嗑，还给你唠晕过去了呗？我是安眠药啊。喂，小伙子，哎，
5: 算了算了，小伙子太累了，让他多睡会儿吧。
1: 哎妈，我睡觉呢啊，有事您给我托梦吧啊。
7: 现在的孩子压力太大了，睡着了还得接电话。
5: 哎呀，没事，我站会儿就行。
0: 哎哎，那边那个孕妇大姐，别在那边挤了，这边有空座。
8: 谢谢 啊，站得有点累了。可这也没有空座啊。
0: 啊，这个小伙子，你能不能站起来给孕妇大姐让个座啊？
5: 哥们儿，不好意思啊，媳妇儿怀孕了，麻烦您给让个座。
0: 哎，对，
1: 哦，不麻烦不麻烦，就不麻烦您了。
5: 不是，麻烦你给让个座，小伙子。
1: 麻烦您给让个座，
5: 哼，
1: 小伙子。
5: 来来来，大爷。
0: 这时候您逞什么能呢？你说，
5: 人家姑娘都怀孕了，你就给让个座呗。
0: 对呀。
1: 哦，让我让座啊。
5: 哎，
1: 行。
5: 哎，
1: 来，哪位给这孕妇大姐让个座？大家伙听我指挥，不要慌啊。来，那边那位大哥整体往右挪，这边这大姐往左移，这边这姑娘听我说，往后倒倒倒，撞上了停。那边那是两口子吧，来，你先坐你老公腿上，这边这孩子过去，让那位阿姨抱着你点，大姐那边腾出俩座来，你们快过去坐吧。
6: 你说你这又连线又指挥的，你就不能给人家孕妇让个座吗？
1: 我
8: 哎，算了算了，你也别让了，老公，咱就站会儿吧，一会儿就下了。
6: 站会儿，哎，姑娘，你坐我这儿，我不坐了。
1: 哎，
0: 大爷，你不
8: 谢谢啊，大爷，我也不想坐。
0: 对，我也不坐了。
7: 你本来也没坐。

0: 哎，不好意思，大娘，来坐，快坐，快坐，来来，赶快喝口水，喝口水。怎么，
1: 小伙子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嗯，也不让你起来了，你往旁边挪一挪，让这位先生照顾一下孕妇。啊，
2: 那个大哥啊，我可能挪不了。
1: 不是，怎么你是躺呀？你挪不了啊？
3: 哎呀，大哥，一看您就是纯爷们儿啊，你可千万不能动手啊！
1: 我凭什么你就不能动手？
2: 大哥，我挪，大哥，您给我一点时间啊，我挪，这，等会儿啊，
1: 没事，哎，不是咱们，你是发射塔，你要发射呀你啊？哎呦！没事，
2: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哎呀！大哥，你快过来坐吧！
1: 你可拉倒吧！你让个座，让这个吓人劲儿的，我可不坐。
4: 老公，我也不想坐了，我害怕。
2: 不，那大爷您坐。大妈，
5: 我不坐。
1: 你别看我压根就没坐过。
6: 幸福大街站到了，请乘客有序上下车。
2: 不是，大哥啊，这有那么些空座，您倒是坐呀。
7: 啊，没事，我坐着挺好的啊。
2: 什么意思呀？刚上车你就开始嫌弃我了？
7: 不是，兄弟，别，你听我说，我不是嫌弃你，我还怕你嫌弃我呢。你看我这刚从工地上下来，我坐在凳子上，把凳子弄脏，后边人没法坐了，是不是？
1: 你看人家农民工兄弟，有座都不坐，你再看看你，坐下就不起来，这气死我了！
2: 不是我，
1: 媳妇，赶紧离他远点吧，离这让人太近呢，对胎教都不好。来，
8: 哼。像这种人给我让座我都不带坐的，
9: 人家本来也没给你让座啊。
2: 不是，我不是不想给大家让座，那是因为我屁股底下有好几个大红包。
1: 啥意思？你上火了？还红包？那是火疖子。
2: 这不是上火，是钱。
1: 啥？
2: 这钱不是我的，我坐在这是为了保护他。
1: 那还用你保护啊？如果真有红包的话，你直接交给警察不就完了吗？
2: 我也想交给警察，那我不站不起来吗？
1: 你怎么就站不起来呀？
2: 那我一站起来，他不
1: 不就是不想让座，还编出什么红包的理由？你还不如说你是个塔得了你。
8: 哎呀，我跟大家伙说实话吧，那个 他是我弟，我们两个确实捡到几个红包，他不敢站起来是怕我抢走，我不想还这个钱。哎呀，你快站起来吧，别让他们再误会你了。
2: 你们看，
1: 红包呢？
8: 你们谁呀？你一直坐屁股底下的？
2: 钱哪儿去了？
8: 哪儿去了？
1: 你看看，我就说嘛，根本就没有红包，你可是撒谎！
8: 不是大哥，我们刚刚真捡到几个红包，
1: 说谎呢吗？我差点就相信你俩了，我
2: 不是大爷，真有红包，
1: 钱哪去了？
2: 不知道怎么回事，哥，
1: 钱哪去了？
8: 红包在这儿呢，你看看，是不是这几个包？
2: 就是这个，可算找着了，要不然真说不清了。谢谢您啊，大哥。
7: 没事，急坏了吧？你看你们捡来的东西丢了都这么着急，那真丢红包的人心里得急成啥样。
2: 哥啊，每年过年你也会给我一个红包，虽然说没有这么大，但我一直很珍惜，那些钱我都没舍得花，全都攒起来了，27年了，我整整攒了有26.5块。你总跟我说，别看这钱不多，但这都是你靠自己努力一分一分挣来的，这样的钱咱花着心里才踏实，对吧哥？
8: 这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我教育你，没想到真遇上事儿了我才迷心窍了，刚才让你受委屈了，对不住了弟，我给各位也赔不是了，这大过年的让你们诸位心里添堵了，你们放心，等车一到站我就把红包交给警察，行吗你？
2: 行。
1: 好小子。哎呀，这就对了。
7: 哎呀，那个小子，刚才是大爷误会你了，对不起。
2: 没事大爷。
1: 媳妇儿啊，赶紧让孩子听听，这个有利于胎教。

0: 这个。
1: 宝宝，快看，两个好叔叔。
2: 你好。哎
0: 呀，这个事情原来是这样啊，小伙子，你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不给我让座的话，我也理解你。
3: 人家从头到尾就没给你让过座。
4: 等等等等，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其实啊，这每天发生在地铁里的事儿啊很多。
9: 想想小时候和现在坐地铁，那差别还真不少呢。
8: 过去地铁线路少，
9: 现在这地铁线路多。
8: 过去地铁是风扇加日光灯，
9: 现在这地铁啊是变频空调。
8: 过去地铁噪音大，
9: 现在地铁低噪运行。
8: 过去地铁五毛钱，
9: 哎呀，对，纸质的，是不是？那列车员还得撕了纸质票入站呢。
8: 哎，虽然说有满满的回忆啊，但是现在这地铁也是飞速发展。
9: 哎，花儿，你说这买辆地铁得多少钱啊？
8: 哎呦妈呀，买地铁得多少钱？那您真是异想天开了。
9: 你这想想还不行啊？
8: 想想行啊，你也不能跟小沈龙似的啊，真打算去买地铁去啊？
10: 三个零零后立志于笑声改变世界，这个世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用别人的商店挣钱，淘宝做到了；用别人的饭店挣钱，美团做到了；用别人的车挣钱，滴滴做到了；
11: 用别人的段子挣钱，
12: 小沈龙做到了。
11: 我们不生产段子，
12: 我们只是网络段子的搬运工。
13: 有老虎洞的专利。
10: 干啥呀？录像全国都看，这么往死跑我呀？啊，你不得捧着我说吗？捧捧我呀！用语言捧，
11: 哑口无言，
12: 无言以对，也不锻炼锻炼自己啥能耐呢？改行行不？
11: 行，
12: 说相声
11: 好。
12: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筋儿。
10: 失败呀！如果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我这就是不孕不育吧？啊！两个猪队友还看不上我了？哎呦，低调点吧！刚来，初来乍到，见到各位老师，咱都低调点，点个头，哈个腰，咱年龄小嘛，对不对？同样都是喜剧人，为什么人家如此优秀，我怎么感觉我活的就像给人凑数的似的呢？我感觉我就是喜剧界的常青树。就是这辈子都红不了，一直是绿的，刷绿刷绿。演喜剧15年了，粉丝群里就俩人，一个我爸，一个我妈。老两口子天天发我宣传照，你发给我，我发给你，你发给我，我发给你。昨天两口子吵架，我妈把我爸从群里踢出去了。就是我妈自己天天很寂寞，还天天发呢，小沈龙，你要加油哦。我妈说：“儿子，你得坚持啊！你火了之后，你能老火，你干啥都能好干呐、啊！投资做买卖，我现在不能投嘛，我也可以呀、啊。投资做买卖嘛，贷款、投资、开买卖，开一个保证不赔的，开一个停车场，生意老好了，一天停200多台车，一晚上丢6台，赔得我倾家荡产。第二天我一去，俩鬼还在那打游戏呢，啊，手里掏，走位走位，看不见，把我气的，我上去一个大飞脚。”干啥呢？咋看的门啊？车丢6台没发现呐？俩鬼还急眼了，你让我俩干啥呀？废话，我让你俩看大门呗，大门丢没丢？
12: 大门没丢啊，
10: 那就完了呗。你让我俩看大门，大门没丢，车丢不丢跟我俩有啥关系呀？开个停车场，我终于知道人家明星火了，人都开什么车啊？跟动物有关，路虎、捷豹、悍马，能咋的呀？值多少钱呢？300万到头呗，跟我能比了吗？你看看我坐的车，2亿，地铁。那坐地铁必须早上2点我就排队，4点第一个进门，为什么？能找到一种明星大腕的感觉。第一个推门往里一进，往里一跑，后边200多人撵我。啊，全是粉丝呗！我一边跑一边自言自语：不许拍照啊，不许录像，前5名给签名，后5名都等明天我再来啊。说完了我唰就跑，为啥要跑？因为跑慢了就没座了，你知道吗？地铁是真挤呀，尤其到了晚高峰，那挤的都不要不要的，你站的俩腿离地根本倒不了。有个大哥40多岁挤哭了，
14: 你呀，让我过去吧，我坐过2站了。
10: 必须安慰他，憋回去，坐2站算啥呀，我4点就来了，现在还没出去呢。这边有个大哥挤的就差声了，
12: 调点声，这么多人排队为啥让你过去？我是司机，现在谁开地铁呢？
4: 过去了。
15: 人家明星火了，人干什么？人拍电影，对不对？我谁找我拍电影？不能拍电影，我看电影还不行吗？贷款买票看电影，啊！我往电影院里一坐，真爽啊！啊！前面来了一对青年男女，在我前边间接性的接吻，啥意思呢？不是偶尔的亲一亲，而是偶尔的停一停。那你说我电影咋看呢？就坐我前边，你说我看谁？我看电影，我舍不得你俩。我看你俩电影票白买，啊，这家赶上音乐节奏，心里都惨不人道了。啊啊啊啊啊啊啊！你说你看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你亲两口我就忍了，我怎么就这么闹心呢？啊，我看个电影我还看不爽，我跟明星到底差哪儿啊？我差什么？我一出门我发现对面站了一个明星，哎呦我天，我才知道我差什么，差颜值啊。人长得帅，那小伙高鼻梁大眼睛，太帅了，你别说你们女孩喜欢了，我都喜欢。我说走近了看看吧，我到近一瞅呀，是个镜子。太巧了吧呀，头发还得凌乱啊，让狗仔队拍到我的人设该崩塌了。那我要收拾一下我自己，我一看旁边有一个理发店，带美容的，无法无天理发店，推门我进去，一个服务员出来，小妞回过来，请问需要什么服务？哦，别废话，做足疗上你这来啊！给我化个妆，夸我就躺着。大哥一边化一边跟我聊天，兄弟把眼睛闭上。我咋的？化妆还得闭眼睛？不是，我以前在殡仪馆上班，你睁眼睛我害怕。啊，那你别化了，你化我害怕呀。你给我理个发来，理发我们这里有288、588、988，你别废话，我就要最便宜的那一款，我不要小妹按摩按肩膀，我也不要充5000打8折，充10000打5折，我就剪个头，咱俩谁说话谁是王八。后来理发师在我头上给我抠个坑，我还不敢说话，我这嘴里边呀，跟我练拳脚，打到40分钟的时候，就让我把打的跪在地上，给我做人工呼吸。我要不吐点白沫，他根本都不带松手的，把我打的不省人气，啪叽往马路牙子上一扔，不过来辆洒水车我都行不了了啊！我走在大街上，我郁闷，我为什么这么点背啊？为什么？为什么我吃得苦中苦了，我怎么还是普通人呢？啊！老天哪，是不是把我的人生调成困难模式了？给我调回来，我要通关。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钢铁的丛林，高楼耸立，在这个丛林的法则里，我是如此的渺小，渺小的像一只蚂蚁，做任何事情都影响不到任何人。我不要这么平凡的自己，你听得到吗？
4: 下雨了，老天都被我感动。
12: 这谁吐的痰呢？
15: 没素质，你等着我，我要能打过你，今天你废了。一口怒气，我爬上了38楼，我来到了楼台的楼顶，我看到了一个穿西装革履的男人，目测身高能有1.95米，我这气儿当时消了一半，一半的够了。我就问他，哎，刚才是你往下吐的痰吗？
16: 是我，咋的？
15: 我气儿全消了，气人不？我说大哥没事，你老吐痰可能是口渴了，那个下去给你整瓶水，你喝啥？再一个露台风大，多穿衣服，注意保暖啊！哥，我撤了啊，
16: 回来。
15: 改哥，我都不追究了，你还要追究是咋的？不是兄弟，我是来跳楼的。上来之后我发现我有点恐高啊，那个你推我一把来。
12: 你别闹，大哥，你现在自己跳算自杀，我推你你算被害。你再说了，多大事就跳楼啊？想想你的老婆。
16: 我老婆和别人跑了，不好意思啊。
12: 想想你的兄弟。
16: 就是跟我兄弟跑的。
12: Sorry。你想想你家孩子。
16: 孩子是他俩的。
15: 大哥不能聊了，再聊你就跳下去了。那个，这都是主要原因吗？
16: 不是，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太有钱了。
15: 气人不啊？我没钱这跳楼，你有钱你跑这跳楼，你不有病吗？来，屁股撅起来，我给你拽下去，来。没有必要嘛，大哥看你故事挺多，跟我讲讲吧。大哥说了，我从身无分文开始打拼，从有了100万、1000万，直到完成我的人生目标1亿，但是我依然没感觉到很快乐。我发现我人生有太多太多无法逾越的高峰，我越有钱就越想有钱，越想有钱就越抑郁。我要结束这一切，我从这跳下去，只要明天媒体这样写，马建腾先生跌倒在了奋斗事业的路上，我此生足矣。
17: 我说好啊，大哥，我太赞同你了。但是我担心一点呢，万一明天媒体不写你的名字，写的是某男子，那你就白跳了。
15: 大哥哭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说人呐，你快不快乐跟你有多少钱出自大名没关系，欲望上不封顶，能把自己逼上绝路的人都是因为四个字，争名逐利。其实我们从小都在和人比，童年的时候比成绩，青年的时候比伴侣，中年的时候比名利，到老了比子女，直到你死后的那一天，儿女还要帮你比比葬礼，就算不比葬礼也会比比墓地埋在哪里。有人说他的房子比我大我就不开心，有人说他的车子比我好我就不快乐，甚至还有人说我穿了一件旧衣服出去会被人笑死。但是只要我们穿得舒服干净整洁，笑让他笑吧，笑死是他死又不是你死。所以不要因为世俗的眼光遮挡住了我们原本亮丽的灵魂。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北京时间20:00。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0: 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房门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织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炎炎夏日，暑期已至，收音机前的同学还有家长们，是准备抱着西瓜吹空调，还是打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文化旅行？如果您还没有拿定主意，我给您一个小建议，去博物馆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寻声打卡全国博物馆镇馆之宝，听文化故事，也给那些准备暑期打卡博物馆的大朋友小朋友做个小小的科普。咱们除了要去了解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讲讲那些文物背后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等您真的站在展柜前，隔着千年光阴与那件文物对视时，看到的就不再是一件冷冰冰的东西，而是一个有温度的老朋友。好，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是无数文博爱好者心中的圣地——陕西历史博物馆。说起陕西历史博物馆，它可不是一般的博物馆，它是咱们新中国改革开放后建成的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在咱们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设计出自著名建筑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景秋之手。那中央殿堂、四隅重楼的新唐风建筑群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什么这么火？为什么被称为最难约的博物馆之一？原因就三个字：东西好。它因馆藏文物等级高、 种类多，价值大，序列完整，而被誉为古都名著。

0: 华夏宝库，馆藏170余万件藏品，时间跨度长达100多万年，其中一级文物762件，国宝级文物18件，还有2件被列入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这是什么概念呢？您在全国大多数博物馆能看到一件国宝级文物，就算没有白来。而在陕博，国宝级文物有18件等着您，这还只是国宝级的统计口径。那些精美绝伦、各具特色的珍贵文物更是数不胜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陕博是世界一流博物馆，所以陕博一票难求是有道理的。陕博的馆藏以瑰丽典雅的商周青铜器、千姿百态的历代陶俑、独树一帜的唐墓壁画和璀璨夺目的唐代金银器最为观众青睐。今天我们就挑选几件最有故事的镇馆之宝，带大家先睹为快。现在让我们在正式开启这段奇妙旅程之前，先来聆听一首与陕西与盛唐气象息息相关的诗歌，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风韵。
1: 一夜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0: 杜甫的这首《忆昔二首·其二》，追忆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那个令后人无限神往的盛世。那时的唐朝国力强盛，万邦来朝，百姓生活富足安定。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几件文物恰好就诞生于这个辉煌的时代，或者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历经千年，从泥土中重新现世，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诉说着那段黄金岁月的繁华与落寂，也串起了一个个让人唏嘘的故事。我们的穿越之旅要从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开始，何家村窖藏。1970年10月，古都西安何家村，陕西省一处基建工地正在挖地基。谁也没想到，工人们的铁锹在距离地面仅仅0.8米深的地方，突然碰到了硬物。扒开浮土，一个高约65厘米、腹部直径60厘米的大陶瓮赫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现场的人都围了过来。当瓮口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惊呆了。里面没有泥土，没有碎石，而是落得整整齐齐的银盘、银碗。再往下翻，金盆、玉带、银盒，还有一件后来被定为国宝的鎏金鹦鹉纹提梁银冠，琳琅满目，就像打开了一个盛唐时期的百宝箱。更神奇的是，当考古人员打开那个银罐的盖子，里面竟然还盛着半罐水，水上浮着一张极薄的金箔，金箔上面井然有序地站立着12条赤金走龙，每一个只有指节大小，但胡须鳞片清晰可见，栩栩如生。旁边还散落着红、蓝、绿等各色宝石。紧接着，在离第一个陶瓮不远处，考古人员又探出了第二个同样装满宝物的陶瓮。两瓮一罐，总共收纳了1000余件珍贵的文物。这1000多件宝贝有多宝贵呢？咱们简单算笔账，这里面有纯金器物，重量算下来约298唐大两；纯银器物约3700唐大两。光金银本身的价值加上玉带等，折合当时唐朝的铜钱约有3830万钱。天宝年间，一斗米才卖13文钱。毫不夸张地说，这批宝物的价值足以买下当时长安城的半个方。所以学术界公认，这是20世纪中国唐代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好了，问题来了，金山银海摆在这儿，是谁埋的？为什么这么值钱的东西，主人却再也没有回来取走？这就成了困扰学界多年的何家村遗宝之谜。根据考古钻探，何家村这个地方在唐朝时位于长安城新化坊的范围内。这新化坊可是当时名副其实的黄金地段。往北过了2个方就是皇城，往西北隔1个方就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贸易市场西市。住在这里的非富即贵，都是皇家贵气和高官显宦。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根据文献找出了2位最有可能的宝藏主人。第一位嫌疑人是唐朝的租庸使刘震。租庸使是唐代中央专门设置的征收租庸调的高级官员，掌管国家赋税的征收与调度，可以说是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史料记载，唐德宗建中4年，长安发生了泾原兵变，皇帝仓皇出逃。当时负责府库的刘震，让人押运着金银罗锦等价值50000数的财物出城，结果自己却没能走成，被叛军抓住。后来兵变平息后，还因为不忠于国而被处斩。时间、地点、 职位，刘震似乎都非常吻合。但疑点也随之而来，这批文物的包装非常考究，是大件套小件，层层叠叠的精心收纳好的，像是事先有计划有条不紊的转移，而不是濒临城下时的慌乱掩埋。此外，仅仅一个租庸使的身份能拥有数量如此之多，工艺如此精美，甚至带有明显皇家御用之物的珍宝吗？于是第二位嫌疑人出场了，兵王李守礼。李守礼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陌生，但他的爷爷是唐高宗李治，他的父亲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次子，被逼自杀的章怀太子李贤，而李治的父亲正是大名鼎鼎的唐太宗李世民。李守礼虽然身份显赫，是正牌的皇亲国戚，但史料记载，此人生活放纵，性情暴戾，经济状况似乎并不算好，那他哪来这么多宝贝呢？而且同为皇室后裔，他能否拥有如此之多的御用之物也是个大大的问号。还有学者提出，这批宝物中的大量金银器工艺精湛，带有金字标志，与唐代皇家金银器作坊院有关，其主人或许是管理皇家器物制造与进奉的机构中尚署，甚至那些赤金走龙和炼丹用的药物又指向了唐代皇室痴迷的道教修仙活动。比如出土的金银器中有大量丹砂、石英等药物，还有刻有上上金等字样的金箔，这些都与唐代贵族阶层中流行的炼丹术密切相关。然而直到今天，何家村遗宝的主人究竟是谁，依然没有一个定论。也许这批珍宝的秘密早已随着那场千年前的兵荒马乱，或者那位豪门贵族的骤然离世，而永远地埋藏在了历史深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去欣赏它的美，感受那个盛世的气度。这批文物中有多件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而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镶金兽首玛瑙杯，同样是禁止出境的绝世孤品。镶金兽首玛瑙杯，哪怕放在今天也算得上是顶级奢侈品。它通体由一块极为罕见的绛红地缠橙黄加乳白色稿带的蚕丝玛瑙雕刻而成，色彩层次分明，光润鲜嫩。工匠们巧妙地利用了玉料的天然色泽进行俏色雕刻，将深色部分雕成了兽首，而将浅色部分雕成了杯身。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兽嘴的部位是整个玉料颜色最灰暗的地方，工匠竟然用一块纯金打造了一个小帽盖，镶嵌在兽嘴上，不仅巧妙地弥补了瑕疵，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装饰作用。取下金盖，酒就能从兽嘴中流出，设计极为精巧。但是这个杯子最吸引人的是它独特的身世，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看出来了，这种前端是兽首，后端是杯身的造型并非中原的传统样式，它其实是一种源自中亚甚至更遥远的希腊化世界的来通。在希腊语中，来通的意思就是流出，它是一种古老的饮酒器，常用于祭祀或宴会场合。人们相信用这种角杯饮酒可以防止被毒死，或者能够带来好运。类似的器物在西亚、中亚的古代遗址中常有发现，但在中国出土的完整玛瑙来通仅此一件，绝世孤品。那么这件洋玩意儿是怎么跑到大唐长安来的呢？《旧唐书》里或许藏着线索。书中记载，开元16年， 中亚的康国就曾经向唐玄宗进献过一只兽首玛瑙杯。康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会不会就是这一只呢？很有可能，即便不是同一件，它也一定是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贡品、商品，或者是文化交流的使者，跨越千山万水，最终来到了大唐天子的脚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000多年前，在长安城盛大的宫廷宴会上，唐玄宗也许就用过这样一只流光溢彩的玛瑙杯，接见来自西域的使臣。杯中盛着芳香的美酒，映照着狐玄舞女飞速旋转的身影。这件小小的酒杯见证了开元盛世的辉煌，也见证了古老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融。它不只是一件贵重的器物，更是那个开放包容、自信豪迈时代精神的物质化身。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寻声带朋友们打卡陕西博物馆，聆听那些镇馆之宝背后的传奇故事。如果说何家村的珍宝充满了豪门疑云，那么接下来这件国宝的故事则充满了传奇和诚实的色彩。它的名字叫皇后之玺。1968年9月的一个下午，阳光和现在任何一个夏天午后没什么不同。在陕西咸阳韩家湾，一个叫孔忠良的13岁小学生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在经过一条小水渠。

时，他突然发现水边的泥土里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好奇的少年跑过去，扒开泥土，捡起了一块白色的小石头。这石头不大，也就边长 2.8 厘米，高2厘米的样子，上面还刻着一些看不懂的字，摸起来温润细腻。小忠良觉得好玩，就把它带回了家。他的哥哥见了，想试试能不能把上面的字磨掉，刻上自己的名字。结果这石头硬得惊人，根本刻不动。又过了些天，孔忠良的父亲孔祥发看到了这块石头。他虽然是个农民，但比孩子们有见识，一看这玉质和刻工，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他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寻常之物，说不定是件文物。于是父子俩决定把它送到当时西安的陕西省博物馆。当博物馆的专家看到这枚小石头时，激动之情可想而知。经过权威鉴定，这块石头是新疆和田出产的极品羊脂白玉，玉质之精美，世所罕见。而更让专家们震惊的是，上面雕刻的动物是吃虎，一种传说中与龙有关的神兽，在古代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玺面上阴刻的四个篆字赫然是皇后之玺，这还得了？专家们立刻查阅典籍，汉宫旧仪中明确记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吃虎钮，意思就是皇后的玉玺规制与皇帝相同，硬钮要用黄金打造的吃虎。而孔忠良捡到的这枚玉玺，无论是质地、形制、钮饰还是印纹，都与文献完全吻合。更关键的是，他发现的地点韩家湾郎家沟，距离汉高祖刘邦和皇后吕雉合葬的长陵只有大约1公里。因此专家们断定，这枚玉玺的主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性，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那一刻，一个小学生的诚实和责任心，让一件深埋地下2000多年的国宝重见天日。从吕后的手中，到西汉末年便殿被毁后的遗失，从被雨水冲刷到郎家沟被泥沙掩埋，再到1968年那个普通的下午，被一个13岁的少年偶然拾起，随后又无私地交给国家。2000年光阴流转，皇后的权力信物最终成了一座博物馆的面孔，成了向我们讲述历史的无言之书。我们为什么要走进博物馆呢？不就是为了在这些真真切切的老物件面前，让课本上的文字变得鲜活起来吗？当你在展柜前隔着玻璃与一件千年前的文物对视时，那不是一次简单的观看，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你可以去想象，是谁曾把它捧在手心，他见证过怎样的悲欢离合，又是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才辗转来到你的面前。所以这个暑期别再只宅在家里了，不妨约上3、5好友，或者和家人一起去预约一下这座最难约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或者你所在城市的博物馆，去亲眼看看那些国宝，去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与温度。当然也希望大家在参观时能像当年的孔忠良一样，爱护这些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做一个文明的观展人。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能成为您打卡博物馆前的一份小攻略，或者激发起您对历史的一点点好奇心。最后给大家整理几条打卡陕博的实用提示。预约方面，陕博本馆实行实名制预约，基本陈列免费参观，官方唯一预约渠道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提前5天放票，每天17点准时开抢。建议大家提前填好参观人信息，到点儿直接开抢，毕竟
每天就14000张票。特别要提醒的是，闪光灯对文物有不可逆的损伤，拍照时请一定关闭。1.4米以下或6岁以下儿童无需预约，由预约成人携带入馆，一名成人最多带2名儿童。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带您打卡下一座博物馆，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佳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4: 对，
3: 佳姐要绣上五颗红心。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5: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6: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去博物馆这件事，有时候挺像开盲盒的。你也不知道眼前这个灰扑扑的罐子是当年谁家的饭碗，还是差点改变历史的证物。河南博物院尤其如此，9000年的古笛，春秋的诗蜡法铜镜，武则天求长生的金简，这些东西摆在那儿，标签上也就三五行字，但标签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下来咱们就走进华夏文明的心脏地带，河南博物院。河南地处中原，居天下之中，从夏商周到北宋，先后有20多个王朝建都或迁都于此。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河南史，半部华夏史。河南博物院简称豫博，创建于1927年，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博物馆之一，如今馆藏文物17万余套，尤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最具特色，其中国家一级文物数量在省级博物馆中位居前列。为什么豫博值得专门打卡呢？因为这里出土的文物很多都是最早、第一改写历史的，比如9大镇院之宝、贾湖古笛、联合方壶、富豪萧尊、云纹铜镜、杜岭方鼎、玉柄铁剑、四神云气图、五兆金简、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每一件拿出来都足以撑起一座博物馆的门面。我们就先挑选其中3件有故事的镇馆之宝，带大家先听为快。走进河南博物院新馆的基本陈列，泱泱华夏，泽中建都。在第一展厅的醒目位置，您会看到一只通体棕褐色的古管，它长约23.6厘米，比成人的手掌略长，上面钻有7个圆形音孔，排列均匀，通体打磨光滑。这就是被列为9大镇院之宝之首的贾湖古笛。而他的故事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河南舞阳县北武渡镇贾湖村，村旁有个小湖，名叫贾湖。1961年，舞阳县文化馆文物专干朱志在贾湖村劳动时，发现地表下土层独特，意识到地下可能存在古遗址。1978年夏天，贾湖村的小学师生在户村堤下开荒种地，无意中发现了一些石铲、陶壶等器物，进一步印证了朱志的猜想。后来省考古专家组们专程考察，确认了贾湖遗址的性质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贾湖村的师生当时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一举动引出了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的贾湖遗址。从1983年到1987年，考古队在贾湖村进行了多次发掘。在1986年至1987年的连续发掘中，考古人员首次发现了惊艳于世的古笛，3只保存相对完好的7孔古笛。在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尸骨，以及60多件随葬品，这在当时发掘的400多座墓葬中是最为丰富的。考古专家推测，墓主人可能是部落的巫师或酋长，也就是部落里最有地位、最有智慧的人。 而一只骨笛就静静躺在墓主人左大腿的一侧。当考古专家抹去泥渍，将这只骨笛握在手中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是一只笛子，但谁也不敢相信一只能吹的笛子怎么可能来自近万年前。要知道，在此之前，人们认为中国最早的乐器是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一音孔陶埙，距今约6000年。而贾湖遗址的骨笛把中国音乐史的源头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它的年代到底有多久远？经碳十四测定，这些骨笛距今约9000至7500年。这一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10000年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抽象的数字。我们换个说法，当这只骨笛被埋入地下时，连文字都还没有诞生，人类的文明还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而贾湖的先民已经能够制作出具备七声音阶的乐器了。它是什么做的呢？动物学家鉴定确认，贾湖骨笛是用丹顶鹤的耻骨，也就是翅膀上那根中空的骨头制成的。丹顶鹤在中国古代被称为仙鹤，《诗经·鹤鸣》中写道：“鹤鸣于九高，声闻于野。”古人认为仙鹤是沟通天地阴阳两界的灵鸟，是凡人羽化升仙的坐骑。贾湖先民选择用鹤骨制笛，或许正是看中了他身上那份神秘与神圣。他能吹出什么声音呢？1987年7月，主持发掘贾湖遗址的考古专家带着骨笛前往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请古乐器专家帮忙鉴定。专家一看就断言必是一件乐器。为了验证，他们直奔中央民族乐团，请来笛子演奏家试吹。演奏家将骨管一端与嘴唇形成45度角，采用斜吹法轻轻吹奏，婉转清亮的音阶从这只9000年前的骨管中流淌而出，在场所有人都激动不已。更让专家震惊的是测音结果。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认为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是华夏音乐的根基，但贾湖骨笛的测音显示，早期的五孔和六孔管具备完备的四声音阶和五声音阶，中期的七孔骨管可以演奏出六声音阶或七声音阶，晚期的七孔、八孔骨笛已具备完整的七声音阶，还能吹出部分变化音。这一发现打破了先秦只有五声音阶的固有结论，证明9000年前的贾湖先民已经掌握了相当精密的音律计算。那么又一个问题来了，贾湖的先民们吹笛子做什么？这些骨笛仅仅是娱乐工具吗？随着研究深入，专家们认为贾湖骨笛更重要的功能是沟通人神。在远古时代，音乐是巫术和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墓主人作为部落的巫师或首领，很可能是用这支骨笛与祖先神灵对话的。骨笛在随葬品中常常两两成对摆放，也暗示着它在当时仪式中的特殊地位。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象9000年前的一个月夜，贾湖岸边那位巫师手持鹤骨制成的笛子临水而奏，清越的笛声在旷野中回荡，月光在水面上跳跃。他是在主持一场祈求丰收的祭祀，是在模仿某种鸟鸣来诱捕猎物，还是在思念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我们站在河南博物院的展柜前，望着那只穿越9000年时光的骨笛时，心中那个最朴素的问题始终挥之不去：9000年前的我们用什么倾诉思念？而今天的我们又在用什么传情达意？

0: 如果说贾湖谷笛代表的是华夏文明混沌初开时的灵性之光，那么接下来这件国宝则是青铜文明在落幕前最惊艳的一次绽放。它的名字叫莲鹤方壶。这件文物有多大？河南博物院藏的这一件通高约117厘米，重达64.28公斤，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体重。这不是一个小摆件，而是一件巨大的盛酒器。想象一下春秋时期郑国宫廷的一场宴会，两位壮士合力才能将这只装满美酒的巨壶抬上宴席。壶身四面各装饰有一只回首张望的翼龙，底座两只卷尾兽张口吐舌，仿佛用尽全力承托着这尊庞然大物。它的整体风格浓重、庄严、雄伟、肃穆，令人望而生畏。但真正让它名垂千古的是壶顶的设计，双层镂空的莲瓣向四周舒展盛开，莲瓣中央一只仙鹤银颈玉鸣，展翅欲飞。这是整件器物上最灵动、最惊艳的部分。在一件让人心生敬畏的祭祀重器之上，一只鹤即将振翅腾空，而它出土的故事本身就充满戏剧性。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村，一位叫李瑞的地主在自家菜园里打井，几敲下去挖出了不少青铜器。李瑞喜出望外，以为发了笔横财，悄悄卖出了几件。事情很快传到了北洋陆军第14师师长靳云鄂耳朵里。靳云鄂是个有文化意识的军人，他立刻派人制止了私挖倒卖行为，将出土文物全部收缴保护起来，并组织了科学发掘。那一年正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轫之年，这次发现让年轻的中国考古学获得了一次宝贵的研究和传播契机。1927年，在冯玉祥将军的促成下，河南省博物馆在当时的省会开封正式成立。而郑公大墓出土的这批新郑遗器就成了博物馆的第一批镇馆之宝。那么莲鹤方壶的主人是谁？考古学家确认，这是春秋时期郑国国君的大墓。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正好处在南北文化交汇的要冲，所以莲鹤方壶呈现出的风格非常独特。壶身主体延续了西周青铜器的厚重与威严，是典型的中原晋文化，而壶顶那只灵动的仙鹤则带着南方的清秀与飘逸，分明是楚地文化的影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在一件器物上完美融合，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实写照。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在看过莲鹤方壶后给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评价，他说壶顶这只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做更高更远之飞翔。什么意思呢？郭沫若看得非常深刻，他说的既是那只即将飞起的仙鹤，更是整个春秋时代的精神气象。商周青铜器上那些狰狞的饕餮、威严的夔龙，是神权和王权的象征，让人匍匐敬畏。但到了春秋时期，旧的礼制在崩溃，新的思想在萌芽。莲鹤方壶上部那只舒展翅膀即将冲破桎梏的鹤，不正是那个时代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诸子百家纷纷登场，思想空前解放最生动的隐喻吗？因此郭沫若先生将其称为时代精神之象征，并最终为其定名为莲鹤方壶。事实上郑公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是一对儿，造型、纹饰、大小几乎完全一样。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叫立鹤方壶，河南博物院 所藏的称联鹤方壶。抗战时期，为免遭侵略者掠夺，这对国宝曾辗转多地，历经磨难才得以保全。壶顶那只振翅欲飞的鹤，仿佛要冲破青铜时代的沉闷。当它真的飞起来的那一刻，一个旧的时代正在落幕，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20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掌柜前仰望它时，这只鹤仍然保持着踌躇满志的姿态，准备着那一次从未完成的腾飞。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用声音打卡河南博物院。在河南博物院的史前文物展厅中，还有一件造型极为独特的陶器，它不像甲壶骨笛那样能吹出动人的音乐，也不像连鹤方壶那般高大威严，它甚至有些朴素，但它的意义却关乎友谊、和平与承诺。它的名字叫彩陶双莲壶，它长什么样呢？两个橄榄形的红陶壶像并蒂莲花一样紧紧相连，壶身通体施红衣黑彩，纹饰古朴活泼，平行粗线如琴弦般舒展，竖斜短线若音符跳跃。更巧妙的是，两壶腹部相连处有一个椭圆形口相通，两壶内部是连通的，这就是双莲壶名字的由来。这件文物出土于1972年，地点是郑州大河村遗址。它的发现过程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初考古人员把它挖出来时，因为形制太特殊，一度被误认为是两件各残缺一耳的彩陶壶。后来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到大河村遗址指导发掘，才发现这两件陶壶几乎一模一样，纹饰如出一辙，连残损处的茶口都能严丝合缝，它们原本就是一体。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学界普遍认为，这不是普通的盛水或盛酒器，而是用于特殊场合的礼仪酒器。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它用于部落结盟。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数千年前黄河岸边，两个部落曾经因争夺水源或领地而剑拔弩张，但智慧的先民最终选择了一种更文明的方式，化干戈为玉帛。在隆重的结盟仪式上，两个部落的首领面对面坐下，共同举起这只双莲壶，壶中盛满美酒，两位首领各自对着一个壶口，透过那连通的孔洞共饮一壶之酒。同饮一壶酒，从此便是兄弟。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巧妙设计，恰似一条血脉相连的脐带，象征着两个部落从此荣辱与共，命运相连。它比任何盟誓都更直观，更有力量。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华文明爱好和平的一个古老注脚。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

别。彩陶双莲壶的造型在同时期的其他文化遗址中极为罕见，这或许意味着他所见证的那次结盟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古人把这样一件特殊的器物随葬或保存下来，可能就是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那一次握手言和。从这件文物上，我们读到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追求和和的民族，我们不崇尚无休止的争斗，我们相信化干戈为玉帛。彩陶双莲壶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友谊与和平比任何一场战争的胜利都更值得被铭记。贾湖骨笛让我们听到了华夏先民的第一声文明回响，联合方壶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时代落幕前最惊艳的绽放。河南博物院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扇窗，推开它，你能看到一个时代的呼吸与心跳。这个暑期就请走出家门去预约一下河南博物院吧，带着我们今天听到的故事，站在那些文物面前，和那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老朋友打个招呼。河南博物院实行实名制免费预约，官方预约渠道是河南博物院微信公众号，提前5天放票，节假日和周末比较抢手，建议提前规划。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儿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0: 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人说，读书最大的意义不是为了记住多少道理，而是为了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里拥有无数次相逢与懂得。我们通过文字遇见不曾经历的故事，触碰不曾知晓的情绪，学会温柔地看待世界，也温柔地接纳自己。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书名字是《陌生的女孩》，这是一本科幻小说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在街上，和一个人擦肩而过，你们明明素不相识，可就在那一瞬间，你会觉得他的眼神、他的步态、他低头的方式，让你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个你从来没有机会成为的人。这种感觉有一个词可以形容，陌生。不是害怕，不是疏远，而是一种奇异的熟悉，明明不认识，却好像在哪里见过。本期品味书香，我要和你一起翻开的这本书叫做《陌生的女孩》。这本书的主编是科幻作家顾适，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九位中国当代女性科幻作家的九个故事，九个关于陌生的想象。有人造子宫里诞生的新生命，有读懂人心的 AI 算法，有火星基地上的意识上传，有异星荒野中的女性探索者。但这些故事真正讲的不是技术，不是未来，而是一个古老的，也许永远不会过时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女人怎样才能被看见，怎样才能成为自己。当身体可以被改写，情绪可以被算法翻译，记忆可以被上传的时候，我是谁这三个字还剩下多少的分量？这不是一本只有女性才需要读的书，就像一位

读者说的，女人的视角也是人类的视角。翻开它，你会发现那些关于身份、关于身体、关于归属的困惑，属于每一个在深夜里问过自己，我到底是谁的人。

陌生的女孩由故事主编集结了王岑岑、修星宇、皱温等九位当代女性科幻作家的代表作品，呈现出了中国女性科幻写作的多元面貌与前沿探索。书中故事围绕生育伦理、意识上传、生态异化与身体技术等议题展开，细腻而锐利地描绘了女性在未来语境中不断重构自我经验的过程。从与妻书、陌生的女孩对生育制度与性别身份的深刻反思，到火星基地整整齐齐、偷走人生的少女对记忆、意识与我之边界的哲学叩问，再到海鲜饭店半篇半调乘以二中的科技、生态与身体交织所引发的异化图景，这些作品以冷峻的思辨与深情的想象重新诠释了人的定义，也拓展了科幻叙事的情感维度与伦理深度。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一本被很多读者形容为披上科幻外衣的书，由科幻作家顾适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这本女性科幻短篇小说集《陌生的女孩》。九位中国当代女性科幻作家，九种未来，九个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整体面貌。陌生的女孩是一部以女性科幻短篇集原创篇为副标题的作品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科幻的版图上，女性作家的声音并不算多。直到21世纪以后，随着科幻产业整体繁荣，一批女性科幻写作者从不同领域进入这片星空。她们带来的不是一种女性题材，而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提问方式。陌生的女孩正是这样一次集中的回望与亮相。这本书的主编顾适本身也是一位非常独特的科幻作家，他是高级城市规划师，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科幻与城市，这是两个看似遥远实则紧紧相连的领域。城市本身就是人类最重要的科幻作品之一。顾适曾多次获银河奖、华语科幻星云奖等。这次由他主编的书汇聚了九位作者的作品，几乎涵盖了当下中国女性科幻写作最活跃的一代。既有在上海文学、花城、天涯等纯文学刊物发表作品的修心语，也有以废料三部曲为人熟知的唐斐，以细腻心理描写见长的王侃瑜，以及池慧、慕明、昼温、亮玲、王岑岑等风格各异的创作者。在这本书中，这些女性科幻作家将目光投向技术与日常生活的交汇处，关注她如何悄然改变家庭观念与个体的身体经验。书中收录的修心语的同名作品《陌生的女孩》中，设想了一个基因失衡、人造子宫技术普及的未来社会，技术以理性与效率之名重塑生育秩序，却无法为随之即来的情感断裂提供答案。作者王岑岑的《与妻书》同样是以生育技术为切口，却将笔触收紧这一段亲密关系之中，细腻剖开婚姻里交织的依赖、怨恨与无力感。而主编顾适的这一篇《魔镜算法》则将技术的触角伸向心理领域，以轻盈而克制的方式呈现算法对自我认知边界的侵入。

围绕身份认同与自我重塑，这些作品也展现出了极强的现实穿透力。作者牧民在《谁能拥有月亮》中描绘了一名流水线女孩借助学习三维建模进入虚拟艺术舞台的经历，在重塑自我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拥有的根本追问。皱温的那一篇《偷走人生的少女》则通过一场危险的脑科学实验，呈现跨越阶层所需付出的记忆与心理代价。王侃瑜的《海鲜饭店》以惊悚的风格讲述了一个试图逃离家庭囚笼的女孩，却在无意间踏入另一重陷阱。在更广阔的生存想象中，作家们从不同切口展开对生命形态的探索。迟慧的《火星基地整整齐齐》中，主角在高龄时将意识上传，成为火星基地运转体系中的一部分，从一个人类成为一座城市。唐斐的那篇《半篇半调成二》将视线投向被塑料和海洋重塑的荒岛，在对身体异变的细致描写中孕育出新的生命可能。亮玲的《风安》讲述了三位女性研究者的异星探索，追问人类与环境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这些故事游走在科幻幻想与现实隐喻之间，叙事内敛却始终保持张力，也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女性科幻正在逐步建立属于自己的叙事坐标。

好，让我们翻开这本《陌生的女孩》，书中收录了同名小说《陌生的女孩》，作者是修心雨。修心雨1993年生于山东青岛，清华大学哲学硕士。他的写作跨越纯文学与科幻，这篇《陌生的女孩》最早发表于《大家》2021年第六期，被视作他近年的代表作之一。他的这篇小说也是整本书的名字来源。《陌生的女孩》这篇小说采用了双线并行的结构，一条线讲述我，一个被称为陌生女孩的年轻女性，从14岁到成年后的成长历程；另一条线则讲述了我在未来将要面对的婚姻与生育生活，由她与丈夫生远的故事构成。两条线交织推进，描绘出在基因失衡、人造子宫普及的未来社会里，一位女性是怎样被看见，怎样被规训，又怎样固执地活下去的。接下来让我们翻开书，读到其中的节选。

她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怀抱着那个男孩，皮肤粉嫩，胎发浓密，与生远极其相似的单眼皮。她低头亲吻他，在他背后轻轻拍打，但男孩表现出与年龄极不相称的顽固，扭动身躯，踢动双腿，排出骚轰轰的液体。于是他想象出瀑布，想象其清冽与奔腾不息，让他的皮肤在震颤中麻木。反复洗过好几次手，他在黑暗中摸索着躺回床上。生远还是被吵醒了，迷迷糊糊翻过身，把柔软发顶凑向他颈窝。没事儿，去洗手间了，他说。他侧耳倾听，初春深夜无比寂静，所以不是声音的问题。他们早就收纳掉所有可能导致过敏的东西，包括一盆正在开花的郁金香，几只毛绒玩具，还有他们去土耳其旅游时带回来的装饰毯。房间变得很空荡，但也不是空荡的问题。某种微妙的不适始终搁在他心里，从他们去医院注册那天就开始了。生远穿着最正式的那套花呢西装，在走廊里来回踱步，轮番打量墙壁和地砖，像是在评估医院的建筑质量。而他独自坐在候诊室门口，听护士依次喊出候诊人的名字。林生远来了吗？指挥他们走进走廊拐角的评估室。在之前的家庭会议上，他们已经把这事儿讨论得很清楚，如今只是正式确认。要不要孩子？生远选择了要。男孩还是女孩？生远选择了前者。与十几年前相比，如今的技术更为成熟，甚至不需要全身麻醉。医生用5分钟安置好那枚胚胎，又用了15分钟叮嘱注意事宜。刚走出医院，培孕护工们就蜂拥上来，竭力推销自己，念叨着分娩时的时长与时机，胎儿的体重与智力。他们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挤出重围，四肢酸麻，头脑发昏。生远的父亲会过来陪孕，这也是之前就决定好的，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们自己处理，比如控制饮食、调节激素、体检、泡奶粉、检查课文背诵、开家长会。他说，以后谁开家长会呢？我讨厌老师。生远已经在洗漱了，回答里填满柔软泡沫。讨厌什么？他的舌头跳动了一下，但他摇了摇头，装作这场对话并没有发生过。

最初两个月完全称不上挑战，他和生远都照常工作。又过了一个月，妊娠反应强烈起来，不能吃任何油炸食物，那味道让人恶心。生远显得比平时更焦虑，甚至请了长假。陆续有年轻同事到家里做客，拎来五花八门的保健品，围观孕期瑜伽垫和进口胎教仪，还轮流站上那台精确到克的体脂秤，像观众在检验魔术道具，带着足够多的期待与一点点的不信任，乱纷纷地说：多运动才能避免长妊娠纹，护肤油也要记得抹，生孩子疼不疼呀？据说现在不疼了，之前医疗技术差的时候简直要命，孩子就是拿命换来的。目前还顺利吧？恭喜你们呀。你还好吗？看到生远的表情时，他总想这么问。只要生远透露出那么一点点后悔的意思，他们就会终止妊娠，重新回到平静幸福的二人世界。这已经足够了。他从没奢求过更多的东西，他从没真正问出口。初夏尤其干燥，连续几周都没下雨，他起了皮疹，水红斑点在手臂上延展蜿蜒。急诊医生递给他两只透明塑料瓶，黑色药粒颗颗饱满，如史书里记载的仙丹。从没听说过这种药吧？外行人都没听说过。医生近乎怜爱地看着药瓶，学医的才知道他有多了不起，如果能早发明十年，整个社会都要变天了。但他没有，人造子宫先被发明了出来。他把吃剩的药粒收纳进床头柜，摆在叶酸和几瓶人造激素之间。那些时日，柜子里储备的药物品类丰盛，各有专攻，能够缓解孕吐、治疗失眠、强健腰椎、消解关节疼痛。他想象过怀孕途中的种种困难，但是他完全无法明白其中最困难的部分。每时每刻都感觉身体内有东西在膨胀，感觉自己变成一只杯子、一只口袋、一种为容纳而存在的造物。出去散步时，他和生远总会避开人群，不希望自己的狼狈被看见。结婚前，他们就讨论过家庭的形式，一致同意生孩子，也一致同意要等到更合适的时机。生远相信现在就很合适，他暗怀疑虑，生远肯定察觉到了他的疑虑，于是在第二次产检之前，整整五天，他们不再说话。沉默着搅拌营养粉，沉默着洗漱，沉默着躺在床上。这种沉默就像一截绳子的两端，一端握在生远手里，一端握在他手里，只要他们都不放手，就永远绷住。早上醒来的时候，生远已经在和父亲吃早餐了。他们面对面坐着，动作里有着无坚不摧的默契。桌上摆着烤面包和煎蛋，能闻着焦糖的苦香。他说：别太勉强了，你不是讨厌吃早餐吗？生远父亲说：他昨晚没睡好，没睡好的时候容易饿。生远点点头，微笑着：这是爸最拿手的早餐，你也尝尝。绳子悄无声息地断掉了，肯定有人和生远谈过，帮他分析情况，排解忧虑。而生远不再是三十多岁的成年男子，重新变回了某人的儿子。他说不清是什么让他感到了嫉妒，早餐、他父亲的话，还是生远的微笑。五年前，他们在城北办了场简单的花园婚礼，只邀请了近亲密友。交换戒指时，生远说他是世界上最了解自己的人。富有婚姻经验的人会觉得这种话只能听听而已，但是他那年25岁，刚刚陷入爱河，什么都愿意相信。
他退回卧室，在房间拐角站了一小会儿，第二天凌晨五点就走进了厨房。接下来几周，他每天早起，叮叮当当地摆弄厨具，帮生远以及生远的父亲准备早餐。直到生远的父亲说家里有点其他事情要忙，不得不提前离开城北。直到这里重新属于他和生远两个人。但生远还是经常和家族里的人打电话，聊三个小时以上。他问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问过生远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从原生家庭里面走出来。什么叫走出来？生远问，语气真诚，近乎困惑。家族不是脚下的路，而是脚上的鞋，是要跟着我们一起走的。家族救了我的命。他知道那件事。生远在13岁那年，因为车祸而肝脏破裂，是某位堂哥捐献出了自己的肝。生活在这样规模庞大而井井有条的家族里，所有人都会有种错觉，以为自己是不死的，能用一双又一双的眼睛看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每月能从家族里领到不小的一笔生育补贴，足够两个人都请假在家专心于生育。他抿紧嘴唇，感到绵密的刺痛，像是自己正在被慢慢的缝住，被固定在某张宽广柔软的白布上面。伤口流血，头痛眩晕，动弹不得，即将昏迷又即将苏醒。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陌生的女孩》其中的节选，我们读到的是其中未来的这条线。和很多设定先行的硬科幻不同，陌生的女孩几乎看不到炫技式的技术说明。人造子宫、基因筛选、人工智能诊断，这些技术都安静地藏在背景里，像墙上的挂钟一样自然。

真正占据前景的是这位女性的身体，她的决意，她和家族之间那种既恨又爱，既渴望逃离又无法割舍的关系。本篇作者修心宇曾经说过，他希望写出的是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受。熟悉是因为这些关于身份、关于身体、关于家庭的故事，我们每一个家庭或多或少都有过。陌生是因为它被放置在一个人造子宫，基因可以被改写，人可以选择要不要长得像父母的未来里，那种感觉既超前又真切。好，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小说集《陌生的女孩》，稍后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1: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被很多读者形容为披上科幻外衣的书，由故事主编的女性科幻短篇小说集《陌生的女孩》。我们会在这本书里认识九位当代中国女性科幻作家。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走进了修心语笔下那个陌生女孩的成长现场。一本好书就是一扇窗，推门进去，也许我们看到的不是风景，而是自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这本科幻小说集《陌生的女孩》的世界。

陌生的女孩由故事主编集结了王岑岑、修星宇、皱温等九位当代女性科幻作家的代表作品，呈现出了中国女性科幻写作的多元面貌与前沿探索。书中故事围绕生育伦理、意识上传、生态异化与身体技术等议题展开，细腻而锐利地描绘了女性在未来语境中不断重构自我经验的过程。从与妻书《陌生的女孩》对生育制度与性别身份的深刻反思，到《火星基地整整齐齐》《偷走人生的少女》对记忆意识与我之边界的哲学叩问，再到《海鲜饭店》《半篇半调乘以二》中的科技、生态与身体交织所引发的异化图景，这些作品以冷峻的思辨与深情的想象，重新诠释了人的定义，也拓展了科幻叙事的情感维度与伦理深度。

陌生的女孩这本科幻小说集主编是顾氏，书中也收录了她自己的作品《魔镜算法》。作者顾氏是城市规划师出身，她的科幻常常不是关于遥远的星海，而是关于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魔镜算法》就是这样的一篇极具都市质感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当代的北京，一栋30多层住了300多户的塔楼里。主人公司楚楚是一位研究老龄化问题的科研人员，34岁，单身，离异闺蜜郑磊是她最亲近的人。有一天，她在朋友的推荐下下载了一款名为魔镜的 APP， 只要启动它，凝视另一个人稍久一些，对方的微表情和肢体语言就会被打上标签，冷漠、怀疑、回忆、否定、原谅、讥讽，像一个情绪翻译机，把那个人脸上一闪而过的细微变化直接翻译成文字。从这一天开始，司楚楚的生活被彻底改写。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故事的这篇《魔镜算法》，走进他的科幻世界。

在一栋有300多户居民的塔楼里，如果只需要内大爷三个字就能定位出一个人，那他一定非同寻常。我最初注意到内大爷是在他中风之后，一个精瘦的老人摊着半边脸，吊着一只手，在楼门口一脚深一脚浅地挪，没有拐棍，也无人帮忙。因为他挪得太慢，所以喜欢卡点去上班的我必须毫不犹豫地从他身边超过去，后来连抱歉让一下都懒得说了。有时候在回家路上也会看到他在小区外的立交桥洞里坐在石墩上抽烟。还有几次见他在楼外狭窄的路上慢慢走，背后堵着好几辆车，他却不肯到停车位的缝隙里避一避，倒是没人按喇叭催，大约是怕他摔跤。闺蜜郑磊来我家做客那次就被他堵住了，比预计晚了10分钟才停好车。那大爷怎么一个人出门呀？还买菜呢，拎了两颗大葱。郑磊一面抱怨一面比划着葱的长度。我才注意到他仿佛从未和家人一起出现过。这么说来，那大爷会离开小区在立交桥洞里出现，大约是为了去马路对面的便宜菜摊。哦，还真是，每次都只看见他一个人。郑磊皱了皱鼻子，都偏瘫了还自己住，太可怕了。怎么开始后悔没争小迪？在郑磊分居打官司的一年里，我颇当了几次垃圾桶，让他倾倒离婚的种种痛苦，儿子是他最舍不得的。他笑了，那我还是要眼前的痛快。郑磊读研究生的时候来我们单位实习，我是他的项目负责人，带他去西藏出差，都快走到林芝才知道他怀孕了，把我吓得够呛，赶紧把他打包送回北京。当时他才24岁，这么早结婚的小姑娘在我们周围非常罕见。第二年他顺利生子，入职去了另外一个部门，我们倒成了朋友，平时常一起约着午饭。谁想孩子不到3岁，他又开始闹着离婚。结婚早唯一的好处就是买房早呀，这5年涨的差价1平方米顶我小半年的工资呢。房子是两家一起买的，各出了一半的钱，分手的时候孩子和房子归男方，郑磊拿钱走人。我那天在公寓电梯里碰到他的时候还吓了一跳，他说看着我们楼里一套潮汐的2室1厅，先付了定金，想着拿到离婚证就尽快办过户，又问我离婚协议的写法。我当时哭笑不得，我又没结过婚，你问我这个我怎么会知道呀。然后他却把每一版离婚协议都发给我，像是实习的时候改方案一样，请我帮他订正。我本来不想管，但因为他的前夫是我前同事，所以思来想去终究不愿放弃一手八卦，拒绝的不太坚定，默默接收了那些文档。看他每一次退让与每一次挑衅，偶尔也提一两条建议。这任务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让我忽然对婚姻以及婚姻法有了许多的心得，竟愈发警惕当时的男友霍霍。偶尔霍霍提起结婚的事情，我都会拐弯抹角举郑磊的例子。最后我们分手之前他也没绷住，感叹说，你就是被郑磊带坏了。我没告诉郑磊这句话，也没必要。他遇上那大爷的日子刚办好过户手续，又高兴又疲惫。高兴的是终于迈入人生新阶段，疲惫的是再度背上近200万的贷款，每个月还19000，再加上孩子的抚养费，搞不好我还得啃老。他这么叹息，我不置可否。多接几个项目，努力工作吧。努力工作又有什么用？他塌着肩。你看咱们楼里那大爷住着北京8位数的房子，还不是破衣烂衫孤苦伶仃，
就他刚刚走路那速度，出小区去对面店里买个馒头，来回得一个半小时吧。我笑，那要不你赶紧回头是岸，和张迪复婚。他说

0: 呸！
1: 不久，郑磊开始装修，更常来找我玩。见我还在用手机，就给我推荐试浴。他总是扁着嗓子叫我“楚楚姐”，仿佛这三个字很可爱。你怎么还用手机扫码呀？我来买单吧。说着眨了两下眼，搞定。我之前看到过很多次试浴的广告，这东西上市两年，说白了就是一个微缩到隐形眼镜里的手机，概念和十几年前的谷歌眼镜差不多，都是在用 AR 的技术。但一来我不喜欢隐形眼镜，二来也没觉得手机有多么难用，所以一直懒得跟风入手。直到身为前辈的我，不停地被身负巨债的郑磊抢着买单，才忽然有了种要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的不安。于是下一次他喊我一起去买奶茶的时候，我终于更快速地看准了付款二维码。咦，他的表情说不上是吃了一惊还是松了一口气。楚楚姐，你终于换试浴了。嗯，我淡然道。怎么说，虽然开始用试浴的原因是为了抢着买单这种奇特的理由，但它确实让人有了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具有瞳孔追踪功能的 AR 隐形眼镜比手机要方便很多，眨眨眼睛就可以搞定一切。尤其是当我发现试浴在安全性上考虑得很周到时，更对这个产品多了几分信任。比如在行走或者是开车的时候，试浴里的所有页面和对话框都会自动设置为很高的透明度，以及当我想要给对方拍照时，必须要获得对方的授权。这拍照要授权的原因，我一开始还没想明白，直到郑磊有一次跟我吐槽。我跟你说，张迪变态到什么程度，他之前用试浴偷拍我的裸照，结果呢，我就没给他在非公共空间拍照的授权，所以他拍出来的照片里，我的脸和身体是自动打了马赛克的。说完了又骂了一句，死变态。我感到十分的震惊。这就是你们分开的原因？郑磊说，不是，那会儿我们还没闹僵呢。顿了顿又补充说，是我下了一个 APP 叫魔镜，可以分析别人的微表情。然后他揉了揉鼻子，然后我发现张迪每次跟我说话，不管嘴上说着什么宝宝亲爱的，脸上的表情就三种，冷漠烦躁否定。你之前没感觉出来？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共情能力特别差，完全不会察言观色，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但是我休完产假开始工作那年，年终考评拿了个 C， 要是第二年还这么差，就要被辞退了。我当时自己感觉还挺好的呢，觉得领导肯带我，同事也夸我，活也不太累。结果呢，全部门倒数第一，我可受伤了，在网上搜了半天，最后下载了一个魔镜。有用？他说，反正我今年是优秀员工。我觉得挺有意思。那魔镜怎么分析我看你的表情？我不告诉你。听着这么说，我也很好奇，就也下载了一个。魔镜的使用方法非常的简单，启动软件之后，只要我凝视一个人久一些，这个软件就会把对方的微表情和肢体语言代表的含义标识出来。除了常见的喜怒哀乐，还会有一些隐身判断，比如冷漠、怀疑、回忆、掩饰和否定。如果我赋予这个 APP 录影的授权，人工智能还可以根据对方5到10秒内的表情进行连续分析，得出诸如喜极而泣和原谅这样的结论。有一天，郑磊问我魔镜是不是很有趣时，我迟疑了一下，他先叫起来，你不喜欢？信息太杂乱了。我舒展开微微蹙起的眉头，有些时候反而会让人失去判断力。 我想起前两天的一幕，评审专家温和地说我的项目研究成果还不错，却只给了原则通过。这两个原则儿子落在评审表上，通过就立刻显得勉强了。等到下次终审的时候，指不定还要出什么差错。他在听我汇报时，微表情先后表达了同意和拒绝，可见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另有原因。如果是平时，迟钝的我可能会继续辩解，而在魔镜明确告诉我对方的态度之后，我忽然感到非常厌倦。而很多时候，恰恰是不断周旋才能把事情搞定。感情亦然。郑磊笑了笑，楚楚姐，你不能只用免费版呀。他说完就立刻把话题转向点什么外卖。我从他脸庞一闪而过的冷笑，可能只放弃沟通中读出一点岔开话题的意思。所以这是对刚刚我脸上表情的回应吗？那么我会是什么样子呢？是抗拒吧。一瞬间豁然开朗，我终于理解了魔镜这个名字的含义。既然我能看到他，就能从他的反应里看到我自己。人想从镜子里看到的，从来都只有自己。于是我又开始研究魔镜的收费产品，内容非常丰富，近乎复杂。便宜的分析报告几十元，贵的课包甚至要上万元。我先看向优先推荐的辅助分析，首次购买竟然打一折。通过授权魔镜调用我之前录制的影像，只对我自己可见，它可以帮我分析特定对象的想法。我选了让我烦恼不已的那位专家组组长，随后生成的报告显示，对方起初对项目组在老龄化课题中的研究方向十分感兴趣，但后期却对我们提出的结论不以为然，尤其是这段。即便我们从现在开始大规模投入养老服务机器人研发，前景仍是悲观的。能够吸引企业投入资金的机器人，其售价必然会把大多数普通人排除在外。到本世纪下半叶，数以亿计的老人将会面临无人照料的困境，我们很有可能会面临一次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灾难。他听我说完这段话，没有给出评价，只是挑起一边眉毛，有讥讽的意思。魔镜分析报告的结果显示，对方认为我没有解决问题，这确实是一个有效的信息。我又去问了一位少有联系的师弟，他三年前辞职，正在这位专家门下读博士。对方接通了视频电话，并且说他的导师回去主动提起了那个研究。杜先生说，师姐的成果做得很好呀，我都要了一份来学习。市域里的他选择了书房场景，笑眯眯地对我说。我忙陪他寒暄了几个回合，直到感觉终于可以问出真正的问题。那杜先生有没有说我们哪里做得不够呢？他笑得更深了。师姐，其实30年后老龄化问题没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凡接触这个课题的都是知道的。可你把它说出来做什么呢？杜先生那天就多跟我们说了一句，他觉得咱们做研究能解决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要我看，剩下的那些没人管的老人，你就别在研究报告里提他们了。把多余的段落删除之后，成果终于顺利通过中期的审查。经此一役，我对魔镜的分析有了一些信心，给他付一些钱得到更专业的服务似乎也是合理的。于是我又购买了辅助分析的升级版魔镜私教，他会通过别人对待我的态度来建立起我的模型，并根据我经常使用的语言给出我应该说什么话以及这些话会导致什么结果的建议。 在完成了一份较长的心理测试之后，他希望我确定自己的目标。在同事面前更友善，在领导面前更驯服，在甲方面前更专业，在其他同行面前更具攻击性。这就是他需要帮我塑造的新的我。这个套餐里甚至还有十节1v1表情私教，让我对着镜子训练如何控制自己的眼角和眉梢，让我的目光更真诚，让我的厌烦更不易被人察觉。而这只是我在工作场景中的角色，同样在家人和朋友面前，魔镜也会给我建议。只不过在这些场景里，我没有设定特别明确的目标。和霍霍分手快半年，他才叫了辆小货车来把他的东西搬走。提前一天，他来我家里打包，说不可能指望我。我当时开着魔镜，但人工智能显然对前男友这个对象和家这个场景都不甚熟悉，给了我三个回答的选项。友善，注意要真诚。你早说呀，我肯定帮你收拾呀。敌意可能导致争吵。你赶紧走吧，这么多废话干嘛？平和，那当然了。是挺好玩的。有一天，我和郑磊吃饭的时候，提起和霍霍这次见面。他很感兴趣问，那你选的哪项呀？我没回答他，光顾着思考那几个选项了，感觉跟把人生变成了 RPG 游戏一样。可惜没办法穷尽每一个选项。我说，把人生所有的结果都玩一遍，说不定在人工智能那边已经算出来你的各种结局了。他哈哈一笑，不过魔镜确实挺厉害的，我前两天刚认识一男的。看他眼角的得意，肯定不只是认识了。我盯着他，怎么回事？快说。他又不肯告诉我了，等有谱了再跟你说吧，现在还瞎胡闹呢。顿了顿又说，有时候觉得这东西厉害得可怕，还不知道别人怎么分析我呢。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陌生的女孩》中收录的主编故事的这一篇《魔镜算法》。在这一篇章里，召见了一位34岁的都市女白领，在 AI 微表情识别软件的帮助下，慢慢看清世界，也慢慢看清自己的故事。其实科幻并不只是关于飞船、关于外星、关于时间旅行的想象，科幻更是一种反向思考的方法，把今天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挪到一个略微不同的未来里，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好，以上就是本期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这本科幻小说集《陌生的女孩》。这本书也许是一个问题，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究竟愿意为确定付出多少的代价？它也许是一个提醒，在所有的算法之前，先学会相信自己的身体。它也许是一个画面，认认真真地告诉自己一段坚定的话。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下期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

0: 六合谷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3: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4: 漫游经典，
3: 漫游经典，
4: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各位好，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今天我们的节目呀，要继续开启城市云游系列的新一站了，带大家去云游城市。最近呢，全国的大中小学校已经陆续进入暑假的节奏了，这个旅行计划又一次被很多人开始提及。不管是海边吹风，还是去山里避暑，大家好像都在寻找一种从日常里跳出来的感觉。
0: 嗯，其实啊，旅游不一定非要去跋山涉水，有时候哪怕只是换一个城市的街头走一走，吃一碗当地的特色早餐，感受一下不同寻常的烟火气，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治愈方式了。所以今天时光漫游机的城市云游，我们挑选了一个底蕴特别厚，生活气息又特别浓的地方。
1: 而且这个地方呢，最近几年呀，在文艺圈和旅游圈都特别的火。咱们先不报地名，我先念一句大家都挺熟悉的诗：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
0: 请君只看洛阳城。
1: 哎，
0: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漫游的城市就是河南洛阳。提到洛阳，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恐怕是历史书上的十三朝古都，是厚重的、宏大的。其实啊，当你真正走进洛阳这座城市，就会发现它还有更多的层次值得我们去体味。
1: 是的，这个洛阳的魅力呢，在于它把几千年的历史全都揉碎了，融进了老百姓每天早上喝的那碗热汤里，开在了街头巷尾那一簇簇的牡丹花里。在这个城市，你转个街角，可能就路过了一个千年前的遗址，你跟小吃摊老板聊上两句啊，他的口音里可能就藏着大唐的余韵。
0: 所以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在各种文艺作品的声影里去闻一闻洛阳的牡丹香，尝一尝洛阳的烟火味儿。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时光漫游机，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各位好，我是张杰。
0: 我是吴丹。
1: 很多时候啊，我们去了解一座城市，往往是从一部纪录片、一首歌，或者是一部电视剧开始的。今天呢，我们就选了几部截然不同的文艺作品，用几个声音的切片，带大家拼凑出一个立体的洛阳。
0: 第一段声音来自一部把文物拍得特别可爱的微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很多听众可能觉得，国宝不就是在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的东西吗？
1: 嗯，
0: 但在洛阳，国宝跟老百姓的饭碗可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声音啊，讲的是一块砖，回洛仓刻名砖。它背后藏着隋朝时期一个超级国家粮仓的秘密。

0: 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笔一画刻在大地上普通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劳动。我们一块来听听。
1: 太仓署、新都仓、回洛城北、树街东第五行，那丁宿贡米分别来自八个县，赴四级受领官吏姓名。大业四年12月20日。 大业元年，隋炀帝迁新都洛阳，开始疏浚自然河流与历代开凿的河道，修建大运河，将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的物资运往洛阳。第二年12月，在洛阳城北至回洛仓。农业时代，
2: 用粮食、纺织品等实物缴税，各州县的正仓收取百姓赋税的粮食。
3: 收荥阳郡，一万二千。
4: 顺早先年吗？我是泗水县年。
0: 大运河沿线的粮食由漕运汇集到洛阳，回洛仓被推测为隋代的国家粮仓太仓。1000多年里，粮仓已经装满历史的尘埃。 考古工作者清理近1000层淤土，找到了隋代粮仓的构造。夯实的基槽内围，挖出原钢型仓窖，将仓壁土层拍打结实，火烤，完全干燥后，铺清高泥防渗层，再铺木板除席。这样储存的粮食不易受潮发霉，素能保存9年。 这座仓窖储存粟米约275吨，各级12位经手人都留有姓名，以备责查。连同这座仓窖位置、粮食品种、储存的日期、总数量和分别的来源，全都刻在一块砖上，封存在大地之下。待到取粮食、取出核查，而后废弃。
5: 在这关联着万顷良田的粮仓，每一粒米都有来处和去处，每一粒米都有来处和去处。听到这句解说啊，确实让人感触很深。我们平时讲历史，总是喜欢讲王侯将相，但是这段纪录片声音告诉我们，洛阳的地下藏着的是实实在在的粮食，和那12位经手人的姓名，这是属于普通人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牵挂。
0: 没错，这些刻在砖上的名字虽然被封存在大地之下千年，但是他们曾经也是洛阳城里鲜活的人呢。历史在洛阳这片土地上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那为了呼应这份沾着泥土气息的鲜活呀，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片段呀，不放影视剧了，咱们来听一段地地道道的洛阳民间声音。
5: 这就是老百姓用自己的嗓子唱出来的洛阳，来自央视的《我爱满堂彩》节目。 由白君选和程远两位老师带来的一段河洛大鼓新唱《书说洛阳》，大家可以闭上眼睛，听听鼓点里是不是藏着洛阳街市上的车水马龙呢？

0: 哎，这弦子一拉，鼓板一敲，这种中原大地的敞亮劲儿一下就出来了。
1: 嗯，
0: 你看啊，从地下刻着字的砖，到街头艺人嘴里唱的曲儿，洛阳的文化就是这么一脉相承，有根有底。
1: 是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历史和民俗，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声音来自央视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天地洛阳》。这部纪录片非常好地呈现了洛阳的厚与美。我们先来听听第一段，关于洛阳这片土地是如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2: 全长5400多公里的黄河流过三门峡口之后，便在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广袤的冲积平原，造就出一方沃土。在黄河中游，一条全长仅有453公里的洛河流进了黄河。虽然这条河流的长度还不到黄河的十分之一，但在洛河与黄河之间的这一区域，却有一个特殊的文化地理名词——河洛地区。河指的是黄河，而洛就是洛河。就在洛河的北岸，一座古城以河为名，这就是洛阳。距离洛阳以东15公里的偃师二里头村，有一片巨大平整的土地。在周边村庄和田野的对照下，这块地方显得与众不同。而关于这块土地，当地流传着一些古老的传说。对这里的村民来说，这块土地也显得有些神秘。1959年5月16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带队在洛阳偃师进行考古调查。在一处土台边，几块陶片引起了徐旭生的注意。一块灰色陶片上的纹饰使他立刻意识到这块陶片的身份异乎寻常。这些不同寻常的陶片带来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发现。从这一刻起，许多在传说中未被证明的历史渐渐清晰起来。这片土地从此和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千丝万缕的勾连。以徐旭生先生的发现为开端，前后共有三代考古专家和学者对这里进行了持续的发掘。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二里头遗址是4000多年前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它拥有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青铜野筑作坊。对应史书的记载，这座遗址就是夏王朝的国都真寻，这也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他的发现让夏王朝这个只在古籍记载中出现的国家真实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0: 几块不起眼的灰色陶片牵出了一座夏王朝的都城。听这段声音的时候呢，我的脑海里一直回荡着四个字：天造洛阳。黄河和洛河交汇的这片河洛大地算是老天爷赏饭吃，让我们的祖先在这儿安营扎寨，繁衍生息。
1: 不过呢，如果你以为洛阳只有这些发黄的陶片和古板的历史，那就偏颇了。如果说二里头遗址是洛阳深沉的骨骼，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声音就是这座城市最绚丽的容颜，依然来自纪录片《天地洛阳》。但是这回啊，我们要走进洛阳的春天，去看看那让一城之人皆若狂的国色天香。
2: 四月正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仲春时节，像往年一样，这个时候到洛阳城观赏牡丹成为了许多人出游的选择之一。虽说牡丹的花期只有20天，但是这些花儿似乎积蓄了整整一年的力量，只为在这20天里怒放。春日洛阳赏牡丹早已成为这座古城从古至今的一种风俗。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有过这样的描述：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3: 从西安，
4: 郑州，
5: 那
3: 从北京来的。
4: 哟，北京来的
3: 啊！
4: 哎呀，好好好，怎么能想到这儿来呢？
3: 每年的这个洛阳牡丹这个节是很有名的了，我们是慕名而来的。昨天晚上12点到的这儿，今天一早我们就赶来了，看了以后真感觉特别好，不愧是洛阳牡丹甲天下，真好。
2: 在公园外，每一条街道的旁边，惊艳的牡丹成为了这座城市的装饰。在车流人海中，它们显得卓而不群，外地游客流连于姹紫嫣红之间，而生活在洛阳的百姓更是不会错过一年一度的牡丹花季。每年牡丹花开的时候，这座城中总会出现很多画牡丹的人。20天的花期对于他们来讲实在太短，将花入画，他们希望将眼前的怒放留在纸上。
5: 花好看，你一看着花，其他事情就不想了，就想把这个花这个好看劲表现出来，有一种表现欲望，这也是画画的根本，想画才能画。
2: 牡丹花开，也正是洛阳绘画写生者最为忙碌的时候。以洛阳牡丹为题材的丹青好手，在中国被称为洛阳牡丹画派。今年66岁的王秀是画派中的代表人物之一。2年前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这位国家一级美术师的牡丹画作最终以每平方尺10000元的价格拍出，这几乎是那场拍卖会上牡丹画的最高拍价。
0: 听到这个片段里，游客说呀，昨天晚上12点到，今天一早就赶来，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爱。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洛阳人爱牡丹，爱的是真诚又热烈。这种对于美的追求啊，其实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热爱。
1: 是啊，那句你一看着花，其他事情就不想了，简直就是最好的心理按摩。我们听完了纪录片里真实的洛阳，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部作品呢，要换个口味了。有一部非常火的古装悬疑剧叫《风起洛阳》，虽然里面有虚构的故事情节，但它还是还原出了神都洛阳的市井风情，让无数人心向往之。
0: 没错，看这部剧的时候呢，我经常感到饿。为什么这么说呀？答案就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个片段，都是来自于电视剧《风起洛阳》，也都跟吃有关。咱们呢，先听听全剧的第一集片段，在洛阳街头的羊汤馆里啊，伴着清晨的白气，发生了一场怎样的暗流涌动。
6: 百里二郎，里边请。百里二郎，今日想吃点什么？
7: 来碗羊汤。
6: 好嘞，您的羊汤，请慢用啊。来，您请。
8: 这么多人啊，都坐满了，多来一碗百里二郎上口的羊汤。
6: 好嘞。
7: 我没有评过这家。
8: 是吗？那也许我记错了，
6: 请慢用。
8: 青州的公羊鲜，贺州的母羊香。幸会，我叫高秉烛。
7: 这种说法我倒是头一次听说。
8: 贺州有个连山，听过吗？
7: 我只知道连山的铜矿最有名，
8: 连山的母羊也很好，不过连山的羊肉运到神都有点水陆兼程。
7: 不仅水陆兼程，而且商人容易遇到山匪，很是危险。
8: 说的对，总之连山到神都太不容易了。
7: 你从坐下到现在提了4次的连山，还看了我4次，但是你并没有发现你的汤已经见底了。

0: 你根本不是来喝汤的，找我干什么？羊肉到了神都，变成了佳肴；人到了神都，没了活路。更大的小娘子第一次在阿姨来到神都，连神都的繁华还没有机会去看，就死了。
1: 他们死了，
0: 我知道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南市的石滩，你吃了70多家，挂牌尚可的20多家，挂牌尚美的只有一家，你就当场就死了。那对父女怎么看也不像是出入当阳九寺的人。你们昨天不愧是红衣。
2: 看来昨日你也在场，他们逃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0: 他们是怎么死的？
2: 哎呦，这么快放
3: 来钱了，我请客。此时未了，你我还会相见。你看，一碗看似普通的羊汤，不仅是老饕百里弘毅的每日必备，更是这座庞大城市里三教九流交汇的地方。在这个街头小店里，王公贵族和底层不良人坐在了一起，洛阳的包容与烟火气全在这碗热气腾腾的羊汤里了。
4: 确实啊，洛阳我去过不少次，这羊汤呢是洛阳人的日常起点。但是如果到了一些所谓的大场面，这个洛阳人吃什么呢？这就不得不提著名的洛阳水席了。在风起洛阳的大结局第39集里，一切风云诡谲，阴谋阳谋最终尘埃落定，而安抚人心的正是一桌热热闹闹的水席。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5: 朕共举天下，万方黎民皆在朕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不良井诸民拯救神都，功在社稷。即日起，卓有司令其迁离不良井，在神都方里之间妥善安置。
6: 八大冷菜已上齐。
7: 云照俘虏肉，牡丹燕菜，莲汤肉片，姜面条，焦炸丸子，洛阳海参，料子全鸡，蜜汁八宝饭，生宽丸子，洛阳酥肉，葱八虎头梨。
3: 阿爷，阿娘，我是到神都水席了，上品妙菜。春秋道余孽，悉数伏法，交由大理寺彻查。大理寺亭长裴健擢升为大理寺少卿，主理此案。经查，太子与春秋道无关，解除幽禁。 还自由之身，晋王武慎行犯失职之过，夺爵贬官，闭门思过，逆臣武攸绝，意图谋逆，大逆不道，罪该万死。念其胞妹武思月，忠勇殉国之功，故免其一死，入内卫大牢，永世不得释放。
8: 听说武攸绝封了，以为自己当了圣人，
9: 只可惜月华君。
8: 郎君，真面具您以后，
9: 我的身份已公诸天下，真面具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过，以东川王的眼睛去看管神都，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3: 伴随着那一长串馋人的水席菜名——牡丹燕菜、莲汤肉片、焦炸丸子，所有的恩怨情仇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这也是洛阳这座城市教会人们的道理：无论经历多大的风雨，生活总是要回归到这一口热饭热菜上。
4: 没错啊。
0: 无论是高居庙堂的圣人，还是出身底层的百姓，大家图的不过是在这太平的神都里能够安安稳稳地吃上一顿水席，这个呀就是最踏实的生活。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今天我们的城市云游一起深入洛阳。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下半时段将会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日初，和我们一起聊聊相关的话题。一会儿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再次欢迎大家，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
2: 刚才啊，咱们一块听了这么多声音里的洛阳，大家对于这座城市的轮廓是不是更清晰了一点呢？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也请到了节目的老朋友，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期刊编辑王日初，跟我们一块聊聊相关的话题。他呀，喜欢旅行，也愿意分享。刚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回落苍客名砖的故事。中国古代一直有物勒功名的传统啊，这种将工匠名字刻在砖石器物上的做法，就像是一枚跨越千年的时间指纹。那这种看似冷冰冰的质量追溯制度，对于我们今天去触摸那段宏大的洛阳历史，又有着怎样的人文温度？它又是如何把大时代的叙事落到每个具体的人的身上呢？我们来请王日初给我们解释一下。
3: 在砖上或者其他的公用器物上刻上制造者、铸造者以及监造者的名字，作用是监察质量以及追责。那这种质量监督责任追查的体系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礼记上叫做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那么回落仓上的这十几个人的名字，就是当时严密的监督体系的具体表现。这种名字与个人的紧密联系，也说明了名字对我们的重要性。那名字是我们的身份符号，也就代表了我们这个人的本身。那原来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宫崎骏的动画叫做《千与千寻》，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情节，就是这个他的名字千寻的名字开始消失了。如果当千寻的名字完全消失的时候，就代表千寻这个人就不在了。这说明名字是我们自我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名字呢，它也是一种可以被自我感知也可以被他人感知的自我形象。于是很多人呢，除了本名呢，也会给自己再起一个名字，或者再起很多的名字，作为世人的脸谱或者是名片。那有些人改名呢，是因为对于自己的名字本身是不喜欢的，是对于原本自我或者是原生家庭的不认同，是一种叛逆重生的表现。那像 Bob Dylan 就说过，有些人生来名字就是不对的，父母也是不对的，但你可以叫你自己喜欢的名字，这是一块自由之地。所以其实 Bob Dylan 他这个名字就是自己给自己取的。而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很多的人是自己给自己取名的，像我们知道很多的作者作家都是有笔名的，比如说鲁迅就是他的本名就是周树人。但其实也有很多我们以为他是原名，但其实这个名字也是他自己后来取的。那比如说建立大夏的赫连勃勃，他的原名就好像更为普通，叫做刘伯伯。那在他建功立业以后，他就给自己取了赫连这个姓氏，意思是灰鹤与天连，取意呢是帝王是上天之子，所以呢我是帝王，我就应该叫这个名字。当然还有更为广为人知的，也更与洛阳有关联的一个人物的改名，就是武则天。他给自己取名是武曌，那这个曌呢就是上面一个名下面一个空，那这个字是他自己自创的一个字，字面的意思就是日月当空普照大地，也就意味着我自己是一个光明无限像太阳像月亮一样的人，带给我的子民们以光明。 这种除了给别人的一个印象之外，名字呢也会对我们自己产生影响，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比如有研究就发现，我们对于自己名字的喜爱程度与自尊和主观幸福感是正相关的，就是越喜欢自己的名字，就意味着这个人可能一个自尊越高，也更快乐。而那些不常见的或者是意义不太好的名字，可能会让小孩子从小就受到别人的排挤，他们就很讨厌自己的名字，也会产生更高的孤独感。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近百万件刑事案件的卷宗来显示，那些不常见的消极的名字与更高的犯罪风险有关系。而国外的研究也发现，一个名字过于独立或者意思不好的这样的青少年，他更可能出现问题行为或者是违纪违法的行为。当然事情呢也有两面性，独特的名字可能也会有优势。比如说我的名字叫王日初，这就不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而我自己是很喜欢我的名字的。那在我国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名字越独特的人越是会选择较为独特或者少见的一些职业，并且他们更有可能在这些职业上获得更高的成就，比如说艺人啊，比如说这个科学家呀，等等等等。研究者们就认为呢，这是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对于独特性的需求。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独特的名字而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人，而逐渐形成了对于独特性的较高需求，喜欢不走寻常路。比如通过追求一些特殊的职业或者特殊的爱好，以此来实现自我的身份的维护和提升。还有一种可能呢，我们叫做自我实现预言，也就是说我们有这种倾向之后，就更可能心有所想，心想事成。就是我们会由于产生了这样的一些关联而更容易从事这件事情。比如说前几年呢，就有一位叫做蔡元培的00后考上了北京大学，那是不是他叫蔡元培就觉得自己应该是和百年前的这位大学者一样，和北大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也有可能是因为父母对于他寄予了这样的期望，而在这个培养的过程中更注重培养他的学术素养，我们也未尝可知。但是这种名字和自己工作之后或者自己的人生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也并不是个案。比如说我们也看到有一位唱花脸的演员，他叫做包拯，那他就是来唱大花脸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包公啊，这个黑月牙，但是这个也会出现比较有趣的事情，因为一个花脸演员他不可能只演一个角色嘛，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包拯演曹操这样比较有趣的现象。
4: 名字确实是每个人最贴身的历史。说到个体的独特体验，现在我们去洛阳会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现象，那就是满大街都能看到穿着汉服的年轻人，仿佛一阵风吹过，把大唐的衣袂飘飘吹到了今天。这种全城汉服的热潮，是不是可以看作洛阳这座城市独有的浪漫觉醒呢？当年轻人的日常与千百年前的审美在这个空间里折叠，这给洛阳的城市气质又带来了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王日初的解读。
3: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洛阳都会穿古装，不只是拍个照而已，而是真的会穿着古装在洛邑古城啊、龙门石窟啊这些地方走来走去、逛来逛去。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对独特性的追求，因为我们分析人的行为，关键要看他是一时兴起，还是有一致性，保持一个自己的风格。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那些真正热爱 cosplay 的人，他们可能把

穿汉服当成是一种真正热爱的事情，甚至是职业，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不同的场合都会穿着汉服插着步摇。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游客来说，这种穿汉服的行为是情境性的，就是因为来了洛阳旅游，在古城这个环境里，周围很多人都穿着汉服，也有很多的这个鼓励的措施比如说随处可见这种旅拍的价格也不是很贵，甚至在某些景点它还可以因为穿汉服而享受一定的优惠，所以很多的人因为这些因素鼓励着他做这件事情。穿汉服它就变成了整体旅游体验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这个人的一贯风格。其实旅游这件事从我们小时候到现在几十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小时候去旅行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去看个风景，逛逛博物馆，吃吃当地的好吃的。那再大一些自己出去玩，做背包客的时候会接触当地的风土人情，也会跟当地的人以及不同的其他的游客进行交流。那现在呢，拍照打卡成了很重要的旅行的元素，还有呢，我们多了很多风情的这种体验式沉浸式的旅游项目，比如说我们会在很多古城里面有 NPC 或者是有这种情境性的剧我们可以去看，比如说早期的这个印象系列，那现在很多的城市都有他们自己的这种特色人文的表演。那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去体验性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去景德镇就可以画个瓷盘子之后烧出来给你寄回来我们在湖州还也可以做毛笔，很多人呢还会去学做一些当地的这个手工比如说像香囊啊这些等等。那每个人除了这种当地的文旅机构给大家提供的这些富有这个当地特色的体验之外呢，其实每个人也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小的仪式，比如说我自己呢就很喜欢在不同的城市看电影，其实电影哪里都可以看，而且电影院可能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在心理上我就觉得我在这个城市做了这件事情这样的一种想法。那我还有一个朋友呢，他去不同的国家都会去当地的麦当劳点同样的一款汉堡，然后我会觉得差不多，但他就会说还是不一样的。那还有很多人喜欢去寄明信片呀，买城市纪念品呀，这些所有的事件都变成了旅游体验的一部分。那我们说回洛阳，这种穿汉服也可能是受到了整体环境氛围的影响，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做，而且刚才说到了可能会有折扣，甚至很多地方还可以帮你免费的做一些的美妆。那我自己呢，虽然没有穿过汉服，但是我是在牡丹花开的时候去过洛阳旅行，特别有趣的是它满街就会卖这个牡丹花的这个鲜牡丹花做的花环啊头饰啊什么，我也就买了一个花环，而且我还让那个旁边做彩绘的在我脸上画了这种花钉，这也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自己看到周围的人穿着古装，甚至穿着不同朝代的古装，就有一种时间在虫洞里面，自己在虫洞里面穿行，然后游荡于不同的一个时空，就好像所有朝代的人在这一刻汇聚在了这样的一个古城里面。这种恍如隔世的画面感就特别能增进自己的一个情境感，也可以增强我自己一个平时的自己不一样的一个独特的体验。这种只在此时此地发生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旅游是一件特别难得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0: 哎，这就像是整个城市都在陪你演一场不愿醒来的梦。不过呀，洛阳除了这种热烈绚烂的一面，它还有非常幽深宁静的一面。洛阳呢，有一座非常特别的古墓博物馆啊，很多去过的朋友都提到一个词，就是冷啊。这种冷呢，不仅仅是地下物理温度的低，还有一种直面千百年前幽深岁月的敬畏感。那么在王日初看来，古墓博物馆里这种冷冷的氛围背后，其实向我们传递了古人怎样一种热气腾腾的生死观和生活哲学呢？
1: 我在不同的季节去过洛阳，但在很多的景点还有古迹中间，我对于洛阳体验感最好的，也是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和很多人不一样。我印象最深、最喜欢的是洛阳古墓博物馆。那这里面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更名故事，这个博物馆最开始建成的时候就是叫洛阳古墓博物馆，但是后来呢，人们觉得古墓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点瘆人，那也有很多人呢就是觉得不吉利，就不愿意下墓，就改成了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但后来人们反而不买账了，还是习惯性的把它叫成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最后呢，索性就把这个名字改了过来，并进行了整体的升级改造。现在呢，又是叫做这个洛阳古墓博物馆了，而且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但是我当年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人的。我当时是七八月份和朋友一起去河南旅行，那我们到洛阳的时候天气就特别热，因为我刚从云台山下来呢又很累，所以就不想走的太多，就想找一个不用怎么走路又能凉快的地方啊。我在地图上看了好久，就挑中了这个古墓博物馆。结果去了之后就发现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冷的地方。首先在物理意义上这个地方就比较冷，因为它很大的一个区域都是在地下，温度本身就是比室外要凉快。另外呢，至少在我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几乎是没有什么游客的，所以呢也特别的冷清。那现在想来，为什么我下意识就会觉得古墓是冷的呢？英文里面有一句表达叫 cold as grave， 它可以形容一个地方就是体感上真的是冷的，也可以形容一个人的情感冷漠。这是一个具身心理学的体验，我们心理上觉得墓地是冰冷的，因为它往往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死亡带给人们的就是一个冷的结束的这样的安静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就会把这些冷色调的事情和冷这种温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墓地的温度呢不一定是比别的地方真的更低，但是我们心理上就会觉得它更冷更肃静。具身认知理论认为，我们的认知过程和身体的感受是紧密相连的。比如说有的研究就发现，当人们回忆自己被别人孤立被排斥的时候，就会觉得整个房间更冷。但是反过来，当人们感到孤独的时候，就希望自己洗个热水澡啊，喝杯热水啊，能让自己暖和过来，能让自己感到这个温暖。也就是说，我们生理上的冷和心理上的冷是可以互相影响的。还有研究表明呢，人对环境的预期不同，对待温度的感知也是不同，越是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冷的，那体感上呢就觉得越冷。还有一个挺经典的而且很有意思的实验，是这样的，心理学家让一组人拿着热咖啡，另外一组人拿着冰咖啡，然后接受一个调查吧，然后呢让人们去这些人呢去评价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那些拿着热咖啡的人呢就更倾向于认为这个陌生人是温暖的，是友好的。 那这说明呢，我们大脑里的物理温度和人际温度是有着相互影响的地方的，他们使用的是一套话语体系。所以呢，我们说回到这个洛阳的古墓博物馆，我当时的体验就是地下空气的这个空间的物理温度是低的，加上古墓这个词带来的心理预期，以及周围没有什么人的冷清氛围，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就让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凉爽的感觉。但这种冷它不是不舒服的，反而是一种心静自然凉的状态。当我的心是沉浸下来的，以及我对这个墓地里面这些情境的理解，就会影响到我的身体感受，影响到我整个的体感。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那它不仅是让我看到了文物，而且是让我的身体可以非常沉浸的融合到这个历史的氛围里。当我们走在这些地下空间，穿过复原的墓室的时候，看到这些镇墓兽以及这些随葬品的时候，这种空间感、温度感，甚至是隐约的空气里的味道，都是连在一起的。我想这是不是在一个空调房里看展能够比拟的。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人。
0: 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今天时光漫游机又到了归航的时刻了。今天呀，前往洛阳的这趟城市云游，有没有让你在繁忙的日常里找到一丝喘息的空间呢？
4: 我们今天聊洛阳，不仅是在聊一个旅游目的地，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洛阳经历过如此多的兴衰成败，看过那么多的繁华落尽，但今天你走进它的街头，看到的依然是排队喝汤的大爷，是认真画牡丹的画师，是鲜活的热烈的生活本身。
0: 是啊，就像是回落舱砖上那些普通人的名字，就像是水席上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羹汤。生活里呢，也许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时刻，把眼前的一餐一饭吃好，把当下的每一天过得像牡丹绽放一样尽兴，这就是最大的生活智慧了。
4: 所以呀，无论此时此刻你身在何处，都希望今天节目里的这些声音能给你带来那么一点儿温暖的力量。如果哪天你想出门玩了，不妨买一张去洛阳的票，喝一碗羊汤，看看神都的月亮。
0: 好了，今天的漫游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份烟火气。
4: 我们明天时光漫游机再见，
0: 拜拜。

0: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39集。在《白蛇传》开牌以后，古村孝老师就说：“青娥，你咋不开窍呢？你跟许仙演的是爱情戏呀、啊，你这个眼睛里面要有东西，这两对灯一碰上，就要见火花花嘞。村中啊，你要好好的给娃抠一抠感情戏嘛，这娃一到感情戏上，就冒傻气嘞。你看这个瓜娃，你看你看，是不是傻嘞？”把一清娥羞的一个劲儿拿手挡住自己的嘴笑。狗存忠老师就把一清娥和风萧萧叫到一边，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细抠。别看狗老师老了，可一旦用起爱情的灯来，还是春情似火，里边燃烧的连风萧萧都有些不敢正视。狗老师就批评他们：“你们两个这个封建思想太严重了，这是排戏，是工作。哎，你白云仙就是到凡间找爱情来了，结果嘞，看见自己最满意的风流小生许仙，可是你又不敢使出含情脉脉的眼神来，那还演什么戏啊？啊，青娥，老师老实地告诉你，别看演了个杨排风，你就把戏演好了，那还差得远着嘞。杨排风是谁？就是个烧火丫头，她能打能翻，但是没有爱情戏，总是缺了好多戏味道的。过去这个老戏里最好看的还是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得团圆之类的东西，让人百看不厌的。为啥？爱情嘛，人这个东西啊，就这一点最了不人了，不是？哎，傻子看见我漂亮姑娘都知道撵一阵儿嘞。看戏看啥嘞？除了技巧唱功，那多数人都是看爱这个玩意儿呢，咋看咋有意思，不是？一辈子不会演这些戏，你还算个演员？还能当主角吗？你们两个都好好体验去啊！这个人多的地方嫌不好意思，那就找这个没人的地方练，反正你们两个要练出来，要把那一点点的戏味儿给琢磨透，要不然给观众看啥嘞？一清娥羞涩的一直低头捂嘴笑，他也不知道该咋练，该到哪儿去练。倒是风萧萧有一天突然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我家没人，到我家去练，去不去？”一清娥没说去。

0: 也没说不去，脸先羞红了。凤潇潇就说，我爸和我妈到省城逛去了，家里只有我爷在，他耳朵聋，啥都听不见。易清娥想了想，说他有事去不了，他是不喜欢和任何男人单独待在一起的。后来苟老师又批评了，说爱情戏还是太差。古存孝导演甚至埋怨说，这戏恐怕要他活在两个娃不解风情上了。他还开苟老师的玩笑说，
1: 咦，你老狗演一辈子旦角，不是在后花园勾引公子，就是在绣楼上藏卧相公，为了爱情你翻墙跳窗，要死要活的，八百里秦川谁不知道你狗存中那一对骚灯的厉害。哎，你咋就把俩娃调教不出来呢？啊，你看看，娃把个白娘子都演成个烧火丫头了吗？萝卜青菜一锅烩，我这个瓜娃哟，你可真是瓜实心喽。
0: 狗老师一听就使劲儿地收拾他们俩，嫌下来不好好练。其实易清娥一直练着，不过练的是水袖、靶子这些技巧，即使练对手戏也是一个人偷偷地在没人的地方比划着，越比划戏反倒越呆板。狗老师就喊叫说，
1: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越排越不对劲了。我说你们不是在演这个爱情戏嘞，你们在演这个路人戏啊，啊，就像两个过路的陌生人互相打问路径嘞，这个绝对不行。哎，青娥呀，就不要再练水袖和靶子了，白娘子的做工比技巧重要，去赶快去做工戏去。
0: 没办法，风萧萧又说了一次，易清娥就只得跟着他去了他家。风萧萧的家在县城的西头，是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子里有七八间房，中间留出一个很大的天井来。所谓天井，就是院子正中的天空是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漏洞，从这个故意留出来的漏洞里能看见蓝天白云。一院子房也是靠这个天井来采光的。井下还有一口井，那是水井，水井旁边有一棵石榴树，正结着密密麻麻的红石榴。易清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院子，一进来就有些喜欢。风萧萧的家里果然只有他爷在，他爷的耳朵也果然背。风萧萧领易清娥回来，他爷问，
2: 谁呀？
0: 他大声对他爷的耳朵说，
1: 同学。
2: 哦，吃过了，这是谁吗？
0: 风萧萧懒得跟他爷正经地说，
1: 哎呀，你不认识。
2: 谁的媳妇？你的。
0: 易清娥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风萧萧急忙说，
1: 胡说啥呢爷？
0: 他爷好像彻底听明白似的说，
2: 哦，爷不说，哦，爷给娃关门去。
0: 易清娥很是难为情地看着风萧萧，有点想离开的意思。风萧萧就去把他爷关上的大门又打开了，并且跟他爷指东说西地鼓捣了半天，他爷才去后院子收拾菜地去了。风萧萧他家还有一个后院子，院子里种着好多绿菜。他们俩就在前院子练起戏来，没有了外人，这戏果然是放开了许多，眼睛也敢看了，动作也大方起来了。他们俩先练的是游湖，这段戏他们来了一遍又一遍，越走感觉越好。易清娥觉得好像是把戏拿住了。狗老师一直讲，演员得把戏拿住，可千万别让戏把演员给拿住了。

0: 易清娥一直觉得排戏、练戏、演戏都是很累的事情，可今天她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练着练着，他们练到了白娘子怀孕的那折戏，这段戏他们先后练了好几遍。开始风萧萧双手搭在易清娥肩上的时候好像没啥感觉，可后来越练感觉就越不一样了。易清娥觉得首先是风萧萧的眼里放射出一种无限爱怜的光芒，这种光芒是他易清娥七年来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他最可怜最无助的时候，他多么需要一双这样的眼睛啊。风萧萧给过，但不是今天这样热辣辣的，热得他浑身已经很不自在了。院子里其实是很凉快的，但易清娥不住的大汗淋漓。终于在许仙将白娘子紧紧抱入怀中的时候，易清娥从戏里游离了出去。她首先闻到了风萧萧身上的汗味儿，那是一种美妙的味道，从海魂山的园林口飘出来，直接钻进了她的咽喉，让她迅速窒息起来。她明显感觉到风萧萧是把她紧紧贴在胸前的，他甚至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以前他为自己的胸部逐渐隆起的难堪正在寻找紧裹的办法，可今天风萧萧的胸就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上了。这不是导演所要求的紧密程度，导演要求的是意道，可没说身子非贴住不可啊。可易清娥突然又觉得那感觉是那么愉悦，她甚至希望她贴得更紧些。就在他们的胸贴得更加紧密的那一刹那，一股电流突然从易清娥的心海深处哗地冲向四周，整个身心迅速被激得瘫痪麻木了。也就在那一刻，他立即清醒过来，一下子推开了风萧萧说，
1: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说完他就想逃离，也不知什么时候风萧萧他爷突然冒了出来，慢腾腾地说，
2: 许仙和白娘子不能这样演嘞，过去人跟现在人搂抱的不一样。
0: 易清娥羞得立即抓起道具跑出了风家的院子，风萧萧追出来说让他吃了饭再走，可他连头也没回朝前跑去。以后风萧萧再叫他都没有去过了。不过自打那次练习后，易清娥像突然开窍了一样，他的表演得到了谷存孝和苟老师的认可，但跟楚家和却是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了。易清娥那天从风萧萧家跑出来，脸上烧的就跟红火炭一样，跑了好半天摸着还是发烫。她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感，真的不是在演戏练戏，而简直是跟风萧萧在一起耍流氓了。他突然对风萧萧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他明明是要故意抱住自己，他甚至都感觉到他的肚子马上要贴上来的力量，他一下子就把他跟那个被枪毙的教干联系上了，还有他舅，还有廖耀辉，而自己就是胡彩香，就是那些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看来楚家和对自己的那些恶毒眼神都是对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确实出现了邪念，甚至觉得被风萧萧那样紧紧地搂着抱着是很舒服很愉快的一件事儿。易清娥觉得自己不是个啥好人了，他不想做他舅，可好像 他也快成他舅了。那天易清娥回到宿舍，就跟出了门做了贼回来一样，半天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惠芳玲说，楚家和今天都来找过你好几次了，问你去了哪儿，说风萧萧咋也不见人了。易清娥听了就更是觉得无地自容。惠芳玲为了跟周玉芝睁眼青蛇的角色，有点讨好巴结易清娥的意思，他们都希望他能多带着他们一起练练戏。那天周玉芝刚好不在，惠芳玲就缠着易清娥把戏走了走。走着走着，惠芳玲就问易清娥，
2: 都说风萧萧爱上你了，是真的不？
1: 清娥，要是爱上了你就同意，知道不？咱们这一班就属萧萧家里边的条件最好了，而且人家长得也帅气潇洒，将来肯定是个台柱子。我觉得你们俩最般配了。哎，你就别让他楚家和了，这事不能让。你背后的好多坏话都是他说的，你知道不？
2: 易清娥说，我跟风潇潇没有的事儿，永远都不会有的。我永远都不会找对象。
1: 清娥，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你咋能永远不找对象嘞？
2: 我不爱找，真的，我不会找的，我一辈子都不会的。
0: 从导演说易清娥的爱情戏开窍后，每每排到两个人的这些场面时，总有好多同学来看，好像易清娥跟风萧萧的戏里是有无穷的秘密供大家消遣观赏破解似的。这反倒弄得易清娥不自在起来，要再下功夫练，这些戏明显还能进步。可易清娥不想再跟风萧萧单独练了，要练每次也是叫青蛇一起练，或者叫周玉芝，或者叫惠芳玲。别人就传说这两条青蛇都是人家易清娥和风萧萧的电灯泡嘞。周玉芝不想被别人说就来得少了，惠芳玲倒是大大咧咧的，电灯泡就电灯泡，只要能跟着两个主角走戏，别人咋说都行，这样反倒让他的戏大大长进了。有一天，古存孝导演甚至宣布把惠芳玲的青蛇由 B 组晋升为 A 组，两个青蛇的矛盾一下子就完全白热化了。最难处的是易清娥，她排练场里待着不是，回宿舍里待着也不是，有好多天排练一结束，他就独自一人到县城外边的河沿上寻找清静去了。这里是易清娥过去常来的地方，那时候做完饭收拾完锅碗瓢盆，他能到这里呆坐几个小时，看着河水流动，看着两排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翻抖着一边翠绿一边乳白的叶子，看着不同花色的鸟儿在石头上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看着蝴蝶在草丛在花叶间鼓动翅膀，看着长长的蜻蜓在水上一个劲儿地试探起飞降落，甚至看着成群结队的蚂蚁在河堤上搬家驮运，一切的一切都让易清娥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一个细小毛虫的运动也能让他看好半天，在毛虫攀越翻身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能用小树枝帮他们完成那些高难度的动作。也只有在那时，易清娥才能忘记自己所有的痛苦，变得跟这些花鸟虫草一样无拘无束无忧无虑起来。那时候谁都会给他眼色看，而唯独这些鸟儿、蝴蝶、蜻蜓、蚂蚁、毛虫，无论见了谁都是一样的鸣叫，

样的起舞，一样的翻飞，一样的运动着。他觉得只有来到这里，他才是跟他们一样的生命。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痛苦就又扑面而来了。可自打演了羊排风以后，这里一青娥就来得少了，即使来也再无法安静下来。用一双眼睛长时间跟踪一对蝴蝶的行动，看一只红蜻蜓一程几个小时永远不疲倦的表演，他也难面对一只细小虫子的慢慢蠕动。他刚坐下来，就会有人把他认出来，说：“这不是羊排风吗？这不是剧团的一青娥吗？”他在这个县城的空间突然变得比过去窄小了许多。那时候胡彩香老师即使把他领到这儿把嗓子练唱，过来过去的人也是不太注意的。而现在他刚刚发出一点声音，身边就会很快围上一堆人来。一青娥突然觉得他是没有地方可去了。突然有一天，他在剧团对面的一个巷子里看见苟存忠老师拿着一个包袱正急急火火朝一个破仓库里走，他就叫了一声苟老师。苟存忠怔了一下，问一青娥今天咋没练戏。一青娥说星期天想歇一下。苟老师就说歇歇也好，消化消化。

0: 被走了，可狗老师把一只脚都踏进门槛了，又退出来喊叫他说：“哇，来来来，今天既然磨四，你走看看老师咋吹火吧。”一青鹅一愣，他早就听说狗老师是有一身好吹火技巧的，他把游戏湖里李慧娘眼红了几十个线呢。可有人要学，狗老师始终不正面回答，就连朱团长几次要他把吹火的技巧传给几个武旦，说再不传害怕失传了可惜呢，可狗老师都没再接他的话茬。没想到狗老师是在偷偷练着，今天竟然让他一青鹅进去看，他自然是兴奋得了得。这里是一个老棺材铺，县城人死了都是要到这里买棺材的。一青鹅一走进去，看见几口棺材摆在那里，就有些害怕了。狗老师说：“娃不怕哦，做几口空棺材板板嘛。”这时候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说：“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

0: 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四十集。一青娥看见苟存忠老师走进了一个破仓库里，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
1: 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2: 哎呀，你个死棺材瓤子，你看我带谁来了？
1: 啊，哎呀，杨排风，这不是一青娥吗？
0: 原来苟存忠老师在给剧团看大门的时候就跟这个戏迷老头熟，过去剧团但凡演出，苟老师都要给他送戏票，尤其是杨排风，他几乎看得场场没落下，所以一见一青娥就觉得特别亲切。其实苟老师已经在这里练过大半年的吹火了，这个地方特别宽展，棺材都摆在库房一角，过去做棺材的地方现在都空着。看库的老头说，县城现在很少有来买棺材的，都嫌棺材铺的寿方质量不好，尺寸也小。女的死了倒是有来买的，男的尤其是个子大的，大都是自己买料自己做了。现在的人手头都活泛了，有点闲钱自是要讲究死后的睡法的。就在苟老师收拾吹火那摊东西的时候，看库老汉突然问他，
1: 哎，老狗，你不是不让人家看你吹火了吗？咋可让这娃来了？
0: 苟老师支支吾吾地说，
1: 我没说不让这娃来看吗？我还不知道你们这行最要紧的为点绝活，就是传最好的徒弟，就是要留一手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有是有这事，可也是要看啥徒弟嘞。
0: 说着，苟老师就把一个火把点着，然后让看库老汉关了库房的灯。他把鸡蛋大的一个纸包子塞进嘴里，对着火把一吹，那火舌就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火是一丈多长的火焰，能随着他的形体口型而变化，时而绵长，时而短促，时而怒气冲天，时而繁星点点。在这样一个摆着棺材的地方，这种鬼火的腾腾烈焰，以及时强时弱、时明时暗的变化莫测，很快就让一青娥感到毛骨悚然了。在一片黑暗中，苟老师独自练了很久，直到十几个纸包子都一个个塞进嘴里，全部吹完，他才让看库的老汉把灯打开。看库老汉一个劲儿地说他今天吹得不错，苟老师就问一青娥，
1: 娃呀，你看出啥门道么？
3: 没有。
1: 哦，你先把白娘子演好，这个吹火我迟早是要教你的，我跟村校都商量过了，给你排完白娘子咱就排李慧娘，你只要拿下这两本戏，一辈子走州过县那都是吃香喝辣的事。
0: 看库老汉就说，
2: 嘿嘿，我说吧，师傅要留一手吧，你看是不是？哎，一青娥啊，你得追着这死老汉学嘞，他跟我一样都是棺材瓤子了，只看哪一天朝棺材里撇嘞，你可不敢把机会错过嘞。这老棺材瓤子的吹火的确好，我老汉也是看过一辈子戏的人，要论吹火那还是要看老狗的。
0: 苟老师只是笑，一青娥也用手背挡着嘴笑。苟老师说，
1: 放心，我不传谁都不会不传给青娥的。
0: 看库的老汉就在一边笑了，
2: 嘿嘿嘿，这可是你老狗说的话，我都替你记着嘞，你要是不给一青娥传吹火，死了你都睡不上棺材板，你只能喂野狗。
0: 苟老师骂了看库老汉一句，
2: 你个老爱求的货，死来给你睡六口棺材，四肢、脑壳、身子全给你五马分尸了。
0: 北山地区的会演通知到了，朱团长在全团的会上把通知念了一下，意思是通过这次会演要在全地区形成尊重老艺人、发现新苗子的好风气，从而把舞台艺术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阶段。听说地区文化局的领导是个内行，他认为当前舞台艺术发展必须重视两头，一是老艺人的传帮带作用，二是新苗子的破土发芽。因此这次汇演没有要求都搞原创剧目，而是突出了传统继承、艺术传承这八个字。通知要求一个剧团演出两台剧目，一台由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一台由新人传承演出，并且对新人还做了年龄限制，不能超过30岁。学完文件，四个老艺人的眼泪汪汪地涌了出来。他们说，看来管事的是换成大内行了，你看看抓得多准、多及时、多到位嘛，这才叫抓住剧团活命的牛鼻子了。上边有了文件，四个老艺人也气强了许多。为白蛇传让谁撕骨的事儿，朱团长一直主张还是把郝大锤用一次再试试，说郝大锤自己也在努力练古艺着呢。可古存孝他们几个一直不松口，坚持要用易清娥他舅胡三元。为了这事，朱团长跟他们之间都闹得有些不愉快了。这下有了文件，上边要求那么高，加上又特别器重老艺人，要老艺人发挥作用呢，古存孝他们就更是不依不饶地要用胡三元了。其实胡三元自己已经在偷偷设计着白蛇传的打击乐谱了，但朱团长始终没有明确表态，郝大锤也在跃跃欲试，并且放话说朱继如都给他说了，胡三元就敲一个洋牌风，其余的戏都是他敲。这话朱团长到底说没说，谁也没法考证。不过四个老艺人还是给朱团长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让胡三元敲白蛇传，不仅白剧不排了，文件上要求的那台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的剧目他们也不办了，说看谁能行就让谁搞去。最后朱团长到底是给他们四个妥协了，胡三元不仅敲白蛇传，而且还要敲那台示范演出的折子戏。郝大锤一下子又在院子里闹了个天翻地覆。郝大锤这次不是到排练场闹，而是专跟着朱继如闹。他直接把被子扛到了朱继如家里，朝房中间一躺，朱继如吃啥他吃啥，朱继如喝啥他喝啥，半个月下来把朱继如都快搞疯了。郝大锤的意思是，你朱继如既然要把我的饭碗剥夺了，那我这辈子也就只能躺在你家吃，躺在你家喝了。朱团长没办法，又去跟古存孝他们商量，看能不能让郝大锤敲两个折子戏。古存孝说，老朱，我看你当团长就是不如人家黄正大，黄正大当头的时候谁敢这样闹，闹了就给他下火开批斗会拧螺丝，你快成清政府了，软的跟一滩稀泥一样，要放在我端直给派出所打电话把人弄走得了。朱团长拍着脑袋说，哎呀，不是那个时候了，你让我硬给这些人下手还下不去呢。哎呀，下不去那你就只好干受着，我这排戏反正得用硬邦邦的人。朱团长也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最后还是把郝大锤哄走了。 据说郝大锤离开的时候还把朱团长的一块老怀表拿去，时常挂在胸前，说是季如老哥送的。从此以后，郝大锤几乎天天喝酒，一喝就醉，动不动就在院子里发起酒疯来。有人刻薄地说，朱季如已经把郝大锤养成个好大爷了。那段时间，宁州剧团里可以说处处都在练，都在排，都在唱。中老年示范演出的折子戏，本来是有胡彩香一折藏舟的，照说他还不到中年，可团里除了学员班是青年组外，其余的一律都划到中老年组去了。藏舟分配得早，以前还是米兰的 A 角儿，他的 B 角儿。自米兰走后，他也没了上进心，反倒把戏撂下了。这次一安排，一青娥本来想着胡老师是该好好的露一手了，可没想到胡老师说她怀孕了，都五个多月了。胡彩香怀孕的事儿在剧团自是又热闹了一阵，几乎每个人都在掐算，看她男人张光荣是啥时候走的。算来算去，觉得张光荣只是打了个擦边球。张光荣是三月底返回单位的，而胡彩香在八月份说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有人见了易青娥她舅，甚至直接开玩笑说，行啊胡哥。谁都知道这行字的意思，她舅也不制止，说她行好像她还就真行了。有时还见他要故意把一只眼睛眨一下，一锅水就越发的搅浑了。易青娥觉得可丢人了，就到胡老师那里套话，看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咋回事儿，也怕将来光荣叔回来惹出更大的麻烦。胡老师就破口大骂起他舅来，你舅就是个老不要脸的东西，我就想把他那张黑脸皮给揭下来，看他

的脸厚还是皮厚。张光荣是3月底才走的，我怀孕刚好5个月，我时间是严丝合缝的。哎，你说他胡三元偏要胡在这懒事情，他是作死嘞他。易清娥听胡老师这样一说，心才放下了，他是真的太害怕舅又出事儿了。在以后的排练里，苟存忠老师就经常把易清娥叫到棺材铺里去吃偏晚饭，那里也安静，看库老汉有时还连饭都给他们备下了。苟老师之所以要易清娥到这里来，首先是可以放开练水袖。水袖就是藏在衣服袖子里的长白绸，一般只1米左右长，演员挥出去折回来能收放自如最好。长袖不仅善舞，而且也能帮助角色外化喜怒哀乐，比如羞涩时就可以以袖遮面，恼恨时可以拂袖而去。白蛇传里白蛇的水袖就另是一讲了，它不仅用来辅助情感表演，更用来代替蛇姿蛇行和蛇走路，因此这袖子就比其他人物的水袖要长出许多来。有那功夫好的，还能舞起丈二、丈六、丈八的水袖呢。苟老师的确也是留着几招的，过去的老艺人都是如此，不到死是不会把绝活传授完的。因为要参加全区的比赛，加上苟老师也的确看上了易清娥这个徒弟，所以他就把水袖功要毫无保留地传给他。苟老师对他说，啥叫水袖？哦，顾名思义就是像在水上飘的袖子。一些演员耍起水袖来就跟染房里边摔布、洗衣娘抖床单一样，哪有半点艺术气息。你看白娘子和波的魏哲戏全靠水袖迎人来，要领就是动作幅度要小，力量都是使在暗处，看似水袖飘飘，其实是人的关节在暗暗地操持。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劲都使在哪里，看见没？起来抹，你看起来了抹。果然苟老师是在水袖起舞中要飘飘欲仙了。看库的老汉就在一边说，哎呀哎呀，小心把你个老骚蛋的老腰给闪了嘛。这次大会演，他们四个老艺人还要完成游西湖里鬼院和杀生两折戏，戏也都是到棺材铺排的，他们好像都不愿意在团里排，心思让易清娥还真有些捉摸不透。但是一点是清楚的，不成熟的东西他们绝不朝出拿，都觉得老脸丢不起。尤其重要的是，苟存忠和古存孝老师据说都是在北山地区出的名，出名戏正是游西湖，那时还叫李慧娘。据说第一次演出还失败了，吹火把人家戏楼都吹得烧了起来，最后甚至把戏班子都撵了。几年以后他们重返北山再演李慧娘时就大火起来，因此这次会演他们比谁都兴奋，比谁都认真，比谁都更加重视。易清娥在一边练水袖练宝剑，老人们在一边排鬼院排杀生。这两折戏的意思是，善良小姐李慧娘被奸相贾似道霸占为妾，贾似道因不满李慧娘对美哉少年的向往同情而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让李慧娘变成了一缕冤魂，上天入地的四处飘荡。李慧娘终以鬼魂之身将关押在贾府的美哉少年裴郎救出，贾似道带人拼命追杀，
最后被逼无奈地

0: 惠娘吐出满腔怨愤的鬼火，将贾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烧了个一干二净。苟存忠老师演李惠娘，古存孝演裴郎，周存仁演为火把的杀手廖银，裘存义演贾似道，他们也都是在白蛇传排练间隙见缝插针来棺材铺排戏的。他们排戏谁都不让看，但却是让易青娥看。易青娥练一练水袖宝剑，又过来看一阵他们排戏。在排到吹火时，苟老师甚至还让易青娥也吹了几下。易青娥第一口火吐出来，便把眉毛全烧掉了，惹得几个老艺人好一阵大笑。看哭的老汉就在一边说：“
1: 哇，我说你老四不诚心教你吧，你看这第一把火就故意把你的眉毛烧了，那就是要你别学了，他要把这点瞎瞎手艺带到棺材板子里去嘞。”
0: 苟老师就说了：“
1: 你个死了没埋的活鬼，你不要再煽火娃了，学吹火还有不烧眉毛烧头发的？你看我这脖子13岁学吹火就把一大块皮给烧掉了。”
0: 说着苟老师真把领子拉开，让易青娥和大家看。易青娥看苟老师的后脖根还真是有一大块烧伤的疤痕。看哭老头就又调侃说：“
1: 你们不信老狗的，他这个疤搞不好是偷着钻谁家小姐绣楼，让人家拿烧红的烙铁把他给烙了的。你们想想，这吹火就是个烧，就是个烫，也该烧着烫着前脖子前胸，他咋能烫到后面去嘞？哎，一看就是没干好事，人家朝出撵的时候从后边下的狠手嘛。”
0: 看哭老头的话惹得大家嘎嘎嘎的笑个不住。苟老师就骂他：“
1: 哎，我说你个老色鬼，你守着个棺材铺你还不省心，你一天是坟头里卖绣鞋，你只伺候女鬼了你啊？你看看你这些烂棺材板子哪一个够尺寸，整个就是只装着你的小姨子碎表嫂嘞。”你也是个女鬼嘛老狗，唱了一辈子的蛋，你以为男鬼那边还要你嘞？你信不信你老狗死了保准还得朝我这儿抬了。我也保证给你选一副能伸直了你腿脚的好棺材板子嘛。哎，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揍我了你啊，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咒我死了。”
0: 没等苟老师把话说完，古存孝老师就问：“
2: 哎，存忠，我真个没弄明白，你吹火嘞，你咋把后脖根给烧成这样？你咋吹的嘛？”“
1: 哎呀，老古，那个时候小嘛，师傅只说吹火是唱旦的绝门独活，说是要传给我嘞，可就是不教。哎，我的师傅演游西湖，我就在旁边看，我也看出了一些窍道，我就找地方偷着练呢。结果不得要领，大夏天的我光着身子吹，脖子上脊背上到处都漏的是松香粉，到吹第三个包子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身上的松香全部都引着了。哎呀，吓得我就只顾着拍打前面的火，后边就烧的滋滋滋的直冒烟。不光脖子，你看我这个脊背上看到没，也有好几块疤嘞。”
0: 看哭的老头凑上来：“
2: 哎，那后来师傅就教给你了？”“
1: 他不教我，我能会吹火？你看你问的个屁话。”
0: 两人一斗嘴，大家就又乐了。看哭老头不嫌烦：“
1: 哎，青娥，赶快跟这条老狗学啊，再不学阎王就把他叫走了，嫌他男不男女不女，留在这个世上丢人现眼呢。”
0: 易青娥就是在这儿跟狗老师学了几招吹火。他后来想，也许这就是天意，他要不在棺材铺里跟狗老师学这几招，兴许一辈子就和这门绝活无缘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0: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1: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0: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1: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0: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1: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0: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2: 第29集，在赣江路上的那所临时指挥部门前，顾之飞坐在车里，就能够看到里面一片漆黑，不见一丝灯火。顾之飞早就预料到了这所房子的空寂和清冷，显然高桥松是早就离开了重庆，返回了南京了，所以这个临时指挥部也就完成了他的使命，寿终正寝了。想到这里，某种淡淡的失落感再次爬上了他的心头。在此之前，他忍不住给局里打了一个电话，但是他被告知老板去昆明开会了，而苗副官又不在局里，他让接线员告诉苗副官回到局里之后给他打一个电话，但是他一直也没有等到这个电话。顾之飞忽然觉得自己身心俱疲，真想立刻就上床钻进被窝，痛痛快快地大睡到明天。这是一条青石板铺就的窄路，车子掉不了头，他也懒得倒车，坐在方向盘后面想了一会儿，才记起来向前走哪条路才能返回招待所。他穿过了狭窄的赣江路，进入到了宽阔的民权路，在拐向中华街的时候，他才发现不经意间他正好经过了军统下属的侦缉处。本来他打算快速通过的，但是在雪亮的车灯下，一个从侦缉处大门里走出来的人吸引了他的注意，这个人正是阿森。顾之飞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车速降了下来，跟着阿森走了几十米。他摁了摁车喇叭，然后把车窗摇了下去。阿森眯着眼睛好一会儿才认出他来。哎呀，顾科长。顾之飞拉开了车门，让阿森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顾科长，怎么突然就看不见您了？哦，我出了一趟差。对了，目标离开重庆之前没有什么变故吧？啊，怎么苗副官没有给您说呀？没有啊。阿森却突然沉默了，于是顾之飞把方向盘向右侧打了半圈，把吉普车停在了马路边上。他尽量让语气显得波澜不惊地说，我刚刚回来，还没有到局里露面，怎么了？
3: 哦，怪不得。
2: 阿森的表情明显的释然了。顾科长，您走之后的第二天，我们亲眼看着目标上了船，之后临时指挥部就撤销了，我们那些人又被撤回了处理。我想啊，处理一定是安排了别的人手盯着李建勋还有荣祥烟草行的那几个奸细。可是就在前两天，我偶然在街上遇到了李建勋，但是却没有在附近看到局里的兄弟。
4: 那你就跟踪了他？
2: 是啊，李建勋开着一辆吉普车，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有跟丢，可是半路上他停了一下，另一个军官上了车。
4: 另一个军官？你看清长相了吗？
3: 当然，就是我们的目标。
4: 哪个目标？
2: 阿森没有说话，用他的手指在左侧的脸颊上划了一道。
4: 啊，你是说他压根就没有离开重庆？
3: 对呀。
2: 这一下子顾之飞震惊了，他连忙问，那你向苗副官报告了吗？
3: 我报告了，但是苗副官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还让我不要跟别人提起。
4: 那你看到他们去哪儿了吗？
3: 我看到了，他们去军政部的档案馆。
2: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顾之飞就爬起来了。他去了一趟59军驻重庆的办事处，那里从上到下都是他生死与共的好兄弟啊。这些人二话没说，抽了几个能干的卫兵和一辆吉普车前去。

0: 他指定的地方等候。等他回到招待所，正看到那个学员在餐厅里吃早饭。两个人饭后来到了技术部，办理了资料的交接手续，然后就驾着车离开了。在路上，顾之飞告诉学员，他暂时还不能和他一起赶回开县，但是他会保证学员安全地把资料送回去。然后他就把车子停在了开往开县的路口。59军的卫兵们在那里早就等候多时了。他吩咐卫兵一定要把这个学员送到开县的训练营才能返回重庆。目送着那辆吉普车远去了，顾之飞这才直奔军政部的档案馆。这座以钢筋水泥为主体的四层建筑，在当时的重庆已经很引人注目了。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在这栋建筑的下面还有一个面积更大的地下室呢。当初日本人的飞机还在重庆的上空横行无阻的时候，有价值的资料都储藏在这个地下室。后来随着战事的发展，中美联合空军已经牢牢地掌握了重庆的制空权，这样大部分资料才得以分门别类地疏散到大楼各层的各个档案储藏室里储藏。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机要档案还是设在地下室里。当顾之飞走进位于一层的机要档案室的时候，里面除了一个管理员并没有其他人在场。前一段时间，顾之飞经常出入这里以了解关于铁拳档案的动静，因此管理员早就认识他了。管理员笑眯眯地打了个招呼，不带吩咐就把登记册摆在了顾之飞的面前。顾之飞查阅的仅仅是他离开重庆之后的借阅记录，所以他很快就看完了，并没有找到一条对他有用的记录。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提出要借阅铁拳的那份档案。管理员操起钥匙打开身后的铁门，顺着台阶进入地下室。功夫不大，他就把那份档案取了上来。那份档案被装在一个牛皮纸盒之中。顾之飞从管理员戴着白手套的手中接过来，转身走到一张阅览桌旁边坐下。他绕开缠在封口处的线绳，抽出纸盒里面的档案册。他并没有认真研读，而是一页一页地翻动着，很快就翻完了。从这里看不出什么可疑的地方，他把档案放回纸盒，送了回去。管理员并没有因为他的速度而感到惊讶，他匆忙地戴上白手套，准备接过来。顾之飞忽然说道：“你的白手套很干净啊，啊，上面对这方面要求很严格呀。经常接触这些尘封的东西，很容易让手套变脏吧？”“不会的，因为能够接阅这里的文件的人都有相当的级别，所以我们一定是按期擦拭档案盒的。那里面的档案册呢？也要擦吗？”“那不会擦，数量太多了。”管理员笑了笑，转身走向那道铁门。顾之飞抬起了双手，他在手指上发现了一点点灰尘，但不是很多。他忽然喊道：“哎，你等一下。”管理员愕然地回过头来：“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份同样很久没有借阅过的资料来？随便一份都可以。”顾之飞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另一份档案的最后借阅日期明显比铁拳的要靠后，但是顾之飞的手指上还是沾上了更多的灰尘。这说明铁拳的档案被人动过，而且就在近期。顾之飞用手敲着铁拳的档案盒问道：“那什么人可以接触到它，而不会在登记册上显示出来呢？”管理员有些紧张：“这出了什么事吗？”他能感受到顾之飞的表情非常严肃。“这件事情很重要，希望你能很好地配合我，而且绝不能声张出去。”“哎，是，您说的这些条件，只有我们这儿的馆长、副馆长、老姚和三个专门负责机要档案室的轮值人员才符合。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馆长经常会到下面去吗？”“有时候会下去，不过很少，一般都是老姚下去。主要是检查清洁和防火，还有防虫防鼠设施的情况。” 你说的老姚是姚静轩吗？
1: 是是是，是我们档案馆的老人了，馆长很信得过他呀。可惜，
0: 可惜，怎么了？
1: 哎，顾科长，你还不知道啊？老姚死了，今天就是出殡的日子。
0: 哦，怎么死的？
1: 听说是自杀。
0: 自杀？你说来听听。
1: 哎呀，这个老姚啊，平时喜欢晚饭之后到江边去练剑，就在大前天，天都很晚了还不见他回来，家里人都出去找他，结果就在江岸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哎呀，发现他上吊了。
0: 上吊了？为什么这么做？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在顾之飞的印象中，那个姚静轩的年龄已经不小了，虽然不大喜欢说话，但也是一个开朗的人，怎么会无缘无故的上吊呢？
1: 我听说是他在昆明念书的儿子暗中参加了共产党被抓了
0: 啊。竟有这种事儿？
1: 我也是小道消息啊，道听途说的。
0: 顾之飞知道军政部的档案馆绝对是机要中的机要，不要说主管了，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也要经受非常严格的政治审查，家属中如果出了这种事情，那受到严厉的处分肯定是跑不了的，弄不好还要接受盘问和调查。所以这种自杀的行为看起来倒也合理，但是在顾之飞的眼里还是显得有些过了，除非他真的有问题。顾之飞继续问，那这段时间老姚去过地下室吗？
1: 哎呀，顾科长，让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老姚前几天下去的次数还真是挺频繁的。
0: 频繁？比平时频繁？
1: 是啊。
0: 顾之飞第二个拜访的是位于三楼的武器装备部，果然登记簿上显示李建勋曾经来过这里两次，而且都是提前通电话预约在晚上加的班。虽然借阅记录上显示的内容和铁拳的资料毫不相干，但顾之飞还是要求管理员把那两天值班的小高叫了过来。小高证实李建勋的确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跟他的副官一起来的，而他的副官身材偏瘦，脸上还有一道伤疤。顾之飞只经过了简单的盘问就明白了，在第二次值夜班的时候，小高因为孩子丢失的事情离开了阅览室，当前的管理员正是那天晚上的接替者。通过他们两个对时间的回忆，顾之飞判断出高桥松至少有十分钟的时间潜入到资料室里去。他走过去查看了一下那把雄关牌的锁头，心想这个看似结实的铁家伙在职业特工的面前实在算不上什么。当然高桥松应该什么都没有找到，因为他不会想到当初老板为了尽可能地保守铁拳的秘密，特意安排把本不属于绝密范畴的档案留在了地下的机要档案室。顾之飞临走的时候突然对小高说道，哦对了，你的孩子找到了吗？
1: 哎呀，找到了找到了，这个孩子胆子太大了，竟跟着一个陌生人去买糖了。
0: 回到吉普车上，顾之飞并没有着急点火发动，而是坐在那里慢慢地理清着思路。可以肯定机要档案室一直存在着日本间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否则高桥松早就会找到这个线索而不是现在了。至少在高桥松到达重庆展开调查的初期，完全有能力做到两条线齐头并进的。还有就是姚静轩的自杀不早不晚，偏偏发生在这个档口，里面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诡异和蹊跷。从直觉上顾之飞不相信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但如果这不是巧合而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那么重庆城里能有什么人拥有这么大的能力呢？想到这儿，顾之飞不由自主地又把那个叫做李桃的女子和这一切联系了起来。尽管顾之飞一直对这个女人充满了好奇，但是理智总是在他萌生这个念头的初始就毫不犹豫。

0: 豫的，把它掐断了。吉田回来了，他解开外衣，从里面掏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全都是洗好的照片。但是他随后又说，这只是两个胶卷的内容，因为那家小照相馆的显影液不够了。吉田说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了其他几家的照相馆，但没有一家愿意把暗室借给他。那家老板已经答应他了，明天一定把显影液准备充足。高桥松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迫不及待地抽出了信封中的照片。关于铁拳的弹药部分，第一章介绍的就是炮弹的材料。这一部分资料从文笔和措辞上看，应该是从德文直接翻译过来的。高桥松对材料科学所知不多，但是他依然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端倪。资料对炮弹的远距离飞行能力和对炮膛的低耗做了一些解释，这是因为它的弹头采用了一种合金技术，这种技术使弹体和膛线之间的接触达到了一种最佳的状态，和铁拳的反后坐力装置一样。这段话里面最让高桥松感兴趣的是那项合金技术。据他所知，即使在日本的军事工业中，这也是高级技术人员多年来潜心钻研的课题啊，而中国人是绝不可能在几年之前就掌握得了的。既然炮弹无法自造，而德国与日本签约之后又不再向他们出售弹药，那么一旦弹药耗尽，铁拳就算是再精良，也不过是一堆没用的废铁而已了。从内心深处，高桥松希望他最初的怀疑能够得到最终的证实。对于他个人来说，能够亲手挖出一个敌方的重要间谍，当然会得到机关长的器重和奖励，但这些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只想看看到时候石井幸雄那个家伙的脸上会是何种的表情。可是站在四位机关长乃至占领军司令部的角度上，这个事实又是多么严酷和惨痛啊。高桥松深吸了一口气，平息了理智和思念的相互纠结，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档案内的文字中去。但是等他真正看完了第二节弹药的消耗，他刚才的窃喜顷刻之间又烟消云散了。第二节记载着1933年，当德国人将这批火炮交付过来的时候，每门炮配备了500发炮弹。档案上记载得很清楚啊，22门铁拳一共参加过3次战役，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的前期。排除实弹训练、战前校正火炮之外，当撤往重庆的命令下达时，铁拳的弹药仍有6000多发。平均到每门炮，那就是300发炮弹，足够维持2次大规模战役的了。现在，他已经能够猜得出来四位机关长的态度了。如果上次的联络他没有坚持，那么机关长一定会对他下达撤出重庆的命令。既然在出发前，四位千一没有特别交代弹药方面的调查任务，那么机关长一定是早从别的渠道证实了铁拳在被摧毁之前弹药是充足的。想到这儿，高桥松彻底的泄气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在机关长的眼睛里就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甚至开始怀疑冲洗剩余的胶卷是不是还真有意义。最后一部分，高桥松完全是靠着一股惯性读下去的。上面记载了弹药从武汉运往重庆的过程，运输的经办单位是宪兵1团2营，在执行官一栏中填的是尹怀远的名字。这是一支赫赫有名的部队啊，即使是高桥松这样的日本人对这支部队也是略有耳闻的。早在满洲事变之后，中国的政府就意识到中日之间迟早必有一战，据说那个时候起就有人提出了利用地形由东向西逐次抵抗的大战略。后来随着局势的日趋紧张和冲突的不断升级，中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动员上海、江苏的实业厂矿迁往内地。在某个大人物的指挥下， 这支部队就是负责具体搬迁事务的几支可靠的部队之一。虽然这支部队的级别不高，可是手中却持有军政部的指令，所以他们有权征集车辆和渡船，有权命令各地方政府给予最大限度的配合。而且在武装押运方面，由于人数有限，这支部队还有权要求临近的任何一支地方部队派人协助。所以在淞沪会战打响的时候，他还掌握着大量的汽车的调度和指挥权，所以他临时又成了各战场之间调配物资的执行者。可以这么说，以重庆为首的大后方能够得以建立，这支部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战局趋向平衡之后，这支部队由营级扩编为团级，那就是现在的宪兵十四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第30集，照片显示出来的最后内容，就是预定的装车起运的时间了。高桥松记得，第三个胶卷他拍了不到10张，算起来也就是2页纸的内容。他判断，那2页纸记录的不过是到达重庆之后，某个军事仓库接收手续，以及后来火炮被炸毁之后，这些炮弹被拆除的时间和地点而已。他把最后一张照片扔在了桌子上，疲惫地靠在了椅子的后背。前景一边捡最后一张照片，一边轻声地问道，没有发现什么新的线索吗？高桥松闭着眼睛，不无失落地说道，没有，看来我的确有些草木皆兵了。这些家伙选择在半夜起运出发，一定是害怕遭到我们空军的打击吗？黑暗中有一束微弱的火苗突然地跳跃出来，高桥松的眼睛没有睁开，任由想象中的火苗越烧越旺。对呀，空军，我们的空军在武汉会战中一直占据主动，尤其是在后期，简直就是昼夜不停地在出击。可以肯定的是，这支运输队在脱离日本飞机的打击范围之前，一定会选择昼伏夜行的方式。假如我们的一支飞行编队消灭了这支运输车队，由于是在夜间，因此飞行员也不会对目标做出准确的估计。而敌方呢，在那种混乱的溃退中，他们很有可能处在联络中断的状态，而档案上也并没有显示出火炮是和弹药在一起运走的。这很好理解呀，因为运输火炮的拖车的速度要比卡车慢得多。于是当另一支部队历经了艰辛将火炮运抵重庆之后，才听说弹药已遭摧毁的噩耗。这样一个动摇军心的消息，肯定是会被军方刻意隐瞒的吧。别说敌军，就是日本的陆军，报喜不报忧的事情也没少做呀。想到这儿，高桥松坐不住了，他找出了一丹那身旧军装换上，和前景交代了几句，就悄悄地溜出了烟草行。他本想给李建勋打一个电话，但是一想到晚上才能见面，第二天才能得到消息，他就无法忍受。于是他只好一路来到了宪兵14团的团部，因为无论一丹还是什么物资调查处的调查员，都是没有资格拜访团部的，所以他只好在营房外面一带寻找机会。他先后挑了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兵搭上了话，但是对方都没有听说过尹怀远这个人，这也在情理之中啊。经历了几年的战火，很多人都阵亡了，很多人也受伤了，退役了，当然也有幸存者，但往往得到了升迁，调到了别的部门。在一支经过扩充的部队里打听几年前的一个人并不容易啊。最后他和一个中尉军官套上了话，这个人分到该部队的时间只比武汉会战晚了半年，可是他仍然没有听说过尹怀元这个名字。虽然还是没有一点证据，但是高桥松已经感觉到了其中的不正常。关于姚敬轩葬礼的地点，顾之飞已经打听得清楚了， 为了不引人注目，他还是把汽车停在了离陵园较远的地方。陵园坐落在市郊的一片丘陵，四周长满了矮树。他从远离正门的一个方向走了进去，穿过一片树林，就远远地看到了送葬的人们。看来管理员听到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啊。这一点顾之飞从送葬的人数就可以判断出来，除了身穿孝衣的几个家属，墓地里稀稀拉拉的并没有几个人。按说姚敬轩在军界任职多年，虽然算不上是身居要职，但是总有一些同僚和亲信嘛。即便说人走茶凉的现象在这个官场上一再上演，但是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大多数人还不至于连这最后一程都不来相送啊。葬礼的时间也不长，等棺木入了土，为数不多的几个来宾便纷纷和主家告了别。很快墓地上只剩下几个家属了，这种情况对于顾之飞来说倒是颇为有利的。顾之飞从陵园出口的一棵树后走了出来，他认准了中间那个被两个人搀着的屋子垂泪哭泣着的老妇人，走上前轻轻地喊了一声姚太太。果然那个老妇人擦了擦眼睛，迟疑地打量着顾之飞。您是？
4: 啊，我叫顾之飞，和姚先生私交甚笃，这个噩耗我刚刚听到，因此来晚了，对不起啊。
5: 顾先生，您客气了，您能来我们一家人都很感谢的。
4: 姚太太，能借一步说话吗？
3: 顾之飞看到他们有些犹豫，又加了一句，
4: 是关于姚先生的一些事情。
3: 看着其他的人走远，顾之飞这才压低了声音说道，
4: 姚太太，我觉得您的先生死得很蹊跷。
3: 顾之飞的这句话显然震动了姚太太，她紧紧地拉住了顾之飞的

0: 宿。顾先生，您都知道些什么呀？您是干什么的呀？
1: 我先问您几个问题。首先，贵公子到底出了什么事？
0: 我不知道啊，我是一个妇道人家，哪里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该问谁呀。
1: 顾之飞又问了姚太太几个问题，但是他有些失望，因为这个老太太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她的儿子肯定是被抓了，葬礼都没放回来，直到她的丈夫去世之前，她一点风声都没听到。但是她能感受到丈夫近期一直闷闷不乐，忧心忡忡。她问过，可是丈夫什么也没有说呀。顾之飞倒是理解，像姚静轩这种一辈子干保密工作的人，口风肯定是极紧的，连睡觉都不会说梦话的。他继续问道，姚太太，这种情况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差不多有十来天吧。我记得他有一天晚上从江边回来，脸色很难看，他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1: 那么姚先生每天都去江边舞剑吗？
0: 是的，这是他的习惯，都好几年了。
1: 这一阵子他和什么人接触过吗？
0: 没有。
1: 那他后来仍旧每天都去江边吗？
0: 是，去是去，不过我觉得他好像并没有活动。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他身上的衣服是干的，一点汗都没有，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1: 哦，是这样。
0: 顾先生，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盼着我的儿子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我身边。
1: 我可以想办法帮你打听一下。
0: 那太谢谢您了。
1: 不过咱们之间的这个对话绝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好的，好的。
1: 迷茫无措的姚太太被这个突然来临的希望给震惊了，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是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离开了陵园，顾之飞到电话局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当年他在缉私处的时候，他那个组的副组长姓丁，现在已经成了军统昆明站的副站长了，他们两个的关系处得还是不错的。顾之飞也相信只要自己开口，他一定会帮忙的。电话打通之后，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那边的工作人员才把丁副站长找来。事实和顾之飞判断的一样啊，抓捕姚静轩儿子的行动跟云南方面的军统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不是这个电话，丁副站长甚至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他答应尽快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查清楚。最后顾之飞专门叮嘱老丁啊，你要派你手下最可靠的人去办，一定要保密，包括军统昆明站的其他人。哦，好。老丁好像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答应了。另外，你不要往我的办公室打电话，明天我打给你。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1: 到了上午11:25，顾之飞已经等候在了民生路上的那个电话亭里，那是他和阿森在昨天晚上约好的通信地点。阿森是个很讲义气的小兄弟，他答应帮这个忙。从今天起，他已经请了一周的假了。5分钟后，电话铃声响起。
0: 顾科长，现在目标正在宪兵14团的大门口。
1: 顾之飞几乎就没再听清楚阿森后面说了些什么，他的脑袋已经大了，瞬间出了一身的冷汗呢。顾之飞决定必须要找到苗副官了。当敲开了苗副官办公室大门的时候，苗副官一脸惊喜地站起身来，同时把双手伸了过去。
3: 志飞啊，你回来了。
1: 苗副官的态度依旧是那么的热情，笑声仍然像春天里的微风一样让人温暖和舒适。但是顾志飞发现，在第一眼看到自己的时候，苗副官

0: 观的瞳孔中有一丝慌乱一闪而过，虽然是稍纵即逝，但还是被敏锐的顾之飞捕捉到了。稍事寒暄之后，顾之飞低声问道：苗副官，局座回来了吗？
1: 没有啊，局座一直在昆明公干啊。
0: 苗副官说着，把顾之飞让到了墙边的单人沙发上，然后转身拿起了桌子上的茶壶给他倒水。开县那边的事情忙完了？
1: 哦，还没有。
0: 顾之飞简略地把返回重庆取蜜血技术的事情说了一遍。
1: 哦，这么说老兄马上还要回去喽？
0: 顾之飞虽然从苗副官的表情中看不出什么异样，但是似乎能够感觉到苗副官端着的肩膀似乎轻松地放了下来。老板不在的消息让顾之飞轻松了不少，他决定单刀直入，直奔主题。苗兄啊，高桥松这个家伙怎么还没有离开重庆啊？
1: 这……
0: 苗副官的双臂抱在胸前，他飞快地瞟了顾之飞一眼，一只手摸着刮得很干净的下巴。
1: 是出了一点偏差，
0: 不过还好啊，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那么说现在这个事情是由苗兄全权负责了？
1: 哎呀，老弟，你就别拿我开心了，这要说起来局里的一切还不都是局座说了算吗？
0: 啊，苗兄啊，你能给小弟透露一点高桥松最近的动静吗？
1: 志飞，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0: 局座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顾之飞垂下眼睛，默默地喝了一口水。几秒钟后，还是苗副官打破了令人尴尬的气氛。
1: 哎呀，兄弟啊，你说啊，咱哥俩这是干什么呀？我知道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你在抓，冷不丁的交给别人心里肯定不痛快，可是哥哥我呢也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为之啊。
0: 苗兄，你真是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如果高桥松去了别的地方，我都不会来打扰你的工作的，可是他偏偏去了宪兵十四团呢，这说明高桥松已经摸到了我们的软肋啊。难道你感受不到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严峻的形势吗？还有高桥松既然已经上了船，为什么又溜回来了？他遇到了谁？是什么原因导致他重启炉灶的？是否还有新的潜伏的日本间谍没有在我们的视线之内？这都是关系到重庆的大本营安全的问题啊，苗兄。
1: 是，老弟啊，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0: 这样吧，我抓紧时间再跟局座联络一下，好不好？
1: 我也想让你来抓这个事情。哎呀，我是真心希望你赶快调回来的。
0: 看到顾之飞并没有抬腿走人的意思，苗副官接着又说：
1: 可是现在真的不能联络局座呀，这个时间局座正在开会，我们是绝对不能打扰的。
0: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顾之飞只好起身告辞了。他走出大楼，坐到了吉普车上，胸中的怒气还是没有完全消散出来。从他刚才进入那间办公室的大门开始，他其实就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冷漠和隔膜的气氛。对方似乎通过一种隐晦的方式在暗示他不受欢迎。经过一段时间以来的共事，他了解苗副官的为人。从内心深处，顾之飞是鄙视他的贪婪、自私和愚蠢的。但是在此之前，顾之飞本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并没有表现出来，相反，为了大局，他反而处处维护这个人的利益，甚至在老板面前装聋作哑来掩盖完全是因为苗副官的自私而造成的被动。但是他想不到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此人竟然比翻书还快的速度翻了脸啊。即便如此，恩将仇报也不是他愤怒的原因。为了自己的私利，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这才是他不能够容忍的。此外，他的愤怒也有一部分是针对自己的。如果他早一步揭穿苗副官的无能，那么老板肯定不会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苗副官来全权负责了。顾之飞忽然觉得，这几年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消失的太多了。和刚从前线回来的时候相比，自己的棱角越磨越平，患得患失的顾虑越来越多。
1: 他甚至判断苗副官根本就没有把眼前的真实情况向老板汇报。一想到老板回到重庆之后会对苗副官采取的处置手段，顾之飞不无快意。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现在还不是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必须要做些什么。第二天一早，顾之飞开着车拉着阿森在湖南路上兜了一圈，时间还太早，马路上空空荡荡，少有行人。过不了多久，右前方会出现一个卖菜的小贩，而马路对过还会有一个擦鞋匠。顾之飞把这几个人的位置一一说给了坐在副驾驶上的阿森。顾科长，查到了他们的下落之后，我怎么跟您取得联系呢？顾之飞思考了一下，他知道接下来自己也要忙得不可开交，很可能在预约的时间找不到合适的电话亭。你知道城北有一座关帝庙吗？我知道，那儿荒废多年，很少有人，我们就在那儿碰头吧，无论多晚不见不散。好。阿森下车之后，顾之飞把车子开到了玉带街一带，找了一个地方停好了车。下车前他换了一身衣服，此外在后座的一个包袱里还有几身不值钱的外衣，这都是他昨天晚上在一家成衣店里买的。这样在跟踪的过程中，如果需要在不得已时变换身份，他就将最外面的脱下来扔掉。如果能够得到老板的支持，他可以直接到宪兵十四团请求配合呀。再加上足够的人手，顾之飞仍然有把握像先前那样把高桥松玩得团团转。但是眼下的境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失去了上级的批准，他绝不敢自作主张地向任何人交底，能够配合他的只有阿森一个人。当阿森昨天把高桥松出现的地点告诉他的时候，顾之飞知道自己先前的判断完全错了。李建勋和高桥松的第二次档案馆之行绝不是无功而返，高桥松能够找到这里就说明他已经了解了档案里的内容，可以断定问题就出在姚敬轩的身上。高桥松第一次到档案馆应该是一次探路，了解了阅览室的环境和管理员的家庭情况之后，他制定了调虎离山之计，利用两个管理员交班的时间差，顺利的第二次进入了档案室。为了配合他的行动，姚敬轩借检查地下室的机会把档案偷了出来，并将其悄悄地放到了三楼的档案室内。等到高桥松看到，很可能是拍下了档案之后，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档案放回了地下室。但是第二天胁迫他做这件事的那个人来了一招杀人灭口，一定是这样。这个推断就可以把姚公子被抓、姚敬轩自杀和高桥松的行为合理地解释清楚了。顾之飞相信策划这一切的就是隐藏在李桃身后的势力，并且他能够感到这股势力的能量之大，不可想象。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0: 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
2: 用你的方式分享，
3: 用你的方式战斗，
2: 用你的方式热爱，
3: 用你的方式梦想，
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3: 实现梦想。
2: 和你一起，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 中国式现代化，
3: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界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饭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1: 第31集，顾之飞相信策划这一切的就是隐藏在李桃身后的势力。种种迹象表明，这股势力的能量之大不可想象。这就是他在这样捉襟见肘的窘境中也要和阿森兵分两路分头调查的原因。现在他和高桥松的交锋就要正式开始了。单枪匹马没有外援的他只能见机行事，遇招拆招。老实说，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顾之飞在右营街附近的一个经营早点的小饭馆内找了一个座位，先要了一屉包子，慢慢地吃着。他的眼睛丝毫没有离开门外的路口。就在那碗豆腐汤快见底的时候，高桥松出现了。高桥松在那儿没等一会儿，就远远地看到一个少校军官从营房内阔步而出。他跟在后面走了有半里路，这才仅走了几步凑上前去喊了一声：“长官好。”那名少校回过身来的时候，高桥松已经挺直身躯，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虽然那名少校有点疑惑，但还是还了一个礼，然后问道：“你不是宪兵团的吧？有什么事吗？”“报告长官，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原来是老二营的，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哦，你问吧，扩编前我就在，我也算是个老人了。请问长官，您知道尹怀远这个人吗？”听到这个名字，少校又把高桥松仔细地打量了一番。“你认识他？”高桥松摇了摇头，然后指了指街道旁边的一个茶馆：“我能请长官喝杯茶吗？”走进茶馆，那个少校是个急性子，茶博士刚刚把茶碗端上来，他就主动开口问道：“你是哪个部队的？你怎么会认识尹怀远啊？”“卑职是川军297团的通信参谋一单，老实说我并不认识他，而是受人之托。”“哦，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这个悲壮感人的故事是高桥松昨天晚上就编好的，大意是两年前在一次战斗中，他的营长身负重伤，临终前他对守在面前的这个兄弟透露出此生只有一件憾事未能了结，那就是当年他曾欠了一个朋友20块银元。至于这笔债是何时何地欠下的，由于营长很快就因为流血过多而壮烈殉国，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人是宪兵一团二营的，叫尹怀远。由于战事频繁，一丹一直没有机会返回后方，而这一次他牺牲了一部分假期专门查找尹怀远的下落，多方打听才知道当年的二营已经扩编成了现在的14团。这个故事的妙处就在于把听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了那位营长身上，同时也集中在了义丹本人的忠勇和诚信的身上，从而淡化了对这件事情的逻辑性和合理性的追究。高桥松深知啊，这些品质在军界，尤其是在基层的行伍中是极为被推崇的。果然，那位少校听完了这个故事，神态间颇为动容。“想不到老尹还跟川军的兄弟打过交道啊。你的那位营长大哥的确是个好汉子。”高桥松装作惊喜地说道：“这么说您认识这位尹长官了？”说话间，他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大叠法币推了过来：“这些钱都是从我们营长的抚恤金里扣出来的，相当于30块银元了。营长牺牲之前专门交代，利息是要算上的。”高桥松表现出的这股朴实和厚道的确赢得了少校的好感。少校笑了笑，把钱推了回来：“呵呵，你这个兄弟啊，好歹听我把话说完嘛。我的确认识这个尹怀远，可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哦，当年啊，我和老尹是同一批分配到三营的见习军官，我们还在同一个宿舍住了好几年呢，我们的交情啊也是非比寻常啊。可是自从这个小子调走之后，连封信都没有给我写过。我估计啊，八成是在那场恶战当中

0: 少校说到这儿，神情里有一些黯然。高桥松马上说：“尹长官调走了，是在什么时候？”“武汉会战结束之后吧，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那他去了哪支部队啊？”“不知道，我曾经向上司打听过，他们都说不清楚，说是军政部有人把他给要走了。”“那您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没听他说起过什么吗？”“那个时候我们都忙得很，见面的机会都很少，当时一线部队正在拼死抵抗，就是为了让这个物资的运输赢得一点点宝贵的时间。我和老尹都各自有任务，那个时候没黑没夜在重庆和武汉之间奔波，吃住都在车船上，有时候能见上一面也就是说几句话，马上就分开了。”“那他当时和什么人在一起配合？”“好像是68军的人。”“对，68军103团的，刘汝明的部队。他们在徐州打得很苦啊，是撤到武汉来整修的。当时老尹负责一部分武器装备的后运，人手不足，只好从这些部队里啊借了一些兵来压车呀。”“那现在的68军驻扎在什么地方？”“早就移防贵州了。”“那他们是从哪儿开来的队伍啊？”“好像是从河南河北那边吧。”“哎呀，这么说来，我们营长大哥的遗愿还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了结啊。”高桥松装出了一副落寞而又消沉的样子，但是在脑海当中他想到了另一个办法。既然68军的大部分官兵来自河北河南一带，按他们的说法，这些人的家乡都处在沦陷区啊，连年的鏖战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伤残军人，而这些人是不能回家乡的，只能安置在西南大后方的各个荣军医院里，因此有关部门必定要为这些伤兵拨一批专款。那么有关部门也必定会保留着每个月的补助金的支付清单，这样他就可以利用李建勋的身份从伤残补助金上查起。他知道为了杜绝吃空饷这个恶习，物资调查处是有这个权利的，那么他就一定能够找到103团的伤兵。跟少校分手之后，高桥松没有犹豫，立刻在路边找了一个电话亭给李建勋打了电话。通话结束之前，高桥松还威胁道：“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并不难，1小时之后我要拿到结果，你不要耍花招。”但是电话的那一头没有吭声，很干脆的就给挂断了。高桥松本想再敲打他几句，但是现在只好作罢了。想起那天晚上李建勋对自己的冒犯，高桥松是一肚子的火啊，这笔账他至今还没有来得及算呢。还好这一次当高桥松在1小时之后再次把电话打过去的时候，他得到了答案。江北廖家台有一座荣军医院，找一个叫秦麦收的人。高桥松暗暗地骂了一句啊，因为这段路程着实不近呢、路上他不得不给黄包车夫多加了一些钱，才在11点之前坐上了开往江北的渡轮。顾之飞站在江边，眼望着正在渐渐远去的渡轮，却无可奈何。他的目光在码头上四下搜索着，江边倒是也停泊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木船。他相信只要价钱好，那些船老大也一定会甩开膀子摇橹的，以最快的速度把他送到江北。可是无论如何，木船也是追不上轮渡的呀，就算他赶到了江北，也一定找不到高桥松的踪迹了。顾之飞愤怒地把拳头勒在了身边的一棵树干上，这一次他深刻地体验到了什么叫做孤军作战，什么叫做孤掌难鸣。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大有收获的日子呀，他看到高桥松和那个宪兵少校走进了茶馆，并且在里面谈了20多分钟，而且高桥松从茶馆出来之后头也没有回地离开了14团的团部驻地，这说明他一定获得了很大的突破。换作从前，他只需派人了解一下这次谈话的内容就可以解开谜题啊。 但是在目前这种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他分身乏术，他只能跟在目标的后面亦步亦趋。之后，高桥松在一个小时之内打过两个电话，顾之飞也没有时间去证实电话的那一头是不是李建勋，但是从高桥松义无反顾地直奔江边的行为上，他判断出对方一定又一次获得了重大的进展。至于这一班的渡轮，连高桥松都是在最后起锚前才赶上的。作为跟踪者，他失去了目标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了。坐在那艘木船的船头，他除了一再催促船夫尽快地划桨以外，脑子里一刻也没有闲着。按说，即使高桥松找到了宪兵十四团这个突破口，也仍然无法找到当事者了。可是他实在想不出来，江北有什么在等待着高桥松。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高桥松赶到那座医院之后，看到院子里的伤兵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端着饭碗吃午饭。毕竟他挂着中尉的军衔，这些人对他的态度还是很恭敬的。有人给他指了指，那个就是钱麦收。高桥松望了过去，只见不远处的石桌边围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没戴军帽，留着一把络腮胡子。石桌的另一侧架着一根木拐，看到军官走了过来，这几个人出于本能都要站起身。高桥松连忙伸出了双手，啊，不用起来，坐下，都坐下。然后他对那个人说道，你叫秦麦收？
2: 是，
0: 长官，俺就是秦麦收。你是老六十八军幺零三团的？
2: 是。
0: 这个医院里还有幺零三团的吗？
2: 都在这儿了。
0: 秦麦收指了指周围那几个人。哦，我是物资调查处的调查员。这一次，高桥松掏出了李建勋为他准备的那本军官证，在他们眼前晃了晃。这些伤兵其实并不知道物资调查处是干什么的，不过想必来头一定不小，因此眼神里的敬畏又增添了几分。我来找你们呢，是要调查武汉会战时候的一些事儿，几位好好配合。
2: 是，长官有啥事儿只管问。
0: 你们都参加过武汉会战吗？
2: 咋说了，也不叫参加，没在前头打仗，就是压着卡车往重庆运东西。
0: 都运什么东西啊？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了一阵子，并没有高桥松想要的内容。高桥松突然问道，你们知道尹怀远这个人吗？几个人面面相觑，纷纷摇头。高桥松继续说，就是宪兵一团二营负责和你们团联络的军官啊，中尉军衔。
2: 长官，那是长官的事儿，俺都是兵，不知道谁是谁。上司叫俺装哪辆车，俺就装哪辆车。
0: 你们的任务只是装车吗？
2: 还有押车呀，啊，连装带押。
0: 旁边另外一个人补充，
2: 到了重庆卸车俺也卸呀，啊，对对对，也卸车。
0: 其余的人纷纷赞同。高桥松继续问，那一辆车上有几个押车的呀？
2: 两个。
0: 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回答。每次都是两个？
2: 哎，每次都是，上面规定了。
0: 你们都是老乡吗？
2: 是啊，俺幺零三团都是从河南汝南县找来。
0: 那么说每个连恐怕都有你们认识的人吧？
2: 哎，差不多，就俺们那几个村穷，当兵的人最多了，哪个连都有。
0: 那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任务啊，需要六十多个人来完成。六十多个人，这个人数是高桥松计算出来的。他调查过档案中记载的运输车辆的容积和载重量，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车辆肯定异常紧张，所以每辆车必定是满负荷运输。由此来推断，直径为88毫米的炮弹，一辆车能装200发左右， 6000发炮弹就需要30多辆车。按照这些人提供的信息，每车2个人押运，那么一共需要60多个人。几个人又低着脑袋想了一阵子。忽然，一个小个的伤兵说道：“哎呀，俺想起来了，有这个任务。”“
2: 哦，你说说看。”“
0: 哎呀，那个任务啊，我记了，应该是九连了。俺那个团在徐州都给日本人打烂了，九连一个连就剩下了40多口人。俺那个连呢，是跟着车从重庆赶回来了，连晚饭都没有吃，上面就下命令说啥紧急任务，九连人不够，硬是从俺连抽了10几个人呢。你算算，要加在一块儿，不就60多个人吗？”“
2: 你们连被抽掉的那几个人，过了多久才归队啊？”“
0: 归队，再也没有回来，没有回来。”
2: 高桥松的声音有些颤抖。“
0: 那他们去哪儿了？”“
3: 不知道，铁岸连长说叫别的部队给贬走了，万连长为这事还骂过娘了。”“
2: 那九连呢？”“
0: 也没有再回来，一块儿都被贬走了。”
2: 高桥松让这个小个子尽可能多地回忆起来一些名字，他掏出了一个小本子，一一地记了下来。记完之后，他又追问：“那从那以后，你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中的哪怕是一个人吗？”“
0: 俺听别的老乡说，在重庆陆军医院里见过一个，不过这货杀了，谁也不认识，说是一块弹片钻到脑子里了，取不出来了。”
2: 除了高桥松，其余的人都笑了，都骂这个伤兵是傻子，弹片钻进脑子里，人还能活吗？高桥松耐心地等笑声平静下来之后问：“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0: 叫施尔瓦。”
2: 顾之飞一上岸，就被几个等候在码头上揽活的黄包车车夫包围了。听说他是打听人的，立刻车夫们又失去了兴趣。顾之飞掏出了一张5块钱的法币，说谁要是能够提供此人的去向，这钱就是谁的了。顾之飞刚说出刀疤脸的特征，就有一个大胡子一把把钱抢了过去。顾之飞抓住了这个车夫的手腕。“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啊？”“
0: 军装，是个当官的，对不对？”
2: 顾之飞这才松开了他。其实就在20分钟以前，这个大胡子从客轮上走下来的人群中一眼就盯住了刀疤脸，但可惜的是，横刺里穿过来的一辆车挡在了他的前面，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一笔买卖丢了。大胡子没有听到高桥松和那个车夫的对话，但他看到那辆黄包车是向西走的。顾之飞又掏出了几块钱分给了所有的车夫，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此事。最重要的是，一旦此人再次返回码头，更不能指指点点。为了镇住这些车夫，顾之飞还特意提了一下在这个码头上吃得很开的袍哥会的一个舵爷。这几个车夫见顾之飞出手阔绰，那不是一般的人，又认识舵爷，还拿了人家的钱，所以每个人都满口地答应了下来。顾之飞仍旧选择了大胡子的黄包车，一路向西而去。路上，大胡子问他到哪里，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让这个大胡子只管用力跑就是了，该多少钱，他会给他双份。高桥松给李建勋打了一个电话，他念了几个名字，报出这些人是68军103团的，阵亡日期应该是在武汉会战的后期。他要求对方再到抚恤金管理部门证实一下，越快越好。没想到李建勋懒懒地说：“
4: 快不了。”“
2: 为什么？”“
4: 这些事情归审计厅下面的2处管，他们和物资管理处在以前的工作中结下了仇，后来每次过去查资料啊，他们都把调查员领到资料室让他们自己找，那个资料室被这些人搞得乱七八糟的，我一个人干起码得用一天。”
2: 高桥松从这番话里还真挑不出什么毛病，更何况让李建勋一个处长孤身一人去做这件事儿，也的确

0: 越不正常。那好，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和你一起去。你立刻再准备一份新的证件，中午2点钟，我们在上次会面的地方等你。高桥松心中有一种感觉，自己留在重庆的日子不会很长，前景早晚要和李建勋打交道。通过这次合作，让他们之间熟悉一下也好。至于吉田，他一大早就到照相馆去催问了。如果能洗出后面的几张照片，那么答案就将在今天揭晓。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2: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第32集，那个拉黄包车的大胡子实在是跑不动了，他站在马路边弯着腰直喘粗气，顾之飞不好再催促他了。他下了车，四下里打量着这一带的环境。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骚动，回头一看，立刻就火了。哭骂声是从一个摆摊卖梨的乡下女人的嘴里发出来的。她矮壮的丈夫正使劲地阻止她上前理论。几个正在走远的伤兵，每人都啃着一个梨子。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顾之飞都不会坐视不管的。他正要挽起袖子冲过去，却被车夫一把拉住了。
4: 哎呀，先生，这些军爷您惹不起的呀。
3: 想到自己肩负重任，顾之飞忍下了这口气，但他还是过去掏了一些钱塞到了麦黎夫妇的手中。大胡子跟在他的身边，以本地人的口吻告诫那两口子以后不要到这个地方做生意了。荣军医院里的那些伤兵连宪兵都不怕的。顾之飞忽然一把抓住了大胡子。你说荣军医院在什么地方？十几分钟之后，当顾之飞见到医院的负责人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这里有68军103团的伤兵吗？吉田是一个暴脾气，几个小时的等待让他的怒火一点一点地升腾了起来。为了留住他这个贵客，照相馆的老板一早就出去购买显影液去了。他坐在一个小小的院落中，面前是照相馆的门脸兼摄影室，后面是老板一家人的卧房，旁边的一间小小的厢房就是那间被

0: 老板改成的暗示了。老板的女人此刻正在前面看着铺面，他们四岁的女儿不时地在屋子和院落之间跑来跑去。也许这个院子少有生人来往，小女孩对吉田充满了好奇，她比平时更加长时间地在院子里玩耍。可院子实在是太小了，她小小的身子不时蹭到吉田的膝盖。有好几次吉田忍不住想大声地呵斥，把这个女孩子赶到一边，但她还是忍住了。索性他闭上了眼睛，不闻不问了。而在江北的荣军医院，当顾之飞听到医院的负责人告诉他十二娃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细节的重要性。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这个人的大脑都已经损害了，那么高桥松还能够从这个人的嘴里问出什么来呢？真正让他受到震撼的是那六十多个失踪的103团的士兵，这段往事连顾之飞也是第一次听说。当初在接手更夫的管理任务的时候，老板只是笼统地说到铁拳的弹药已经遭到摧毁这一结果，具体的过程连那份档案里都没有提到，那他就更无从知晓了。此刻的顾之飞不得不承认呢，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动摇高桥松的怀疑了。哪怕是他仅仅把目前掌握的情况带给南京的四尾千一，对更夫来说都是万劫不复啊。他站起身来，对面前的那个名叫秦麦收的老兵说，那就这样吧，我没有什么要问的了。等秦麦收走远了，陪同的医生小心翼翼地问道，还要找其他的人吗？
1: 不用了，不过我想借用一下你们的电话。
0: 顾之飞的电话打到了龙家湾19号，当接线员一听到是他，明显犹豫了片刻才告诉他苗副官不在。不用说，接线员事先已经得到了指令。其实在打这个电话之前，顾之飞还是有一点心虚的，但是局势已经到了燃眉之急，他相信即使是老板面对这个局面也只能彻底认输，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刻逮捕高桥松一伙，为更夫撤离南京赢得一些宝贵的时间。他已经想好了，必要的话他可以承担一切后果，但是苗副官甚至连通话的机会都没有给他。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反而让顾之飞斗志高涨，他想也没想就把电话打到了军统局的行动处。行动处的处长对顾之飞的能力一直是赞叹有加的，此前也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的，但是这一次他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说是局座在离开重庆之前交代过，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只能听从苗副官的调遣。在通话结束之前，行动处处长换上了平时的语气对顾之飞说了一句，
1: 老弟，听我一句话，还是回开县去吧。
0: 2:30钟，吉普车驶进了审计厅的大院。正如李建勋所言，审计二处的人对这几位不速之客一点好脸色都没有啊。匆匆验看了证件，一个办事员把他们领进了一个房间之后就扬长而去。高桥松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这间资料室应该很长时间都没有人打扫了，墙角书架到处都结满了蛛网。人在地板上一走动，立刻就会在尘土中留下清晰的脚印。最要命的是，书架上的资料根本无序可查，有许多资料不知是什么原因，从书架上落到了地面上，形成了散乱的几堆。但这丝毫没有让高桥松的情绪减少一丝一毫。高桥松此刻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像一只即将扑向猎物的豹子那样兴奋不已。很快他划分了三个区域，每个人负责一块，以便发挥出最高的效率。李建勋随手从地上拾起了一本资料翻开，虽说物资调查处以前也派人来这里调阅过资料，但是作为处长他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化名册。在人名的后面是年龄、详细地址和阵亡的地点时间，最后一栏是按职务入伍时间而设定的抚恤金额，其中大部分来自沦陷区的烈士，是没有办法支付的。要想支付， 那都只能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儿了。他相信抗战一定会胜利的，但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到那个时候，自己将去何处安身？自己还有身可安吗？每一个干巴巴的姓名都代表着一条曾经鲜活的生命啊，也许他们中的某个人就曾经和自己在弹雨横飞的战场里并肩作战过，或者在漫漫无际的行军路上与他比肩而行。一瞬间，李建勋是如此的羡慕这些长眠于地下的人们，而此刻对他来说，一个轰轰烈烈为国捐躯的机会竟是如此的遥不可及呀。身后忽然传来了高桥松低声的咒骂：混蛋，你在干什么？李建勋回过头，冷冷地扫了高桥松一眼。在李建勋的大脑里储存着上百种杀死这个人的方法，这两天他常常后悔上次在军政部的档案馆里没有勒死他。上午当他给自己下达任务之后，他特意挑选了一个最远的廖家台荣禁医院给他。其实在江北的另外几家医院里也住着103团的伤病。下午4点钟，前景用衣袖擦去了脸上的汗水和蒙在睫毛上的灰尘，他再次定睛看了看手上的那本名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扬了扬手上的名册说道：我找到了。高桥松扔掉了手中的名册，走了过去：阵亡日期对得上吗？不会是重名的人吧？没有阵亡日期，不过不会错的，他们都在一起。前景的回答里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意。高桥松接过名册，认真地看着。果然，和所有他查过的名册不一样。他前后翻了翻，发现这一册里也就有5页是这种情况，那就是阵亡者的其他信息一应俱全，只有在阵亡时间上一片空白。他数了数，具体到人数恰好是60余名。荣军医院的秦麦收提供给他的名字，除了12娃，全部列位其中。高桥松愣了10几秒钟啊，然后把那本名册丢进了书堆。走吧，我们该去和吉田会合了。将近4点半，那个摄影房的老板才擦着汗水疾步走进了院子。吉田没有理会他的道歉，他含着脸接过那瓶显影液，默不作声地进了一侧的暗室。为了避光，暗室里除了房门还挂着一幅黑色的门帘。吉田插门的时候才发现插销已经脱落了，他喊了一声，老板进来解释说插销是前两天坏掉的，还没有来得及换。他从暗室里找出了一张纸片，折了几下塞在了门缝里，关上门。这样如果不是有人故意的用力，门是打不开的。然后他又把门帘拉上，避光的效果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吉田没有再说什么，挥了挥手让老板离开了。把房间窗帘的问题处理完毕之后，他立刻走向了工作台，开始忙碌起来。他轻车熟路地把底片插入放大机，调整机身，调整焦距，放大曝光之后，他把相纸投进到了显影液中等待着。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他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轻微的声音，立刻意识到是那个塞门缝的纸团落在了地上。他猛然转过头去，虽然门帘没有被拉开，但是他能够感觉到房门被拉开了一条窄缝。吉田怒不可遏，脱口喊了一声：八嘎！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门外那个小女孩打了一个冷战，关上了房门。她的母亲此刻正好从卧室里出来，也被这声音吓了一跳。她看到女儿从暗房门前跑开，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她嘴里骂着孩子，一路追到了铺面里。但是那一声叫喊并没有从她的脑海里消失。进了铺面，她的脚步慢了下来，她品味着似乎以前听到有人这样喊过。 这个女人和丈夫是在上海结的婚，那个时候街上已经有日本浪人在酗酒闹事了。这个时候她的丈夫注意到了这个女人，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于是问她怎么了。她颤抖着说道，暗房里的那个人好像是鬼子。话音刚落，她就看到她丈夫惊恐的目光飘向了她的身后。回去的路上是高桥松开的车，本来按照他的估计，吉田此刻一定把照片带回烟草行了，不过恰好离那个照相馆不远，多拐一个弯就到了，他觉得到那里看一眼也行。果然在街口，他一眼就看到了照相馆门口停着吉田的那辆自行车。李建勋坐在车上闭目养神，一言不发，他也不在乎高桥松把吉普车开到哪儿，车子停下了，他这才睁开眼睛。高桥松吩咐李建勋在这里等着，就和前景跳下车子，走进了那条狭窄的街道。李建勋也下了车，一方面他想活动活动筋骨，另外一个方面，这两个家伙的举动也的确引起了他的好奇。他看到小街的深处有一块凸出来的照相馆的招牌，联想到高桥松曾经潜入档案室的那十分钟，他就猜出了大概。果然这两个人在那块招牌前停住了脚步。李建勋本来已经把目光移开了，但是突然他听到了一声惨叫，他一眼望过去，看到高桥松将一个小小的人影迅速推进了照相馆里。无论是他听到的还是他看到的，都太短暂了，短暂的令人怀疑其真实性。他回头看了看身后，行人不多，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李建勋不由自主地跟了过去，照相馆的门虚掩着，他走上前轻轻地推开，忽然一只手从右侧伸出来，牢牢地揪住了他的衣领，在被拖出去的同时，冰冷的枪口顶在了他的脑门上。前景在他的耳边骂道，混蛋，谁让你进来的？李建勋用力把前景推开了，顺着地上的血迹一直找到了柜台的后面，里面躺着一家三口人。那个小女孩子和她的父母一样大睁着眼睛，只是她的眼神里比她的父母少了一些恐惧，更多的是一种孩童特有的不解和迷惑。李建勋忽然觉得这个孩子跟她的小女儿很像，她的女儿妞妞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这么大，只是不知道当日本飞机的炸弹落到他们娘儿俩乘坐的那艘江轮甲板上的时候，当大人们绝望的哭喊响成一片的时候，他的女儿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迷惑和不解呢？高桥松从后院走进来，看到了李建勋，微微感到了一些惊讶，但是没有多说什么。他甚至都没有对吉田的冒失和鲁莽给予训斥，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全部放在了刚刚得到的那一叠照片上面。正如他所料，那十几张照片拍摄的正是最后三页的内容。看完了照片，高桥松笑了，资料显示的很完整，全部都是关于运输沿途的落脚点的部署方案，这是可以理解的。车队为了避免轰炸，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达到飞机找不到的地方休息，一旦错过了，就会在能见度毫无阻碍的白天成为日本机群的活靶子。在资料的最后，高桥松也找到了车队到达重庆之后这些弹药的入库记录，但是毫无疑问，这都是谎言啊，因为配合尹怀远押运的正是103团的九连。
1: 下一步我们要到陆军总医院找一个人，这个人叫十二娃。
0: 高桥松对李建勋说完，又转脸对前景和吉田说道，
1: 你们两个带着照片先回去。
0: 李建勋突然插话，不行，我们四个都要去。高桥松一脸愕然地问，
1: 为什么？
0: 陆军医院里有上千号伤兵，只靠咱们两个那找到什么时候？前景指着吉田，
1: 可是他穿的是便装，没有军人证件，和我们一起乘车不太方便吧？
0: 没有什么不方便的。物资调查处有很多便衣调查员，何况有我这个处长在，还怕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吗？好吧，就按你说的做。吉田先溜了出去，看看没人注意，其他三个人鱼贯而出，走在最后面的前景，不但把大门锁死，还把暂停营业的牌子挂了上去。上车的时候，李建勋拦住了正要上驾驶位的高桥松，还是我来开吧，我知道一条近道。高桥松觉得李建勋似乎变了一个人，以前他从来都没有这么主动过。高桥松鄙夷地笑了笑，心想也许这个人是被刚才的尸体吓坏了，才会换上了一副热心肠吧。他没说什么，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陆军医院的位置高桥松也是知道的，因此看到行车的大致方向没有错，他就不再理会具体的路线了。此刻尽管在表面上他依旧是那么的冷漠和阴郁，而此刻他的内心却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狂喜啊。以四位机关长的脾气性格，即使拿出他现在掌握的证据，那个人的命也会保不住的。但是这一次他要做到尽善尽美，要把证据搜集到令人无可辨别的程度。难道不是吗？当年负责铁拳弹药后运转移的军官尹怀远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连和他同居一室的好友都不知道他的下落，还有跟车押运的60多个人出发后，原部队的人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面。即使这些人被整编到了其他的部队，即使他们后来在战斗中全部都阵亡殆尽了，那又怎么可能被同时写进阵亡名册里面去呢？难道这同时被编走的60多个人又是同时阵亡的吗？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真实的情况只能是这样的，那就是当年这支车队在行进途中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袭击，由于30几辆车全部满载着弹药，所以哪怕只有一辆汽车起火引爆，乱飞的弹片也立刻会引起其他车辆的连锁爆炸。结局也的确如此，整个车队连同60多名押车的士兵通通灰飞烟灭，支那军队引以为豪的铁拳火炮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堆废铁。但是为了稳定军心，他们立刻严密地封锁了这一消息，而日军的飞行员由于是在夜间能见度不高的情况下实施的打击，因此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车队运载的是些什么东西。这样南京的日本司令部也一直没有得到铁拳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的这个情报。也许中国军队还抱有从德国人那里再次购买炮弹的幻想，所以他们虽然不具备仿制炮弹的能力，但他们还是把这些火炮秘密地隐藏在了豹子岭下的打谷场上。但是不久之后，德国和日本两国正式联盟，按照条约，德国不会再向支那出售任何武器装备了。至此，那些中国人才彻底死了心，并且这个铁拳的隐蔽地点成了他手下的那个特工打入南京四委机关的敲门砖，而这个人目前已经潜伏了3年半的时间，不知道皇军因此蒙受了多大的损失啊。想到这里，高桥松不禁为四位千一感到难过，可想而知，如果机关长得到这个消息，怕是要忧多于喜的呀。为了摆脱这个令人不快的念头，高桥松迅速收回了思绪，他转过头，目光恰好落在了身边的李建勋的身上。高桥松忽然觉得李建勋的变化似乎并不是他刚才想的那么的简单。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北京时间2点整。
19: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福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

0: 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正在这时，有人来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张任率领精兵一万城前讨战。
3: 啊！刘备的眼泪奔回去了，这甭劝了，人家来打来了。你还哭你哭你的，人家到时候攻城可不客气，这怎么办呢？
2: 黄忠、魏延一听，请主公传令，我等出城与敌死战，且慢。
3: 刘备一手拉住一个，别打了，现在还打呢，军师心丧，军心不稳，怎的能够出城迎敌呢？来来来，免战牌高悬。
2: 哎呀，黄忠、魏延觉得脸上不好看呢、啊。这两员大将在涪水关这儿把免战牌挂出去了，不挂得行啊。
3: 刘备这也算是个缓军之计吧，啪把免战牌往外这么一挂，张任一看免战牌，哈哈大笑，他在关前大骂了一通，收兵回去了。回洛城了没有？就在涪水关前20里扎住大寨，随时可以来骂关。
2: 刘备一看，咱先别管他，他不是退了吗？咱们多准备弓箭、滚木、雷石，守住涪水关，他只要攻不破就行。现在先把军师的尸体装殓起来，布置灵堂祭奠咱的军师，然后宅基地把庞统军师安葬。
3: 我说诸位啊，咱们怎么办呢？刘备真没主意了，现在就守着涪水关这儿这么守着，军师庞统也完了。
2: 老将黄忠一看，主公啊，光是这么守也不是个办法，我看现在您呐，赶快写封书信吧，派人回到荆州请军。

分量吗？他收拾了一下，辞别了刘备，带上这封书信，偷偷的出了这座浮水关，打马扬鞭，绕道而行，不分昼夜，饥餐渴饮。餐什么饮什么呀？不是坐在那会儿稳稳当当的四个菜一个汤，再来上壶酒，就啃口干粮，渴了沏壶茶喝。哪儿沏去？就在路边那小河沟蹲那儿喝两口就完了，拿晚上当白天，拿白天当晚上，要不怎么说不分昼夜呢？这人就像马膏油一样贴在这马上了，这马呀连刷刷溜溜印印喂喂的时间都没有，啃几口青草啊，喝两口泉水，就这么跑啊，一直跑到荆州。这马跑死了，马死了，您再看这人都改了模样了，亏跑掉了根本不知道，战袍也裂开了，靴子也开了战了，跑的关平是又黑又瘦，掉下去足有一指的膘。他来到帅府门口这儿，人家不让他进去。关平这气，我都跑得血奔了心了，我有重要军务要见军师，你们怎么不让我进去？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可不是真不认识了吗？您是谁呀？我是关平啊。大伙愣了，关平少军侯那是多帅的一员将啊，啊，小伙子漂亮着的呢，今儿怎么这下了？哎呦，门前军校互相看了看，不言而喻啊，甭再问了，咱主公在西川呐，败得不定多惨呐，那您就请进去吧。我来问你，军师何在？正在厅堂。哦，你们闪开了。关平一抬手，腾一下把这军校扒了一边去了。他噔噔噔跑上厅堂，扑通往这一跪，把那封书信往头上一顶。诸葛亮正在看书呢，一见关平，啪，手里那本书就掉地上。难怪关平如此狼狈，突然而至，头顶一封书信，看来西川很不妙啊。孔明先生赶忙绕过桌案，扶起关平，让他坐到座位上，然后把书信拆开一看。当时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庞统完了，诸葛亮和庞统先生关系不错呀，那当然了，正副军师，这么说诸葛亮不忌才呀，那当然了，不但不忌才，诸葛亮对庞统是十分尊重，一个是人家诸葛亮本身有才华，真有学问有才华的人呐，他不忌才，只有什么不是什么不懂的那人，他才嫉贤妒能呢，他总怕别人超过他，别人要超过他，他不就完了吗？人家诸葛亮可不是这样的人呐。诸葛亮怎么能不哭哦？他长叹一声：“哎，石原呐，你大意了，我唯恐出差错，我才写去一封书信。”在信中特别嘱咐了主公刘备和你呀，造进之心不可不戒，你不听亮智劝告啊，误中敌人的埋伏，可惜呀，可叹。诸葛亮这一哭，把众文武全哭来了，大家一听也都落了泪了。光哭不是个办法呀，主公信已经到了，看来西川十分危急呀，主公处境不利，就剩一座浮水关了。我说军师啊，您赶快进西川吧，助主公一臂之力，取得西川，好为咱家主公创基立业。孔明一听主公说的有理，吩咐一声来，擂鼓声听，随着三通鼓响。

0: 文武都到齐了，诸葛亮秉政归了座，把这封书信读给大家听。众文武一听，眼含着热泪，一个个无不绝叹，惋惜，可惜呀、啊，可惜庞统、庞士元这年龄年仅36岁，可惜他那过人的才华，满腹经纶，雄韬大略，未得施展，早丧于西川落凤坡，谁不难过呀？诸葛亮首先领着众文武，在院中面向西川遥祭，遥祭了军师庞统之后，诸葛亮这才和大家商议，主公让我进西川，我应火速进兵啊，去助主公一臂之力，得取西川。诸葛亮这话刚说完呢，咔嚓一下子，整个帅堂上一点动静没有了。怎么回事啊？众将都愣了，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啊，看来每个人都有话说，这话恐怕就是一句吧，军师，您走了，这荆襄谁守啊？您看诸葛亮往这儿一坐呀，哼，那孙权就不敢动，那曹操就得合计合计，可是诸葛亮要一走，谁看得住这儿啊？老家也紧要啊，您光为取西川，荆襄九郡没喽，那不完了吗？可是这话没有第一个敢张口的，谁先问谁先说呀，谁都不得好意思说。可大家心里也在反复想，是不是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难道咱们诸葛军师就这么甩手一走吗？不会呀、啊，安排谁了呢？这能不能问问呢、啊？谁有这资格问呢、啊？大家呼啦一下，这目光就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了。只有这位才有资格打听打听，谁呀、啊？关羽，关云长。这时关羽也忍不住了，他用手一捻长髯，圆睁凤目，把拳一抱，啊，先生，您此次离开荆襄到西川，是奉主公之令，可是先生一走，请问这荆襄九郡不知有何人据守？诸葛亮看了一眼关公，其实关公不问呢、啊，诸葛亮也得说，他擂鼓巨将就是这两件事，第一，把军师庞统不幸命丧西川的事情告诉文武，第二，就要商议自己走了之后由谁来镇守荆襄。现在诸葛亮很为难呐，他为什么难？刘备给他来信，只是说呀，庞统不幸命丧落凤坡，现在我在这儿处境很难，请先生你火速进西川来助我一臂之力，但是就没说呀，你走了之后把荆州交给谁看守，一字没提。按着常理说，这事儿是非得写上不可，因为刘备在走的时候就一直嘀咕这荆襄九郡，恐怕这儿出点意外，把诸葛亮留下了，他这才把心放下来。所谓放下吧，到了西川之后啊，他还一直惦记着这荆襄这老家，现在这么大的个事情，让诸葛亮进西川，这荆州谁管呢？难道说刘备把这事儿忘了吗？绝对不会。那么没忘，他怎么不写呢？这意思就是让诸葛亮你做安排。这诸葛亮为难了，安排给谁呀、啊？这么大的荆襄九郡交给谁能行啊？只有
1: 要交给关羽。
0: 关公和刘备桃园结义，人家是异姓手足啊，把这片地方交给他，刘备啊准没得说，他肯定放心。刘备放心，诸葛亮可不放心呐、啊、他是不放心关公的武艺吗？不是，武艺高强，关公的本领撑得起是威震华夏，军事韬略也不弱于他人。不过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哦，就是特意的狂傲，傲得都没边儿，那可真撑得起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呐、啊！把这么重要的荆襄交给他，他能守得住吗？可不交给他也不行啊！你把这荆州交给任何一个人，主公刘备也不会放心呐、啊。就冲让关平来送这个信，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西川那么多的文武，刘备派谁来不行啊？干嘛单单的把关平派来啊？这也就充分说明，如果军事您要移交印信的话，请千万把这颗大印交给我家二弟关羽。诸葛亮上下打量了打量关公，云长公，主公来信呐、啊，叫我进西川，他并没提我走之后荆襄由谁来镇守，这是主公啊让我量才委用，我便是诸将，只有云长公你能够担当此任。诸葛亮这番话大家都听见了，有的还在想，关公一定得推辞推辞，得客气几句。嘿，没想到只见关云长啪把海下长髯这么一掸，残眉倒竖，微微一笑，哈哈，军师，云长不才，愿当此任。好嘛，一点没客气，看来是早就做好了准备了，是舍弃关公再找不着第二个人了。那么军师你要走了的话，这荆襄九郡就得由我关羽来镇守。说完了，关公胸膛一挺，往这一站，等着了。等什么呀？等诸葛亮把帅印交了。诸葛亮一看还真就得交了，不能再一次的拒将了，那多耽误时间啊，吩咐一声，来啊，设白香案，拜印。把香案摆好了，诸葛亮手里都捧着兵符令箭，往关羽面前这么一递，关公抢步上前呢、啊，抬手整了一整关，捋了一捋髯，啪啪，把袍袖这么一抖，伸手就接。诸葛亮，把这印又拿回来了。关羽一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军师跟我开玩笑吗？不能啊，这是多么严肃的事啊，怎么能够开玩笑呢？那么这是干什么呀？关羽就有点不太高兴，唰，这个脸就沉下来了。他瞪起双睛瞅着诸葛亮，心说：“你这算何意啊？”感情诸葛亮有话说：“云长公，荆州重地，干系非轻啊。”云长与我主有桃园结义之情，望能竭力保守此地，公宜自勉呐、啊。哦，请军师指教，如果曹操领兵来犯，当如之何呢？关羽一听，这很简单，我以力拒之。哦，那么倘若孙权曹操一起起兵来取，公又当如何呢？关羽分兵拒之。哎呀，若如此，荆州危矣呀，这地方就完了， 那么以军师之见呢，你说该怎么办呢？我有八个字望将军牢记，可保守荆州，稳如泰山。嗯，但不知哪八个字？北拒曹操，东合孙权。哦，云长听得这会儿一拱手，军师之言，关羽当明肺腑，我记住了。诸葛亮这才把兵符令箭交给了关羽。关羽拜了帅印之后，诸葛亮吩咐让文官马良、一级向朗、糜竺武将糜芳、廖化、关平、周仓与关羽、关云长同守荆州，自己统精兵两万，兵进西川，张飞听令砸来，给你5000人马，顺汉路取霸郡，直奔洛城，不得违误，得令啊。诸葛亮又给赵云一指令，让他也领5000人马沿江而上，也直扑洛城，谁先到谁立头功啊。安排完了，诸葛亮特别嘱咐张飞，一路上不许惊扰百姓，不许动百姓家一草一木，有违令者立斩，尤其是你，绝不许酒后鞭打士卒。尊令。随后准备刀矛器械、锣鼓、帐篷、辎重、粮台，一应事项全准备齐了，明日辰时起兵。第二天一早，关羽在城外搭起了一座彩棚为诸葛亮饯行啊。关羽陪着军师由打帅府出来，上了马是并辔而行，一边走着，诸葛亮一边嘱咐关羽呀，就把这荆襄九郡的城破利害、它的重要性说了一遍又一遍。旁边把马带过来，军师上了马，与关云长拱手而别，一声炮响，旌旗蔽日，战马嘶鸣，浩浩荡荡杀奔西川。
1: 诸葛军师是兵分三路，前面派了两路先锋官，从汉路走的是张飞、张翼德，由水路进军那是赵云、赵子龙，诸葛亮带着简雍和蒋琬居中。张飞的人马走得挺快，一路上是秋毫无犯，他知道他要取的这地方可不大好打呀，就是这八郡，你过不了八郡呢，就到不了洛城，到不了洛城立不了头功啊。要说张飞和四弟子龙那关系可十分密切，不过打起仗来兄弟可就顾不了许多了。张飞想立这头功啊，他知道八郡这地方不大好过，怎么回事呢？张飞在荆州就经常听人说这西川多豪杰，英雄有的是，尤其镇守八郡这位是一位老将军，此人姓严，单字名严，两辈履历过人，刀轻马快，有万夫不挡之勇。据传说呀，他比老将黄忠还大个一岁两岁的，不过说那力量比黄忠大多了，此位是智勇双全，镇守八郡，代管三八呀。这三八的地方大了，就是八东、八西、八中啊，都在哪儿啊？这八东啊，就是现在的开县、万县以东、巫山以西、大宁河中上游一带，巴西是现在的四川、河川一带，巴中呢就是现在嘉陵江上游一带等处，这要是算在一起那是多大的个面积呀！没两下子这八郡守得住吗？您别看老将严严守着八郡，从八郡到洛城大小关隘30几处，到处都有将军把守，可是那些将军呢，100%都是老将军严严的门徒， 和部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

0: 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自从西川的法正法孝直到荆州请来了刘备，老将军心里头就好不痛快，常常叹息呀，哎，我主刘璋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够把刘备请来呢？此人人称世之枭雄，如果把他请来，那就等于引狼入室，我西川危矣呀。后来老将军听说刘备真的要想取西川了，把涪水关拿下来，可老将军几次披挂，几次上马呀，要提刀前往取刘备的首级。可是他镇守的这个地方太重要了，他要一走啊，别人恐怕就守不住，如果有人要把八骏给拿了去，那怎么得了啊？所以老将军呢，强忍住胸中这口怒气没走了。现在他听说了，他听说诸葛亮要由荆州起兵，兵分两路来取八骏，越过八骏要会兵于洛城。老将军严严一听，什么？想从我这儿过去？长了几颗头啊？除非是像长三头，金生八倍，你能打我这儿过去？我找你还找不着呢，现在送到门上来了，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严老将军的厉害。他问探报谁是诸葛亮的先锋官，张飞、张翼德。哦，原来是这个猛壮人呐、啊！我听说此人十分粗鲁，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之辈，他想从我霸郡这儿过去，休想。他当时传令，你就把汉路禁军以诸葛亮为首的，连他手下的文臣武将，把名字都给我说出来，坐好囚车，每个囚车前边把名全写上，坐一个大号的囚车，那干什么呀？专门为装诸葛亮的。我把他们全都捉住之后，装入囚车，送往成都，交于主公，让主公刘璋、刘季玉看一看我西川有俊杰，也让他们知道知道俺严颜不老。吩咐完了，嘁哩咔嚓两天的功夫，把木龙囚车打好了，车上都挂上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头前第一辆就是张飞的，就摆在城前了。有探马呀，报与了三将军。张飞一听，什么？他城前摆着什么呢？启禀三将军，摆了不少木龙轻车，上面都有名，都写的谁呀？头一个就是您。把张飞气乐了，这严颜有点意思啊，他给我准备的挺齐全的。哦，打算把他的三将军装在这笼子里，送哪儿去啊？给您送到成都去，送成都去。这回我把这牌给他换换，写上严颜，把他装里边，给咱军师送去。你瞧怎么样？三将军那感情好，不过可有一样啊，什么呀？这严颜老将可不好惹呀，您可不要轻敌呀。去你的吧，这老将他那把骨头能有几两重啊？我哪有那么大功夫在这儿跟他磨分呢、啊？我还得飞马越过这个八骏，赶到洛城，我得抢到四将军子龙的前边，要不然呐、啊，咱这头功就得不着了。

0: 白吗，小子？明白了。
1: 好，点炮进军。
0: 这两下啊，全都憋足了劲了。张飞将军是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啊。前面探马来到，启禀三将军，前边已经到达了八郡。张飞把乌珠道勒住了，传令扎住营寨，然后他带着十几个小校登高一望，得先查看查看地形啊。跑上一座山头，张飞龙眼神这么一看，哦，这就是八郡呐、啊！这地方不大呀，别看地方不大，这地势可太险要了，正在要路咽喉口，怪不得刘璋派老将严颜在这儿镇守呢。这地方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入啊！地势很险要啊。张飞正看着呢，有个小校过来，三将军，啊，您看见了没有？看什么呀？那城前那一小堆堆那什么呀？那囚车。是啊，那第一辆前面那个，那就是您的。去去，张飞这气，瞎介绍什么呀？谁的？要不是军师再三嘱咐，今我非揍你一顿不可。把这小肖吓得一吐舌头，忘了三将军的脾气了，光看他这两天特高兴了。三将军高兴主要原因是抢得洛城，得头功，有这么个动力。张飞一看，真的囚车准备好了啊！听说里边还有我们军事的呢。好你严颜呐，我也给你来个出手的。来啊，咱们先回去。带领着小校回到了大营，当时升帐，张飞叫过一个军校来，你呀、啊，上那八郡城中去一趟，见见那个严颜，你跟他这么说，记住了没有？三将军，记住。哎，我可告诉你，你可得冲着点，横着点，知道不知道？咱们这是跟他们八郡呢、啊、第一个照面，两两下让他知道知道咱们荆州人马来者不善。你呀、啊，今儿个到城里边去，就等于三将军我去一样，你要给我抓了锐气，丢了威风，回来我就揍死你。遵命。这小校当时本儿把胸膛就挺起来了，把肩就端起来了，脸儿就扛起来了。张飞乐了，哈哈哈哈，对，就要这下，给他备马。小校骑马到关前一叫官，说是个下书的。严颜吩咐一声，放下吊桥，开棺，把这军校放下来，带到我的帅府。这小校来到帅府，这么一看，哟，气派不小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呐、啊。西川军兵一个个是着装整洁，盔明甲亮，威风啊。传出话来了，让小校报门进。小校一听，哪能报门进呢、啊、那多给三将军丢人呢、啊、不理他，大踏步子打外边进来了。呵，西川的将校一看，行啊，就这么个小校就这么冲，荆州的兵马不善呢、啊、别人不知道，三将军有话呀、啊、来到帅堂前一拱手，严老将军请了，我奉我家三将军的将令来告诉你一声，三将军让你赶快献城投降，若早献城只留你一条老命，献城一晚，等我家三将军杀进大郡是鸡犬不留。哎呦，可恼啊！气得老严颜一拍胡胆，怒吼了一声，腾一挺身站起来，匹夫张飞有什么惊人的本领，敢口出狂言？来呀，
1: 将此儿郎推出去斩首。
0: 且慢，旁边过来一人给拦住了。老将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小校不过是奉令来传话，将军何必动怒。
1: 把老将军气得直哼哼，难道我就这么把他放回去啊？你们瞧他这样子，站这儿洋洋得意，目中无人，有其族必有其将，看您那小卒就看您那张飞了。我这么把他放回去，我心里这口气出不来。来呀，将他的耳鼻割下，回去告诉那飞贼，让他早来关前受首。你家老将军把囚车都给他准备好了，他要是真的能够放聪明一点，让他自己跨进我的囚车，才能多活几日。说着刀斧手把这小校推出去，鼻子拉掉了，耳朵割下来给放回来。这小校一进大帐都没模样了，把张飞吓一跳啊，怎么如此模样呢？张飞一定没听明白，也甭问了，这羞臊了我的小校等于是羞臊我。来点炮去问。一声炮响，张飞领着500精兵杀出来，在关前骂战，催动胯下的乌骓马，哇，一名手中的战马蛇矛，大叫炎炎老贼，赶快来马前束手。骂了半天呢，这关里边没人言语，是城门紧闭，吊桥高悬。张飞把老炎炎给吓住了，不是，老炎炎把那小校割掉了鼻子放回去，他马上就做了准备了，刀也抬过来了，马也备好了，准知道张飞立刻来挑战，老炎炎要和张飞决一死战，让张翼德知道知道我炎炎是何许人也。旁边有几个谋士把这位老将给拦住了。老将军，您可不能力敌张飞呀！ 啊！ 老炎炎听着这会儿不高兴了，怎么？你们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
0: 不是，老将军，您虽然上几岁年纪，可是您的武艺十分高强，各拔敌将并不在您的眼下。可是这个张飞，这个人很厉害，
1: 长坂坡前一声怒吼，曾喝退曹兵百万。
0: 老炎炎一听，你这话里话外不还是长飞贼的锐气吗？
1: 您等我把话说完呢。张飞是远路而来，此将有勇无谋，而且酒后无德，喝醉了酒之后爱闹脾气，爱鞭打士卒啊。我们早听说过，这样啊，您不要跟他去打，咱们就谨守城池不动，他要来攻城，咱们就多准备前功命弩，就把他隔到咱们城池外边这儿，日子不用多，个八月他粮草就尽了。这张飞呀，等不了个八月，他就发了脾气了。他一喝酒一闹脾气，打他的士卒，士卒能不记恨他吗？这样一来是众叛亲离，在没有接济的粮草，非贼可擒呢、啊、不比您这么去硬打硬战强吗？
0: 老将军您想想。
1: 哎，炎炎一听有理，可有一样，那非贼要来关前骂战。
0: 嗨，老将军，您打了一辈子仗了，这激将之法您还不懂吗？
1: 那算什么呀，他骂吧，能把谁给骂个跟头啊？他骂呀，咱们装听不见，他要离远了骂，咱不理他，离近了骂，开弓放箭就射他，说不定一箭还许射死张飞呢。
0: 嗯，列位先生言之有理，来，关门紧闭，拽起吊桥，日夜严加巡逻防守，城头上多准备滚雷石，强弓硬弩，调动城中所有的民夫， 把雷石运上城楼。列位将军要多加小心，严加防范，不得有误。
2: 遵令，遵令。
0: 严严在城里布置好了，所以张飞罢官呢，老严严没出来。三将军在关前骂了大半天，累了，收兵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接茬来骂，就这么着一连骂了十天。严严呢，甭说亲自出关，连一兵一卒都没出来，气得张飞大吼一声：“攻城！”那哪攻得上去呀？刚到护城河边，就让人家拿弓箭给射回来了，可把张飞给气坏了。这怎么办呢？战不能战，打不能打，既不能进也不能退，在这儿这么耽误着，那我四弟子龙有水路，蹭楞一下不抢着洛城去了，那头功不归了他了吗？嘿，严严呐，你这个老滑头，你怎么不出来？张飞气得哇呀呀怪叫，他一眼看见了河岸那边摆着二十几辆木龙囚车，张飞吩咐一声去搬石头来，都给我杀了。气着咔嚓气了，哗呀，城楼上的探报报进来帅府。严严一听，什么？张飞在外边扔石头砸木龙呢？老将军笑了，这就行了。怎么说明他呀已经是按耐不住了，这他就要鞭打他的士卒了，慢慢的他军心离散，我就要收拾他了。张飞骂了一顿阵又回去了，他可真火了。哎呀呀，你耽搁这么好几天攻城不下，酒来，喝上了，以酒浇愁啊。三将军手下的军校有点害怕了，坏了，咱三将军喝上闷酒了，喝完酒一闹脾气，他可就要打人了。打了吗？没有。喝着喝着，张飞一愣，哎，他叫着自己的名字，别喝了，军师可嘱咐过呀，不许饮酒误事，发脾气鞭打士卒。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跟严严赌气呢。哎呀呀，张翼德，你要是真有本事，你用个计把老严严治了，干嘛坐在大帐里喝闷酒啊？对，有了。他低头半晌，想起了一条妙计，马上把军校找来了。你们给我找他这么百八十人，就站到他那吊桥前，给我骂城啊，换着班骂，骂得严严出了城，你们算立下了奇功，我必有重赏。张飞把这波骂将派出来了，站在那骂，骂了五天，这严严呐没露面，城门还是关着。哎呦，这招不好使！嘿嘿，张飞一想，你看看，斗勇不行，斗智不行，难道说我就不是这老匹夫的对手？别着急，我再想想。嚯，这回三将军真下了功夫了，俩手掐着额头啊，他在这帐篷里就折腾开了，蹲着坐坐，爬爬卧卧，站起来走了好几趟。最后咔哧一下坐桌子上了，腾咕噜啪哗啦，什么这么乱呢？把那酒坛子碰地下去了，坛子也打了，酒也洒了。外边的那些军校机灵打了个冷战，坏了，三将军呐在里边砸开了，把酒坛子都摔了。哪是摔了，张飞呀终于想出了一条计，有了，我必须如此这般。腾腾，他来到帐口这儿，点手叫那些中军来，来来，都进来，过来呀。那些中军一看呐，全都瞪着个眼睛，拉着个架子往后退。张飞这气，我拿你们过来跟跑什么？哦，我没喝醉，进来把这破坛子扔出去。
2: 现在我有计了。
0: 这谁受得了？你有计有这么折腾的吗？这些中军进来把这大仗收拾收拾，三将军您有什么计了？
1: 哎，福儿过来，你们必须如此如此。老贼是自然受手，霸俊可得呀。
0: 哦，就依将军。就从这天起，张飞呀、不骂官了，不讨战了，整天派些人呐、到山上去砍柴火。哎，严颜老将得到禀报之后一愣，这飞贼怎么回事啊？没烧的了，怎么也不骂官去砍柴火去？他派几个小校改扮成汉军模样，夹杂进去，你们给我探一探。这几个小校啊，就混到张飞的这些军校里边来了。又过了两天，这天三将军在大帐前往那一坐，把这些砍柴的全都找来了，其中啊也有这霸俊的西川小校。这俩站在最后边，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提心吊胆的要听两句，心说可别让这张飞看出来，看出来脑袋就得搬家呀，能看不出来吗？张飞呀、是装没看出来。我说你们这些日子打了多少柴火了？启禀三将军，打了不少了。我光是让你们整天出去打柴火去吗？不是，您是让我们以打柴为名，蛮哄霸俊的军校，不让他们看出来，让我们去探寻别的道路，怎么能够从这霸俊城绕过去？对，你们探听出来了没有？禀三将军，我们探听出来了。从此往西北有一条小路，非常僻静，咱们可以从那条路啊绕过霸俊。对，咱给老贼严颜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哎，咱就不打他这霸俊了，过去就完了，哪有那事儿啊？咱们转过去打他，给他来个脑后摘金。哎，可不许走漏消息啊，谁要是走漏消息，我定斩不容。今夜三更，咱们悄悄的是暗度霸俊。遵令。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开车堵在马路，
16: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9: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9: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9: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9: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12: 日期7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
22: 哎呀，诗人呐，
21: 你知道这是谁的诗吗？
22: 这能难得倒我吗？
23: 不知道。
21: 嗨，这是唐代元稹的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
22: 啊，意思我知道，讲的是小暑节气的自然景象和物候特征。
21: 哎呦，刮目相看呐！
22: 那可不嘛，刚才诗里都有“小暑”两个字儿，难道还能是薯条啊？
21: 想夸你都难。
22: 怎么着？今天要跟我聊聊诗
21: 啊？不不不， 今天要聊的是小暑
22: 哦。
21: 小暑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一个节气，夏天的第五个节气，表示季夏时节的正式开始。
22: 哎，暑不就是炎热的意思吗？
21: 对呀，
22: 小暑就是小热，
21: 嗯，
22: 还没那么热。
21: 哎呦，说的太对了。
22: 后面就是中暑、大暑、番茄酱。
21: 哎、不，这是要去吃什么呀？汉堡啊？
22: 哎，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呀，这个小暑虽然不是最热的时候。哎，但是后面就是大暑了、
21: 啊、
22: 对不对？那大暑它是不是就该热了
21: 啊？那倒是，民间不是有句俗语吗？就是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22: 哎、嗯、把薯条的做法都告诉各位了。
21: 这真是一举两得了。
22: 哎，其实啊，说到夏天这个北京啊，这算是慢热。
21: 嗯，但是我觉得你说了不算。
22: 谁说了算呀？
21: 四平许健呀，他们俩不是说了一段相声吗？叫做北京夏天。
0: 哎
2: 啊，
0: 我能问您个私密的问题吗？
2: 那个，我没给女同事买过礼物。
0: 不是这问题。
2: 我也没帮女邻居接过孩子。
0: 也不是这个问题。
2: 就是我脸上那伤不是我媳妇挠的。
0: 您在家里是什么地位呀、啊、
2: 什么地位看不出来吗？
0: 不是这一类问题
2: 啊。
0: 不是这一类。
2: 那什么问题呢？
0: 我想问你啊，
2: 啊，
0: 一年四季当中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2: 啊，这个问题，
0: 这算放心了。
2: 我最喜欢春天。
0: 啊、为什么呀？
2: 你想春天、
0: 啊、
2: 万物复苏，生机勃勃呀。
0: 哦，
2: 嗯，
0: 对，春天好。
2: 哎，
0: 您想啊、嗯、您走在春日的原野上，
2: 对，
0: 让春风这么一吹，
2: 是
0: 春雨这么一润，
2: 嗯，
0: 让春雷这么一劈，
2: 哎。我遭雷劈去、
0: 不是春雷这么一震，
2: 哎，
0: 听着春雷滚滚，看着春色满园，
2: 嗯，
0: 您这心里都琢磨什么呀？
2: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0: 刚站着没两分钟，他想着红杏出墙了、
2: 不是，我是说我喜欢春天。
0: 为什么？
2: 春天代表着希望。
0: 那我跟您不一样、
2: 啊，那你
0: 我喜欢夏天，夏天

0: 没想到夏天，甭说雪花了，大冰坨子都给你烤化了。
1: 希望它像雪花那样纯洁善良。
0: 对对对，你就褶着说啊。
1: 我们相识在七月的北京，
0: 具体点儿，
1: 大学的校园里。
0: 哇，他还上过大学。
1: 七月的北京，骄阳似火，天上还飘着淅沥沥的小雨儿。
0: 你那白内障是该治了。
2: 不是，
0: 出着太阳下雨，看了吗？
1: 六月天，孩子脸是说变就变。
0: 哦，你说的是阴历。
1: 就看这个雨啊，是越下越大。断了线的珍珠相仿，落在校园的池塘里，荡起层层的涟漪。天连着水，水连着天，形成千条万条的线。
0: 唱上了，
1: 画出千个万个的圆。

0: 夜，唤醒睡莲，喜无言，是天地互诉的情话。
1: 突然，
2: 什么意思啊？
0: 他出现了。
2: 谁呀、啊？
0: 我的雪。
2: 你那雪都拴住了。
0: 就见在校园的甬路上，迎着瓢泼的大雨，他在纵情地奔跑。这说明什么问题？
2: 缺心眼儿呗。下那么大雨，不知道躲起来，在那跑是吗？
0: 不是，他是要赶过去搀扶一位倒在雨地里的保洁阿姨。
2: 哦，干好事儿。
0: 就见他快步跑到阿姨的身边，突然脚底一滑，平摔在地上，顺势把保洁阿姨踹了出去。
2: 我们还不如不扶了。
0: 看到这种情况，我能置之不理吗？
2: 那可不能。嗯，你得赶紧跑过去。
0: 怎么样？
2: 给他一脚。
0: 我替阿姨报仇来了。啊！我也赶紧的跑到他们身边，把他们搀了起来。
2: 哦，是。
0: 雨伞递给他，他冲我微微一笑，露出乌黑亮丽的头发。
2: 哎呦，这是个妖精啊！好家伙，一乐嘴里出头发。
0: 他一害羞啊，扭头就跑开了。
2: 说明白了。
0: 我望着他的背影，正在陶醉的时候，保洁阿姨凑了上来。小伙子，要伞吗？20一把。
2: 好，他是个卖伞的。
0: 我花了20块钱从阿姨的手里买了一把雨伞。
2: 对，你得买，你把伞给他了，你怎么回去？
0: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邂逅。
2: 哦，是。
0: 从这一天开始啊，我的脑海当中无时无刻不飘荡着他的冤魂。哦，啊，
2: 这是个女鬼。
0: 飘荡着他的身影。哎，她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姑娘。
2: 那是。
0: 她把保洁阿姨踹出去的样子，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遣之不开。
2: 对，她那一脚啊，踹开了你的心扉呀、啊。
0: 有一个可爱的姑娘，
2: 又唱上了。
0: 靓丽像天边的七彩霞光。

0: 学时的爱情啊，就是那么甜美。
1: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相会。
0: 哦，那第二次呢？
1: 那也是一个夏天。
0: 哦，
1: 天上下着小雨。
0: 哦，又下雨了。
1: 我呢，吃坏了肚子。
0: 哦，你吃什么了？
1: 先吃了根冰棍儿，我又喝了杯热茶。
0: 嘿，你呀，《诗经》上写的东西你都忘了是吗？
1: 《诗经》上写的什么话呀？
0: 吃冰棍儿。你爸茶七喝茶一会儿准拉稀，知道吗？
1: 这是诗经上的话，
0: 反正有人说过。
1: 我一路小跑啊，从教室来到厕所，就在厕所门口，又见了那个朝思暮想的他。
0: 那他干嘛了？
1: 他刚洗完手，正甩水呢。
0: 哦，自动脱水呢这。
1: 再次见到他，我心里无比的激动。
0: 哦，是。
1: 我快步跑到他的跟前，动情地说：“同学，你带纸了吗？”
0: 哎呦，还没带纸。
1: 他冲我笑了笑，把纸递给了我。
0: 哦，是。
1: 接过纸，我扭头钻进厕所，等我出来再一看呢。
0: 啊，
1: 哎，他还没走呢。
0: 哦，那他这会儿干嘛了？
1: 甩水呢。
0: 哎，这姑娘帕金森的底子，这。
1: 我也站到他身边，跟他一块甩。
0: 哎，对，病友联谊会嘛。
1: 我说，谢谢你的纸。
0: 嗯，
1: 还给你。
0: 哎。这玩意儿有回收的吗？
1: 不是，一包纸用剩下的。
0: 啊，你吓我一跳。
1: 他又冲我笑了笑。
0: 嗯，
1: 谢谢你的。

0: 散，他的笑容实在是太美了，像一缕阳光照进了我的心田。我决定鼓起勇气向他告白。
1: 好，
0: 我一转身把一只手摁在了墙上，而他就在我的身前。
1: 各位，前方高能啊！
0: 他脸一红，把眼睛闭上了。望着他殷红的嘴唇，我轻轻把头凑了过去。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唇还有一厘米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小伙子要撒吗？20一把。
1: 这保洁阿姨又来了。这
0: 我扭头一看呢，还是那个保洁阿姨。我说阿姨啊，您怎么跑这儿来卖伞了？
1: 对呀、
0: 这里的人气高。
1: 对呀、谁不一天来个两三趟的呢？
0: 我花了20块钱，又在阿姨手里买了一把伞。
1: 好吗？
0: 回头再看这小雪呀，她害羞地跑开了。
1: 又走了。
0: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两个人确立了恋爱的关系。
1: 是啊。
0: 校园里到处都是我们的身影。
1: 对。
0: 我们两个人手牵手漫步在校园以内。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迎来日出，送走晚霞，他挑着担，我牵着马。
1: 你找个沙和尚。
0: 飞飞呀飞，飞过了黄花，飞过了绿叶，飞过了绿叶。
1: 又唱了。
0: 飞飞呀飞，经历了寒冬，经历了苦夏，经历了苦夏。转眼我们两个就大三了。
1: 嚯、你这日子过得摁快进了吧你。
0: 我忘不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们两个人坐在校园的长椅上，诉说着各自对未来的憧憬和心中的理想。夕阳照在他的脸上，映出金子般的光泽。
1: 最美不过夕阳红嘛。
0: 我痴痴地望着他殷红的嘴唇。
1: 又要来劲。
0: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什么决定啊？
0: 我决定要把初吻献给他。
1: 你都大三了还初？这什么天津话呀，你就是个废物点心，知道吗？
0: 他似乎感受到了我的动情。
1: 是，我都感受好几回了。
0: 他轻轻地把眼闭上，把头凑了过来。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唇还有一厘米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
1: 说的什么呀？
0: 小伙子要撒吗？20一把。
1: 好，这卖伞的该到哪儿去呀？
0: 我说阿姨呀、您看我长得像缺伞的人吗？再说了，今天也不下雨呀，您看多大的太阳。我卖的是遮阳伞。
1: 我卖伞的两头堵。
0: 我花了20块钱，又在阿姨手里买了一把遮阳伞。回头再看这小雪呀，她害羞地跑开了。
1: 哥哥，我多年的经验告诉你，
0: 怎么样？
1: 那姑娘是个托儿。伞托儿。
0: 你这经验够多的呀。
1: 你雨伞也不少啊。
0: 本来以为我们两个人会像书里写的那样，毕业实习找工作，求婚结婚成正果。没想到在毕业的前夕，他还是给我带来了让我伤心的消息。
1: 又怎么了？
0: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在招聘会的现场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向我告别。
1: 告别？
0: 他说他决定出国留学。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像被人用刀子切成了薄片，又在上面画上了一个一个的十字。
1: 对，炒腰花也是那么做的。
0: 如今不如当初想象，更别提实现什么愿望。也

嘴上，抛开内心却一片凄凉，说是你要走就走吧，谁不想把心爱的人留在身旁，请你最后抱抱我，最后再抱抱我，别让我一个人成

0: 哎呀，听着就那么惨的慌。
1: 哎，依我说呀，你应该振作起来，做成最好的自己。只有把自己做到最好，才有等待他回来的勇气。

0: 没想到啊，他一个脑袋长得跟发面饼似的人，他能说出这番话。
1: 谁呀、啊、发面饼？我死面儿。
0: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不断的充实提高，努力工作，认真生活，成功的从公司的新员工发展成公司的
1: 什么呀？
0: 老员工。
1: 没进步。
0: 我收获的是领导的肯定和同事们的信任。虽然我的生活一帆风顺，但是我知道、啊、我一直在等待一条来自他的消息。
1: 是，
0: 这一天还是让我等到了。哦，那也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他发来消息说明天回国。听到这个消息，我开心到飞起。第二天一早，刮了胡子，理了头发，穿好西装，扎好领带，望了望镜中的自己，还是校园里那个夏天青春的模样，手捧一束鲜花，飞奔向机场，
1: 为爱情飞奔吧。
0: 来到机场我一看呢，哎，他都在那儿等我呢。
1: 是啊，
0: 再次见到那张朝思暮想的面孔、嗯、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哦、控制不住身体当中沸腾的荷尔蒙，我快步跑到他的跟前、嗯、捧起他的脸。
1: 别等，没戏啊。
0: 他微微一笑把我推开了。
1: 怎么样怎么样？
0: 他说别急，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啊、这就是我的妈妈，以后啊就是你的丈母娘了。
1: 嚯，够直接的。
0: 我赶紧的跑过去，我说您好、啊、把小雪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1: 是
0: 我会全心全意对她好的。
1: 好，
0: 就看她妈妈把脸上的墨镜一摘，也冲我还说话了。
1: 说的什么呀？
0: 这小伙子要三毛二十一吧。
1: 好家阿姨呀、啊、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瑶瑶，怎么着？嗯，他们俩说了段相声就能决定夏天有多热了？哎，
6: 那肯定不能啊，他们只能说呀。
5: 那光他们说呀，这我还想说呢。
6: 你说什么呀？
5: 这小暑啊，无论多热都挡不住我看世界杯的热情。
6: 对呀、啊、你是足球迷呀、啊、
5: 对呀、啊、
6: 哎，那我问问你，足球最早叫什么？
5: 蹴鞠啊。
6: 哟，果然了解。
5: 这词儿啊，最早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当中出现的。
6: 哎呦，可以呀、啊！
5: 当然了、嗯，我这也是跟苗阜和王生学的。
7: 非常的高兴。哎，这个夏天对于我来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8: 这不就几个月的事儿吗？
7: 你看，就这几个月，经历了多少事儿？
8: 您说一说。
7: 首先，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哦，在家写了几个作品。
8: 哦，还创作了创作。
7: 王生老师也是一样的。
8: 我呢？
7: 哎，王生老师今年终于从一个这个准爸爸成为了一个亲爸爸。哎，
8: 这都什么话呀？这
7: 哎，生了一个小闺女。
8: 哎，对，生了一个女儿。
7: 但是也可惜。嗯，咱实打实的说啊，你像我们这个工作，天南海北到处跑。
8: 对，
7: 这几个月了啊，孩子快把奶戒了。
8: 哎呦，我喂呀！
7: 你不在家照顾吗？
8: 废话，照顾也不能我喂奶呀。
7: 就这个概念吧，特别的高兴。哼，而且这个夏天我跟王生老师又学了不少的东西。
8: 您说的是？
7: 王生老师一个体育迷。
8: 哎，对，我爱看体育节目。
7: 而且王生老师人家自己还主持体育节目。嗨，小二砍球。
8: 别说了别说了，
7: 小二砍球啊、就是讲这个球，
8: 讲足球的。
7: 从应该从02年欧洲杯的时候。
8: 02年是世界杯。
7: 12年。
8: 啊，一二年是。
7: 一二年欧洲杯、王老师用说书的形式评书啊，摔醒目，啪啪啪啪啪摔着醒目。
8: 我这是摔醒目的，是毁桌子呢，我这是。
7: 就摔着醒
8: 目。跟劈柴似的这玩意儿。
7: 热闹啊，王老师把我带进去啊，在现场。
8: 他头一回看足球赛。
7: 好家伙，那天看的是总决赛。各位。
8: 哎，苗老师。
7: 总
8: 决赛。
7: 加个总显得厉害一点。
8: 总决赛属于篮球 ,NBA。
7: 决赛啊，
8: 决赛
7: 最后一场，意大利哎对湖人啊、好家伙，
8: 你看的可能就是总决赛。
7: 什么意思？
8: 湖人是 NBA 的球队，是篮球。
7: 那跟哪儿啊？
8: 西班牙呀。
7: 西班牙对湖人、
8: 老有湖人。
7: 不是，你这到底哪个哪儿？
8: 意大利对西班牙。
7: 意大利对西班牙，好家伙，场上是多么的热烈！各位，主力员全上了。意大利这边墨索里尼，
8: 谁？
7: 他们这边，就人家
8: 没有这人死好些年了，不上不了了。
7: 我对球星名字不太
8: 什么皮尔洛呀，
7: 你看我对外国人我都弄不清，弄不清。反正打的是异常激烈啊，异常激烈。您开玩笑，打到最后啊，这整个球场上就剩一个黑八了。我一看啊，我赶紧
8: 那是台球啊，
7: 咱不说足球的吗？
8: 不黑八。是台球的 这个
7: 啊，
8: 案子上一黑八，
7: 反正就剩一个球了，
8: 压根就只有一个球，
7: 整个球场剩一个球了啊，
8: 嗯，
7: 已经打到国岭了。哎呀，
8: 又改高尔夫了，
7: 怎么又高尔夫？
8: 哪有国岭啊？那球场是平的，这凸起来一块，绊死谁的？
7: 我不懂这个，
8: 嗯，
7: 最后快过小区域那叫什么
8: 禁区，
7: 快到禁区了啊，
8: 嗯，
7: 快到禁区了，就在马上要完胜的时候，
8: 嗯，
7: 也不知道是西班牙还是意大利，
8: 怎么样？
7: 有人犯规了，
8: 犯规，
7: 走步，
8: 这走步，
7: 马上就结束了，
8: 啊，你稍等，孟元老师。你确定是走步？
7: 有个犯规啊，走步了。
8: 头九十分钟，这22个人躺上站着呢，是吧？都没动。
7: 这
8: 最后走了一步，犯规了。
7: 不是，人家有个犯规叫什么？
8: 背后铲人。
7: 还有呢？
8: 手球。
7: 背后拽人裤子算不算呢？
8: 哎呀，您看的可能是摔跤，您看的是。
7: 反正背后拉人了，
8: 您就说犯规了吧？
7: 犯规了啊！
8: 嗯，
7: 加时4.5小时，好家伙，我一看啊，这个热闹啊，整个
8: 可能是你们家电视坏了，可能是
7: 我们家是好着呢，
8: 定格了都4.5小时，您看的是另一场球赛，可能
7: 加时好多呢，
8: 没有那么长时间，最多半个小时，
7: 哦，
8: 那到打延长期加时赛
7: 就加半个小时啊。
8: 嗯，
7: 好，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爱上了足球。
8: 就看这4.5小时，
7: 哎，我就喜欢这个足球的感觉。
8: 嗯，
7: 今年这个夏天
8: 世界杯呀，
7: 让我又重温了一下。
8: 嗯，
7: 世界杯顺利举办啊。
8: 嗯，
7: 在那哪儿叫巴西，对吧？
8: 啊，
7: 那国家巴西，
8: 巴西，
7: 就是
8: 看见人这嘴，你听听，
7: 大巴西，
8: 巴西还小巴西呢，还大巴西，
7: 什么叫小巴西？
8: 什么人呢？这巴西
7: 在大。巴西呀，
8: 巴西，
7: 巴西，巴西是个远东的国家，
8: 啊，远东啊，不，南美，
7: 南美，
8: 南美，
7: 五大洲是一家，你别管了，
8: 我，
7: 特别热闹啊，
8: 地球村
7: 踢这个足球，我一看这个足球，咱得有文化呀，
8: 对，
7: 后来我研究啊，
8: 你深入的了解了一下，
7: 哎，这个足球啊，
8: 嗯，
7: 原来还不是外国人弄的，
8: 哦，
7: 是咱们中国人弄的，
8: 发明在咱们中国，
7: 哎。当然啊，
8: 嗯，
7: 中国那时候可不叫这个足球，
8: 它叫。
7: 话说在民国时期，
8: 在民国，
7: 再往前一点，
8: 在
7: 元谋时期，
8: 元谋时期，
7: 再往后一点，在唐朝，在解放前吧。
8: 哎呀，
7: 在解放前呢，就出现了这个中国
8: 式的。您这叫拖拉机进坟地呀，啊？
7: 怎么讲啊？
8: 给拉平了，这都。
7: 什么叫拉平了，
8: 啊，
7: 就是过去有个朝代，
8: 嗯，
7: 宋朝。
8: 宋朝，
7: 哎，想起来了，
8: 嗯，
7: 大宋朝，宋太祖李渊一杆攀龙大棍打开400军州。
8: 宋太祖叫什么？
7: 李渊。
8: 那唐太祖是谁呀？
7: 赵匡胤呢？不是，
8: 好嘛，掉个了，这哥俩
7: 谁都谁呀，啊？
8: 宋太祖赵匡胤，
7: 我对人名字有点这个排外
8: 啊。那胳膊我还记着呢。
7: 赵匡胤一杆攀龙大棍打开400军州，后来王安石变法，安史之乱，这是天下。
8: 安史之乱，
7: 天下太就那个时期吧，就那个时期发
8: 明。宋朝怎么了？
7: 就是发明了这个足球，那时候不叫足球啊，
8: 叫
7: 猝死，哎，
8: 猝死，啊，
7: 叫什么来着？叫蹴鞠，对，叫蹴鞠。
8: 还叫拱足呢，
7: 我当头炮吧，
8: 我马来跳，
7: 你怎么下棋来了？
8: 我还糊了呢，我还什么玩意儿这是？
7: 怎么你连成一线了吗？你
8: 蹴鞠、
7: 啊，
8: 不对
7: 啊，
8: 蹴鞠
7: 叫蹴鞠，
8: 蹴鞠再一个也不是宋朝发明的，
7: 啊，
8: 早在汉代就有蹴鞠。
7: 蹴鞠各位啊，见谅，叫蹴鞠，
8: 蹴鞠
7: 不是蹴鞠，
8: 也不是猝死
7: 啊。我刚才喝茶呀，啊，我这舌头拿虾米皮扎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容易造成一点，哎，
8: 那您喝的什么茶能拿虾米皮扎舌头？
7: 乌鸡白凤海鲜茶吗？这两天气血不顺呐，我通常，
8: 您还喝点乌鸡白凤
7: 海鲜茶？
8: 哦，我说这两天脸色红润呢，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7: 要什么孩子？配了两个螃蟹腿儿，我还
8: 大老爷们儿喝什么乌鸡白凤啊？您说您？
7: 他们说这顺气，我就我着吃，哎呀，感觉特别好啊。是后来。在中国慢慢就没有了，
8: 哎，不是在咱们国家脚臂的衰落了，
7: 传到了英格里士，
8: 传到哪儿？
7: 英格里士吗？
8: 您就说英国，中国话都说不溜呢，还说外语，还英格里士。
7: 但是您不管怎么说，
8: 嗯，
7: 在人家英国那边弄的就特别好，
8: 英国发展起来足球了。
7: 后来全世界弄着啊，
8: 嗯，
7: 弄着，人家弄世界杯，咱们中国，嗯，多少年了，就进去一回。
8: 啊，12年。
7: 不过您也看啊，
8: 嗯，
7: 今年说所谓的强队，我们都压了。
8: 什么？
7: 都压了，
8: 都压了，
7: 压他赢啊。 可是一个一个都回去了，
8: 都撤退了，
7: 只有咱们中国队保持平稳的水平。
8: 什么水平？
7: 永远进不去。哎嗨，
8: 别提这个了。
7: 哎，嗯，但是我准备了啊，嗯，我准备了，明年。
8: 明年，明年
7: 下届世界杯的时候
8: 啊，你就是下届，
7: 下届世界杯的时候，嗯，我要去现场，
8: 干嘛呀？
7: 给咱们这个所有的足球加油啊！
8: 哦，下届世界杯您到现场去加油？
7: 哎，我希望咱们中国队也去。
8: 那万一去不了呢？
7: 万一去不了，咱加油继续努力呀！我还专门给世界杯写了一首歌。
8: 哟，
7: 我在家挥墨挥墨啊，扑嚓扑嚓扑嚓挥墨，我写了首歌。
8: 您这挥墨都是扑嚓扑嚓的挥。
7: 写的字儿比较大呀。
8: 哦，您说这夏天搞几个创作就是写这歌呢？
7: 哎，这是其中一个。嗯，哎，写这个歌也不知道好不好。
8: 写的什么歌呀？
7: 今天刚好各位都在这儿啊，嗯，替我们见证见证。
8: 您还要演唱演唱？
7: 哎，如果觉得这个歌还行呢，嗯，明年我就带到了，不是明年，
8: 下届，
7: 下一届我就带到世界杯了。嗯，世界杯了啊，嗯，刚好这是所有的观众替我这考量考量。
8: 各位听一听他唱的怎么样？
7: 写的不一定好啊。嗯。哎，不一定可以啊。嗯嗯，也不一定那个什么啊。
8: 您写了没有啊？
7: 写了。
8: 这不废话吗？这不。
7: 奔。

0: 围棋
1: 都在板上，
0: 什么苏亚雷斯，什么波兰斯基，什么迪拉塔莱，什么塞罗纳尼，什么舍普琴科，什么切赫罗里，布兹克斯，哈维，肖发，伊涅斯塔，洛比吉恩，奥利奇。
2: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3: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2: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3: 清风将愁思扫荡，
2: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呦，霍儿怎么还睡着了？
8: 夏天犯困嘛。
7: 你是不是熬夜看球啦？
8: 啊，那倒不是，就是夏天了，自然而然就犯困了。
7: 哦，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你还有睡不醒的冬三月。
8: 啊，合着我这一年全冬眠了呗。
7: 这小暑时节确实炎热，大家这身体消耗比较大啊，所以说呢，的确应该多休息。
8: 我这不是休息一下就被你叫醒了吗？
7: 但是你这是上班时间啊，你上班时间还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的啊。
8: 那我买杯冰镇饮料去醒醒脑。
7: 你这凉的尽量少喝，你伤脾胃。
8: 哎，雅雅，我问问你
7: 啊，
8: 你知道我为什么即使这么热我也不讨厌夏天，而是喜爱这个夏天呢？
7: 为什么呀？
8: 就是因为可以大口大口喝冰镇饮料。
7: 哎，那你跟方金平爱夏天的理由可不一样啊。
8: 他的原因是什么呀？
7: 他呀，可以吃好多夏天的美食。
9: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之间呢，又到了夏天了。俗话说呀，春困夏乏秋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仨月。这天一热呀，我就是爱犯困。我这人还有个毛病，睡觉老爱半张着嘴，老这样睡。有一回啊，坐地铁，我在地铁里头睡着了，到总站了，人家的地铁服务人员给我叫醒了，睡醒了发现这嘴合不上了，我一低头掉出好些东西来，有硬币，我这口香糖，有报纸，还有半块鸡蛋灌饼。都怪这个列车里头没有垃圾箱。我特别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喝多了我躺在马路边不至于冻死。你瞧我这点出息。夏天还有一好处，女孩子都穿裙子出来，透着那么水灵。夏天的第三个好处呢，那就是很多咱们在冬天哪吃不着或者说是不适合吃的东西，夏天都能吃。说到这个吃，咱们老北京在夏天都吃点什么呢？今儿我就给您聊聊北京城的这些个老爷们儿闹脾气吵架的时候爱说那么句话。我可不是吃素的，打架就打架吧，告诉人家饮食习惯干嘛呀？告诉人这也没用啊。哎，吃素就是说呀，我是吃肉的，就是这含义，我吃肉的有劲儿。老北京人说的吃肉啊，不是说吃火腿肠，不是说吃烤鸭，也不是说吃涮羊肉，指的是吃白煮肉。老北京管这个叫白肉。做的最好的是砂锅居，吃这个白煮肉呢，最好的季节就是初夏。这北京童谣里有那么句话吗？打花巴正逮6月6，老太太爱吃煮白肉。我小时候嘛，我也创造了一首童谣：猪猪猪，取向用刀割，褪毛加瓢水，点火盖上锅。明天吧，明天中午我请现场朋友这吃白煮肉怎么样？你想去啊？想去的交200块钱报名费，估计就没人去了。老北京人夏天吃面呢，吃凉菜啊，离不开一样东西，芝麻酱。您知道咱北京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跟芝麻酱有什么关系吗？
10: 不知道。
9: 老舍爱吃芝麻酱。没有那么简单啊，您可能不知道，这个北京啊，有一年芝麻酱缺货，有好几个跳河的，不是因为吃不着芝麻酱啊， 天太热下去洗澡去了。这个老舍先生呢就向市政府呼吁，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没过多长时间，北京市民呢又能凭着副食本每人买2两芝麻酱了。这是夏天离不开的芝麻酱，这句话就是老舍先生当年呢作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写的这个提案，有这么句话。可见芝麻酱啊夏天对北京人多重要。小时候我记得我妈给我这么一小碗，让我打芝麻酱去，一边端着碗一边往家走，偷偷的舔，到家门口剩一小半了，怕我妈说我呀，到水管子那儿接点水，用手指头给卸了。一看还这么些，给我妈，我妈还说呢，这芝麻酱怎么稀呀、啊？找他们去，跟人吵架呢。老北京人呐，吃芝麻酱面最有情趣的餐具不是碗，您知道什么吗？半拉西瓜皮，就是一个西瓜切完了之后，把瓤掏着吃了，里边放上过了3遍水的凉面条。一边是摇着个蒲扇，一边捧着凉西瓜皮里的芝麻酱面，这么一吃，感觉从心里往外那么清爽。伏天里头北京人吃芝麻酱还有一种很普遍的吃法，就是吃蛤蟆骨头，其实就是凉粉，形状像这个小蝌蚪。北京人管这种凉粉啊不叫吃，叫喝，喝蛤蟆骨头。喝这种凉粉不用勺，就是端起碗来咕噜咕噜喝。哎，这个蛤蟆咕噜一下肚，有点酸，有点辣。我小时候中暑了，我妈上河边给我捞了一碗蛤蟆咕噜，逼着我喝下去了，说是能去暑。我害怕呀，这蛤蟆咕噜要是在我肚子里变成蛤蟆怎么办呢？上课的时候蛤蟆在肚子里叫唤，老师肯定得批评我呀。后来我听我们街坊说呀，说鲫鱼吃这个蛤蟆咕嘟，找了一条鲫鱼1尺多长，说活着给吞下去，结果吞到嗓子这儿卡住了，外头露一鱼尾巴。一会儿我身边围了一帮人，大伙儿都说这孩子这气功练得真不错，听说有吞宝剑的，这孩子吞鲫鱼嘿，都往我身边扔钱，我发了笔小财。老北京有句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位说了，说过春节不是才吃饺子的吗？那是没错啊，过春节能吃饺子，但是头伏就不能吃了吗？谁也没规定说春节之后再吃饺子拘留15天，我说凭什么呀？头伏就开始热了，过去家里头没有空调，没有高压锅，就那么一小厨房，您做米饭炒菜，饭还没熟呢，人先熟了。饺子你虽然说包的时候费点劲，煮的时候省火，一煮就得，第二天煎着吃又一顿。老北京管这个夏天吃的饺子叫贴伏饺子。二伏呢就是北京最热的时候了，哎，吃这个过水面凉快省事儿，有这个芝麻酱面、炸酱面、三合油面，还有这咸汤面。咸汤面就是拿这个腌咸菜这个老汤，再是兑上这个花椒油一块拌面，多搁点菜码，再吃几瓣蒜，给个 CEO 都不换。不是我不跟人家换，是 CEO 不跟我换。一个二伏下来我能吃20斤面条，10遍的独头蒜，所以我媳妇说我又二又面子。三伏就立秋了，站在火炉子旁边烙饼也不会热晕过去了，所以能吃烙饼摊鸡蛋了。三伏的时候啊，我妈又忙着烙饼摊鸡蛋，我这人不爱吃鸡蛋，我赶紧跟她说，妈，您不是老想让我变得聪明点吗？那就别给我吃鸡蛋了。我妈说这个聪明跟鸡蛋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您没听说过吗？烙饼摊鸡蛋，越吃越笨蛋嘛。现在条件允许了，您三伏天啊吃涮羊肉都行，3、9天喝冰镇啤酒也可以，反正有空调。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很多观众都说方清平不会唱，哎，那您就错了。今天我就给您展示一下我的歌喉。 演唱一首世界名曲。你知道世界三大男高音吧？哎，三大男高音嘛，那有一年他们仨一块来北京，您知道吧？今天呢，我给大伙儿唱着这个世界名曲，是 ABFDFG 调的。哎，这得麻烦您给弹一下啊，大伙儿注意听啊。水妞水妞，前出犄角后出头，哎，你爹你妈给你买来枣羊肉，哎，你不吃你不喝，你让老猫叼去喽，哎。打小我就纳闷儿，水妞如果不吃，干嘛还让老猫叼走啊？我就先下手了，烧羊肉听着我都馋得慌。小时候我每回唱这儿歌都得急一围嘴儿，要不然弄一身哈喇子。老北京啊，只有夏天才卖西瓜，把西瓜买回来，有钱人呢用冰箱冰镇，一个木头箱子里头放上冰，冰是哪来的呢？冬天存的，存在这个冰窖里头，夏天往出卖。现在大伙儿知道这个北海的东门，就是北海跟景山那个夹道那儿有个雪池胡同，还有两座冰窖，有一座冰窖不用了，一座是北海公园啊，拿它存自行车。您就是对这冰窖感兴趣，您可以过去看看，你看你就大大方方看，你别是在那儿探头探脑，因为人家对着丢好几辆自行车的人呢。一般的老百姓没有冰箱，就得到那个井窝子打井水，北京话叫井巴凉，用它镇西瓜。离水井近的人家呢，就把这西瓜放筐里头，拿绳子吊下去，吃的时候再弄上来，哎，特别的凉快。还有些个家里穷的这些孩子吃不起西瓜怎么办呢？上西瓜摊儿捡西瓜皮吃，又解渴又败火，还能洗脸。过去这个摆摊卖西瓜，把西瓜切成块卖，三分的五分的，不是你吃之前你一定得问这多少钱，要不然你拿起哪块来哪块是五分。切完西瓜一看，这西瓜生的白瓤的，就是到晚上才卖那个呢。晚上啊，弄一灯泡给染上红色，一照这西瓜全是脆沙瓤，拿一块你吃生的，人家不给你换了。有一回我媳妇儿买西瓜，卖西瓜的说保熟保甜，拿着西瓜走到半道掉地下摔裂了，一看白瓤的，又找他去了，你的西瓜怎么白瓤的呀？卖西瓜的说了，什么这掉地下一害怕脸吓白了。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1: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果然呀，大家喜欢这个夏天的理由是各不相同啊。
7: 就是啊。
8: 那你为什么喜欢夏天呀？
7: 那可要从小时候说起了。
8: 哟，那是40年前。
7: 不是，你才那么老呢。
8: 不是，那从什么时候说起呀？
7: 先主要的说吧。就是小时候特别喜欢夏天，放学回家坐着小板凳还能吹着风扇，
8: 哎，再来一碗过水的芝麻酱面，
7: 哎呀，看着我爱我家，
8: 东北一家人，
7: 候车大厅，
8: 炊事班的故事。
7: 伙儿，咱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8: 没关系啊，咱们那年龄的人都是看这些过来的呀。
7: 小强、张瑞雪跟咱们一样啊，他们也回忆那年的夏天呢。
12: 我让你给带沟里去了。
13: 哎呀，我说大姐大爷
12: 啊，
13: 我这都听你俩都喊乱了。
12: 又来打球了？
14: 哎呀，这大夏天打球你就不怕中暑啊？
13: 中什么暑啊大爷，我这才叫解暑呢。你说这大热天啊，我要是把汗出透了，回家我浇一大盆凉水澡，过不过瘾
14: 啊？我跟你说啊，来一根冰棍更过瘾。
12: 哎，来什么冰棍啊，刚打完 球出一身臭汗，你让人吃冰棍儿，冰着呢。
13: 对，
15: 还是得来一碗茶水
13: 啊，
15: 这玩意儿才能把汗出透呢，是吧？
14: 冰棍儿好，
15: 茶水好，
14: 冰棍儿好，
15: 茶水好，
14: 冰棍儿，
15: 茶水，
14: 冰棍儿，
15: 茶水。
13: 停，我还是喝它吧。金麦郎凉白开，喝熟水才解渴呢，是吧？大姐，我借你个地方啊。
12: 老齐头，让你搅黄了。
16: 哎呀，热死了！小勇，
13: 啊，
16: 哎，这有冰棍儿。
14: 哎，
16: 大爷，
14: 哎，
16: 来两根3分钱的冰棍儿。
14: 好嘞，
13: 买5分的吧，5分的甜。
16: 哎呀，不用，3分就行，解渴。
13: 行行行，
12: 茶水了，1分钱一碗，2分钱随便喝，备不住能喝出冰棍味儿啊。
13: 哎，这样新鲜。
16: 哎，
13: 你吃冰棍吧，我喝茶水啊。
16: 好。
13: 哎，大姐，来碗茶水。
12: 这就对了。
14: 冰棍儿，茶水味儿的冰棍儿。
16: 大爷，啥冰棍儿？
14: 茶水味儿的。
16: 那拉倒吧，我也喝茶水。
13: 哎，来坐。
12: 来。咋样，齐大爷？
14: 哎，
12: 这局是不是我胜了？给我来根冰棍儿解解渴。
14: 不卖。
12: 卖一根呗。
14: 我跟你说啊，
13: 茶水西施
14: 啊，
13: 你卖你茶水，我卖我冰棍，咱俩是井水不犯河水，是不啊？
14: 我跟你说啊，你儿子以后上我这买冰棍，嘿嘿，不卖。
13: 大爷大姐，我说你俩这就说着说着又吵起来了。
12: 谁跟他一般见识？大热天的，今天我赢了啊。行了，也该收摊了。行行，我们来。
13: 我说您都从冰棍厂退休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守着这冰棍点儿啊？
14: 哎呀，
12: 谢谢啊！
14: 您是不知道啊，
13: 啊，
14: 我呀，是为了一个人儿，
13: 为了一个人儿。哎，谁呀，大爷？
14: 是，别问那么多，
13: 肯定是哪个老太太，是不是经常上您这儿买冰棍？
14: 滚蛋！赶紧回家洗澡去，把事儿都馊了。
13: 跟我说说，我也帮您把把关。哎呀，行了，不跟您这儿贫了，走了，齐大爷。
14: 哎，这臭小子。
13: 喂，喂。哎，最关键的生意你给我断电了，多气人！这大哥大买的啊，告诉我待机时间1个月29天，废了。今天我死，我打电话投诉你，小样呀！这有个电话，多巧。老头啊，不是那个大爷呀、啊，那个打个电话啊，
14: 打不了。
13: 这么势利吗，老头？怎么了？都是场面人。来，往这瞅，大郎一毛啊！我跟你说，大爷，就你这现在，你卖冰棍，你一天能挣多少钱？是不是？一毛给你。
14: 小伙子啊，不是钱的事儿啊，这电话打不了。
13: 哎呦我去，老头儿，我告诉你啊，就我这暴脾气，你惹急我了，就这么热的天儿，2根冰棍你哄不好。
14: 我跟你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啊，这电话不能打。
13: 哎呦我去，来，老头儿，你瞅瞅这啥？大哥大。知不知道能用起这玩意儿的人都是啥人啊？有身份人啊。我用起了大哥大，啥人不明白吗？用你的电话我能拨一下子，那就是你三生有幸啊。
14: 滚蛋，该干啥干啥去。是，
13: 你是不知道我这个脾气吧，我走在路上要是看见一根骨头，
14: 嗯，
13: 叫三声狗没来，我自个儿能捡起来给他造了。害怕不？
14: 这嘴里咋还有毛呢？
13: 啊，这我胡子。
14: 嗯，我以为狗毛呢。
13: 哎呦我天，老头啊，我告诉你，老头啊，
14: 嗯，
13: 我是打不了你也骂不了你，是不是？我有招治你，老头，我跟你说，我有招。哼，卖冰棍的是吧？我画个圈圈，我诅咒你。我希望你所有的冰棍都换成茶叶水，凉茶叶水，冰镇茶叶水，茶叶水还卖不出去。
16: 大爷，我想打个电话。
13: 打不了。打吧。
16: 谢谢大爷。
13: 性别歧视是不？
16: 喂，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给你煮了你最爱喝的绿豆汤，我胃不好，不能吃硬的东西，所以呀，我就把那绿豆给你煮得烂烂的，到现在还在嘟嘟嘟咕嘟嘟咕嘟。
13: 行了，别咕嘟了，这还有人等着打电话呢，你赶紧
14: 闭嘴，继续咕嘟。
16: 老公，我等你回来。谢谢大爷。
14: 没事。
13: 哎呀，老头，这么自然吗？不需要给个解释吗？
14: 我解释啥呀？我解释
13: 解释啥？不是他
17: 能打我就不能打。明白了，看人姑娘长得好看，花心大老头没毛病。
16: 大爷，我还想打个电话。
17: 老头你等啊，老头啊，我不信我治不了你。
16: 喂老公，我忘了告诉你，洗澡水我给你晒好了，我晒了一天，我刚才用手啊试了一下，温度正好。哎，对了对了对了，我还给你煮了绿豆汤，到现在还在锅里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
18: 姑娘，天晚了你回去吧啊，大爷我在这儿帮你等啊。去吧，回去吧啊。

0: 大爷，你吓人一跳。
1: 啥事啊，大妹子？
0: 大妹子，大妹子，人家今年才18，一朵花。哎呦，
1: 你仙人掌吧？60年一开花。
0: 大爷说话不好听，大爷，待会打个电话哈。嗯，
1: 电话打不了。
0: 啊，我是女的，能打。
1: 别动，站，自个儿照照。来，快滚呀！老头儿，吓着了吧？
2: 老头儿，我告诉你啊，有点欺负人了，是不是？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吧？哎呀，你就让那女的打，你不让我打，你性别歧视，老头儿。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嗓门就大，我就去吆喝的，全世界都知道，花心大老头儿。哎，你们看街坊邻居们瞅瞅啊，花心大老头儿搁这专门让女的打电话，男的来不好使，
1: 打
2: 给钱都不行，知道吗？这就不好，是不是？
1: 你打，你打，
2: 那打了，
1: 你打吧。
2: 急眼了，喂，喂，老头儿。玩呢，新款大哥大呀，你这玩意儿没有馅儿啊！
1: 我都说他打不了，
2: 这女的打就能打，我打就不行，恐怖片啊！
1: 孩子，是这么回事儿，这姑娘啊，就住在前面的院子里。前些年的夏天，她老公在回家的路上看见几个小孩在水里游泳，这时有个孩子突然溺水了，她老公二话没说一头就扎了进去，孩子救上来了，她老公却没上来。那是他们结婚的第二天，打那以后啊，这孩子就天天在这儿等啊等啊等啊等啊。我呀早就在冰棍厂退休了，但是我舍不得这孩子，我心疼他呀。我准备一个电话放在这儿，好让他没事啊跟她老公说说话，这也是我唯一能帮她做的了。
2: 大爷，对不起，好人呐，大爷，我也希望这姑娘啊能早日抚平他心灵上的创伤，也向所有的这些无名的英雄们致敬。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

0: 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暑假拉开了帷幕，北京推出众多有学有玩有购有乐的沉浸式体验。从主题乐园升级到文博资源与创新展演的叠加，从商圈变游乐场到近郊的微度假。
1: 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及明十三陵景区呢，有两大展览上新，重现西汉楚国古韵，明代文物陈列接续岁月篇章，静静古物诉说代代延续的历史故事。
0: 线上光影呢是新作不断，魔幻现实主义新剧《悬案》讲述追凶历程，纪录片《世界杯记忆巅峰时刻》聚焦独属于足球的集体记忆。
1: 今日呢是小暑，意味着炎夏正式拉开了帷幕，热浪翻滚，蝉声聒噪。现代人可以躲进空调房，端起冰咖啡、冰西瓜，舒舒服服地对抗酷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没有电、没有压缩机的古代，大家拿什么熬过三伏天呢？
0: 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热吧？
1: 但是你想，没有冰淇淋，没有空调。哎
0: 呀，你还什么都要？你还冰淇淋？你还好吧？别担心，其实聪明的古人早就研发出了一套避暑的凉方，是带引号的凉方啊。
1: 嗯，
0: 文艺广角，我们穿越到过去，去认识9件古人的夏日好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从云端摩天轮的浪漫晚霞，到博物馆里的奇幻探险，从商圈里的一站式遛娃，到山野间咱清凉的星空。这个暑期啊，北京以有学有玩有购有乐的沉浸式体验，向全国亲子家庭发出了盛夏的邀约。
1: 那么进入七月份呢，北京正式是开启了叫精彩宜夏，就是适宜的宜，盛夏同行儿童的童，暑期亲子消费季，构建起文商旅体展五位一体的亲子消费生态。
0: 首先说主题乐园吧，北京欢乐谷全新地标大眼睛，就是眼那个眼睛的那个睛，北京的睛啊。
1: 对，
0: 大眼睛摩天轮正式运行，成为京城家庭云端追落日的绝佳打卡地，同步亮相银河广场，以日夜双景的模式运营。龙潭中湖的摩天轮之夜则更添了文艺气息，构建起了叫观光加购物加演艺加社交的夜间消费的闭环。
1: 那么在北京环球度假区，酷爽夏日主题活动呢将会持续到8月16号，哈利波特魔法世界重返霍格沃茨返校季也将在8月3号至9月1号全新上线。那一路之隔的湾里商业娱乐综合体呢，也推出了首届吃冰节，用一站式清凉消费联动园区客流。
0: 最近这个湾里很火呀。
1: 我还没去过呢。
0: 我也没有，就路过过，就特别大那个地儿哈。
1: 去吃冰。
0: 咱不能光吃啊，咱得还有学呢。
1: 对，
0: 文博研学，8月1号至2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儿童剧。迷人的三星堆，这个谜啊，它是那个解谜的谜，
1: 对，谜语的谜，
0: 对，将在北大上演。剧场周边的书店、文创商店与餐饮商家推出观演家庭专享的延续消费礼遇，还有国家私人博物馆呢推出国内首个以中国本土恐龙为主题的6D，我现在不是4D了，
1: 也不是5D，是6D。
0: 天哪，沉浸式的恐龙展，从展览出口的恐龙主题文创商店，到对面天桥百货商场的各类餐饮，实现您得看展加购物加美食的无缝衔接。此外呢，打开艺术之门，夏令营呢是持续升温。

0: 城市更新加商业活化，让老空间焕发全新生机。
1: 还得去趟这个近郊微度假一下啊！延庆市依托世园资源打造一个避暑亲子的目的地，世园公园推出智能的定向闯关、场馆夜宿探秘等研学的项目，那配套呢是夜间的市集跟露营的餐饮，让家庭从白天玩到晚上，好累啊，好累，这么玩
0: 就一部分人白天玩，晚上休息，另外一部分人刚好反过来。
1: 我明白，这么辛苦吗？密云古北水镇通过住宿加餐饮加体验，有效拉长停留时间，过夜消费活力呢被充分的激活。还有西山农场推出田园周末系列活动，面向游客开放田园市集、DIY 手作与农耕的体验。
0: 嗯，总之呢就是选择很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不同内容的选择。
1: 对，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研学啊，实际上是北京暑期亲子消费的王牌。北京资源多，这文博资源加创新的展演，再叠加什么研学、购物、餐饮什么的啊，这个与学与玩都相得益彰。那下面就来介绍一下其中啊，首都图书馆推出的一个系列文化活动，叫做奇趣书海，夏梦成音。
0: 2026年暑假，首都图书馆呢将会推出奇趣书海夏梦成音系列文化活动，包括近380场活动，融合少儿阅读、名家讲坛、古卷匠心、视听美育四大板块，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平台。
1: 这个系列活动里面，首都讲坛推出32场精品讲座，其中《史说北京之建都序幕》特邀行业专家，从考古、水利、生产生活等多维视角呢，溯源北京从远古到都城的发端的一个漫长演进。还有那个叫《重走营造学社之路》，4场的讲座呢，沿着先贤的考察足迹，再现中国古建筑的璀璨华光。此外，《中国近代美学之路》系列梳理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大家的思想脉络。至一体新系列呢，探索 AIGC 与传统艺术的交融，启迪人机协同的美育心思。科学星图聚焦学科巨匠的传承与思想交锋。
0: 还有依托非遗零距离、云林雅集两大特色品牌活动，首图呢会推出非遗体验、古籍保护系列实操活动，让大众亲手触摸传统文化根脉。那比如说非遗板块，特邀北京大学教授开展早期全球化中的昆曲专题讲座，结合小暑、立秋、处暑节气，非遗传承人呢现场传授毛猴、盘扣、北京补花技艺，读者可以制作专属节气手作，体验老北京民俗底蕴。
1: 另外，古籍文献馆推出古卷新生古籍修复技艺公益体验课15场，邀请专业的古籍修复师授课，带着大家呢亲身体验古书的制作、残卷的换新、书画装裱等古籍的修复技艺，同时啊搭配馆内有个常态化的古籍修复技艺的这个演示，有很多讲座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关注一下。
0: 对，这个我就很感兴趣，尤其是残卷换新。
1: 我修复过吗？
0: 真的上手吗？
1: 上手，
0: 会很复杂吗？
1: 分人，
0: 就脑子学会了。
1: 这个人，他手不一定会。
0: 我们再来看啊，他还有这个艺术文献馆暑期呢，会开展24场特色艺术活动，比如说城市音乐会，就是荟萃的荟，包含7场戏曲推广活动与1场钢琴音乐会。超清世界像素师 8K 极境上线10场超清观影，覆盖了山水、戏曲、舞蹈、自然科普题材。还有6场馆藏黑胶 HiFi 领赏活动，则借助经典音乐唱片，让听众感受黑胶的独特音质。
1: 此外呢，还将推出多档的主题展览，摩西奶奶田园画作展，品读日常的诗意，聆听中轴声音艺术展，运用数字声场 AI 声效打造沉浸式的中轴声景体验，唱片里的名著黑胶特展，串联古典文学与有声的艺术。还有森林书院的阅读世界主题文献展，将带领读者于纸页之间畅游四海。在岁时歌补天庆传统节日里的非遗主题展中呢，探源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与非遗项目的当代创新。
0: 同时呢，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暑期使用图书馆的需求，7月1号到8月31号整整2个月的时间啊，首图华威桥馆、北京城市图书馆部分阅览区域呢，将会延长开放时间。
1: 对，这个首图我是经常去，因为我家里是没有空调的，对吧？
0: 就是你要精神、物质双享受，
1: 也没有那么多的书，这个是关键的啊。那个地方又凉快，又好，又舒适，
0: 主要是看书的环境好。
1: 哎，对，特别好，它有沉浸式的，大家都在看书，
0: 有沉浸式空调享受，
1: 没错。剩下的暑期逛馆寻古别有韵味，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也上新了专题展，一件件出土文物呢铺展过往，

0: 观众的是沉浸式领略悠远厚重的西汉楚国的风化。
1: 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日前呢，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那本次展览呢，是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立足北京地区汉代文明展示中心定位，携手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汉代文物专题特展，带领观众一探汉朝人的美学信仰与精神世界。
0: 汉代呢，承前启后，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本格局与文化根脉。江苏徐州古称彭城啊，是汉高祖隆兴之地。西汉楚国立都于此，十二代楚王呢是相继承袭，国祚绵延190余年。
1: 那本次展览精选汉代楚国文物100件套，超60%展品呢为国家珍贵文物，像 S 型玉龙佩、雷纹玉环等一批国宝级文物展出。展览呢围绕以器鉴韵、以玉观心的理念，分为上下两篇。
0: 这上篇呢叫做《楚物昭华》，器物里的楚国风华，从物质文明维度呢展现了是方国的雄略、礼乐蔚然的时代图景。那么下篇呢叫做《汉玉含章》，美玉中的精神信仰，从精神文明的维度呢凝思佩玉昭仪、金玉不朽，阐释汉代以玉比德、以玉不朽的深厚人文内涵。
1: 展览串联朝堂仪范、军旅雄姿、起居礼乐、美玉信仰多重脉络，琳琅古器镌刻汉家故事，再现西汉楚国的政治威仪与生活风华。那展览呢将会展出到2026年11月8号，期间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也会推出汉文化主题讲座等配套系列活动，为观众全景展示汉代历史。
0: 这个大宝台这个博物馆，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啊。原来我们都叫大宝台博物馆，它其实后来改名叫做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
1: 有了两个名字。
0: 对，大宝台遗址博物馆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叫黄肠题凑啊，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啊。
1: 黄肠题凑是什么？
0: 是一种墓葬形式。它其实是用黄柏木芯儿搭建了一个就是那个时候王级别的墓葬形式，非常壮观，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墓葬形式吧。黄肠就姓黄的黄，肠呢就是肠子的肠，黄肠题目的题凑在一起叫黄肠题凑啊。这个地方应该是咱们全国最早的能够发现黄肠题凑的一个地方
1: 所以就如果你去看这个展览，别忘了也去把黄肠题凑一块儿也看。
0: 那你肯定能看到，就是大宝台汉墓嘛，旁边就是世界公园，离得非常近。
1: 这样你说我就知道在哪儿了。
0: 而且这个展也好看啊，因为汉代的以玉比德嘛，对吧？你喜欢古玉的朋友们，不妨可以去看看这个
1: 金缕玉衣。
0: 这倒没有。我记得是没有，你知道的一点但不多。
1: 老走岔。
0: 我曾经做过一个专题节目啊，之前在网上一直都有，因为当时我是不多的几个深入到这里面的一个摄制组，很多年以前了。现在恐怕
1: 大家凭缘分吧，能遇见就遇见吧。
0: 别遇见了。那是早期的我的作品。
1: 大宝台新展呢，铺展的是西汉楚国风物。那接下来呢，我们循着时间线，从汉代到明代漫游古物，我们一步一个明代文物主题展。
0: 日前2026明文化论坛在昌平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这个展览面向公众免费预约，展期1个月。展览呢是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大家呢可以去它官方的小程序上呢是预约一下。
1: 那么据介绍呢，本次展览是没有局限于定陵这一处的出土文物，而是将时间轴拉长到了明朝270余年的历史，联合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以及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四家皇陵的文博机构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余件套，呈现整个明朝的历史全貌。
0: 展览最大看点是五官聚首单元，定陵出土五顶皇家冠饰呢，它是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的，再现了明代皇家官服礼制的风貌。五帝皇陵板块汇聚全国明代皇家陵寝代表性的文物与影像资料，全方位地呈现了明代皇家礼制文化的统一与多元。展览呢还注重挖掘文物背后的精神内涵，围绕明代礼乐文明制度进行整体的展示。因为这个明代啊，它是礼乐文明制度发展一个巅峰了，大礼仪之争就是这样啊，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啊，从宫廷统治到这个百姓日用啊，它都是这样的。那展览 览呢希望是什么呢？尊古不复古，守正不守旧的精神，让大家呢看这个展啊，从中获得个人修养，以和谐的人际关系方面有所启示。
1: 那么此外呢，本次展览深度植入数字科技、三维采集、数字孪生等技术，设置五官动画演示、文物触屏查询等沉浸式展项。那配套文创呢，也是融合数字藏品同步发售，实现了一个文物资源从静态陈列到可看、可触、可带走的转化。
0: 其实现在啊，那个神路景区大概这神道正在那个修缮，
1: 啊，
0: 最终会打通那个神路啊。那以后那个十三陵的将会全景式的呈现，因为它现在那边面积非常的大啊。还有定陵出土那个文物呢，也陆续修复。那去年修了大概18件，未来会逐步跟大家见面的。
1: 可以期待一下。

0: 里是一览万象，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从线下移到线上。
1: 魔幻现实主义新剧悬案播出啊，剧集改编自20世纪90年代两起真实悬案。这个悬的意思啊，就是它指警方跟记者长期的追踪侦破案件的过程，也指罪犯多年来在平凡身份下隐秘罪恶的生存状态。那这个剧情呢，是以记者跟警察多重视角揭示罪犯的这个双面人生，传递对正义与真相的坚守。
0: 那相比过往同类型剧集啊，这个悬案它是采用了一季两案独立成篇的复杂叙事。第一案叫做珠宝行连环劫案，是讲述记者白朗与警察施占军以警媒合作方式跨越22年抓捕劫匪徐亮。第二案呢叫做遍济旅馆抢劫案，这个案件当中的凶手刘永坤逃窜之后呢，成为了一个作家。22年后，警方通过刑侦技术从当年的物证当中提取到了 DNA， 将其锁定。那导演也介绍说，两案呢都是采用多重视角叙事，每集以凶手、警察、记者等不同的视角来还原案件全貌，呈现一个悬案的复杂性。
1: 此外呢，剧集呢着重剖析罪犯的双面人生。这个刘永坤作案以后呢，是以农民作家的头衔来写作，用文学粉饰罪行啊，当然他难逃法网啊。还有徐亮，14年的时间里面抢劫了7家珠宝行，隐秘多年以后，因为补办身份证暴露了指纹被捕。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导演啊，他就说过，他说整部剧啊，更多的是想表达一件事儿，就是只要你犯了罪，终将无处可逃。我也在追这个剧，因为我看那里面有岳云鹏在演嘛，我没看出来是他，
0: 就是演技有了突破是吗？
1: 不是，我那个装扮我实在认不出来了，那个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追一下啊。
0: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激战正酣的世界杯。4年一度的绿茵盛会远不止一项体育赛事，无数热血瞬间、遗憾画面、传奇故事交织成独属于足球的集体记忆。世界杯的魅力从来不只属于最终举起金杯的冠军，那些胜负之外的故事同样深深镌刻在球迷们的记忆当中。
1: 纪录片《世界杯记忆巅峰时刻》近日上线了，以63期短片内容筛选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杯赛场的这个标志性的一些画面。每集都像一颗独立的时间胶囊，你打开它呀，就回到了那个夏天，那场雨，那足以改变比赛命运的10秒钟。
0: 比如说纪录片开篇便聚焦足坛两大传世名场面，第一集呢将目光投向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焦点对决。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在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上演了极具争议却又堪称惊艳的一幕，他凭借隐蔽的手球破门造就足坛闻名的上帝之手。第二集呢则聚焦另一个名场面，那就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苏亚雷斯的关键举动。这个极具争议的选择让他成为本国英雄，也留下了无尽的讨论。
1: 是啊，这个第三集记录下来的就是齐达内啊，他这个足球大师啊，这个以职业生涯的悲情收尾。他落寞走过大力神杯的身影也成为世界杯史上令人唏嘘的画面之一。那法国队其实那年是遗憾落败，
0: 对，这应该是我看过的为数不多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就齐达内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还知道哪些球星？你大概
0: 贝克汉姆
1: 就长得帅的是吧？
0: 欧文
1: 哦，那确实也是啊，帅哥啊。1966年世界杯决赛的门线悬案在纪录片的第四集当中呢是展开，这粒充满争议的进球助力英格兰拿下队史唯一的一座世界杯冠军，也成为了足坛长久热议的一个谜题。
0: 那除了刚刚列举的一些四大名场面啊，纪录片呢其实还收录了众多足球史册的重要时刻。那同时呢，纪录片还收录了诸多战术博弈与个人传奇故事。比如说战术层面上有范加尔临阵换门将的精妙战术布局，也有红黄牌满天飞的激烈对决。那在个人传奇方面呢，则囊括了克洛泽刷新世界杯进球纪录的坚守，球王贝利年少成名的惊艳首秀，荷兰队精彩的鱼跃头球，以及多届世界杯冠军诞生的高光时刻。
1: 此漫的63期纪录片的内容呢，还将镜头延伸至多届的美洲杯、洲际赛事的预选赛，串联起足坛数十年的发展脉络。其实啊，它是透过了一场场比赛、一个个瞬间，解读争议背后的那些缘由，感受胜利与失利之外的一些复杂的情绪。
0: 足球的魅力在于它永远充满未知与惊喜，荣耀和遗憾也始终相伴相生。无论是资深球迷回味过往，还是普通观众了解足坛经典，都能在这部纪录片中感受那些令人沸腾、心碎、振奋、惋惜的瞬间。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说呀，暑就热也，旧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这咱们国家古代呢将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是温风至，二候呢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啊。现在应该是温风至是吗？我怎么觉得这么热呢？那个啊，
1: 开空调吧。啊、
0: 我没空调，我没买呢。我这小暑到来，地面蒸腾的热气呢持续攀升，那蟋蟀呢躲进那个庭院墙根了。这老鹰啊就高飞避开这个地面啊，地面太热了，
1: 对，烫脚，
0: 冷。确实烫是吧？
1: 天地间处处是盛夏蒸腾的气象，那在高温酷暑下呢，空调被很多现代人视为是一个续命神器。但是啊，在没有电的古代，古人其实也研发出了一整套避暑凉方，这个凉就是清凉的凉。那稍后呢，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古人的避暑神器的自我介绍，一起来开启古人日常起居的防暑模式。待会见。

0: 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5: 要不要通知老方？
4: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5: 千里江山图？
4: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6: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暑气一日胜过一日，盛夏热浪正式拉开帷幕。当我们翻开历史的画卷，你会发现古人对抗暑气的智慧远比想象中更加精妙绝伦。这些传承千年的消暑智慧不仅展现了古人的生活情趣，更蕴含着中华文明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考。
0: 从战国贵族的冰酒神器，到唐代皇帝的中央空调，从又冷又硬的瓷枕，到薄如蝉翼的夏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这些古人们的避暑神器穿越时空，集体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亮个相。你会发现古人的消暑智慧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我们首先从一件重达300多斤的大家伙开始，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自我介绍。
1: 我叫曾豪义，佟建否，战国早期出生，1978年在湖北随州被考古工作者发现。我的主人是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在当年凡是进行祭祀和宴请宾客都需要使用我来供酒。我的身上布满了盘螭纹、勾连纹，还有蕉叶纹，四角和每一面都装饰着曲拱的龙形耳，工艺极其繁复。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气势恢宏的否阵灵感就来源于我。我虽然造型端庄，但也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炎热的夏天，古人在掌握采冰用冰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我就能获得更高的生活品质。我的构造很巧妙，外面是一个大方剑，里面放着一个方否，夏天在剑和否的缝隙里放块冰，酒就冰了，冬天换上温水，酒就暖了，一气两用，冬暖夏凉。有人说我是世界上最早的冰侠，2400多年了，我依然是青铜器里最能制冷的那一个。
0: 考古发现表明，这类青铜冰剑在战国贵族阶层那是相当流行，常常与配套的青铜酒器一同出土。当年曾侯乙墓是出土了2套形制相同的剑否，分别重168.8公斤和170公斤，一套在湖北省博物馆，而另一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2套冰箱足见主人对冰酒的偏爱。
1: 不过曾侯乙佟建否虽然厉害，但他并不是唯一会冰酒的。比如说这件同样来自战国时期的冰酒神器。夏日炎炎，小酌一杯冰酒岂不快哉？我是战国早期的原始青瓷冰酒器，被发现于江苏无锡洪山的一处越国贵族墓。现在我住在南京博物院，我由盛盘和冰酒器两部分组成。冰酒器外骨上面有13个圆孔，需要我干活的时候，古人会先在盛盘里放上冬天储存的冰块，再往冰酒器里注水，然后把盛满美酒的酒杯放进那13个圆孔里，冰降低水温，水再降低酒温，一杯美酒就这样变成了夏日冰饮。比起佟建否那个大家伙，我更加精巧，更加雅致。越国的贵族们一边饮酒一边消暑，嘿，2000多年前的日子过得比你想象的滋润多了。
0: 这件原始青瓷冰酒器，器表是青黄釉，胎质坚硬密实，是越地原始青瓷工艺的典型代表。而冰酒器的存在，证明在战国时期，古人已经能够享受到冰酒的高雅生活了。
1: 中国的冷饮起源于3000年前的商代，《楚辞·招魂》里写道：“错糟冻饮”，大意就是滤去酒糟，冰镇饮用，清凉爽口。这说明早在春秋末期，冰镇米酒就已经出现在诸侯的宴席上了。觥筹交错，冰酒佳肴，看来诸侯们的夏天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0: 那听到这里呢，可能你会好奇了，那古人夏天用的冰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自从有人类以来，温带的先民面对酷暑，就梦想着在夏天能有冰来消暑降温。不知从何时，先民学会了在冬季把冰块藏在地窖，到夏天拿出来消暑。这种冰窖在中国汉代之前称为灵阴，汉代称灵室，北朝称冰井，明清时期称冰窖。
2: 我是春秋时期秦国的一座灵阴，也就是藏冰库。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凤翔姚家港的秦国雍城宫殿群遗址中找到了我。我不仅可以藏冰于地下窖穴，而且在地面上有防暑隔温的建筑设施。我建在方形的夯土台基上，我的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窖穴， 东西长十米，南北宽11.4米，总容积190立方米。我四周有夯土墙，上面建有回廊和屋顶，可以隔绝光线和热气。窖底铺着沙质片岩，既能渗水，又能保持卫生。底部还有陶制排水管，融化的冰水可以排出去。五道槽门一层一层封住，门与门之间填满稻糠保温，为的就是防止通道路气传热对冰保存不利。冬天我能藏进去190立方米的冰。按周礼上的融化比率计算，到第二年夏天我还能剩下65立方米冰左右。这些冰除了供国君使用，还会赏赐给贵族大臣。
1: 周礼记载，周代设有伶人这一官职，专门负责冬季采冰，夏季供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冰政制度。诗经中二之日凿冰冲冲的记载，正是古人未雨绸缪的智慧写照。
0: 南朝的宋书中记载的季冬之月冰壮之时，灵市长率山鱼及鱼吏取冰于深山穷谷，河阴护寒之处以纳于灵阴，勿令周密无泄其气。而到唐六典记载的凡季冬藏冰，每岁藏1000段，方3尺，后1尺5寸，所管周于山谷凿而取之，先立春3日纳之冰井。从这些文字我们都可以看到，古人为了应对酷暑使用冰窖储冰的办法。
1: 这种以冰消暑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北京城内的冰窖胡同雪池胡同就是当年存冰场所的遗迹。从藏冰到用冰，从灵阴到冰鉴冰酒器，古人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冷链系统。夏天喝冰镇酒对他们来说不是奢望，而是日常。
0: 喝完了冰酒晚上怎么睡呢？接下来这几件文物啊，专管夏夜的好梦。
3: 你好，我是一件瓷枕。很多第一次见到我的人都会问，又冷又硬怎么睡？可偏偏在宋代的夏天，无数人枕着我入眠。我是中空的，下端有孔透气，表面适用，枕上去冰冰凉凉。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醉花阴》里写道，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他说的玉枕就是我这样的青白釉瓷枕。宋人把青白瓷比作玉，把瓷枕叫做玉枕。我看起来又冷又硬，但正是这份冷和硬，把无数个炎热的夜晚变成了清凉的梦。在博物馆里，你还能看到我的很多好朋友。大同市博物馆有一件金代三彩虎枕，以卧虎为形，虎背做枕面，釉色自带清凉感，空心结构加速散热，弧形造型又有着辟邪镇宅之意，实用与精神需求两不误。运城博物馆有一件金代白釉黑彩诗文枕，枕面上刻着柴门掩石泉，夏日忆文蝉，冷落花亭竹，馨香草里兰的诗句，一枕清凉，一枕诗意。古人的夏夜比你想象的浪漫多了。
1: 古人喜欢使用玉枕、瓷枕，因为玉、瓷可以爽身怡神，甚至有明目益精、治老可读细书的作用。国博中国古代瓷器的展厅里有3方瓷枕，这就恰好组成了一个有趣的仲夏夜之梦。
0: 首先来看一方北宋的绿釉梯华牡丹图枕，它的釉色如凝固的湖水，枕面采用梯华工艺，盛放的牡丹线条流畅饱满，两侧衬以舒展长叶，刀法纯熟利落， 牡丹雍容，绿釉清冽，仿佛将仲夏夜的庭院芬芳都铭刻在了这一方枕面上，你睡在上面就好像有花香入梦来。
1: 再来看定窑绛釉梯华忍冬门腰圆枕，在夏夜的枕上，忍冬门不再是静止的装饰，工匠以刀代笔，在绛和釉地上剔出浅黄的胎骨，线条回旋婉转，如呼吸，如藤蔓在暗夜生长。古人相信万物有灵，忍冬的坚韧与绵延，或许正寄托着一份长乐未央的睡梦祈愿。

0: 枕着它，仿佛枕进了一场生生不息关于时间跟生命的冥想。
1: 而最动人的莫过于这方刻着风花雪月的白釉枕，它是磁州窑文字装饰瓷枕的经典遗存，将文人意趣与民间工艺完美融合。白釉泛青，釉面有细密开片，枕面以阴线刻出风花雪月四个字，字体舒展，墨韵流转，这是独属于古人的浪漫情愫，将世间最浪漫的虚景枕在头下。
0: 一觉醒来，繁华落尽，至于风花雪月的余韵，人生如梦，何不豁达。
1: 当然，除了瓷枕之外，古人夏夜的床上还少不了一样东西。
0: 我是一张战国时期的彩漆竹席，出土于湖北荆州望山桥一号楚墓。竹子是寒性植物，导热能力优秀，编织成席之后通风透气。我身上还有精美的漆艺装饰，2000多年了，颜色依然鲜亮。竹子削薄，编织成席，古人把我铺在床上，体温被转移，自然背后一凉，简单朴素，我却至今没有被替代。

0: 不过要说起来夏夜寝具里最有趣的还得是下面这位。
1: 大热天的睡觉睡不着怎么办？古人发明了我，我叫竹夫人，也有人叫我青奴、竹奴。我以竹子为原料，编织成柱状，形似抱枕却更长，中间镂空，利于空气流通，从而保持其清爽。我的原理很简单，空气从我中间的空腔流过，带走热量。古人睡觉时抱着我，凉风穿体而过，也有人把我放在脚边割脚消暑。更讲究的人会在我的空心处放上薄荷、茉莉花，抱着睡的时候清香四溢。我的名字是北宋诗人苏轼给我取的，他在《次韵刘子玉二首》一诗中写道：问道床头为竹几，夫人应不解青青。还曾写下送竹几与谢秀才说：留我同行木上坐，赠君无语竹夫人。《红楼梦》里也有关于我的谜语：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一件竹编的圆柱，名字却叫夫人，古人的风趣和雅致全在这儿了。
0: 瓷枕、竹席、竹夫人，古人的夏夜枕着清凉，抱着清风，一觉到天明。

0: 睡好了，白天出门怎么办呢？别着急，古人出门也有装备。
1: 约800年前的南宋时期，面对炎炎夏日的气候，一把扇子绝对是避暑纳凉首选。如今住在镇江博物馆的我，就是宋雕七柄君玉团扇。别看我乍一看朴实无华，却是简约不简单。扇面椭圆形，细木杆为轴，左右两侧各以月牙形扇托托护扇面。扇面上所用的丝竹骨子细如鬃毛，扇面表纸是饰之，素面无纹。我的黑漆扇柄镂空刀口处漆色为赭色，在约5毫米的刀口上，你仔细看，还有10多道红漆呢。扇柄采用脱胎和剔锡两种修饰工艺制成，透雕对称的3组云头如意纹饰，每一处细致的刻画无不表现出精湛的工艺，也透露出我的主人风雅的审美。
2: 小扇你微凉，悠悠夏日长，消暑最简单的方法不过一把小扇，一挥一摇，随时随地制造出一份自在的清凉。
0: 当然有了扇子扇风，身上穿的那也不能含糊。
2: 夏天炎热，穿着轻薄透气的服装才舒适。除了蚕丝，清代的人们还会用上竹子，制作像我一样的竹衣作为避暑服饰，作为打底衫穿着。我的身上有许多镂空小孔，具有隔汗降温的功能。另外，戏曲演员因为职业的需要，也会在演戏时贴身穿上竹衣，不仅透气凉快，还可以避免汗水浸湿戏服，造成闷热等不适。
0: 一把竹扇，一件竹衣，古人的夏天穿得轻薄，摇得优雅。
2: 不过介绍了这么多，以上这些都还是算个人装备。你有没有想过，古人连整座房子都能做成空调房？
1: 我是寒凉殿，唐代长安大明宫太液池南岸的一组避暑宫殿建筑群。我北临太液池，依水而建。我之所以叫寒凉，是因为我真的能制造凉意。我的店里安装了机械传动的制冷设备，采用冷水循环的方法，用扇轮转摇产生风力，把冷气送往店中，同时还利用机械把冷水送向屋顶，让水沿着屋檐流下来，形成人造水帘。水帘激起凉气，扇轮输送冷风，双重降温，效果堪比今天的中央空调。如今，我就安静地躺在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太液池南岸的一片草地下。大明宫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陶水管、扇轮轴孔和水槽等遗迹，证明了我的存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皇帝，在盛夏时节走进寒凉殿，享受的是水力驱动的机械制冷。这不是神话，是科技。
2: 从藏冰到冰酒，从瓷枕到竹夫人，从竹扇到竹衣，再到寒凉殿的机械制冷，古人的避暑良方是一整套从身体到居所的系统工程。

0: 日好物。当然，古人的消暑神器远不止于此，他们的整套消暑体系全程依托天然材质与手工工艺搭建，不借助任何机械动力，全部遵循自然世界规律。冬日藏冰，留待盛夏使用，竹、瓷、银器依靠本身物理特性蓄凉导热，草本香料调和湿浊，食材茶饮顺应节气温润养生。每一件文物的功能设计都建立在顺应天时、调和身心的基础之上。
1: 你会发现，古人的智慧从来不是对抗自然，冬天凿冰，夏天取用，是顺应四季的节奏。竹子中空导凉，编织成席、成扇、成夫人，是利用材质的天然属性。机械扇轮饮水成帘，是对自然力量的巧妙驾驭。他们没有电，却用双手和头脑把夏天过得从容而又格调。
0: 今天当你打开空调端起冷饮的时候，不妨想一想，2000多年前也有人做过同样的事儿，只不过他们用的不是压缩机，是凌烟里储存了一整个冬天的冰，不是风扇，是竹篾编织的摇风，不是凉席，是铺在椁上铺在床上的彩漆竹编。
1: 器物会旧，人会老，但面对酷暑时那份从容应对的智慧，穿越千年依然清凉。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力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儿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9: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10: 你快把箱子给我。
8: 你说什么箱子？
10: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11: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2: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